0: 烧了这个白水庵。
1: 胡闹，不能在这里放火。
0: 可是
1: 这里是新堂，你闹出那么大的响动，还想回中原吗？三哥哥，我原本想让你娶了我，这辈子我就跟着你，可没想到你竟然灌醉我跑到新堂来了，我现在只能回中原了。
0: 公主陛下，我觉得反贼薛刚可能还活着。
1: 怎么可能，他要是活着的话，他的马怎么会在那个姑娘的手里呢？
0: 这也许是那个姑娘从反贼手里抢到的呢。
1: 你觉得那个姑娘能从薛刚手里抢到一匹马？传我的命令，回中原。
2: 宽幅型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宽幅型，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宽幅型呢有3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4: 对，
3: 大家看啊，这辆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宽幅型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宽幅型智能代步车专为老年人设计，真空轮胎，四轮设计，安全稳当，行车不侧翻。那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特别踏实。
4: 是的，而且车身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又为咱们呀上了份安心险。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宽幅型，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宽幅型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宽幅型，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宽幅型。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富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

0: 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1: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安全。观复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这有我们的专业性。
1: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1: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0: 没错，
1: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4: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它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

0: 忙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啦！
1: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一个猎户让拉煤的开车给撵了。
4: 如果死者的鞋底没有煤渣子，你尽快把死者还有肇事司机都送到哈尔滨来。
5: 他很可能被人关在一个狭小的容器里。
6: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容器？
5: 箱子、柜子、船舱底部或者
6: 汽车后备箱。
5: 把衣服穿上。
7: 要说呀，真不好意思，隐藏的家访我安排最后一个。
8: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
9: 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们来到的是河阳。哇！
1: 谁讲的最好，老师把这一个就讲给谁。
2: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3: 幸福会崩塌，我是真英雄，怎回家？
4: 公主殿下，武皇有旨，要我们必须捉到反贼。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5: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可是，我九欢不想看到三哥哥死。我宁可他在新堂借道兵马对付皇娘，也不希望他与我阴阳两隔。
6: 你准备怎么找反贼薛刚的尸体？
4: 末将认为，反贼一定还活着，我们应该一路追踪下去。
6: 这里是新堂，你怎么追踪？
4: 这……
6: 好了，我不想白白送死，传我命令，回中原。
7: 驾！
8: 驾！
9: 驾！
8: 驾！
4: 没错，他骑的就是辟邪郡主的那匹马。这位大英雄可算是来了，我要跟上他们，看他们在哪里投宿。
10: 哎，你们看，可真热闹。
11: 是。哎，大哥，这新堂怎么这么奇怪啊？怎么家家户户都张灯结彩的？
10: 是啊。
11: 哎，大哥，你说在咱们那儿举个鸡翅，聘个姑娘，贴个对联，挂个灯笼，这还说得过去。你说这新堂怎么满街都是？
10: 咱们先找个地方住下来，回头你们好好打听打听。
11: 好，好，走
10: 走
11: 去。去。哎，大哥，这有个客栈。
10: 哎，就这家吧。
11: 好。
12: 哎，客官，你们是投宿吗？
11: 废话，不投诉来你们客栈干什么？
10: 主子，
11: 哎，打扫一间最好的房间，再弄些酒菜，我大哥都饿了。
12: 哎，好。
11: 哎，还有，把我这马给我喂好。
12: 没问题，来，客官，里面请。
11: 大哥，请。

0: 就是这家客栈，得赶紧回去禀告郡主殿下。嗯，
1: 不错。
2: 哎，来，客官，洗洗手。
3: 哎，大哥，你先请。
2: 哎，客官，你们都是从中原来做生意的吧？是啊。哦，这个新唐和大唐可是唇齿相依的联盟之邦，常来常往，来往关系啊非常密切。虽然最近这些年来往的比较少了，不过我们还是挺喜欢你们中原人的。
1: 哎，我说伙计，我们来新唐看见家家户户都张灯结彩的，这是为什么？
4: 是啊。
2: 哦，你们不是奔着热闹来的呀？
4: 什么热闹啊？
2: 哎呦，客官，那你们真是时运太好了，赶得太巧了。我们的新唐王罗科雅老夫妇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叫罗素梅，啊，也就是披霞郡主，上山学艺了十几年，今年第一次回家。
4: 这披霞郡主派头挺大的呀，学艺回来，满城都张灯结彩的迎接她。
1: 就是，哎，
2: 客官，是大郎主罗科雅要为披霞郡主选骏马，所以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的。
4: 这郡主一回来，她就要成亲呢。
1: 是啊，哎，她要找一个什么样的骏马？
2: 这个说来话长。我们这儿的六郡每六年要选一次盟主，现在是新唐郡，已经六年，明年又要重选。
4: 这郡主和盟主有什么关系呢？
2: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我们这儿啊有个规定，哪里有能将，就有哪个郡当盟主。现在看来，新唐郡的力量并不是最雄厚的，六郡当中最具有力量的是大宛郡，他们的大王叫金克瓦杜，二王叫金克瓦公，手下都是些能征善战之将，所以明年新唐不一定能当上盟主了，恐怕大宛郡要当六年的盟主了。
4: 哎，这个还不简单，是不是说如果你们新唐郡有能人能够打败大宛郡，新唐还能当六年的盟主？
2: 是啊，所以选郡马就是为明年夺盟主打下基础。你们这真是时运太好了，甭说上场比武夺郡马，就是看看热闹也是百年难遇的事儿。您的买卖啊，一定能多赚几个。
4: 那借你吉言了，哎，你先去忙吧。
2: 哎，好。

0: 大哥，大哥，机会来了，机会来了，轮到我们兄弟们露脸了。
1: 对，
0: 明天大哥你就去军教场把那骏马给夺回来。
2: 大哥，我跟二弟给你助威，这骏马肯定是你的。
3: 你们两个胡说什么呢？
0: 这么好的机会你不去？
3: 要去，你们两个去，别拉上我啊。
0: 哎呀，大哥，你最近怎么了？你说你是不是傻？是不是傻？那这么好的机会怎么能错过呢？我记得有个叫常言的人说过一句话，叫机不可失，时不能再来。
2: 大哥，你想想，你要是夺了那骏马，皮夹就是你妻子。
0: 哎，到时候这人还不是一句话？
3: 你看看，你看看你们两个啊！我薛刚这么老实的人，愣是被你们两个给带坏了。
0: 是啊，我们这么不老实，也是被你给带坏的。
3: 有吗？
0: 你说的。
3: 我的傻兄弟呀、啊！哎，现在这栾英是死是活还不知道。我如果被招了骏马，那他还活着的话，我哪有脸去见他呀？
0: 还有九环呢，
3: 你，哎，我说你是不是来跟我抬杠的呀？
0: 哎，大哥，我错了，瞧我这张臭嘴，瞧我这张石化嘴，瞧我这张嘴，
3: 臭小子。

0: 骑兵去还公主，黑将军带着三个人离开了部队。
1: 往哪个方向去了？
0: 往新潭的方向去了。
2: 不知道三哥哥是死是活，但我绝不能让这个凶残的黑脸去找三哥哥。万一三哥哥还活着，黑脸必定不会善罢甘休。
1: 我去找黑将军。
3: 按理说，救我的那位大英雄应该已经到新唐了。
4: 女儿不用担心，如果就像你所说的，樊英雄的武艺高强，怕现在没有人能伤害得了他。
3: 是啊，可是为什么武则天的女儿要千里迢迢的来追杀樊英雄呢？
4: 我已经在全城各个角落都安排了步兵，武则天的女儿

凡英雄已经到了新堂，他一定不会有事的。

0: 哎，那怎么能行？比武招亲的事情，整个新唐都知道了，这怎么能随便更改呢？哎，女儿，这个事情你一定要听父王的。
1: 暂时不能告诉父王樊英雄借兵的事，但愿樊英雄今天能赶到。为保不测，我一定要等到他做了骏马，再告诉父王他要借兵之事。郡主。
0: 小人在城门口等了一整天，终于把那个人给等来了。
2: 是吗？你没有看错人吧？
1: 不会，他骑的是郡主的马，小人一眼就认出来了。
0: 真的？他人在哪儿？
1: 在客栈里休息呢。
0: 哎，
1: 还不赶快把他带进宫来！
0: 父王，先不用，你先下去吧。
1: 是。
0: 父王，现在还不是时候。 女儿希望父王能够送女儿一匹最好的宝马。
1: 宝马？
0: 是啊，樊英雄救了女儿一命，又把她的马换给了女儿。可是武则天的女儿把她抢了去，所以我想送给樊英雄一匹最好的宝马。
3: 哼，
0: 女儿放心，父王一定为你准备全新堂最好的宝马。哼，谢谢父王。
3: 这。
1: 这样，黑将军，黑将军，救皇公主。
3: 黑将军，你为什么擅自离营？我侍奉了武元帅的秘密指令。什么秘密指令？我就快死了，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1: 你必须要告诉我，你别忘了，我知道你在都城有家人。如果你不告诉我的话，我就把你满门抄斩。
3: 救皇公主，求求你，放过我的家人。
1: 哎呀，你放心，只要你告诉我，我绝对放过他们。
3: 武元帅已经派出死士前往新唐，他要我前往接应，然后在新唐劫杀反贼薛刚。
1: 怎么接应？
3: 求求你放过我的家人。
1: 哎呀，你放心，只要你告诉我，我绝对放过他们。快告诉我怎么接应啊！
3: 接到暗号时。
4: 八仙过招，各有神通。
5: 八仙过招，各有神通。你们为什么擅自离营？
1: 救皇公主饶命啊！
5: 念
1: 你们是第一次，饶过你们。如果有下次，我就地处决。
5: 是。
4: 大哥，你仔细想想。 咱们这么老远跑到新唐来借兵，哎，到时候你总不能往大殿上这么一喊，哎，我是闹花灯会的薛刚，我们大唐没了，你得借兵给我们，我们要报仇雪恨。人家能把兵借口？就是啊，你说只要大哥啊成了骏马，哎，这事不就成了吗？虽然现在大嫂下落不明，但即使大嫂人在这儿，大哥为了大唐，为了借兵，他也不会怪罪大哥您的。
6: 不行。 就是没你嫂子这事儿，我也不能去夺什么骏马呀。这为什么呢？靠女人办成这事儿，那还是个男人吗？我薛刚绝不会干这种事儿。
5: 那你还借不借兵吧？
4: 借呀，怎么不借？那怎么借呀？
5: 找机会去见二位郎主，把我姑父的信呈上去呗。
4: 大哥，你要实在不想当这个骏马，我们呢也不逼你。
5: 我们就去军教场看看热闹，学学武艺总行了吧？
7: 对，
5: 大哥，看看热闹，学学武艺，
1: 看看热闹。
7: 这倒还行，看看他们有多厉害啊！哎，
1: 客官，外面有人找您。
5: 有人找我？我刚到你们新唐，谁也不认识，怎么可能有人找我呢？哎，会不会是你们弄错了？嗯，
7: 没错，你们出去看看不就清楚了吗？
5: 哎，大哥，请
1: 走。
7: 客官，就是他找您，
8: 想必您就是樊英雄吧？
1: 是啊，哎。
4: 你认识我？

0: 你们几位能不能先回避一下？我有要事跟法英雄说。
1: 哎，你个瘦子、哎！
2: 虎子，你们先回避一下吧。
1: 哼，走。
0: 法英雄，小人是狼主家的人。披霞郡主让我把这匹宝马交给你。
2: 披霞郡主，
0: 郡主让我转告你，武则天的女儿一路追杀你，郡主殿下为了你的安全，谎称你已不在人世。还有，您的马被武则天的女儿给抢走了，所以郡主殿下挑了新唐最好的一匹马送给你。
2: 哎，那武则天的女儿追到这里来了？
0: 没有，她回中原了。
2: 这个你怎么知道的？
0: 披霞郡主告诉我的。还有，这是披霞郡主让我转交给您的，她有一封信，郡主殿下让你明天去军教场。
2: 麻烦你转告郡主，明天我会去的。
0: 那小人就回去复命了。

0: 主，您怎么了？
1: 我担心三哥哥的安全，他现在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
0: 薛大哥武功那么高强，他不会轻易受伤的。
1: 但愿如此吧。子竹，我们进寺庙给三哥哥求个平安符吧。

0: 哎，大哥，哎，刚才那个瘦子找你干什么？啊，
1: 我正要去找你们呢，是明天去军教场的事儿。
0: 大哥，你跟他不认识啊？怎么会约你去军教场？会不会有诈呀？
1: 咱们看看这个。
2: 原来你们早有联系了。我说呢，这个手帕为什么哇这么香？
3: 武大，我打你，等着你。哎，大爷，
4: 禀公主，我们探子探到了八个死士，
5: 在哪儿？
4: 他们鬼鬼祟祟钻进了一个野庙。
5: 野庙。野庙在什么地方？
4: 野庙离这里很近。
6: 启禀九皇公主，我们的人已经把整个野庙包围得严严实实。
5: 你亲眼看到他们都在里面吗？
6: 是，他们都在里面。
5: 快去！
6: 遵命。

0: 不行，你必须得跟我们一起走。我真的不行了，带上我，只会妨碍你们执行任务的。即使妨碍执行任务，我们死也要死在一起。我必须得带你走。求求你了，我们都是死士，我们发过誓了，我们的任务比我们的生命还重要。不要管我了，你们快走吧。跟我一起走。
1: 沈阳，沈阳，雪刚，去！哎呀！哎呀！
2: 哟，你们两个起那么早？是啊，睡觉睡得特别香，而且啊还做了一个美梦。啊，什么美梦？哎，我梦见大哥呢去比武了，而且大获全胜。好梦啊！
3: 哎，我可不会去比什么武啊，别瞎想。
2: 哎，大哥，我的梦真的很准的，你要去啊，一准能赢。哎，
1: 你烦不烦呢？
2: 大哥，我的梦真的特别准呐，特别准。哎，
1: 你们几个干什么的？
2: 当然是来比武的。哎，
1: 我们是来看热闹的。
2: 走走走走走走，
1: 哎，一边去！别往前挤了啊，就在这儿看吧啊。
4: 王兄，现在挂号棚里来了一个人，他叫杨发清，是杨帆的后代。现在是绝主，因为没有功名，所以没有做官。此人杀法骁勇，力大过人呐。
5: 此人阴狠手毒，不可重用。但是他武功高强，相貌上又挑不出什么毛病。如果不给他挂号，恐怕难以服众吧。嗯，
4: 要是他真的能够力胜五劫。
5: 这骏马真的给他坐吗？要他真能力胜五劫，这只是第一关。至于能不能做骏马，另当别论。
4: 嗯，正所谓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出能人呐。好，那我就先给他挂号。嗯，
5: 杨发清，大郎主已同意你标明挂号。
6: 场下的每一位，给我听好了！老子杨发清从来没有找到过对手，你们谁要是敢和我抢这个骏马，就赶快上来吧！
2: 哼，什么东西？
6: 我来！

0: 你们还有谁？还有谁敢上来和我杨伐清一决雌雄？不然，这披霞郡主可就是我的了。
1: 大哥，听见了吗？你忍得了吗？你跟他打呀！
2: 揍他啊！
3: 别多事儿。
0: 哎呀，大哥，这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我们不比他们厉害多了。要实在不行，我去打去。嘘。
3: 你们要是不看，那就走了。谁敢来？
4: 我来。嗯，又来一个想送死的，那老子就成全你。小子，有两下子。

0: 我杨发清可是天下无敌将军，你们要是不服，赶快上场来！
1: 真是急死
0: 了！都来呀！
1: 樊英雄到底去哪里了？
0: 我这刀法可是家传绝技，我家祖祖辈辈都是武将元帅，我伯父就是想当年大名鼎鼎的兵马大元帅，姓杨名帆。想当年，大唐的薛仁贵算得上勇冠三军了吧？那又怎样？不照样是我伯父的手下败将？薛仁贵之子薛丁山又如何？不照样也是我伯父的手下败将？
2: 我当他是谁呢？闹了半天原来是杨帆的侄儿。想当年两虎相争，各为其主，瓦罐难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但你今天不该灭我薛家的威风，长你杨家的气焰。
0: 我说你们这些拿兵器的，你们的武艺都是跟师娘师姐师妹学的吗？赶快上来跟我打！
2: 杨发清，你休要猖狂，我来会会你。
3: 大哥，
4: 做了他！
3: 对，揍死他，叫他狂！
0: 来一个我打一个，来十个我打十个。
4: 臭小子，你听着，别高兴太早，看我大哥怎么收拾你。
3: 对，把你打趴下来才知道我大哥的厉害。
5: 壮士，想打擂请到棚内挂号。
2: 啊？
4: 挂号啊？
2: 我是来借兵的，现在真的要上场比武吗？小不忍则乱大谋，可是披霞郡主又是赠马又是赠刀，她分明是盼着我比武，我该怎么办呢？
5: 壮士，这边请。
4: 大哥，去呀，去呀，大哥，
2: 去！
4: 拼了！
6: 报，报告郎主，外面有一位壮士，标明挂号。
7: 哦，快快领进。
6: 是。
2: 拜见郎主千岁。
7: 免礼。请问壮士尊姓大名？本王给你标名挂号。
2: 啊，在下姓樊，名刚。
7: 听壮士口音，不像是本地人呐。
2: 郎主，我是大唐朝西京人。
7: 西京人？那来我新堂作甚呢？
2: 在下是来做买卖的。
7: 买卖？这做买卖人也会武功？
2: 啊，小时候学过几招。
7: 好，那给本王练一段看看。
2: 郎主，在下献丑了，
7: 请。

0: 好，哈哈，本王给你标明挂号。谢郎主。且慢，现在场上的那个人，他叫杨发清，此人心狠手辣，你要多加小心。在教场上比武，只可致以俘，不可致以死，点到为止。不过嘛，此人除外。你如果将他致以残废或者致以非命，本王赦你无罪。
1: 多谢郎主关照。刚刚好，谢谢啦。
2: 来将何人快快报上名来。
1: 这位将军，
2: 我不需要你施礼。
1: 今天在这擂台上，并不是你我有仇，我只想问问你到底是不是杨发清。
2: 我就是杨发清。
1: 你说杨帆是你的伯父？
2: 对，天下有谁人不知道白虎关兵马大元帅？哦，那么上次白虎关薛仁贵就是死在杨帆的手里了。
1: 当然，你的意思就是老薛家不如老杨家了？
2: 没错，薛家就是不如杨家。
1: 好，既然如此，你们肯定是父一代子一代的英雄。我今天倒要好好的会会你，看你以后还敢不敢这么猖狂。
2: 好小子，看样子你也会三拳两脚。 小子，我告诉你，我说的话你要是不爱听，你就放马过来。
1: 好，你等着。

各位英雄，各位豪杰，谁愿意上来跟我比武啊？赢了之后就能当骏马，谁愿意上来？

0: 皮，我要标文挂号。
1: 我不需要挂号。

0: 三哥哥，我不许你夺这个骏马。
1: 怎么是你啊？
0: 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不允许你争这个骏马。
1: 九环，你听我说，不是你想的那样。
0: 我不要听。
1: 九环，这里是新唐的地界，不要胡闹。
0: 三哥哥，既然你担心我，那你就跟我回中原吧。
1: 我现在不可能跟你走，我有使命在身。
0: 听着，现在大周已经有八个死士来到新唐，他们在追杀你。
1: 死士？
0: 没错，是死士。
1: 是武则天派来的吧？
0: 现在没时间说那么多了，你跟我走，我带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1: 你不用说了，我现在不可能跟你走。

0: 这是樊英雄有意让骏马呀，他根本就没看出来，不想当这个骏马。我不能让他让出骏马，就要樊英雄娶我。
1: 你想
0: 啊，父王，
1: 你想下场比武吗？
0: 我可以下场比武吗？
1: 能，不过要国家小心啊。
0: 父王，
2: 就换你快走，
0: 除非你跟我走。
2: 你
0: 三哥哥有樊大哥，你没必要让着他。有
2: 郡主，
0: 有我要赶走这个没挂过名号的人，然后再与樊大哥接招。哼，就这个女人在白水庵骗我，谎称三哥哥已死，其实她是想让三哥哥做她的骏马。这种阴险的女人，杀了她一把。不过她是新唐的郡主，我要是在这里杀她，一定出不了这个军教场，小不忍则乱大谋，还是让过她再做打算。

0: 郡主，这个人没有挂号，肯定是打着玩的，让他去吧。哎，这位朋友，这里不是什么人都能来的，你快走吧！啊，这个骏马对你来说这么重要吗？我偏不走。郡主，郡主，樊纲失礼，请郡主多多海涵。
1: 樊大哥，海涵什么呀？不瞒你说，设立这个军教场是我父王王叔指明，也是我的心愿。
0: 郡主，我实在不该。
1: 樊大哥，这是什么话呀？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而且我让特使特意把你请。

0: 希望你能参加这场比武。现在果不出我所料，你来了，走，跟我去见见我的父王。
1: 郡主，
0: 这个比武也不用比下去了，骏马就是你了。
1: 郡主，我怕是真对不起你。
0: 范大哥，这是什么话呀？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要不我再陪你几个回合如何？
1: 这使不得吧？
0: 怎么了？英雄还怕比武吗？

0: 樊大哥，你有本事现在不使出来，更待何时啊？难道你真的不想扬名，不想借兵了吗？
1: 郡主，这刀剑无眼，不如我们放下兵器，比划比划拳脚。
0: 好啊！
2: 你们俩要多加小心，谁也别伤着谁。
0: 您放心吧。
1: 是。
0: 樊大哥要当心了。有啊。
3: 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洗衣服千万别再弯腰，手搓了冷水伤手，弯腰伤腰，大件洗衣机按键复杂，笨重占地，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小件衣物格外麻烦。给各位中老年朋友推荐这款专属可折叠洗衣机，专门为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操作极简，不用调档位，不用看懂复杂按键，一键启动，老人闭眼都能操作，机身柔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重量轻便，单手就能拎动，放卫生间放阳台都方便，专门清洗内衣袜子手帕老年贴身衣物，干净卫生，分开洗衣更安心，节水省电，工作噪音小，不伤衣物不伤手，不用弯腰搓洗，解放腰腿双手，材质安全耐用，防水防漏电，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好用又实惠。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6: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洗，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7: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

0: 反复浇，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的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这款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儿。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 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

0: 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一个猎户让拉煤的开车给撵了。
4: 如果死者的鞋底没有煤渣子，你尽快把死者还有肇事司机都送到哈尔滨来。
5: 他很可能被人关在一个狭小的容器里。
6: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容器？
5: 箱子、柜子、船舱底部，或者
6: 汽车后备箱。
5: 把衣服穿上。
7: 要说呀，真不好意思，隐藏的家法我安排最后一个。

0: 我们来到的是河阳。哇！
1: 巡检的最后，老师把这一个就奖给谁？
2: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

0: 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6: 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天哥，你是不是赢了？
1: 没有，我跟郡主打个平手。
0: 什么？平手？嗯，
1: 不是平手，
2: 是樊英雄赢了。
3: 那你说为什么他赢了？
1: 刚刚你们俩比武，
2: 樊英雄退了一步，
1: 你退了两步，那自然是
2: 樊英雄赢了。
0: 哎，大哥，你赢了，那现在你是骏马了，大哥。
1: 别瞎说，别瞎说。
2: 樊英雄，你可真是英雄啊！啊，
1: 能够把我们披霞郡主打败，走，我这就带你们去见我们大郎主，好成全你们二人的花烛之喜。
0: 我走，走走
1: 走走走走，我带你们去见大郎主。
0: 走吧，大哥。
4: 站住！干什么呢？
5: 哦，九爷，小意思，您拿着。
6: 我们都从大唐来你们新堂做生意的，请行个方便。
4: 远方来的客人啊，请进，请进。今天啊，是我们新堂大好的日子，正比武招骏马呢。
5: 比武？
4: 对，比武招亲呢。
5: 在哪里比？
4: 就在军教场上。
5: 多谢军爷，告辞。
1: 来。老兄，樊英雄，我给你请过来了。
7: 见过大郎主千岁。
8: 樊英雄免礼。
7: 谢郎主，我樊刚承蒙郎主邀请，不胜荣幸啊。
8: 哎，壮士这是说的哪里话呀？蒙英雄手下留情，见招式又准又稳啊，出神入化，真可谓是一绝呀。若是真要取性命，小女早已死在你的剑下了。
7: 多谢郎主夸奖。
1: 哎，
2: 樊英雄不必客气，
1: 不管你是有意也好还是无意也罢，你是拔得头筹啊。本王把你留在这里，就是要给你和披霞郡主准备完婚的，不知樊英雄你意下如何呀？
7: 二郎主，樊刚乃是无名之辈，郡主是金枝玉叶，我哪配得上啊，还请二位郎主三思。
8: 哎，樊英雄这说的是哪里话呀？咱们早就有言在先，凡是力胜五杰者便可选为骏马，你又胜过小女本人，你不做骏马谁做骏马呀？
7: 这
1: 樊英雄一定是心里喜欢，嘴上不好说吧。啊，
7: 这事儿阴差阳错到了现在，我要说不乐意肯定不行，人家是新唐郡的郎主，拿着郡主开玩笑，脑袋还要不要了？再说我是来借兵的，绝不能忘了自己的使命啊。啊，既然二位郎主不嫌弃，那就是我樊刚前世修来的福气呀。
1: 嗯，这就对了嘛。
7: 对了，郎主，我还有几个朋友跟我一起来新堂的，他们正在外面等着我呢。
8: 哦，这样吧，你们几位先住在金庭馆，那里是我们新堂最好的客栈，你们先在那里住下，多走走，多看看啊，多养养眼，饱饱口福。到时候我们选个良辰吉日，为你和披霞郡主完婚。
7: 多谢大郎主。
3: 谢父王。

0: 伤好点了吗？哦，没什么大碍，一点小伤而已。嗯。
1: 禀告九华公主，据探子来报，反贼薛刚已经住进了金庭馆。
0: 金庭馆？
1: 那是新堂最好的一家客栈，只供狼主亲戚朋友与有钱人投宿。
0: 能进去吗？
1: 门口有许多守卫守着。
0: 如果清廷馆门口有官兵把守，加上都是达官贵人，我想那些死士应该进不去。不过那些死士个个都是亡命之徒，他们还是有可能混进清廷馆，杀死三个。那些死士一定进入新堂了，为什么你们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呢？
2: 小的也不知道啊。
0: 那些死士都是从。

0: 城来的，他们肯定会乔装成商人什么的。
1: 对，紫竹说的对，你们一定要留心观察，尤其是从大唐来的商人。
2: 是。
3: 哎，现在呀，我们最重要的事儿就是找个黄道吉日，让你与披霞郡主完婚。哎，
4: 哎，我总觉得我不该跟披霞成亲。
3: 这为什么不跟披霞郡主成亲呢？哎，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对我们有利，等你完婚以后，我们就可以借兵回中原了。
4: 咱们可别高兴得太早了，这借兵的事儿八字还没一撇呢。
3: 这怎么还八字没一撇呢？既然大哥赢了那场比武，哎，就有跟披霞郡主成亲的资格，现在就等完婚了。
2: 哎，有道理。
3: 你跟他完婚以后呢，你就是狼主家的人了。哎，到时候什么借兵不借兵的，你自己调兵遣将就行了。
4: 你说这么多也没用，人家现在连我的真实身份都不知道。哎，如果他知道我是薛刚，还指不定闯出什么大祸来呢。
3: 谁呀？
5: 是我，二郎主。
3: 二郎主来了。
4: 啊，请进。
5: 啊，二郎主，樊英雄。
4: 二郎主，
5: 本王带你进宫去见一下大郎主。
4: 啊。还是跟上次一样谈兵书论战策吧。
5: 哎，不是不是，我们已经商定好了你与披霞郡主完婚的日子，想请你过去商量一下。
2: 哦，
4: 日子都定好了。
5: 对，就在十天之后。
4: 十天后？这是不是也太快点了？
5: 不快不快，十天后正好是黄道大吉日，我们已经发出喜帖，大家都盼着你跟披霞郡主完婚呢。
3: 恭喜大哥，
5: 恭喜恭喜啊。
0: 启禀公主，我刚才在外面打听到一个消息。
1: 什么消息啊？
0: 这
1: 干嘛这么吞吞吐吐的说呀？
0: 我听说薛刚要和披霞郡主成亲了。
1: 他们要成亲了？不可以，他不可以成亲的。哪里成亲啊？
0: 外面都在传他们在郡主府完婚。
1: 郡主府在哪里啊？
0: 郡主府离郎主家不远，是个大庄园。
1: 只要有我九欢在，你们就别想成亲。

0: 骏马，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你却愁云满面的，难道说我罗素梅配不上你吗？
1: 郡主，你这是什么话呀？我梵刚何德何能，怎么会配不上呢？
0: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愁眉苦脸的呢？从我们见面一直到现在，你总是紧锁双眉，干什么事情都心不在焉的，你说究竟是为什么？
1: 郡主，实不相瞒，我现在很后悔。
0: 后悔什么？
1: 后悔不该夺骏马。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我要是不上军校场比武，就没有这档子事儿。现在弄得我推也推不掉，拖也拖不掉，说不得做不得，真是进退两难呢。
0: 那你就慢慢跟我说个清楚啊。
1: 事到如今，实不相瞒，郡主，你知道我是谁吗？
0: 你不是姓樊，叫樊刚吗？
1: 不，我不姓樊，我姓薛，我叫薛刚。
0: 你就是在西京闹花灯的薛刚？
1: 正是。
0: 你真的是通城虎薛刚？
1: 不敢欺瞒郡主，在下正是薛刚。
0: 贵人快快请坐。难怪在白水案的时候，连武则天的女儿都要追杀你了。现在一切都证实了。

0: 我真的没有想到，通城虎薛刚居然可以来到我们新堂。
1: 郡主，我一直瞒着你，你不生气吗？
0: 这是哪里话呀？你不知道，你在我们新堂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令尊和令堂在我们这儿留下了好名声，两帮能结成友谊之邦，都是他们的心血。后来他们回去后，我们都十分的想念他们。可是听说薛家人不幸被斩，武则天篡了位，我父王和王叔都十分的不忿和不满。后来听说三绝主你跑了出来，我们都十分的高兴，希望有一天三绝主可以到我们新堂来。没想到你今天真的来了，走，我带你去见我的父王、王叔和母妃去。
1: 哎，等等。嗯。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
0: 骏马，请说。
1: 郡主，我在中原的时候，已经和一位纪鸾英纪姑娘成亲，而且鸾英已经生了小孩。后来我们不幸被分开，现在鸾英是生是死还不知道。郡主，如果鸾英还活着，我又跟你成了亲，你说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她？这件事情都怪那天杨发清出言不逊，激怒了我，我才上台跟他比武。其实我并没有夺骏马的意思。郡主，这就是我的实情，请郡主发落。
0: 三绝主，你果然是个正人君子。如果三绝主不嫌弃的话，我是愿意的。等找到姬姐姐之后，我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为你报仇雪恨，不都是你的左膀右臂吗？
1: 郡主，这是你的肺腑之言吗？
0: 当然了，你想想看，武则天的女儿都追杀你到我们新堂来了，到时候我们不但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就连我父王、王叔都有言在先，说如果三绝主来到我们新堂，我们一定竭尽全力帮他报仇雪恨。
1: 郡主，我薛刚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才好。
0: 这是哪里话呀？要不是你，我的小命早就没了。来，骏马，咱们喝酒。
1: 来，喝酒。
0: 来
1: 来。郡主，我来新堂借兵，使命在身，不能久住。等我借到兵马之后，我就得赶紧回中原去。到时候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0: 那是当然的了，你肩负重任，有复国之愿、报仇之心，大事啊定能成就。不过就算我们新堂借你10万、20万的兵马，也成不了什么大事啊。我倒是有个主意。哦，
1: 郡主有什么好办法？
0: 我们这里有几个郡，每6年就会选出一个新的盟主，过一阵子正好是选盟主的日子，我奉师命下山回来也是为了此事，现在又有了你，如果你帮我们保住盟主，然后再把你的心事向6郡说明，何愁6郡不会借兵给你呢？
1: 对呀，这倒是个好机会。不过郡主，就我这点本领能行吗？
0: 行，你准行，你武功那么高强，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成功的。
1: 哎，不过郡主，咱们也不能高兴得太早了。现在你的父王和母妃还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如果他们知道我是薛刚，
2: 是大周通缉的要犯，
1: 而且又招了骏马骗了他们，你觉得他们会答应吗？
0: 你放心吧，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我一定会说服他们的。
1: 郡主，那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
0: 你放心吧。

0: 你没事吧？
1: 九环，
0: 快来人呐！
2: 别喊了，你们的卫士已经被我们杀死了。
1: 你，兄弟们上！

0: 你想要干嘛？这还看不出来吗？我不准你跟他成亲。
1: 笑话，你凭什么不准我跟他成亲？
0: 哼，那我就告诉你，凭我是武则天的女儿，凭他是个反贼，凭我们曾经相爱，现在依然相爱。我告诉你，那天在军教场上我阻止过你们，我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1: 骏马，那天在军教场上与你比武的人是他吗？
2: 没错，是他，他就是武则天的女儿。在他母亲眼里，我薛刚就是个反贼。不过郡主你放心，我不会跟他走。
1: 三哥哥，
0: 你听到了吗？
1: 骏马说了，他不会跟你回去的。
0: 三哥哥，
2: 九环，你走吧。
0: 你要是不跟我走的话，我会杀了你。
2: 你可以杀我，但是我不会跟你走。
0: 你，我带着这么多御林军一直暗中保护他，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我不能让他跟这个女人成亲。三哥哥，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女人吗？
1: 你难道没有听清楚吗？
0: 你给我闭嘴，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三哥哥，你到底跟不跟我一起走？
2: 我最后一次告诉你，我不会跟你走的。
0: 为什么？
2: 我带着使命来到新唐，我不可能违背我的初衷。借到兵之后，回到都城，竖起反周复唐的大旗，推翻武周，灭了武则天，替我爹娘报仇，替我薛家报仇。
3: 怎么了，哥？
4: 大哥
3: 怎么了？你是什么人？
1: 她是武则天的女儿，追杀到我们新唐来，现在还要杀了骏马。
3: 杀了他！
2: 慢着，二郎主，就放了他吧。
5: 从中原到这儿，
2: 一路都有死士追杀我，是他一直在暗中保护我。刚才他还救了我和披霞郡主。
3: 是吗？好，看在你救过披霞郡主的份上，饶你一命。来人呐，把他给我赶出新唐。
0: 不必了，我自己会走。三哥哥，你们薛家300多口人命的事。

0: 我把骏马给你带来了，
1: 见过母妃。
2: 好，母妃，你看骏马它好不好啊？
0: 好，
2: 好，我的女婿啊，有今天，委地之才，娘从心里啊看着喜欢。
0: 母妃，你现在看他好，等会儿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以后。
2: 你就该生气了。
0: 娘什么时候生过你的气呀？说吧。
2: 那母妃可得为女儿做主啊。
0: 娘为你做主。
2: 母妃，其实骏马它不是梵高，而是通城虎薛刚。
0: 他就是西京闹花灯的薛刚。
2: 是啊，他就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通城虎薛刚。
0: 谢天谢地呀、啊，那真是太好了。
2: 母妃。
0: 那你得先跟我王叔说清楚，然后才能去跟我父王说。
3: 放心，此事啊就包在娘身上了。谢母妃。
0: 皇娘，女儿回来了。
3: 你的头环呢？
0: 头环。
3: 被薛刚抢走了，
0: 你不是说可以用酒连环把他给制服的吗？你看你现在，连头环都被他拿走了，还有脸回来见朕？皇娘，薛刚已经死了。
3: 死了？那首级呢？
0: 启禀皇娘，就是犯欺君之罪，可我不能告诉他三个月已经成为新唐君了，更不能说他借兵之事。

0: 我只能先骗过他再说。朕
1: 在问你呢。
2: 皇娘，女儿没有见到薛刚的首级。在你出发的时候，朕已经下了圣旨，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既然他死了，为什么不把他的首级给带回来？
0: 回皇娘，因为女儿也没有见到薛刚的尸体。
1: 你没有见到，那你怎么知道他死了？
0: 当时女儿。
1: 女儿被薛刚下了蒙汗药，薛刚偷了女儿的头环以后，逃离了白虎山。你一会儿说他死了，一会儿又说他逃离了白虎山，那他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
0: 薛刚逃离了白虎山以后，他去了新唐。
1: 你的御林军，个个都是武林高手，怎么就让他这个反贼给逃走了呢？
0: 我在想啊，这个薛刚是长了翅膀吗？难道他会飞呀？回皇娘，当时女儿是处在昏迷状态中，所以薛刚才能用女儿的头环作为掩护，逃出军营，去了新唐的。
1: 既然他去了新唐，你又怎么知道他死了呢？
0: 当时女儿醒了以后，就立马带了军队一路追踪到了新唐。
1: 在白水庵，我见到了新唐大郎主罗克牙的女儿，是披霞郡主误杀了薛刚。你说薛刚去了新唐借兵，然后被他们郎主的女儿给杀了。旧欢，你可真会编，朕不相信你。来人，
3: 在
1: 传武三司，朕要见他。
3: 遵旨。

0: 启禀狼主，披霞郡主和郡马爷在帐外求见。
1: 哦，快快有请。
0: 是。
2: 参见父王。
1: 免礼免礼，
3: 谢父王。
2: 谢父王。
3: 父王之前一直在忙别的，差点忘了一件事情。这个是我姑父写给您的一封信。
1: 哦，
3: 信
1: 是谁写的？现在看来，大宛军的将官是最难对付的，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啊。
4: 等他们来了，咱们就和他们决一死战。
3: 不，我认为争夺盟主是咱们的目的，但是不能因此做出无情无义的事情来。因为咱们都是唇齿相依的盟郡，不能因为争夺盟主打出仇杀出恨来。咱们要当盟主，一定要当得他们心服口服。
1: 嗯，郡马说的有道理啊。咱们无论是比武也好，还是选六郡盟主也罢，总之这一仗就全靠你了。
3: 我看还是得托您的福，大家齐心合力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圆满。
5: 是啊，到时候事情圆满了，盟主也保住了，兵还是要借给你的。
1: 还是我的女儿说的有道理啊。这次我当不当这个盟主那是其次，最重要的是这六个郡都能借兵给你啊。

0: 武三思，参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免礼。
0: 多谢陛下。刚才九环带来消息，说反贼薛刚已经死了。
1: 九环公主可是亲眼所见着薛刚死了？没有。
0: 那九环公主如何会知道反贼已经死了？
1: 她说是新唐的一个郡主误杀了薛刚。 本来，朕的心里面也不相信。爱卿，你说说看。
0: 臣子自然是完全不相信。
1: 九燕山现在正是群龙无首之时，朕想趁此机会派你去攻打九燕山。趁薛刚生死不明之际，我们要一举拿下九燕山。
0: 吾皇陛下英明。

0: 你需要多少兵马？
1: 如今反贼生死不明，这九燕山上只是一帮乌合之众，请陛下给臣10万兵马，足以荡平九燕山。
2: 好，
1: 朕就给你30万兵马，3日之内攻打九燕山。
2: 臣遵旨。
1: 各郡的人马都已经到齐了，兵将都在城外安营扎寨。 几个狼主都住在金庭馆里。比武的时候，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2: 嗯，虽然没有领教过，不知道他们的实力到底如何。不过你不用担心。这次到新唐来的人马，属大宛郡的力量最为雄厚。
1: 哦。这个大宛郡的大狼主叫做金克瓦杜，二狼主叫做金克瓦公，尤其是这个二狼主金克瓦公。
0: 他手持车轮大斧，力大无穷，有万夫不当之勇。嗯，那我倒要去会会他。
1: 他的手下有2位猛将，一位是元帅马翔，另一个是副帅铁臂豹。大宛郡可以说是兵强马壮啊。
2: 嗯，我明白了。
0: 也就是说，只要打败大宛郡，就等于赢了整场比武。
1: 没错，其他的几个郡力量都比较弱。
0: 真主，你放心吧，我一定让新唐郡继续当盟主。郡主，你放心吧，我一定让新唐郡继续当盟主。
1: 没错，其他的几个郡力量都比较弱，身边也没有能人，所以呀，也没有想夺得盟主的意思。
0: 郡主，你放心吧，我一定让新唐郡继续当盟主。
1: 没错，其他的几个郡力量都比较弱，身边也没有能人，所以呀，也没有想夺得盟主的意思。
0: 郡主，你放心吧，我一定让新唐郡继续当盟主。
1: 没错，其他的几个郡力量都比较弱，身边也没有能人，所以呀，也没有想夺得盟主的意思。郡主，你放心吧，我一定让新唐郡继续当盟主。
0: 没错，其他的几个郡力量都比较弱，身边也没有能人，所以呀，也没有想夺得盟主的意思。郡主，你放心吧，我一定让新唐郡继续当盟主。
1: 没错，其他的几个

0: 你做得很好，我很满意，希望你到新唐以后还会逢战必胜。听命，本王就封你为讨贼大将军，给你10万兵马，立马带兵赶往新唐讨伐反贼薛刚。
1: 是。

0: 这大宛郡是最强硬的对手了，大郎中，比武马上就要开始了，不知先比什么？
1: 好，金口阿杜、金口阿公两位郎主，以本王之剑先比力气如何？
0: 好，我也是这般主意。我郡准备了一辆铁车，谁要是能拉动它，并且在场内拉几圈，谁拉的圈数越多。
2: 谁就夺魁。嗯，好，那就请贵军准备。
3: 来人呐，把铁车拉进来。

0: 这辆车全部是铁，足有千斤之重，这次比武可真是硬碰硬的，我要做好准备，下军教场力拉千斤车，勇挫大力士。
1: 各位狼主千岁，今天呢是我们六郡以武会友的日子，我们呢是盟郡，此时正好可以展示一下我们各郡的实力。诸位狼主千岁，不知有何高见呢？今天呢是英雄聚会，看看哪一位英雄先来上场。
2: 诸位狼主千岁，二狼主所言极是，我们是以武会友，哪郡有高人就请站出来，哪郡有高见就请讲出来。我手下有一员大将叫铁臂豹，他力气大，先让他拉一下场内那辆铁车，然后我们在军教场设立了木桩阵，谁先掉下来就算输。要不先请铁将军下去试试如何？
3: 好。
4: 参见狼主。
3: 免礼。
4: 谢狼主。
1: 铁将军，你先下去试试那辆铁车，能拉走几圈就走几圈。
4: 得令。诸位狼主千岁，末将力量不佳，请诸王多多关照，末将献丑了。

0: 对不起，
1: 这真的无奈了他。末将献丑了。这小子力量确实不小，千斤车能拉多半圈，我能怎么样呢？
2: 大宛郡铁将军拉铁车拉了多半圈，还有哪位高人愿下场比试啊？
3: 铁将军真是神力啊，我们郡可没有这么大力的将军。
1: 论力气，还是要大宛郡多亏吧。哎，
0: 且慢，郎主千岁，在下也想试试这辆铁车。好，大化者上前回话。是，
1: 见过郎主。
0: 骏马免礼。
1: 哈哈哈哈，
0: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咱们新唐郡的骏马呀。怎么，骏马你也想拉拉铁车？是。
4: 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洗衣服千万别在弯腰手搓了，冷水、伤手弯腰伤腰，大件洗衣机按键复杂，笨重占地，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手台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重量轻便，单手就能拎动，放卫生间、放阳台都方便。专门清洗内衣、袜子、手帕，老年贴身衣物，干净卫生，分开洗衣更安心。节水省电，工作噪音小，不伤衣物，不伤手。不用弯腰搓洗，解放腰腿双手。材质安全耐用，防水防漏电，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好用又实惠。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 飞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级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的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 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这款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儿。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 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
8: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一个是惶恐诡谲的牵线木偶，
9: 还是戴老板眼光亮眼啊，名单上都是你这样的栋梁，
10: 冬眠了那么久终于出动了。
2: 一个是火眼金睛的提刀护卫，
11: 我希望在全局上下搞一次排场。
12: 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怀疑其实是一种美德。
2: 昔日战友，今日对手，
13: 总感觉有人在背后盯着我，也许在他手里正握着一把心虚的枪。
2: 猫捉老鼠的背后玄机暗藏，
14: 我们和丁战国都在油锅里，谁先动手谁就能捡条命。
15: 为什么要整个你死我活？
16: 咱俩就不能真正的打到一次？
2: 身份破局之战，祖峰、侯勇，谁才能绝处逢生？
17: 黑火计划还有7天就要开始了，
18: 这盘棋下得好大呀！
19: 好吧，等三十，还得不知道他父亲是个英雄。
2: 每天19:30，面具。
2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2: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

0: 我们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
2: 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
3: 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跨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进请关注。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 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 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28。

0: 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无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幸福会崩塌，我是真英雄，怎回家？
10: 诸位狼主，这是我们新唐郡的郡马，他也想下场去拉一下这铁车，不知诸位狼主意下如何呀？
11: 哦，不知贵郡还有郡马？
10: 嗯，这是我们王兄新进招的东床郡马呀。
11: 看这个人比我的铁臂豹还要高一头，力量一定不在我铁臂豹之下呀。

0: 这是谁敢去啊？这是……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1: 这是……
2: 骏马真是神力啊！看来这次拉铁车夺魁，就是我们新唐郡了。
1: 那好，接下来咱们进行下一局。 木桩阵，两个人上木桩比武，谁先将谁打下木桩，谁就获胜。各位，谁先上啊？
3: 我来。
1: 狼主，这木桩阵我也想去试一下。好，骏马也想试试。那行，上吧。
3: 嗯。
4: 请。

0: 多谢手下留情。狼主，在下献丑了。好，好，
1: 骏马不但神力过人，而且还身手不凡。嗯，他是我们新唐郡知府啊！哈哈哈哈哈哈！
0: 第二局木庄镇，还有没有人愿意上场与我们骏马比试？这。
2: 完了，
3: 不行，
2: 这个盟主是争不来了。
1: 没有的话，那么第二局木庄镇也是我们新唐郡胜了。
0: 好，
4: 好，好，好，好，好。
1: 第三局必射箭，谁的箭能够先穿过铜钱眼，谁就获胜。哪一位愿意先上场比试啊？
5: 末将愿往。

0: 末将献丑了。
1: 好，大宛军的勇士果然厉害啊！还有哪位将军愿意上场一试啊？
2: 狼主，在下愿意上场，不过我想改一下规矩。哦，我不射铜钱的方孔，我射拴住铜钱的那根线，而且要蒙上我的眼睛。如果狼主答应，我就比；不答应就算了。
3: 什么？射线？嗯，这金钱眼四四方方，目标多大？线能有多粗？既然你非要射，你要是射不着、错不断，可都不能算。
2: 那是自然。
0: 好，那骏马，请吧。
2: 是。

0: 郡马果然好本领啊，
1: 好本领啊，
0: 好本领！大郎主，郡马真是好本领啊，嗯，好本领。
2: 大郎主，我有一个儿子叫单飞龙，人称双枪将，武艺非常，想和郡马八拜结交，你看如何？哦，这可是好事啊！我马上让他们就地结拜。
3: 郡马，单善俊的王子要与你结拜为异姓兄弟，你意下如何？
4: 好啊，我求之不得的。如果允许的话，我想跟各郡的将军和元帅们一一结拜呢。
5: 好，好，好，好，好，好，好！
3: 来人，快快备摆香案，让他们一同结拜。
4: 报，
3: 徐进士。 三十里外有大批的周兵正在朝九原山赶来，他们来势汹汹，看样子是要迫咱们九原山。哦，
4: 确定是周兵吗？
3: 我们一大帮探子都看到了，千真万确。
4: 他们带了多少兵马？
3: 小的不敢确定，估计有二十万。
4: 哎呀，来者不善啊！
3: 他们的军旗上都有一个武字。
4: 难道周兵元帅是武三思？
3: 哎，我看像。
4: 你赶快回去继续观察，随时回来报告。
3: 是。
4: 十有八九是武三思的人马，屈副帅，现在薛元帅不在九原山，由你来调兵遣将。我们现在应该尽快派兵将守住第一防线。
6: 军师，薛元帅临走前说过，他不在，这九原山再由你统一指挥。
4: 啊，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6: 军师赶紧派兵，以免贻误军情。
4: 好，
6: 吴黑龙、吴黑虎，
7: 走！
6: 你们两兄弟带五万人马，守住前山山道。 所有人准备好滚石，立刻滚石袭击他们。
8: 是。
6: 南剑，
9: 在。
6: 你带三万人马守住后山山道，所有人也准备好滚石，防止周兵从后山攻上来。
9: 是。
10: 诸位，
6: 今日是一个可喜可贺的日子，大家一定要尽情的畅饮。来，干了！
11: 干！
6: 诸位，今日一定要不醉不归。
12: 好，好，好，
13: 不醉不归。

0: 今天我薛刚一定要少喝酒，多观察，尽量多知道一些事情。这金克瓦公是个有影响的人物，他心里不痛快，对我借兵没有什么好处。我何不如此这般呢？诸位郎主，在下今日有幸与诸位欢聚一堂，实乃三生有幸。我想单榜举诗给各位敬酒，给大家祝个兴，怎么样啊？
1: 谢谢吧，不敢当，不敢当。

0: 二郎主，我敬您。嗯，薛骏马，你可真是神力啊！郎主，我敬您。
1: 薛骏马，不敢不敢。二郎主，我敬您。您是大宛郡的二郎主，我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天能给您敬酒，是我的荣幸啊！来，我敬您一杯。
2: 哦，是吗？
1: 是。
2: 好，好。

0: 郎主好酒量，我再敬您一杯。好，我再给您满上。
1: 对，给我满上。且慢，金马，请问你家住何处？姓甚名谁？
0: 哦，郎主，您真的想知道吗？那我得好好跟您说说了。
1: 说吧，我听着呢。
0: 那我这狮子放哪儿啊？
1: 就放这儿吧。
0: 好，就放这儿。

0: 再等等，底下这么多人，再不退回时，我们都完了。闭嘴。看他滚石了，不然真来不及了。
1: 再等等，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打滚石。
2: 打滚石，
0: 给我打！
3: 作为中原人，我考考你，你知道初唐四杰都有谁吗？
4: 初唐四杰是唐初的四位文学家，他们是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简称王杨卢骆。
3: 好，不错，那我考考你，王勃写过什么？《
4: 滕王阁序》啊。
3: 那你会背吧？
4: 当然。
3: 来，我问你，第二段的第一句背一下。
4: 时为九月，序属三秋，料水静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
3: 哎，停停停，来背一下第三段的最后两句。
4: 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竟是他乡之客，怀帝昏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
5: 好了好了，我们算是领教了。骏马，你还没有告诉我们你的姓名啊。
4: 诸位郎主，在下姓薛，名刚，混号通城虎。
3: 什么？你叫薛刚？
4: 不瞒诸位，我就是闹花灯的薛刚。
5: 原来是名门之后，难怪出口成章。
4: 诸位郎主，实不相瞒，我要灭周兴唐，重整大唐乾坤。但是我薛刚人单势孤，一个巴掌拍不响，所以我才来到兴唐。正好赶上你们六郡以武会友，所以我才有幸能够参与其中，与诸位郎主同桌而食。我知道你们六郡是唇齿相依之邦，一郡有难，五郡相帮，所以我希望诸位郎主能够助我一臂之力，借我一些人马，当着真人不说假话，我就是奔着这事儿来的，希望各位能助我一臂之力。
2: 这薛刚乃是我们的骏马，他不但人品好，而且文武双全，他是我们新唐的骄傲啊。
3: 刚才已经领教过了。
4: 诸位郎主，我希望你们能借些兵马和粮草给我，每个出兵的郡再派上元帅、先锋官和押粮官，若能如此，我薛刚定不忘各位的大恩大德。
3: 我们久仰你的大名早已是如雷贯耳，今日相见真是三生有幸啊。
4: 过奖了过奖了。
3: 薛金马，你的家人被奸臣所害，如今武士篡了位，大唐的江山也没了，我们各郡郎主的心中也是愤愤不平，正想着举兵推翻武则天，如今你来了还说什么借兵，干脆你当我们六郡的总兵大元帅得了，我们一起推翻武则天，推翻他你保我们得了啊。
6: 报报告巡视，前山的周兵已经被我们用滚石打跑了。
7: 哎呀，好好啊。
8: 回去告诉吴将军继续守住前山山道，防止周兵反扑。
6: 是。
8: 哎，等等，传我命令，如果周兵攻山，先放他们上来，再让吴将军往山下放滚石和滚木，截住他们的退路，再用利剑射杀。
4: 诸位郎主，我薛刚来兴唐是来借兵的，一是为了拯救我中原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二来是为我薛家报仇，为忠臣雪恨。我在这里把话说清楚，我是要灭周兴唐，所以希望诸位郎主能助我一臂之力。
5: 好，看来你是真心实意前来借兵的呀。那么既然要借，就要讲借讲还啊。
4: 那是一定。
5: 为重扶大唐江山，我等理当助一臂之力。不过有一件事，我们必须讲在前面。不管借给你多少兵马，前提是你自己一定要为帅。要知道，将是兵心之胆，兵乃将帅之威。我不知道三绝主你懂不懂为帅之道，有没有这个本事？
4: 诸位郎主，至于行军为帅之道，我薛刚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大本领，也不知道自己到底会不会领兵。如果我说会呢，诸位郎主说没见过；如果我说不会，我自己心里又不服气。我看这样吧，你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我，尽管考我，我能答上来呢我就答，答不上来还请诸位多多指教，就当是我薛刚一个学习请教的机会。咱们先把借兵的事儿放在一边不提，好不好？
9: 薛骏马，何为为帅之道啊？
4: 为帅之道要懂得三略六韬。
9: 那又何为三略呢？
4: 这一略天，二略地，三略人。
10: 何为一略天呢？
4: 一略天就是说，为帅者要懂得利用天时，利用风云雨雪等自然气候来作战，取得胜利，这就叫一略天。
10: 那何为二略地呢？
4: 俗话说，天时不如地利，要懂得选择极地安营扎寨，比如说高突之处不可安营扎寨，以防敌军围困；再比如说低洼之处也不可以安营扎寨，以防敌军用水

0: 烟，要选择进可攻退可守的地方才行，这叫二略地。
1: 那三略人呢？
0: 这所谓三略人，是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为帅者要对自己手下的兵将了如指掌，甚至于说在战场上第几个回合能取下敌军的首级都能看得八九不离十，这个就叫三略人。

0: 屈副帅放心，本军师自有安排。
1: 这是，你说周兵在前山吃了败仗，他们会不会组织兵马从后山进攻？
0: 这个，薛元帅早就安排好了。
1: 这，
0: 薛元帅去新塘借兵之前早就说过，如果周兵攻山，首先会选择前山的道路，所以薛元帅就准备好了滚石和滚木。
1: 那后山呢？
0: 后山相对颇缓，适合用滚石，不适合用滚木啊。后山打滚石也不太适宜啊。之前啊，我和薛元帅去看过，有几处地方还是比较适合用滚石的，到处是杂木大树，我们的士兵可以提前埋伏在那里。这个主意不错。是啊，来人。
2: 传我命令，在后山的南涧增加弓箭手，埋伏在密林里。
3: 是。
4: 军师，这一仗非同小可，我想亲自带弓箭手前往后山埋伏。
3: 屈副帅，你亲自带一些弓箭手前往，那更好。不过，你要多加小心呐。
2: 请军师放心，
5: 这为元帅的还要懂得谋其才而酬其业，要奖惩分明。 爱兵如子，身先士卒。这三国时的刘备就是占了仁和，才得到了三分之一的疆土，这就叫三略。
2: 那什么叫做六韬呢？
5: 这六韬就是龙韬、虎韬、豹韬、犬韬、截韬、雄韬。当然了，要把这些全占的人很少，就要看这个元帅是怎么样的性格，怎样用兵了。不过有句俗话叫一个将军一个令吧，这些其实也是因人而异，因地制宜的。好。
2: 说得好，
5: 为元帅的还要懂得十大阵图。
2: 薛金马，十大阵图是什么？
5: 就是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人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行阵、六合阵、七星阵、八卦阵、九宫阵、十面埋伏阵。
2: 薛金马，那《孙子兵法》你了解吗？
5: 当然，作为元帅。 应该把《孙子兵法》了如于心。这元帅手下的先锋，只管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打仗先锋先行，遇事军师先知。若是不知，就莫当军师。总而言之，作为元帅，应该有全面的军事才能，否则就是害国害民。你就放心吧，
6: 他们呀不会为难骏马的。可是。 我怎么觉得他们个个都在刁难夫君呢？
7: 这是你太紧张了。不行，我得去大帐看一看。不行，
6: 你父王说过了，要你在这儿等着。可是我……
2: 听娘的啊！把心啊沉下来，骏马他呀一定会替到兵马的。
6: 但愿如此。
7: 薛骏马不必多言，你就说你需要多少兵马。
2: 你先提个数。
5: 然后大家给你凑，大卷多出，小郡少出，我们回去以后一定把你要的数凑够了。诸位郎主，我薛刚是来求助你们的，你们尽你们的量，你们愿意借给我多少就借多少，但是不能让你们倾其所有，要把你们借空了可怎么办呢？只要是不影响你们守郡，又能助我一臂之力，那我薛刚就感激不尽了。等到重振大唐之后。
7: 我薛刚一定不忘各位的大恩大德。嗯，好，我们新塘郡带这个头，先出20万兵马。
2: 薛骏马，我们黑水郡也出20万人马。
8: 既然黑水郡出20万，那么我们沙陀郡绝不低于20万兵马。
9: 我们也出20万兵马。
2: 薛骏马，我们西夏郡也出20万。好。
10: 我们大宛郡也出20万。
11: 谢谢诸位郎主，谢谢了。元帅，我们前面去了新塘营了。
10: 再往前多探探，找一处。 出地方。

0: 装得下十万大军。去吧。
1: 好，从现在起，薛骏马不但是我们新唐的总元帅，而且是我们新唐六郡的总元帅。啊，
2: 我薛刚何德何能啊？
3: 一定能行，没有不服的。如有不服之人，我们六郡的狼主拿他的人头治罪。
2: 禀狼主，不好了！
1: 慌慌张张的，什么事？快说。
2: 城外来了许多中原的兵马，看样子不低于10万人呢。
1: 中原的兵马？
4: 不对呀、啊，怎么中原派了这么多人马？难道他们要攻打我们新唐？
2: 一定是武则天的兵马。
1: 武则天的兵马怎么会来我们新唐呢？
2: 大狼主，这武则天早就知道我薛刚来到新唐，他这些人马一定是冲着我来的。
1: 走到城头上去看一下去。

0: 皮侠，你怎么来了？城头上危险，你快回去吧。
1: 我要跟你在一起。
0: 你看，这马上就要打仗了，不是闹着玩的。
1: 现在有外邦入侵，我身为狼主的女儿，理应共同御敌啊。
0: 这是我们男人的事。
1: 这怎么是你们男人的事呢？也是我皮侠郡主的事。
0: 来了这么多周兵，这可如何是好啊！看来来者不善，待本王下去打探一下，看看他们究竟为何而来。
2: 这样也好，你先去探个虚实。不过一定要多加小心。
0: 二位狼主，这些周兵肯定是冲着我薛刚来的，让我去会会他们。
3: 骏马，你对这里人生地不熟的，还是我去吧。
0: 狼主。
3: 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来解决。
0: 哎，
3: 骏马，你还是先留在城中，先由二郎主前去打探，再做打算。
1: 父王，我跟王叔一起出城看看。也好，你先跟王叔一块下去，也好有个照应。
0: 这怎么行啊？
3: 骏马，你就放心吧，有本王在，保证郡主安全。
4: 什么人？我乃新唐二郎主罗可汗，你无故侵犯我新唐边境，应该你先报上名来。来得正好，本王乃是大周大元帅。武三思，本王无意冒犯你们新唐，只要你们交出一个人来。
1: 本王就回去了。
4: 武三思，交出什么人？薛刚。
1: 只要交出反贼薛刚，本王就不屠你们这城了。哈，哪来的口吃啊！薛刚可是我们新唐的骏马，别说是你了，就算武则天来了，也休想带他走。
4: 你又是谁啊？
1: 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
4: 我是新唐的披侠郡主，披侠郡主，你跟薛刚是一家人是不是？同伙，抓起来！

0: 这阵前周军的主帅，我认识他。
1: 哦，他是何人？
0: 他是武则天的大将武三思。
1: 武则天的大将，怎么会来新唐了？看来。

0: 你这反贼，到终于出现了，赶快放下武器。嗯，武三思，你算什么英雄好汉？你要的人是我薛刚，何必为难一个女人呢？为难一个女人，她是披侠，是你的家人。这披侠连你反贼的家人都能做，怎么不能做我的家人？住手！薛刚，你再废话，就让这披侠死在你面前。
1: 慢着，武三思，你别乱来啊！我知道。
2: 你要的是我薛刚吗？只要你放了皮侠郡主，我就跟你走。
0: 骏马，不要啊！不要忘记了自己的使命。薛刚，别废话，快放下武器。
2: 骏马，我宁愿死在你的枪下，也不要跟他走。
0: 嗯，好，我放。薛刚，死期到了！

0: 你没事吧？哎，
1: 大哥，刚才用力过猛，没收住，摔死我了！
0: 你真没用，别废话了，来。

0: 快撤！快撤！快撤！走！陛下，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0: 你一定不是武三思，说，你到底是什么人？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才1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

0: 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年节送领导，尊贵华美，有牌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1: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2: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3: 19.9元，
2: 一箱6瓶装。
1: 哇，
2: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
3: 只要19.9元，
0: 一箱6瓶装，今天
3: 只要19.9元，
0: 原价980元一箱，今天
3: 只要19.9元。
0: 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
3: 只要19.9元，
0: 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1: 你好，
4: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

0: 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嘛。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1: 19.9块，
0: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2: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
3: 19.9块，
2: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
3: 19.9块，
2: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3: 19.9，
2: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0: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4: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5: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6: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7: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8: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9: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0: 你弄了几回了？
11: 我非要讨这个公道。
12: 人老了就是叫别人羡慕。
13: 说不累，我们也一样。
14: 虽然我们生活中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15: 再不交钱我们真没办法给你老婆治了。
14: 但是我们更要知道，
16: 乡亲们，我没有骗人，我孙子也没有骗人。
17: 儿子来晚了。
12: 大春，
17: 是我。
18: 你拿着，拿着。
19: 我出100。
4: 强哥，我出200。
6: 我出50。
10: 俺不要钱，只要孩子。
14: 在法律之外啊，还有人情在啊。
0: 他是和蔼可亲的父亲。
7: 那今天你也带我去儿童乐园啊？
2: 一定去。
0: 是遭遇背叛的丈夫。
2: 是不是你先看出什么来了？
7: 我心里发怔啊。
2: 滚。
0: 是技艺精湛的法医。
2: 是谋杀，枪杀，
0: 也是。
3: 如果遇到了不该遇到的人问起来，你就说你在追求。
0: 揭开重重面具，他到底是谁？
1: 每天10:30，面具。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一分钟，两分钟，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牌了。
2: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2: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3: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0: 超视力，近变焦定和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7: 既方便又舒服。
8: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精准，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9: 伤痛会崩塌，我是真英雄，怎回家？
10: 你为什么要加班534？是谁派你来的？
11: 薛刚，你中计了。梁王已经派人攻打九燕山了。
10: 卑鄙！
12: 传本王命令，马上从后山进攻。
13: 元帅。可我们派上山的探子还没有一个人回来。
12: 不管探子有没有回来，我们都要从后山进攻。
13: 元帅，虽然后山比前山平缓，可是后山的树林比较茂密，就怕他们在后山会有埋伏。
12: 你们什么意思？我们有几十万兵马，他们不过是些毛贼，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传本王命令，必须要从后山进攻，而且如果有人要后退的话，就直接命令用弓箭手射死。
14: 是。
12: 你们两个谁打头阵？就由你来打头阵。本王给你50000兵马作为前锋，不管那边埋伏有多少反贼，都要给我一个劲儿的杀进去。如果后退的话，本王就杀了你。
14: 是。
12: 你的任务是负责压阵，倘若前面的兵马有往后撤退的，你就命令你的人用弓箭手射死他们。

0: 打滚木就是了，没这么容易。怎么，你忘了军师是怎么跟你说的？
1: 军师说放大批周兵上山，然后咱们打滚木接他们的后路。这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可难呐。是啊，我也这么想的，把大批周兵放上山，然后截断他们的后路。到时候他们肯定会狗急跳墙，会我们死打。
0: 我就担心这个。
1: 别担心，曲副元帅带着大批部队就埋伏在林子里面呢。
0: 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
1: 是，各有各的任务。那按你的意思，该怎么办呢？
0: 这怎么行？军师说，只让咱们打断他们的退路。将军，你不是常常说打仗要见机行事吗？
1: 好吧，就按你说的意思去办。
2: 嗯。蹲下。
3: 报告将军，前面全部都是陡坡。
4: 上面有情况吗？
3: 没什么情况。
4: 走，军队继续上山。
3: 是。
4: 哎呀娘，累死我了！
2: 给我打，
4: 走。

0: 周兵是从两边撤走的。好，两边都埋伏着我们的人，到时候让他们有来无回呀。好啊！
1: 快走，快快快快快快！
0: 刚才什么情况？报告将军，前面的路全都被滚木堵挡住了。什么？ 不好，撤！快让兄弟们撤！好，撤！快撤！快撤！什么情况？将军，后面有我们自己的部队守着，不让退啊！
2: 什么？他们不知道后面被古墓挡住了吗？
0: 报告将军，小的不知。
2: 都随我来，跟我去看看。
0: 走，走，走。
3: 鼻子，你干什么？
0: 带人给老子滚回家！我数三个数，如果再不回头，我立即下令射杀你！报，什么事？
3: 报，将军，我们的下方也被人堵了。
0: 真的吗？千真万确，小人亲眼看到。
3: 快，看看有没有别的退路。
0: 是。
3: 我这。
0: 将军，快跑！跑啊！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 一个手柄都不能放过。报告元帅，我们中埋伏了。
1: 就你一个人回来了？
0: 我们的路被堵死了。
1: 我问，就你一个人回来了？
0: 我们全军覆没了。
1: 那你还回来干什么？
0: 我。
1: 这是武皇御赐的宝剑。

0: 本王拿着它，自行了断了。怎么，要本王亲自动手吗？
1: 我自己解决。
2: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作为将军，就理所当然应该死在战场之上。下次不要再有这种情况，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4: 记住了！记住了！
2: 我们九渊山今天打了个大胜仗，来，大家伙干了这一杯！
5: 干！
2: 这一次，我们不但打了个胜仗。 还俘获了很多俘虏，可惜没有抓住他们的元帅武三思。哎，
6: 这武三思跑了，大家伙要多加小心呐！这一仗会让武则天恼羞成怒，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还会派更多的兵马来对付我们。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一定要加强警戒。
7: 是。

0: 娘，
1: 奎儿回来了。
0: 哎，娘，我跟您说啊，我昨天晚上梦见我爹了。
1: 哦，那你说说你爹长啥样啊？
0: 这说来也奇怪了，我梦见我爹呀，他长着一个金刚一样的鼻子，蛤蟆一样的嘴，还有一个草包一样的肚子，走起路来啊还有点罗圈腿呢。当时啊可丑了，都把我给吓醒了。
1: 这孩子怎么能说你爹丑呢？
0: 可是娘，我梦里的那些人呢，他们都说我爹丑，还打我爹呢。
1: 谁要真敢说你爹丑，娘就割了他的舌头。
0: 娘您别生气嘛，我也只是做梦而已。那我爹他长什么样啊？
1: 你爹呀，他可是个美男子，高鼻梁，大眼睛，皮肤闪亮亮的，那睫毛长极了。
0: 真的呀娘，我爹是个美男子？
1: 那是当然。
0: 那我爹是个美男子的话，我也是个美男子。
1: 这孩子哪有这么夸自己的呀？
0: 娘，那您什么意思吗？您说我爹是个美男子，难道我是丑八怪啊？
2: 老弟呀，我可没这么说过啊。
0: 我什么时候说是你说的了？娘，您说我到底是不是丑八怪？
1: 奎儿，娘告诉你，你的鼻子眼睛像极了当年你爹的模样，个头啊还比你爹高出一截。奎儿可是正儿八经的美男子啊。
0: 真的呀娘？嘿，我爹是个美男子，我也是美男子，太好了。
2: 对了婶婶，您都好长时间没带我们去拜佛了。
1: 拜那不是佛，是铁将军。
0: 哎，对对对，娘是铁将军。娘，那您现在就带我们俩去拜铁将军吧。
1: 哎，奎儿、啊、你干嘛呢？快下来。
0: 哦，娘，有什么大不了的？您看这铁将军，他又不会说话，只顾着笑。我上去看看怎么了。
1: 跪下。
0: 不会，娘，那我问您个问题，你说这铁将军他是不是将军？
1: 是将军啊。
0: 那我爹他是不是元帅？
1: 当然是元帅了，你问这个干嘛？
0: 那这不就对了吗？那我更不应该跪喽。
1: 你这说的什么道理啊？哎呀，
0: 娘，那就这么问吧。你说，是我爹的官大呢，还是这个铁将军官大？
1: 这……
0: 哎呀，我再换个问法。是元帅的官大呢，还是将军的官大呢？
1: 那当然是元帅的官大呀。
0: 这不就对了吗？那您看，我爹呢，他是一名大元帅，而这个铁将军，他只是一个将军，那我爹的官当然要比这个将军官大了，那我凭什么要跪他呀？
1: 胡说八道，快跪下。
0: 我不跪，我去打鸟去了。
1: 回来。跪不跪？
0: 不跪就是不跪，要跪也只跪我爹一个人。
1: 我再问你一遍，你到底是跪还是不跪？
0: 不跪不跪，就是不跪。
1: 哎，你我
0: 哎，娘，娘，你怎么还打我呀？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啊？
1: 好，奎儿，娘问你，你爹是元帅，你是什么？
0: 我爹是元帅，那我是元帅的儿子。
1: 元帅的儿子，对吧？
0: 嗯。
1: 你爹是元帅没错，你爹的官儿比将军大也没错，可你是什么？元帅的儿子是官儿吗？你有本事你将来当官儿啊，当比你爹还大的官儿啊。
0: 我将来一定会当比我爹大的官儿呢，我就是不想给他下跪。
1: 跪下。跪下。
0: 跪下就跪下，有什么了不起？

0: 什么铁将军嘛？我告诉你，总有一天我肯定能超过你，做更大的官。别说了。
1: 你说什么？
0: 娘，没什么，咱们该走了吧。
1: 走吧。
0: 娘，婶婶。
1: 哎，奎儿、娇儿，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0: 娘，孩儿又做梦了。
1: 奎儿做什么梦了？
0: 孩儿又梦见我爹爹了。孩儿每次睡觉之前都会想一想我爹爹，想着想着就成了梦了。在梦里，孩儿还有我爹，还有一大……
1: 娘是说过，但也不是现在啊。
0: 娘，可是我在梦里梦到我爹爹被武三思给抓走了，我和薛娇去救我爹，救到我爹了，我爹又不理我俩，他一个人走了。
1: 奎儿，娘知道你想念你爹，这样好不好？三天之后，咱们三个一起去找你爹。
0: 娘，要不咱们现在就去找我爹吧？
1: 现在？
0: 对呀，您不是说等孩儿长大了再去找我爹吗？孩儿现在已经长大了。
2: 是啊，婶婶，您就现在带我们俩去呗。
1: 好，我们三个现在就去找你爹。奎儿、娇儿，要是休息的差不多了，我们就上路吧。
0: 好，娘。可是娘，咱们到底去哪儿找我爹呀？
1: 九燕山。
0: 孩儿就知道我爹呀在九燕山当元帅呢。
1: 你怎么知道的？听谁说的？
0: 好多人都跟孩儿说啊，而且他们还说呀，我爹可厉害了，他不仅当了元帅，还要把那个武则天给拉下马。哎，
1: 别乱说话。奎儿、娇儿，你们俩记住，你的爹爹是大元帅，是个很厉害的人，但是如果有人问你，千万别说薛刚是你爹。
0: 娘，孩儿们早就知道了，而且您跟我们说了很多次了，放心吧。我们如果说出我爹是薛刚的话，那我们就得被杀头了。
1: 奎儿记得就好，这里离九燕山还有一段距离，还有好几天才能到呢，我们赶紧上路吧。
0: 嗯。
1: 到了。
3: 哎，站住！你们什么人啊？
0: 哪来那么多废话呀？赶快放我们进去！
3: 哎，你们几个是不是来要饭的呀？
0: 你才是要饭的呢！我看呀，你爹是要饭的，你娘是要饭的，你奶奶是要饭的，你爷爷是要饭的，你们全家都是要饭的。
1: 奎儿，
3: 你敢骂我？
0: 我不仅要骂你，我还要打你呢！
1: 哎，奎儿，不得无礼。这位大哥，真是对不住啊，

0: 我们几个是从黄草山一路走过来的，都走了几天几夜了，是专门来投奔薛刚的，请您行个方便，让我们进去吧。我们
1: 大当家的不在山上，
2: 什么狗屁大当家的？我问你，你们元帅是不是薛刚啊？
3: 对对，是元帅，可我们九燕山上的兵将也管薛元帅叫大当家的。哎，
1: 这位兄弟，你刚刚说你们大当家的他不在山上，
2: 你们到底是薛元帅他什么人啊？
4: 哎，我说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呀？你别啰嗦了，没听到我娘问你吗？要不你们在这儿等等，我去禀报二当家的。
5: 报，
4: 报告二当家的，山下有个女人，说是要找薛元帅。
5: 哦，他们是什么人？
4: 看样子应该是薛元帅的家人。
5: 家人？
4: 还有那个男的，像极了薛元帅。
5: 好，快，快叫他们进来。
6: 这位大姐，我们二当家的，请您进寨说话。啊，谢谢这位大哥。这位就是我们二当家的，军师，我把这位大姐带上来了。啊，
5: 下去吧。
4: 是。
5: 请问，这位大姐是？
6: 我认识你，你可是当年薛刚的结拜兄弟。
5: 啊，正是，我乃徐维祖，是九燕山的军师。
1: 那这么说，你现在是薛刚的手下？啊，是啊。那我问你，薛刚呢？这，你是？啊，对呀，我叫季鸾英，是薛刚的夫人。啊，
7: 嫂子在上，请恕小弟一拜。
1: 拜拜拜拜拜什么拜呀？我问你，我爹在哪儿呢？
7: 你是？
1: 我？那你看我长得像谁呀？笨蛋，我告诉你吧，我就是薛刚的儿子。
7: 薛奎，哦，哎呀，我的好侄儿，你都长那么大了，谁是你侄儿啊？快点告诉我，我爹他在哪儿呢？奎呀，
5: 好好说话，不得无礼。
7: 哦，
5: 嫂子，你先请坐吧。他被九幻公主给抓走了。
7: 什么？牛鼻子，你要敢乱说话的话，小心我打死你！
1: 哎，
7: 侄儿，我说的是实话，没有骗你。 爹呀，您知道吗？孩儿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叫您一声爹。孩儿连做梦都梦到爹爹，可是孩儿来到这儿，却知道爹爹已经死了。现在早知道这样。
6: 打死孩儿，孩儿也不来了。
5: 奎儿，别难过了。
6: 谁说你爹爹死了呀？
5: 娘，我爹都被武则天抓走了，他现在还能活吗？侄儿，你爹只是被抓走了，死活还不知道呢。
7: 嫂子。
6: 既然你们进来九燕山了，就多住几天吧。哎，
7: 不住了，一天都不住，又看不到我爹。
5: 许军师，我们还是不在这里待了。你看，奎儿这脾气，在这待下去，我还真不知道他会闯出什么祸来呢。好，薛大哥现在情况不明，你们一走，薛大哥要是回来，哎呀，一定会大骂我徐某人的。
6: 别再劝我们了，我也觉得我们还是先回黄草山，等消息比较稳妥。也好。
7: 那我就多派几个人送你们吧。真的不用了，
6: 人多反而更麻烦。我们怎么来的就怎么回去，就是麻烦你，一有薛刚的消息，就赶紧派人告诉我们。
7: 好，请嫂子放心，一有薛大哥的消息，我立刻放心跟告诉你们。
6: 娘，您看那儿，我们在那儿休息一会儿吧。好啊。
7: 娘，您是不是渴了？要不我跟薛娇去给您找点水来喝吧。
8: 我跟你们一起去吧。
9: 婶婶，您就休息一会儿吧，有我们两个去就行了。
7: 就是啊。
6: 好吧，你们俩注意安全。
7: 走。

0: 快去快回啊。
1: 知道了。
2: 徐娇啊，过来！哎，他们是什么军队啊？依我看，这些狗兵就是武则天派来的。你怎么知道？哼，你傻呀？没看见上面写着个武字吗？还真是他们的军队。哼，来的正好，真是冤家路窄呀！今天一定会把他们全部杀掉。
3: 不行，你不能去。
2: 我才不管呢，我要把他们通通都杀掉。
3: 万一他们不是武则天的人马呢？
2: 那我不会问他们呀。
3: 薛奎，你这样出去，他们人多，你会吃亏的。
2: 我才不管吃不吃亏呢！既然杀我爹，我就要杀了他们，我要把他们一个个都杀掉。
3: 薛奎，你爹现在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你怎么能说你爹死了呢？
2: 你没听到牛鼻子说吗？我爹是被武则天的军队带走的，既然被他带走了，那我爹的性命就难保了。既然有胆量杀我爹，那我就有胆量杀了他们。
3: 不行，那也不能让你去。
2: 放开我！让开！
3: 哎，薛奎，
2: 不行，我赶紧通知婶婶。
4: 那个小子，进了蓝家大族军队，就不怕被我们打扁吗？
1: 哼！爷爷，我今天就告诉你，能打扁你爷爷的人，现在还没有出世呢。我问你，你们是不是武则天的军队？
4: 小家伙，口气还真不小啊！
1: 别跟我废话，我问你们呢，你们是不是武则天的军队？
4: 实话告诉你们，我们就是周朝武则天的天兵天将。快快让道，放你一条生路，不然你会死得很难堪的。
1: 爷爷，我找的就是你们，我要替我爹薛刚报仇。
3: 婶婶，不好了！婶婶，啊
0: 啊，娇儿，出什么事了？
3: 薛奎他跟武则天的人马打起来了。
5: 报告武元帅，前方有个小孩非常厉害，杀了我们很多的将士。
6: 一个小孩？
5: 是的。
6: 连一个小孩都对付不了。
5: 这个小孩子非常厉害，他说我们杀了薛刚，他要为薛刚报仇。
6: 那小孩什么来头？
5: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听他的意思好像是反贼薛刚的儿子，杀退了我们很多的将士。
6: 薛刚的儿子？
5: 是。
6: 代班。

0: 你是谁呀？哼，你又是谁呀？听说你是薛刚的儿子。
1: 你怎么知道我是谁啊？
0: 对，我就是薛刚的儿子。哦，薛刚的儿子如今都长这么大了，武艺如何？来，让叔叔来试一试。

0: 武三思，
1: 纪伦英啊，十几年不见了，这还是花容月貌，孩子都长这么大了。武三思，你个大男人欺负我儿子算怎么回事？哎，
0: 本王刚刚在酒宴山打了败仗，正没地方撒气，刚巧遇到你们几个，看来上天对我不薄啊！
1: 你这个混蛋，奎儿。
2: 他就是当年杀害了我们薛家和杀害了你外祖父的仇人。
3: 原来你就是我们家的大仇人，武三思，今天你的死期到了，受死吧！
4: 放马过来啊！
0: 好！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把他们全给我带走，押回去。
1: 报告二当家的，我们收到大当家从新堂发来的信。呈上来。
0: 是。下去吧。
1: 。
0: 好啊！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九燕山的大当家已经从新唐借得了120万的兵马，马上就要回来了。
2: 哎呀，太好了！
3: 太好了！120万。

0: 中原这么多年，终于可以回去了。现在新唐六郡的百万人马交给我，我必须把这千斤重担挑好，要做到爱兵如子。押粮官是我的夫人，先锋是王叔，我薛刚一定要重振大唐乾坤。
1: 报告元帅，前方就是锁阳城了。
0: 好，马上派人给锁阳王窦一虎送信，就说我通城府薛刚带了百万大军回来了。
2: 报。
3: 侯爷，这是薛元帅送来的书信，
2: 呈上来吧。你下去吧。
3: 是。
4: 好啊，好啊，果然不出我所料，刚儿这孩子就是有大出息呀。好，太好了。夫人，你看。
5: 好啊，哎呀，好。
2: 朵儿，
3: 是，
2: 我们一起出城去迎接刚儿。
3: 是。
6: 三哥哥，三哥哥，快快快，快找三哥哥。
7: 公主，您在做梦呢？
6: 我刚才我梦到我三哥哥被我皇娘杀死了。
7: 可是薛刚不是一直在新唐吗？
6: 是啊，幸好是个梦。不对不对，我三哥哥现在应该已经回中原了。不行，我要去找他。
7: 可是。
6: 可是什么呀？
7: 陛下郡主

0: 这儿薛刚拜见姑父姑母，
1: 刚儿不必多礼。
2: 姑父姑母，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夫人，新唐郡的披霞郡主。好啊，好啊，好啊！
0: 没想到刚儿娶了一个这么漂亮的夫人回来。
2: 是啊，好。
0: 刚儿，里面请。
2: 好。
3: 反贼薛刚不在酒宴山。
2: 你竟然会吃败仗！
3: 回禀陛下，这酒宴山四周山高坡陡，他们使用滚石和滚木，我们的大军根本上不去。
2: 照你所说，我们就应该吃败仗了。
3: 朕听说，你用替身去新唐追杀反贼薛刚，
2: 可有此事？
3: 回陛下，陛下虽然命臣。
2: 去剿灭九燕山的反贼，但是臣心中一直怀疑，这反贼薛刚依旧还在新唐，所以
3: 你好大的胆，
2: 竟敢兵分两路自作主张！臣
3: 罪该万死。
2: 本来你应该集中兵力就能攻下九燕山，
3: 请陛下恕罪。
2: 据探子回报，反贼薛刚从新唐六郡借到100多万兵马，已经在回城途中。
3: 如果你听朕的话，一早将九燕山拿下，就可以端他老巢。现在是放虎归山。陛下，臣有一计可以攻下九燕山。
2: 什么方法？
3: 火攻。
2: 既然可以用火攻，那为什么不用？
3: 回禀陛下，如果选择火攻的话，要等到冬季才好。冬季之时，这个九燕山林木干枯。
2: 到时候，我们只要截住主要要道，不让他们下山，然后在四周点火，就可将反贼活活的烧死在山上。这个方法好，但是要等到冬天。万一在这段时间反贼造反，你叫朕如何是好？
3: 陛下，反贼他们应该没有这么快动手吧？
2: 哼，你将这些反贼想得太好了。
4: 朕觉得，他们很快就会攻打过来。
3: 回禀陛下，微臣这次虽然没能攻破九燕山，但是截获了薛刚的妻子纪鸾英，还有他的儿子薛奎，还有薛娇。
4: 哦，
2: 真的？为什么不早说？人呢？
3: 现在就在殿外。
4: 将纪鸾英、薛奎、薛娇押上殿来。

0: 你们想不到，会落到朕的手里来吧？一到底像把我们怎么样？朕想把你们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
1: 老太婆，你赶快把我们放了。
2: 反贼薛刚的儿子，你死到临头了。植物洗白发，洗出黑头发，只需几分钟，白发变黑发，从此不染发。本之言植物黑发，不门检验，全新植物配方，精选何首乌、羌昆布、人参、银杏、侧柏叶、栀子果等多种黑发养发护发精华，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很随意。郑重承诺，本之言植物黑发，不门检测，不含任何对人体有害成分，不黑头皮，不生发，不脏衣领和枕巾。
3: 芳香不掉色，简单的揉一揉，洗完之后还是清水，不污染，您更放心。
4: 阿姨啊，我看您这个满头的白发呀，您平常不染吗？这样很显老的呀。
3: 是啊，我以前呢经常的染，可能是这里边的成分不好。你看我这头发，越染越稀。 就跟那稻草一样，都糟了。
5: 就是，那叔叔您呢？
6: 哎呀，提起染发呀，我都烦透了。染完以后啊，一洗洗了好几盆水都是黑的。

0: 不然吧又显得显老。看我今年才60岁，一又白头发，看上去就像70-80岁似的。
1: 没错，这头发一白呀、啊，人就特别显老，就老了10来岁呢。
2: 说的一点没错，这个头上有白头发之后啊，真的是特别的显老啊。那叔叔阿姨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植物黑发啊。光我说好不算好，咱们眼见为实，大家愿不愿意现场体验一下呢？
3: 那咱们
0: 试试
3: 试试吧。
2: 叔叔，您感觉怎么样呢？
0: 感觉特别简单，就跟洗发水洗头一样，不但没有那股刺鼻的化学味，还有一股植物的清香。
1: 嗯，它真是一点都不刺鼻。
3: 嗯，
1: 你看它这哪都是干干净净的。哎呦，你看这水，
3: 那也是
1: 清亮清亮的。
3: 就是
1: 你看毛巾，这毛巾也是干干净净的。
3: 哎呀，一点也没黑，你看
1: 啊，都没染上哈。
0: 以后啊，我就用这本子染了，黑发黑的又快又方便，几分钟的功夫就变成黑了，而且现在黑的还这么自然。现在呀，感觉呀，我就年轻了10来岁。
4: 好消息，好消息！本植然植物黑发半价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只要9.9元就能让你轻松洗出黑头发。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就能让你体验植物洗白发。现在打听电话订购一组，即可享受工厂职工价9.9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今天是厂家职工，由厂家直达消费者，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而且厂家还承诺货到再付款，不用您先掏钱，等收到货满意再给钱，不满意哪怕觉得没电视上说的这么好，退货退款你也没有一分钱损失。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很重要，健康染发我推荐本植然。
1: 刚才我看到本植然黑发效果真是特别好，又快又方便还干净，不过它会不会伤头发伤身体啊？
2: 这个您完全可以放心，大家跟我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本植然的配方，有何首乌、香椿布、人参、银杏、侧柏叶、栀子果等等，都是多种的黑发养发护发的精华，全部都是植物的配方啊。这产品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你像我们用的这个香椿布啊，也是非常流行的。
4: 香椿布是洗发产品经常用到的一种黑发植物，也被誉为地球上的天然着色剂。本植然研发小组利用香椿布这一特性，将其与何首乌、人参、侧柏叶、栀子果等植物精华巧妙结合。何首乌防止白发促成黑发，香椿布润发养发，侧柏叶银杏防脱固发，人参栀子果营养毛囊，修复受损发根。长期使用本植然，促进生成黑色素，防止秀发变细发黄，促进头皮血液循环，补充营养，强根护发，内修复外滋养，洗发黑发养发固发，多效合一。
1: 这么一看这么多植物啊，我特别的心动，咱俩也试试吧。
3: 好，也试试
1: 啊，我们也试试。
2: 好好好。

0: 一样，感觉怎么样呢？
1: 这植物黑发就是不一样，一点都不刺激，没有那种化学的刺鼻的味儿，有一股那种植物的清香味儿。我洗着洗着，那头发呀就全黑了，
2: 还不止呢。你看我这头发是又黑又亮的，就跟年轻时候的一样。
3: 这人吧，一看呢就年轻十来岁。
0: 这下大家伙都放心了吧？
1: 放心，太放心了。
4: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很重要，健康染发我推荐本芝然。
5: 好消息好消息，本芝然植物黑发半价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只要9.9元就能让你轻松洗出黑头发，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你看我自己在家就能黑发了，也不用别人帮忙，就跟洗头一样，又快又方便，就连这洗完头的水都是清亮清亮的，黑的自然不说，这身上啊一点也没沾到，闻着呀还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一点也不刺激，

0: 我再也不用担心用什么不好的成分伤了头发了，毕竟它是植物配方，只有专门检测过的，不含任何违禁成分。我建议上了年纪黑发就用这个。
1: 郑重承诺，本职人植物黑发部门检测不含任何对人体有害成分，不黑头皮，不伤发，不沾衣领，不掉色。
2: 我爸妈呀，他们节省了一辈子了，这染发呀也是啥便宜用啥。这有的时候呀用的那种化学染发剂，这头皮上啊起的都是那些小红点儿，让他们去理发店染吧，一次百十块钱他们又不舍得。但是现在好了，有了这个本之然啊，植物配方用起来安全不说，价格还不贵，去理发店一次的钱啊就够他们用上小半年的了。而且黑出来的头发啊又黑又亮，看上去整个人啊一下子年轻了十几岁呢。他们老两口啊现在可开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本职然植物黑发半价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只要9.9元就能让你轻松洗出黑头发，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叔叔，您这洗完之后感觉怎么样呢？
4: 这些年呢，我没少用什么一洗黑啊、一梳黑啊这些产品，但还真没用过像本之然这种不仅能黑发，还能养发护发嘞。
3: 嗯，
4: 你看这黑出来头发就跟刚焗过油一样，雾黑发亮的，特别的自然。
3: 对呀，我看就是特别的自然啊，染得特别自然。
4: 而且你看这里边有乾坤布何首乌、人参，全都是黑发养发的植物成分。一点对咱身体啊不好的化学成分都没有。
3: 嗯，
4: 每一次啊也就几块钱，一年下来啊能省小千八块呢。
1: 看，这就是本之然植物黑发的神奇效果，揉一揉，洗一洗，几分钟白发变黑发，黑得更快速，黑得更安全，黑得更洁净，黑得更自然。
5: 一次只需要几块钱，绿色环保更安全，节省时间又省钱，我再用很好用，我才敢为他代言。我希望你也为他代言。
0: 这植物配方啊，就是不一样，不痒也不刺挠，几分钟头发就变黑了，黑的还这么自然。
2: 你看，何首乌、羌昆布、人参全都是植物的，这用起来多放心啊！
6: 算下来一次也就几块钱，又便宜又实惠，我以后就用它了。
5: 本之然，草本天然。
1: 好消息，好消息，本之然植物黑发半价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只要9.9元就能让你轻松洗出黑头发，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植物洗白发，洗出黑头发，只需几分钟，白发变黑发，从此不染发。本之然植物黑发部门检验，全新植物配方，精选何首乌、羌昆布、人参、银杏、侧柏叶、栀子果等多种黑发养发护发精华，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很随意。郑重承诺，本之然植物黑发部门检测不含任何对人体有害成分，不黑头皮，不伤发，不沾衣领，不掉色。本之然植物黑发已经上市，火爆全国。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就连大明星方清卓都在用。
5: 大家好，我是方清卓，安全黑发很简单，方嫂推荐您本之然。植物配方不含任何对身体有害的化学成分，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和枕巾，芳香不掉色，简单的揉一揉，洗完之后还是清水，不污染，您更放心。
3: 阿姨啊，我看您这个满头的白发呀，您平常不染吗？这样很显老的呀。
7: 是啊，我以前呢经常的染，可能是这里边的成分不好。你看我这头发，越染越稀，就跟那稻草一样，都糟了。
3: 就是就是，那叔叔您呢？
8: 哎呀，提起染发呀，我都烦透了。染完以后啊，一洗洗了好几盆水都是黑的。不染吧，又显得显老。看我今年才60岁。一有白头发，你看上去就像70-80岁似的。
3: 是的，
7: 没错，这头发一白啊，人就特别显老，就老了10来岁呢。
3: 说的一点没错，这个头上有白头发之后啊，真的是特

0: 特别的显老啊！那叔叔阿姨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植物黑发啊，光我说好不算好，咱们眼见为实，大家愿不愿意现场体验一下呢？
1: 那咱们试试吧。
0: 叔叔啊，您感觉怎么样呢？
2: 感觉特别简单，就跟洗发水洗头一样，不但没有那股刺鼻的化学味儿，还有一股植物的清香。
3: 嗯，还真是一点都不刺鼻。
4: 嗯，
3: 你看它这哪哪哪都是干干净净的。哎呦，你看这水，
4: 那也是
3: 清亮清亮的。
4: 就是，
3: 你看毛巾，这毛巾也是干干净净的。
4: 哎呀，一点也没黑，你看
3: 啊，都没染上哈。
2: 以后啊，我就用这本子染了，黑发黑的又快又方便，几分钟的功夫就变成黑了，而且现在黑的还这么自然。现在呀，感觉呀，我就年轻了十来岁。
5: 好消息，好消息！本植染植物黑发半价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只要9.9元就能让你轻松洗出黑头发。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就能让你体验植物洗白发。现在打进电话订购一组，即可享受工厂直工价9.9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今天是厂家直工，由厂家直达消费者，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而且厂家还承诺货到再付款，不用您先掏钱，等收到货满意再给钱，不满意哪怕觉得没电视上说的这么好，退货退款，你也没有一分钱损失。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很重要，健康染发我推荐本植染。
3: 刚才我看到本植染黑发效果真是特别好，又快又方便还干净，不过它会不会伤头发伤身体啊？
0: 这个您完全可以放心，大家跟我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本植染的配方，有何首乌、香椿木、人参、银杏、侧柏叶、栀子果等等，都是多种的黑发养发护发的精华，全部都是植物的配方啊。对产品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你像我们用的这个香椿木啊，也是非常流行的。
5: 香椿木是洗发产品经常用到的一种黑发植物，也被誉为地球上的天然着色剂。本植染研发小组利用香椿木这一特性，将其与何首乌、人参、侧柏叶、栀子果等植物精华巧妙结合。何首乌防止白发促生黑发，香椿木润发养发，侧柏叶银杏防脱固发，人参栀子果营养毛囊，修复受损发根。长期使用本植染，促进生成黑色素，防止秀发变细发黄，促进头皮血液循环，补充营养，强根护发，内修复外滋养，洗发黑发养发固发，多效合一。
3: 这么一看这么多植物啊，我特别的心动，咱俩也试试吧。
4: 好，也试试
3: 啊，我们也试试。
0: 好好好。

0: 姨啊，感觉怎么样呢？
1: 这植物黑发就是不一样，一点都不刺激，没有那种化学的刺鼻的味儿，有一股那种植物的清香味儿。我洗着洗着，那头发呀就全黑了，
2: 还不止呢。你看我的头发是又黑又亮的，就跟年轻时候的一样。
3: 这人吧，一看呢就年轻十来岁。
0: 这下大家伙都放心了吧？
1: 放心，太放心了。
4: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很重要，健康染发我推荐本芝染。
5: 好消息，好消息！本芝染植物黑发半价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只要9.9元就能让你轻松洗出黑头发，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你看，我自己在家就能黑发了，也不用别人帮忙。就跟洗头一样，又快又方便，就连这洗完头的水都是清亮清亮的，黑的自然不说，这身上啊一点也没沾到，闻着呀还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一点也不刺激，我再也不用担心有什么不好的成分伤了头发了。毕竟它是植物配方，是由我们检测过的，不含任何违禁成分，我建议上了年纪黑发就用这个。
5: 郑重承诺，本芝染植物黑发部门检测不含任何对人体有害成分，不黑头。

0: 牛皮不伤发，不沾衣领，不掉色。
1: 我爸妈呀，他们节省了一辈子了，这染发呀也是啥便宜用啥。这有的时候呀用的那种化学染发剂，这头皮上啊起的都是那些小红点儿。让他们去理发店染吧，一次10块钱他们又不舍得。但是现在好了，有了这个本之然啊植物配方，用起来安全不说，价格还不贵，去理发店一次的钱啊就够他们用上小半年的了。而且黑出来的头发啊又黑又亮，看上去整个人啊一下子年轻了10几岁呢。他们老两口啊现在可开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本之然植物黑发半价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只要9.9元就能让你轻松洗出黑头发，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叔叔，您这洗完之后感觉怎么样呢？
3: 这些年呢，我没少用什么一洗黑啊、一梳黑啊这些产品，但还真没用过像本之然这种不仅能黑发，还能养发护发嘞。
2: 嗯，
3: 你看这黑出来头发就跟刚焗过油一样，乌黑发亮的，特别的自然。
2: 对呀，我看就是特别的自然啊，染得特别自然。
3: 而且你看这里边有羌魂布何首乌、人参，全都是黑发养发的植物成分。一点对咱身体啊不好的化学成分都没有。
2: 嗯，
3: 每一次啊也就几块钱，一年下来啊能省小千把块呢。
0: 看，这就是本之然植物黑发的神奇效果，揉一揉，洗一洗，几分钟白发变黑发，黑得更快速，黑得更安全，黑得更洁净，黑得更自然。
4: 一次只需要几块钱，绿色环保更安全，节省时间又省钱，我再用很好用，我才敢为他代言。我希望你也为他代言。
5: 这植物配方啊，就是不一样，不痒也不刺挠，几分钟头发就变黑了，黑的还这么自然。
1: 你看，何首乌、羌魂布、人参全都是植物的，这用起来多放心啊！
6: 算下来一次也就几块钱，又便宜又实惠，我以后就用它了。
4: 本之然，草本天然。
0: 好消息好消息，本之然植物黑发半价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只要9.9元就能让你轻松洗出黑头发，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植物配方啊就是不一样，不痒也不刺挠，几分钟头发就变黑了，黑的还这么自然。
1: 你看，何首乌、羌魂布、人参全都是植物的，这用起来多放心啊！
6: 算下来一次也就几块钱，又便宜又实惠，我以后就用它了。
4: 本之然，草本天然。
0: 好消息好消息，本之然植物黑发半价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即可享受半价体验，只要9.9元就能让你轻松洗出黑头发，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8: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0: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0: 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一个猎户让拉煤的，开车给撵了。如果死者的鞋底没有煤渣子，你尽快把死者还有肇事司机都送到哈尔滨来。
1: 他很可能被人关在一个狭小的容器里。
2: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容器？
0: 箱子、柜子、船舱底部或者……
3: 系着后备箱，
0: 把衣服穿上。
4: 姚夫人，真不好意思，隐藏的家法我安排最后一个。

0: 们来到的是河阳。哇！
1: 巡演的最后，老师把这一歌曲讲给谁？

0: 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

0: 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幸福会崩塌，我是真英雄，真回家。
5: 有其父必有其子，来人，将他拉出午门问斩。慢，我要将他们凌迟。
6: 陛下，抓住这几个人为时不易，不如先将这几个人打入天牢，日后可以利用他们与反贼薛刚周旋。
5: 好，朕就依你。等朕抓到反贼薛刚之后，朕会把你们一起凌迟处死。

0: 来人呐，准备酒宴，给刚儿接风洗尘。
1: 是，
2: 姑父，您可认识新唐郡的二郎主罗可汗吗？
0: 认识，当然认识，我们是好朋友呢。
2: 这二郎主啊，如今已经是我们的先锋官了。
0: 哦，那他人呢？
2: 就在城外的军营里啊。
0: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那还不快快把他接到城里来呀？
2: 是，还是我去吧。
0: 好，朵儿，你快快去把二郎主接到这里来。
2: 是。
0: 刚儿，你借来了100多万人马，姑父这里还有40万，我再借你20万，作为你的兴唐之兵，我也像其他六郡一样，公吃公喝，公刀公枪。
2: 姑父，如今我手上有120万人马，已经足够了。您手上一共才40万，万一借给我，这以后有事怎么办呢？
0: 刚儿，不要紧，你放心，我是守家在地。俗话说得好，穷家富路嘛。压粮官是薛斗，元帅和先锋就由你亲自代劳吧。我这20万兵马，你想怎么调遣就怎么调遣，全部都听你的。
2: 多谢姑父大人恩典。
3: 局势。哟，二哥啊，你终于上九叶山了。
4: 对啊，咱们兄弟又相聚了。
3: 是啊，
4: 听说薛大哥已经带着100多万大军到达锁阳城了，我是奉卢陵王之命特来与薛大哥会合的。
2: 好啊，我们兄弟几个又要团聚了。
4: 对啊，想不到当年的五虎一太岁，咱们又在九燕山相聚了。
2: 是啊，有时候想想这是一场梦啊。
4: 哦，对了，这次薛大哥带回这么多兵马，你们九燕山准备好了吗？
2: 啊，早就准备好了。我们在九燕山各处新修了许多兵营，足以驻下100多万大军。
4: 好，不过一定要找到适合驻扎兵营的地方。
2: 这个啊，请二哥放心，我们选的都是易守难攻的好地方，就等薛大哥来了。
4: 好。
5: 公主，公主，怎么了？慌慌张张的。
6: 我听说武三思抓了薛夫人和他儿子。
5: 谁？他抓到了谁？
6: 是薛刚的夫人和他儿子。

0: 现在被关在哪里啊？
1: 我听说他们被关在天牢里。
0: 这听说的消息到底准不准确啊？
1: 应该是真的，我也是从宫里听说的。
0: 你什么时候听说的？
1: 这我也是刚听说的嘛。
0: 不行，我得想办法去看看他们才行。
1: 公主，那会很危险啊。
0: 危险也要去看啊。
1: 公主，这事儿非同小可呢，被皇上知道了不得了啊。
0: 我知道，就是因为非同小可我才必须要去看呢。因为那个所谓的薛夫人在里面嘛，而且我还要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呢。
2: 娘，您放心吧，虽然咱们现在被关在这天牢里，但是至少知道我爹还活着。我爹要活着，咱们肯定会没事的。
3: 你爹没那么容易死。
2: 对，以前孩儿做梦老是梦到我爹死了，所以孩儿也不想活了。可是现在知道我爹还活着，孩儿也就不想死了。哎，
4: 这武则天可由不得咱们呢。
2: 雪娇，你别这么悲观好不好？我有一种预感，咱们仨肯定会没事的。
5: 是薛夫人吧？
0: 你来干什么？怎么，薛夫人，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3: 九皇公主，
0: 嘘，你怎么捣乱成这个样子啊？等我救你们出城之后，再详细告诉你。快走吧。
6: 站住！
5: 哎，反了你了！他们几个是我带来的，我现在要带他们走。
6: 梁王，这是武皇的要犯，没有圣旨，你不能带他们走啊！
5: 武皇的圣旨，武皇圣旨在这儿。怎么样？武皇圣旨，让他们出城。
6: 这……
5: 我告诉你啊，我们时间有限，要是耽误了时间，你可吃不了兜着走。
6: 是。

0: 站住，干什么去？
1: 嘿，你这谁的脚都敢拦啊？
2: 本王要出城，
1: 快滚开。
0: 是梁王，请。
3: 姑父姑母，刚儿国仇家恨在身，不便久留，我们即刻就要动身了。
4: 但愿刚儿能兴唐灭周，大报冤仇。
3: 到时候孩儿再回到二老膝前尽孝。
4: 刚儿，军情紧急，不便多留，望你多多保重，早传佳音呐。
1: 姑奶奶，我也长大成人，我愿追随三叔阵前杀敌，为我们薛家报仇雪恨。
5: 我正有此意。俗话说，叶落归根呐。刚儿，你若能教子成名，也算对得起替你死去的兄嫂了。
3: 姑母，你尽管放心吧，侄儿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教诲。
5: 斗儿，在你三叔帐下听令，要谨记军中营规，多为国出力。千万不要给薛家丢脸，将来立下战功再回来见我。
1: 姑奶奶，孙儿此生都难以报答您的养育之恩，但是我一定会牢记您的教诲，为咱们薛家报仇雪恨的。
3: 姑母，我见这孩子长相不俗，倒有几分英雄气概，我有意重用他，您看如何呀？
5: 好。
3: 薛斗听令，
1: 散。
3: 本帅有意让你任前路先锋官之职，你可能胜任的。
1: 孩儿绝不会辜负三叔的希望的。
3: 好，先锋官听令，
1: 末下赞。
3: 命你带一哨人马前面开路。
1: 是。
4: 好啊，你们全都去吧。姑父要是年轻啊，也随你们同行。现在老了，我和你姑母能把这锁阳城守住，就

0: 好了，现在你们安全了。
1: 九环公主，谢谢你救了我们。可是，
0: 可是什么呀？
1: 可是你是武则天的女儿啊。
0: 没错。
1: 那你为什么要救我们呢？
0: 因为，因为你们是我三哥哥的家人啊。
1: 可武则天杀了我们薛家300余口，还追杀我夫君薛刚呢。
0: 他是他，我是我。
2: 你以为救了我们，我就会感激你啊？不会，我还会杀了你。
1: 我，别乱说话。
2: 娘，不就要杀了他？
0: 奎儿，奎儿，小伙子怎么都那么大干活呀？一不留神儿长这么大了。那你倒说说看，你为什么要杀了我呀？
2: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在白虎庙的时候，是你把我爹抓走的，你就是想杀了我爹。
0: 我为什么要杀了你爹呢？
2: 我怎么知道？
0: 我可以告诉你，在这个世上，我可以杀了所有人，但是你爹爹，我是绝对不会杀的，因为嘛，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2: 哼，那怎么有人说看见你杀了我爹呢？
0: 好了好了，你放心，你爹爹现在呢还活着。
2: 真的？
0: 真的。
2: 那既然我爹活着的话，那他现在在哪儿啊？
0: 离开白虎山之后，他去了新唐。
2: 这么说，我爹在新唐？
0: 他不但在新唐，还做了新唐的骏马。
2: 骏马？
1: 这怎么可能？
0: 其实这句话呢，我也想问，不过呢，这是我亲眼看到的，信不信由你。
3: 娘，什么是骏马呀？
1: 就是说你爹在新唐娶了新夫人。
2: 什么？他敢？他要是敢娶新夫人，做出欺负娘您的事的话，我才不管他是不是我老爹，我都照打不误。
0: 嘘，小心有追兵。
4: 天哪，这是梁王的面具！糟了，原来出城的是个假梁王，
5: 怎么办？反贼家人是从我们手里逃脱的，我们要追回来。
4: 追！
6: 公主，我们到了。
2: 娘。
0: 光雪庵是个很隐蔽的地方，这样，我带你们先藏身在这里，然后写信给三哥哥，让他派人来接你们。
6: 这，
0: 你放心，这里很隐蔽，没人能轻易发现我们的。走吧。
2: 走。嗯。
4: 怎么会是九环公主？是不是我们看错了？
5: 不会错，就是九环公主。我们冲进寺里，将他们统统拿下。
4: 不行，九环公主武艺高强，我们两个根本不是她的对手啊！
5: 那怎么办？
4: 回去报告梁王。
5: 走。
7: 你们确定是九环吗？
5: 没错，肯定是九环公主。
7: 我倒要看一看，他们究竟能跑到哪里。哼。
8: 你们看，前面就是九燕山了。
6: 哎，这里的风景可真好啊。
9: 是啊，这么美的杨树林，咱们新唐可就没有啊。
8: 一会儿进了山，风景更美呢。
6: 真的？
8: 一会儿就知道了。
6: 可是骏马，这里为什么叫九燕山呢？
8: 因为这前面是九座山峰连在一起，当地人就管它叫九燕山。这里面可以屯100万兵马。

0: 那我以后可以在这里生活了？
1: 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
0: 不是，是我们的家。
2: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我们的先锋部队已经到达九眼山底下了。
1: 哦，可有人接应了？
2: 当然有，军师他们早就在这等着了。
1: 太好了，果然是我的好兄弟。咱们走。
0: 走。
3: 臣职武三思，参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免礼。
3: 谢陛下。陛下，九皇公主已经将薛家的人给放走了。
4: 什么？你说什么？
3: 我说九皇公主已经将薛家的人给放走了。
4: 这天杀的，都出城了吗？
3: 据可靠消息，九环已经带着他们去往清凉山了。
4: 清凉山？
3: 据说他们通通躲在广雪庵里。
4: 那还不赶紧把他们抓回来？
3: 请陛下放心，现如今臣职倒有一计，只要按此计行事，我们就能够将薛刚他们一网打尽。
4: 什么计？
3: 回禀陛下，我们已经截获了九环准备发给九燕山的一封信。只要我们将那封信发给九燕山，那反贼薛刚就会不顾一切前往清凉山去接他的家人，到时候我们就能够将其一网打尽。
4: 好，马上出发，这一次必须要把他们一网打尽。

0: 大哥，你终于回来了！咦，军师，大哥，好兄弟，
1: 头子，
0: 先生，啊，可见你看到将军了。
1: 哎，军师，
0: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来，这位是新唐的披霞郡主，是我夫人。 也是你们的嫂子，
2: 嫂子，
0: 你们叫我名字就好了，不要那么生分。这怎么可以？我们还是应该叫你嫂子。哎，她不但是你们的嫂子，还是咱们百万大军的压粮官。嫂子辛苦了，
3: 辛苦了，
0: 将军们辛苦了。
1: 啊，还有，这位是新唐郡的二郎主罗可汗，他是咱们这百万大军的先锋官。
0: 二郎主，
4: 不必客气。
0: 你此去新唐借兵，一路辛苦了，可谓是老虎通高啊！我们兄弟们已经商量过了，只要你一回九岩山，我们要亲自抬你上山。啊，
1: 这怎么行呢？
4: 大哥，这怎么不行啊？
0: 不行不行，难道我们不是兄弟了？
4: 咱们当然是兄弟啊！
0: 我们既然是兄弟，那就让我们亲自抬你上山。
1: 不行，我怎么能让你们抬我上山呢？那我成什么人了？
0: 大哥，你不让我们抬你上山，那你得先说出个理由啊！要不然。 一定要抬你上山。好了好了，兄弟们，你们的美意我心领了。咱们这么多年的兄弟，何必这么客气啊？咱们一会儿上山，喝他个一醉方休就行了。
1: 好，
5: 好，
1: 对，喝他一醉方休。
0: 好，走。

0: 前些日子，薛大哥的家人来过九燕山，两天前又突然接到密信，说薛大哥的家人已经从武则天的魔掌里逃了出来，躲在清凉山广雪庵。可是这次薛大哥却成了新唐骏马，还从新唐带回披霞郡主。我该怎么跟薛大哥说他妻儿的事？
1: 军师，军师，我看你心事重重的，到底有什么事啊？你说出来，大哥给你分析分析。啊，
0: 没事。
1: 你还想瞒着我？我一看就知道有事，你说吧。
0: 薛大哥，实不相瞒，你知道前几天谁上了九云山吗？
1: 谁啊？
0: 是嫂子。
1: 你说谁？
0: 前几天你夫人纪鸾英带着你儿子薛奎上了九燕山。
1: 纪鸾英，鸾英她还活着？
0: 她不但活着，还带着你。

0: 儿子上山。你儿子薛奎现在已经长大成人，而且力大如牛啊！
1: 太好了，栾英他还活着，我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了，我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了。
0: 薛大哥，我答应过嫂子，只要你一回九岩山，我就放信鸽把消息告诉他。
1: 好好好，可是什么呀？
0: 前两天我收到秘密消息，说嫂子和侄儿刚从武则天的魔掌里逃了出来，现在正躲在清凉山上。
1: 军师，你赶紧给我备兵马，我这就去清凉山。哎，
0: 这头倒好办，可是小嫂子那边可怎么办呢？
1: 你是说披霞？
0: 是啊，披霞郡主知道了该怎么办呢？
1: 是啊，这可怎么办呢？你是军师，你一定有办法的。
0: 如果这时候把嫂子接上山，恐怕不太适合。
1: 这可怎么办呢？
0: 要不让小嫂子和新唐的士兵在九燕山先休息几天，你带一些兵马悄悄地去一趟清凉山，这第一步先把侄儿薛奎接回来，这第二步再把嫂子接上山，你看怎么样？
1: 这倒是办法。
0: 那你准备带谁下山呢？
1: 你给我准备好兵马，我带上薛斗和程月虎。
2: 来，你也喝一口。大哥，咱这到底要去哪儿啊？
1: 清凉山。
2: 清凉山？
3: 三叔，我们去那里干嘛？
1: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2: 大哥，咱们有那么多人马，为什么就带十万人马呀？
1: 十万人马足够了。此去清凉山，沿途有许多关卡，我要你们一路打过去，逢关打关，逢抢打抢。
4: 是。
1: 先锋官，这西川关可有人出来挑战呢？
3: 回禀元帅，里面没有任何人应战，貌似没有什么能人。
1: 先歇兵一天，明日再去挑战。
3: 元帅，我想再去关前叫阵。
1: 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军刚到，说不定能打他个措手不及。
3: 是，元帅，这样我一定打他个落花流水。
1: 好吧，本帅给你三千兵将，到阵前作战，到时本帅会到阵前给你观敌料阵，你可知道，头阵胜，阵阵胜；头阵败，阵阵败。你要多加小心呐、
3: 啊，请元帅放心。来将通明，
5: 我是镇守西川关的总兵，名叫马龙。你是谁？
3: 老匹夫，我怕报出了我的名姓，定吓破了你的苦胆。
5: 小小的年纪，口出狂言。
3: 我曾祖父薛仁贵，我爷爷是薛丁山，薛家有勇猛刚强弟兄四人。我父亲乃是云南关总兵薛猛，我三叔则是大唐兵马大元帅薛刚。你小太爷我就是他帐下的马前先锋薛斗。我劝你大开城门，县官投降，否则的话，我定踏平你西川关。
5: 你薛家犯的是灭门之罪，你与你三叔都是朝廷要拿的重犯，今天有带兵赶来造反，真是胆大包天。我劝你赶快伏榜，任命武皇发落，若是不听，今天定让你死无葬身之处。
3: 老匹夫，看枪！

0: 你放心吧，会没事的。啊，九环，师傅怎么了？九环，你告诉平妮，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1: 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0: 朋友？你在骗平妮？
1: 没有，师父，他们真的是我的朋友。
0: 多年前，清凉山曾经血流成河，现在看来，清凉山又要出大事了。如果你再不给我说真话，我可就不管你的事了。
1: 不是，师父，这清凉山怎么会出大事呢？怎么回事啊？
0: 四周全是御林军，凭我的直觉，这些御林军就是冲你们几个来的。
1: 不会吧？师父，对不起啊，骗了您。其实他们都是薛刚的家人。
0: 薛刚？就是被五皇满门抄斩的薛刚？
1: 没错。其实他们几个人被我皇娘打入了监牢，我冒死把他们救出来，送出都城，就直奔您这儿来了。
0: 原来是这样，那一定是路上你们暴露目标了。
1: 不可能啊，我们一路上很小心的，都是紫竹驾的车，而且也没碰到任何人呢。
0: 不行，得赶紧离开广雪庵，必须离开。
1: 师父别提了，我刚刚派信使去给薛刚送信，让他早点派人来把他们给接走，结果救兵还没来，却引来了御林军。
2: 怕什么呀？大不了我冲出去跟他们拼了。哎
3: 呀，不行，
1: 你先别着急嘛。哎呀，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3: 会不会是送信的人出了问题啊？
1: 不知道啊。哎，先不管这么多了，我们要赶快离开这里。
2: 不行的话，咱们就杀出一条血路，冲出去。
0: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清凉山只有前后两条路，现在全被御林军封死了。
2: 你
0: 要想离开清凉山，必须走暗道。
1: 还有暗道？
0: 你们赶紧准备准备，马上跟我进暗道。
4: 嗯。师父，
0: 你们两个出去看一下，别让外人进来了。
4: 是。
1: 师父，暗道就在这里吗？
0: 嗯，跟我来。快进去吧。
1: 走。

0: 哎，等等，这里面阴森森的，怎么这么恐怖啊？
1: 别乱说话！
0: 我没乱说话，他们说那地狱啊，就是这样的，黑咕隆咚的。
1: 闭嘴！
0: 师父，这个暗道到底有多长啊？
1: 当然是越长越好了，要是直通到天边，你们几个不就安全了吗？据我师父说，这条暗道是唐高祖李渊修的。
0: 当年他曾带着家人在这里堵了三天三夜，最后就是从这条暗道逃出去的。真的？太棒了！既然大唐开国皇帝李渊都能逃出去，我们也一定可以的。但是师父，这前面有三个口子，我们从哪个口子逃出去啊？
2: 前面还有很多这样的口子。
0: 为了迷惑敌人，十有八九的人进入这个暗道都会迷失方向，因为只有一条暗道可以逃出去，其他的。
3: 全是死路！我就说这里不吉利嘛，万一我们要是出不去怎么办呀？行了，别说了，
0: 洞口就快到了，随我来吧。那里，那里就是大王岭了。
3: 哎，前面有一条路哎。
0: 师父说了，这一带呢都是清凉山，我们要沿着山涧一直往北走，要过了大王岭才能走正路，要不然呢会很危险的。
2: 公主。
3: 你说了这么多，你到底能不能带我们找到我爹呀？
0: 这个嘛，要看你的运气了。
3: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如果我们能顺顺利利的出了清凉山，那自然会见到你爹爹；如果出不了的话，
3: 就只能看天喽。好。如果你真的能够让我见到我爹爹，那我就一定能让你出去。
2: 就凭你？
3: 当然了，我薛奎从来不说假话的。

0: 凭什么把我们带出去？
1: 这我当然有我自己的办法喽。
0: 小孩子别说大话。
2: 娘，孩儿没说大话，到时候他们就知道了。
3: 报告元帅，我们已经搜遍了整个广雪庵，还没有找到九皇公主以及反贼家人。
4: 那这广雪庵的是

0: 师太。
1: 武元帅，这里是广雪庵，不许你兴师动众，带兵进来。
0: 是啊，这里本是佛门清净之地，可是有反贼藏在此处。我问你，九皇和反贼藏在什么地方？
1: 如果他们在广雪庵，你手下的兵丁早就抓住他们了。
0: 你不要不承认了，我已经得到密报，说他们就藏在这里。师太，赶快说出他们到底被你藏在了哪里。
1: 他们已经到了天边了。
0: 师太，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话，本帅可就不客气了。
1: 他们每个人都长着腿，我怎么知道他们在哪朵白云之下？你这是在作孽。
0: 我在作孽？他们是朝廷的敌人，你窝藏朝廷的敌人，你可知罪？
1: 你这个恶徒，休想再找到他们。
0: 我看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来人呢？
2: 在。
0: 把他拉出去给我砍了。
2: 是。
0: 搜查广雪庵内的每一个角落。
1: 嗯，怎么了？
3: 娘，前面有御林军。
1: 御林军，
3: 娘，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去对付他们。哎，
1: 不行，你不能自己去。
3: 娘，这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我一个人对付他们，能对付了的。我走了。
1: 哎，孔颖，孔颖，孔颖，
4: 别叫，嘘。
3: 娘，娘，娘，哎呀！
5: 这棍倒蛮不错的，挺适合我的，以后啊就归我了，以后啊就叫你玄金棍好了。嘿，
1: 奎儿，你没伤着吧？
5: 娘，孩儿没事。哎，娘，您看孩儿的兵器怎么样？这呀，可是玄金打造的呢。孩儿给他取个外号叫玄金棍。
6: 不错不错，你真的很厉害。
5: 那是当然，我爹可是薛刚。嗯，
6: 你是英雄的后代。好了，不说了，这里应该还有很多御林军，我们得赶紧走。嗯。可是这里只有四匹马，咱们怎么走？你放心吧，我跟紫竹各骑一匹，走吧。
7: 大元帅，魔将已经攻下西川关了，
8: 咱们现在要打起精神来，下一步咱们要攻打界牌关。
5: 哎，老乡，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9: 哦，我们上香去。
5: 哦，上香啊，谢谢二位啊。哎，雪娇，你说这上香肯定很热闹吧？

0: 老大爷，我想请问您件事，您这是干什么呀？
1: 啊，这是啊，有名的龙王庙，今年呐、有八个月没有下雨，庄稼都快要干死了。这不，我们过来祈求老龙王下雨呀、啊。
0: 哎呀，我说老大爷，您是不是老糊涂了？这龙王只是个泥人，又不会说话，您求他有什么用啊？我告诉你啊，我呀可是雷公转世。这个嘛，您要是把那些供果都给我的话，我就给您打雷下雨。
1: 啊，小孩儿，你是个疯子吧？切不可胡说八道啊！哎呦，罪过，罪过。
0: 哎，雪娇。你看这上面有这么多的供果，要不咱们分了吧？嘿，不行，我娘还没吃东西呢，咱们都给我娘拿回去吧。好，走。嘿

0: 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4: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4: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呀？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3: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3: 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3: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3: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1: 再拿2袋干嘛？
3: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

0: 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2: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0: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一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1: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2: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0: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2: 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0: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
2: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1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0: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2: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筋，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0: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2: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2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

0: 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为什么说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筋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润滑咱们身体的各个部位，让您筋骨强壮。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0: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2: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1: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2: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8-10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1: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5大袋，足足5斤，
2: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1: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3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8大袋，足足8斤。
2: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2袋来。
1: 再拿2袋干嘛？
2: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2: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

0: 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一个猎户让拉煤的开车给撵了。
2: 如果死者的鞋底没有煤渣子，你尽快把死者还有肇事司机都送到哈尔滨来。
3: 他很可能被人关在一个狭小的容器里。
4: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容器？
3: 箱子、柜子、船舱底部或者
4: 汽车后备箱。
3: 把衣服穿上。
5: 要说呀，真不好意思，隐藏的家法，我安排最后一个。
6: 再偷妞，你弄了几回了？
7: 我非要讨这个公道。
8: 人老了，就是叫别人羡慕。
6: 说不累，我们也养。
9: 虽然我们生活中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10: 再不交钱，我们真没办法给你老婆治了。
9: 但是我们更要知道，
7: 乡亲们，我没有骗人，我孙子也没有骗人。
11: 儿子来晚了。
8: 大春，
11: 是我。
6: 你拿着，拿着。
12: 我出一杯。
6: 强哥，我出200。
13: 我出五十。
6: 啊，不要钱，只要孩子。
9: 在法律之外啊，还有人情在啊。

0: 我们来到的是河阳。哇！
1: 巡检的最后，老师把这一个就奖给谁？
2: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3: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5: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4: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你可是反叛逆子薛刚，
1: 我就是大唐大元帅薛刚，你是何人？
0: 大胆薛刚，连老夫都不认，我堂妹乃是大周天子，我就是武皇的堂兄，今日奉命来捉拿于你，老夫劝你扶绑请罪，以保你的狗命，如若不然，定叫你做刀下之鬼。
1: 老贼，原来你就是武则天的堂兄，来得正好，本帅今天要为民除害，替天行道。

0: 追！
1: 九环公主，谢谢你救了我们全家，
2: 这是我应该做的啊。
1: 我还是不懂，你皇娘想要杀我们，可是你却救我们。
2: 啊，我还是那句话呀，他是他，我是我。
1: 你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2: 我见三哥哥是英雄啊，所以呢，凡是他的亲人，我都会竭尽全力的帮助啊。

1: 你把我们一家当英雄，可是你皇娘却把我们一家当反贼。九环公主，你冒这么大的险，难道你就不怕你皇娘治你的罪吗？这你就不用担心了，反正这一次我出了都城以后就不打算再回来了。啊！
2: 你这次为我们做这么大的牺牲，你到底是图什么呀？不图什么呀？你实话告诉我，这么多年来，你心里是不是还放不下薛刚？
0: 娘，娘，
2: 葵儿，娘，
0: 葵儿，
2: 娘，
0: 葵儿，
2: 您看。 孩儿给您带了好多好多好吃的呢，啊，
0: 这哪来的呀？哎呀，
2: 您就别管那么多了，娘，你们俩肯定也饿了吧？先吃了再说。给，哎，
0: 这么多，到底从哪儿来的？
2: 哎呀，娘，这有吃您就吃呗，等你们吃完了，孩儿还会给你们拿很多很多的。
0: 你不告诉我从哪儿弄来的，我可不敢吃。
2: 好，娘，那你们先吃，吃了孩儿就告诉你们。下，老贼，我倒跑！哎，我说老头，你干嘛气喘吁吁的？
3: 小伙子，快闪开，让我先过去。
2: 哎，
3: 你这有什么事啊？干嘛这么着急呀？后面有人追我，老夫的命都保不住了，你快闪开！哎呀，
2: 什么呀？谁的命不保了？有人敢打你吗？那我问你，是小伙子打你，还是老头打你呀？
3: 是小伙子，他不讲理，我打不过他，我只能逃跑了。你快闪开！
2: 奶奶的，光天化日之下，小伙子还欺负老头啊，欺人太甚！我实在是看不下去，这事我非管不可。你放心，我会用我的玄金棍砸烂他的脑袋的。行，行。
3: 你看，就是他，来得正好，你闪开，我来对付他。叫，站住！小子，你找死啊！哼，
2: 哟，原来就是你这么一个年轻的小伙要打老头啊，真不害臊！我问你，你是找打还是认罚？
3: 此话怎讲？
2: 你要是认罚的话，那你就滚下马来给我磕三个响头。
3: 你要是认打的话，那就吃我三棍，回家找你姥姥去吧。你这病小子口气还挺大，我问你，你认识他？我当然认识他了，他是我的老朋友。你明明刚到，什么时候认识的？我认识他都有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那我问你，你今年多大？我今年16啊。16？你认识他二十多年？你关你屁事！反正你打他，我就打你。切，
2: 我懒得理你。
3: 找死！好小子，等我去路，小心我收拾你！
2: 有本事你就来呀、啊！
3: 冤啊！

0: 小伙子，他可是坏人，不要放过他，快去追呀！
1: 老头，你放心吧，我这就追他。喂，你给我站住！喂，
0: 站住！
1: 站住！给我站住！
0: 咦，西北大元帅，前面有个小伙子，武功高强，我逃不过他。哦，
1: 喂，你别跑呀，坏人，你赶快过来送死！
0: 小伙子，你胆敢挡道，想是来送死的吧？我岂能饶你？
1: 好啊，那你过来试试看呢。
0: 没事吧？这小子真厉害，
1: 哼，就这点三脚猫的功夫，还敢跟我打？
0: 找死！
2: 我来会会他。

0: 小娃娃，你是谁家的孩子啊？为什么要阻拦我们？
1: 哼，老娃娃，我告诉你，我叫奎爷。
2: 小伙子，他就是总头，杀死他也行，拿住他更好。
1: 老头，你就放心吧。哎呀，看你这身行头还挺威风的，一定是当大官的吧？我问你，你叫什么？
0: 哼，我离开中原已经很多年了，说出我的名字你也未必认识，又何必问呢？
1: 哼，少给我打马虎眼儿，你一定就是武则天的人。今天我要为我家人报仇。
0: 报仇？
1: 少废话。

0: 不错，小娃娃有点能耐呀！哼，用你说，停！哼，兄弟，住手！兄弟，婶婶来了，咱们赶紧先撤吧。
1: 我娘来了啊！
2: 老娃娃，你等着，我还会再回来的。
0: 走走，
1: 哎，
0: 这娃娃倒挺有意思的，哼。
3: 喂，我说薛娇，啊，我娘她到底在哪儿呢？
0: 婶婶看你又惹事，非常生气，现在在龙王庙哭着要上吊呢。
1: 什么上吊？你怎么不早说呀？还走这么慢，跑啊！哎哎，
3: 娘！
1: 哎呀，
3: 奎儿，你跑哪儿去了？
0: 你这小子竟敢骗我，真是找打！
3: 住手！
0: 娇儿，老实告诉婶婶，你们两个又跑去哪儿闯祸了？
1: 婶婶，侄儿不敢隐瞒，是薛奎他在外面打了人，我才哄他回来的。
3: 奎儿，你怎么就那么不听话呢？你又去给我闯祸了，你又打谁了？
0: 娘，这不怪我，是那帮人，他一个小伙子欺负一个老头子。娘，换成您这种事，您不管吗？
3: 再说了，他那
0: 总头还拿着大金锤跟我打，挺威风的。
3: 金锤？哎，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啊？
0: 我问他名字了，他不敢回答呀。我还问他是不是武则天的人，他还跟我打马虎眼儿。看那身行头吧，我就知道他是武则天的人。切，要不是薛娇骗我来，我早就把他给打死了。
1: 那他们打的是什么旗号？
0: 旗号？当时我光顾和他打了，所以没看清。
3: 但是看他们那行头，也不像老百姓，也不像什么周兵。奎儿，你详细的给我描述一下，那个人到底长得是什么相貌？哦，那个人长得挺英俊的，但是跟我比差一点点。然后他那个头发长得怪怪的，是向天长的。
0: 他还拿着一对大金锤，那锤子可大了，一看就挺重的。
3: 难道是他？ 这么多年没见，一定是薛刚。奎儿，就你刚刚描述的这个人用的武器和他的相貌，他很有可能就是你爹薛刚。
4: 啊，我爹！报告元帅。
5: 我们已经从青梁山广选安回来，
6: 怎么样？见到他们了吗？
5: 据广喜安的小念姑说，他们已经逃离了青梁山广选安。
6: 那人呢？
5: 是九环公主带他们逃出来的，现在应该上九燕山了。
6: 不会吧？我们刚从九燕山下来，他们要是上山，我们应该碰得到啊。
7: 这消息确切吗？
5: 晓得敢用脑袋担保，为了帮他们从暗道逃出青梁山，师太回去以后，还被武三思杀害了。
7: 嗯，知道了。 你先下去吧。
5: 是，
7: 大哥，这青梁山，咱就先不去了。
5: 嗯，当务之急是把庐陵王。

0: 请上九燕山，
1: 那派谁去呢？
2: 德哥，我看还是我跟吴起一起去吧。
0: 二位兄弟，邀请庐陵王之事非同小可，到时候你们带上我的手书去一趟房州，一路之上要多加小心。
2: 是是。
3: 娘，怪不得我俩长得那么像，原来他就是我爹呀。那这回我终于找到自己的根了。哎，不对，那个坏老头和我爹是作对的，那岂不是那个老头是坏人？我得去找我爹。
4: 慢着，娘倒是有个主意。想当年你爹曾经有个结拜兄弟定国公马登，他曾经为了救你爹亡妻继子投奔房州，保了庐陵王。我觉得你们可以去房州跟你马伯父打探一下你爹的消息。
3: 可是娘，
4: 这里离房州只有60里，你们速去速回，有了消息之后赶紧回来跟娘报信。
3: 好吧，娘，还是答应您。
4: 哎，等等，你出发之前有三件事情你必须给我谨记。
3: 三件事情？这么多？
4: 这第一件，除了你马伯父之外，不可以跟任何人透露你们的姓名。
3: 好，娘还知道了。
4: 这第二件，不许再给我惹是生非。
3: 好，娘您放心吧。
4: 这第三件嘛，你得听娇儿的话，你要是听她的话就让你们一块儿去，你要是不听她的话，那我立马就让她自己去。
3: 哎，好好好好，娘还是三件事全答应您，不就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吗？孩儿都能做到，您就放心吧。那孩儿可以走了吧？
0: 朕知罪该万死。
5: 武三思，你曾经信誓旦旦说只要利用反贼的家人就能够捉住反贼，那现在人呢？
0: 陛下，臣直也没有想到这反贼的家人居然又和九环一起逃走了。
5: 怎么又跟九环有关系？武三思，你是一个大元帅，还带着这么多兵包围广雪庵，也能让他逃走？
0: 陛下息怒，臣直听说在这广雪庵有一条暗道直通到外山。
5: 哼，暗道？朕待在广雪庵那么久也没有听说过。
0: 陛下，臣直确实听说过广雪庵有一条暗道。
5: 你说你让朕怎么样处罚你？
0: 臣直罪该万死。
5: 你真要朕处死你吗？
0: 臣直生是陛下的人，死是陛下的鬼，一切听凭陛下决断。
5: 好，朕就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0: 臣直一定带反贼的人头来见陛下。
5: 退下。

0: 停停停停停停！公主，如果换成是我的话，我一定会去九燕山找薛高。以前呢，我跟你想的是一样的。
1: 那现在呢？自从我见到了那个季鸾鹰和他的儿子以后，就不这么想了。为什么？不为什么。
0: 公主，可是救了薛家人之后。
2: 我们就回不了都城了。这我知道。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既回不了都城，也不去九燕山。什么怎么办呢？我们就在这儿待着不好吗？不行，你们不能留在这里。我要带你们一起去九燕山。
3: 要去你去，我可不去。
4: 为什么？不为什么，要我去九燕山，必须要三哥哥亲自来龙王庙接我。二位客官好，小二，我的马你们可给我看好了，记住要用你们这儿最好的饲料给我喂着，到时候嘛找他一起结账。
5: 好嘞，知道了。二位客官今天吃点什么？
6: 我们有要事在身，随便吃点快的就行，越快越好。
5: 哦，我们这儿有馒头、炒菜，还有面条，
6: 那就给我们来两碗面条。
4: 好嘞，两碗面条。

0: 慢着，你怎么问问他，不问我呀？你们两个不是一起的吗？两碗面条不是你们俩的吗？
1: 胡扯！你看我俩长这个样子，两碗面条够吃吗？给我来四碗。
2: 好嘞，四碗面条。
0: 二位客官好，二位客官今天吃点什么？
3: 哎，伙计，我们急着赶路，你是什么最快？
0: 我们这儿面条最快。
1: 可以。
0: 面条，好，来四碗面条。好嘞，四碗面条。哎，这一路干太累了，
1: 是吧？来，喝水。哎，
0: 旭奎，你看那胖子怎么这么眼熟啊？你笨呐？这天底下胖子不都长一个猪样？你。
1: 这么快啊！哎，二位客官，这不是你们的面，是人家两位的。哎，
0: 你让他们稍等一会儿啊！
1: 是啊。
0: 嘿，我们的面也敢抢？嗯，好吃。吃的雄心豹子胆了，奶奶的！哎，别！喂，两个棒槌，这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敢抢我的面吃？
1: 嗯，喂，小兄弟，我们今天有要紧的事儿，要不然你得等会儿。哼，我说大叔啊，你仗着你年纪比我大，你就可以欺负我们小孩吗？你有急事，我们就没有急事了。
0: 哎，你一个孩子能有什么急事啊？这大人吃饭那是大人有急事，你小孩等会儿再吃啊。
1: 死胖子，说你胖，你还传起来了啊？这天底下谁规定胖子可以抢别人的面吃啊？谁规定的？
0: 你说这谁家孩子，怎么这么没有教养呢？啊，我今天就吃了，吃了你能把我怎么样？
1: 怎么样？好啊，那我问你们，你们是认打还是认罚？这，嘿，你个孩子，打怎么样？罚怎么样？哼，这认罚嘛，你刚才怎么把面给我吃进去的？现在就怎么一根一根给我吐出来？这认打嘛，你现在就跪在我面前，让爷爷我打你一棒槌。
0: 好，我认罚，这吃进去的东西吐着吐不出来了。来，这儿有，来，吃吧，来，你这胡子，来，吃吧，来。
4: 你别往我们来干什么？小声点。
0: 小兄弟，我们今天确实有要紧的事儿，多有得罪。
4: 那个，
0: 要不然这样，今天你们的面我请了，掌柜的不用找了。
1: 走了，咱走吧。你们给我站住！你们有钱就了不起啊！你们两个给我等着，不要让我再看见你们。我见你们一次，我就打你们两次；我见你们两次，我就打你们三次。我也把你们通通打成面条。
5: 好了，雪葵，那个人看起来真的挺面熟的。
1: 面熟？面熟个头啊！你信不信？我把你打成他那样。
5: 公主，紫竹。

0: 季姐姐恕我不辞而别，思来想去，三哥哥身边已经有了你和披霞郡主，我决定不上九岩山了。当然了，我也回不了都城，我已横下一条心，决定在广雪庵出家。
1: 喂，我想打听一下。
2: 说吧，你想打听什么？
1: 你们这儿是不是定国公府邸啊？
2: 没错，你找谁啊？
1: 我想找那个什么，哦，什么什么灯。
2: 你这人说话怎么乱七八糟的？没事赶紧走，别在这捣乱。
1: 哎，我说你，哎，
3: 这位兄弟您辛苦了，我这个兄弟啊他不懂礼貌，还望您多多包涵。
2: 你们俩是兄弟？
1: 怎么了？
3: 是啊，
2: 怎么你们俩兄弟说起话来天差地别的？
3: 这位兄弟，这定国公是我伯父，麻烦您通禀一下，就说我要求见他老人家。
2: 小公子啊，定国公今天不在家。哦，
3: 那他去了哪里？
2: 在驸马场监考，今天是第一天，连中午饭都没回来吃。你若是有急事啊，就去那儿找他吧，顺便看看热闹。哦。

0: 公主，喝点水吧。公主，我们要去哪儿啊？
1: 我也不知道，走到哪儿算哪儿吧。
0: 可是，
1: 怎么了，紫竹？听你这口气，好像不愿意跟我走了。
0: 啊，不是。
1: 没关系，要是不愿意跟我走的话，可以回皇宫的。
0: 我只是想问公主去哪儿。
1: 你就别问了，到时候你自然会知道的啊。
2: 定国公，传令下去，比武开始。
3: 遵命。各路英雄听好，今日我们庐陵王李显在此设擂比武招亲，殿下有令，凡力胜六阶者可分为大驸马，凡力胜三阶者可分为二驸马。无论是谁，在比武之前必须上擂台向殿下自报家门，如果有进场而比武者，就以捣乱比武场而定罪。今日上午刘虎将军已力胜四阶，只要下午再胜两阶便可大获全胜。下面比武继续。

0: 闹，要不咱们也上去比试比试？你给我老实点。
1: 喂，龙族马的人来也！
2: 走！哎，哎，
3: 小子，你也是来凑数的吧？好啊，既然你不怕死，那就自报家门吧。
0: 参见殿下。
4: 公子免礼。
0: 谢殿下。
4: 这位小公子，你家住哪里？叫什么名字？今年有多大了？
0: 我家住在黑龙村，我从小跟婶娘长大。我姓纪名娇，今年18岁。
4: 纪公子，这位刘将军已经连胜5劫，能力非同一般，你和他交手啊，可千万要小心。若是不敌啊，也不必勉强，即便是撤下阵来，本王照样加封于你。
0: 谢殿下。

0: 定国公，马上传令，再也不用比武较量了。刘虎连胜五阵，这纪公子又胜了刘虎，这也算是连胜六杰了。替本王宣布，本王招他为大驸马。
1: 是。天下英雄听好，殿下有令，封纪娇为大驸马。
2: 谢殿下。
1: 下面比武继续进行，看谁赢了就可封为二驸马。
0: 娇儿，上来吧。
2: 好。参见父王。哎，
0: 免礼。
2: 老丈人，奎儿给您磕头了。
0: 你是干什么的？
2: 老丈人，我是来夺驸马的呀。
0: 你今年有多大了？
2: 我十六岁。
0: 才十六岁就来夺驸马？
2: 对啊，老丈人，我十六岁，这二公主她也十六岁，我俩在一起正合适，能够白头到老。

0: 啊，对了，老丈人，我之前的爹爹呢，他是姓薛的，后来呢，他死了，我娘呢又给我找了个后爹，他呢是姓季，所以现在我就叫季奎了。
1: 你叫季奎？啊，你叫季娇？你们俩认识吗？父王，他就是我兄弟，性格鲁莽，不懂礼貌，还望父王多多包涵。啊，
0: 哎，娇儿，他的本领如何呢？
2: 跟我比是强一些，但是跟别人相比，我就不知道了。
0: 季娇，今天是我让你先上场的，很显然是我让着你，否则两个驸马都是我的了。
2: 哎，季奎啊，你年纪轻轻的，休要鲁莽。
1: 若是自知不敌的话，就不必比试了啊。等过个两年啊，本王一定封你个一官半职的。哎呀，老丈人，这您就放心吧。
3: 兄弟，你千万不要轻敌啊。
0: 你若是有个好歹，我回去怎么跟沈娘交代啊？
2: 季娇，我多大本事你还不知道吗？你们啊，就看我的吧。谁敢上来和我比试比试啊？报殿下，我叫李强，来自河南，今年20岁。
0: 小子，你到底能不能打呀？哼，
2: 能不能打？ 等一下就知道了。
0: 好吧，那我就手下留情，打断你两根肋骨，让你滚回家去算了。
2: 小子，别口出狂言，来吧！
0: 停！

0: 说打你两根就打你两根，刚刚好，两根。什么？骨头啊？刚刚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打断你肋骨。好了，赶紧滚吧，算你走运。还有谁？谁敢来送死，来跟我抢驸马！
1: 太过了，这是谁敢上去？一帮废物！我说臭小子，你还真不怕死啊？敢上来跟爷爷我打？
2: 大言不惭，谁死还不一定呢。
1: 真是不知死活。
2: 禀殿下，在下刘成虎，今年23岁，家住安徽，今天特想来夺这个驸马。
1: 那就来吧，别废话了。
0: 小子，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1: 小子，给你点甜头吃，你还真把他当糖了。
0: 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吗？

0: 小子，现在知道被人打趴下的滋味了吧？哼，臭小子！还有谁？还有谁敢上来啊？谁？呀！
1: 殿下，在下金眼龙，22岁，来自山东。臭小子，休得猖狂！今天这个驸马，老子夺定了。
0: 小子，你还挺有两下子的嘛。那今天爷爷我就好好陪你玩玩。
1: 好啊，来，

0: 想跟我抢风马，不自量力。参见老丈人。
1: 快快请起，平身。
0: 谢老丈人。
1: 几回小公子，本王封你为二驸马。
0: 多谢老丈人。
2: 快，
3: 站住！干什么的？这，
2: 殿下，我是程月虎啊！
1: 程月虎，快让他们上来。
2: 是，
3: 快快快！
4: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6: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6: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三千九百。

0: 3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

0: 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新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

0: 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6: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

0: 好用，这回呀，真的买对了，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1: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新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 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6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 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一个猎户让拉没的。
6: 开车给撵了。如果死者的鞋底没有煤渣子，你尽快把死者还有肇事司机都送到哈尔滨来。
7: 他很可能被人关在一个狭小的容器里。
8: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容器？
9: 箱子、柜子、船舱底部或者……
10: 记者后备箱。
11: 姚夫人，真不好意思，隐藏了家法，我安排最后一个。

0: 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8: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为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 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14: 胡子，吴奇兄弟，哎呀，见到你们了。参见殿下。
15: 免礼免礼，
16: 这两个不就是抢咱们面条师的那两个棒槌吗？
14: 别瞎说。
15: 哦，哎，怎么只有你们两位前来？薛刚、薛元帅呢？
14: 啊，殿下，我大哥现在在九渊山后下，命我二人前来迎接您。
15: 哦，
17: 哦，对了，我大哥还有一封书信。
15: 真是上天睁眼呐！哎呀，终于把我的轩元帅给盼回来了。薛刚元帅借兵归来，现已兵扎九燕山。哎呀，真是天大的喜事啊！再加上本王选了两位称心如意的驸马，真是双喜临门。还不快见过本王的两位驸马？
14: 这不九龙那俩小子吗？
18: 是啊，这。
16: 父王，孩儿有罪。
19: 父王，孩儿也有罪。
16: 你们何罪之有啊？
19: 孩儿犯了欺骗王爷之罪。我们兄弟俩本来不姓纪，我们都是薛门之后。他是薛刚之子薛奎，我是薛刚的侄子薛娇。
15: 哎呀，真是上天保佑，上天保佑啊！原来薛家的后代都已经长大成人了， 真是可喜可贺之事啊！快起来，快起来，快快平身。
19: 谢父王，
15: 快起来，起来。
18: 你是奎儿？
19: 我是啊。
18: 我是你虎子叔啊！你爹要是听到这个消息，不得高兴死啊！
19: 虎子叔，那你以后别再抢侄儿的面吃了呗。哎呀，
18: 这臭孩子！
20: 恭喜殿下，贺喜殿下。
15: 好，咱们择日启程，奔赴九燕山，以免我那薛亲家记挂。
19: 父王，这下去九燕山，恐怕我三叔不会认我们吧？嗯，
15: 何出此言？
19: 父王，您有所不知，前几日我三叔带兵行至到金鸡岭的时候，我兄弟薛奎堵住路口，为了救一个老头，差点把我三叔打伤了。
15: 二位将军，可有此事？
14: 殿下，当时我和岳虎是押粮官，走在队伍最后面，并没有看见他们。不过，此事我们也听说了。为了捉拿老贼武熙，我们一直追到金鸡岭，没想到这半路杀出一个耍棍的孩子，还差点把我大哥打伤了。再后来，又来一个孩子把他给救走了，好嘛，没想到是他们两个。
21: 是啊，殿下。那老贼武熙借机逃跑，我大哥他都快气疯了。说句实在话吧，如果他们两个现在去九燕山认亲，我大哥非但不会认他们，肯定还会把他们当奸细给抓起来。
19: 薛奎，都怪你不听话，你爹爹要是不认咱们，这怎么办？
22: 什么怎么办？凉拌。我只知道小伙子打老头那是不应该的，谁知道跟我爹打起来了。早知道那个武熙是个坏蛋，我早就打死他了。哎呀，
15: 好了好了，都别埋怨了。你告诉我，你娘现在哪里？
22: 老丈人，我娘现在在离这儿不远的一个龙王庙里呢。
15: 好，你二人呢，先回龙王庙把她接过来，到时候啊，一起去九燕山，有她为证，你们一家定能团聚。
19: 嗯，是。

0: 对不起，是九皇我害了你。我真的没有想到，顾三思他这么的可恶。我当时应该带您走的，带您离开清凉山。对不起。
1: 报。
2: 元帅，
1: 何事？
2: 启禀元帅，山下有人，请您下山。他们说是来认亲的。
1: 哦。

0: 小娃娃，你们来这干嘛呀？
1: 请问您就是大唐的兵马大元帅薛刚吗？
0: 正是。哎，
1: 樊叔，您老人家可好啊，不孝之儿给您磕头了。
0: 哎，慢着，你是何人，为何如此称呼本帅？
1: 三叔，有道是子不言父，侄儿恕了个罪子。家父名叫薛勇，侄儿名叫薛娇。当年多亏江淮侯在天牢唤子，才将我救出。3岁那年又把我送到卧龙山，交由我婶娘抚养成人。
0: 那他是何人？
2: 爹，孩儿终于找到您了。
1: 三叔，他就是您的亲生儿子，名叫薛奎。
3: 薛奎，
0: 我来问你们，这十几年前奸贼武三思火烧卧龙山，那个时候你们是怎么逃出山去的？
1: 是我婶娘带着我逃命，才逃出了那个火塘，后来又躲到了奎林，就生下我兄弟，并起名叫薛奎。
0: 那你婶娘呢？
1: 这些年是我婶娘苦熬了岁月，她为了教子成名，她是煞费苦心呐。最近听说三叔兵扎举燕山，我们才来认亲的。
0: 我可听说我儿子他们已经被武则天关进了都城的天牢。
1: 是九皇公主冒充了武三思，才将我们从天牢里救了出来。再后来我们就逃到了清凉山，谁知道刚到清凉山，御林军就很快把我们包围了。最后是广雪庵的师太将我们从暗道里带了出来。
0: 这么说你们一直跟九环公主在一起？
1: 对，他和我婶娘在一起。
0: 那你们是怎么知道本帅兵扎九燕山呢？
1: 三叔，自从我兄弟在金鸡岭闯了祸之后，我婶娘叫我俩去房州城去寻找马伯父。谁知道刚一到房州，正巧赶上卢陵王在招选驸马，于是我们兄弟俩就上了擂台比了武。我夺得了大驸马，薛奎他夺得了二驸马。在驸马场上我们还碰见了程武两位叔父，才得知了您的消息啊。
2: 爹，孩儿知错了，金鸡岭一事那纯属是误会。孩儿打小就想爹爹，每天做梦都能梦见爹。今天我终于见到我爹了，爹您就认了孩儿吧。
4: 好，元帅。元帅
0: 啊，
4: 随我来。
0: 这
4: 先不着急相认，这武熙不知道薛奎是你的儿子，这时候接近武熙，他肯定没防备，来个措手不及呀。
0: 你是说将计就计？
4: 对。
0: 小娃娃，你说你们是薛家的后代，可你们为什么好坏不分，要帮着那个武熙呢？你们两个的话本帅不能完全相信，我得好好考虑考虑。你们先回去吧。
1: 三叔，千不堪万不堪，你要看在我爹爹还有我婶娘的面子上，你就认下我们吧。
2: 薛娇，你给我闭嘴。
4: 薛娇，你给我起来。
2: 我让你给我起来。
4: 好好一个大元帅，
2: 你连自己的儿子是真是假你都分辨不清楚，你还当什么元帅？
4: 好，不管什么儿子打老子，今天我这个儿子就要打你。
2: 我
1: 薛奎，你别冲动啊。三叔，我这兄弟从小就脾气暴躁，性格不好，
5: 三叔，您多多原谅。三叔，你要是再不认侄儿，侄儿宁愿跪个钉遭木烂。
2: 师兄，
5: 三叔，求您看在侄儿的份上，把两个兄弟认了吧。
2: 元帅，剑神不义，还是多加小心。嗯，好一个狗头军师啊！亏你是个军师。
5: 我们之前明明有见过的，为什么此时你不相认？我看你就是那个奸贼，今天我就打你这个奸贼！我等。哎，
2: 薛奎，你千万别冲动啊！你们还是别在这里争辩了。三叔的话是万万不会收回的，你们赶快去接沈晨一起来吧。
5: 哼，走就走，反正这个爹他也不认我，这个九渊山也没什么可留恋的了。
2: 薛刚，你记住啊！ 今天是你不认我这个儿子，明天我也不会认你的。
5: 雪娇，我们走。

0: 主，阿弥陀佛。公主，我给你。
1: 紫竹，以后请不要再叫我公主。我跟皇宫已经脱离关系，我与世间的一切烦扰都脱离关系。现在我是广雪庵的人。
0: 您来广雪庵之后不吃不喝，照这样下去我怕您坚持不了多久啊。
1: 这不用你管。
0: 公主，我不管您就没有人再管您了，求求您先把这碗粥喝了吧。
1: 我不喝。
0: 您曾经说过，我知道您不吃不喝，这一切不光是为了慧空师太，还有您是为了那薛刚。
1: 紫竹，以后这个人的名字不要再提了。
0: 您曾经说过，您最爱的人就是薛刚，您这辈子都会和他在一起，可是您……
1: 紫竹，以前是以前，你也看到了，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
0: 不，情况并没有变，变的是您自个儿。
1: 变的是我？你又不是不知道，薛刚身边有两个女人，轮得到我什么事？
0: 可是您跟他们都不一样，只有您能帮助他，能完成他要完成的使命。
1: 所以我是帮助他的人，不是他爱的人。你走吧。
2: 快儿、娇儿怎么样？见到你们马伯父了吗？有没有你三叔的消息啊？
3: 婶娘，侄儿给您道喜了。
2: 啊，喜从何来？
3: 这个庐陵王果然很贤明，加封我三叔为兵马大元帅，现在兵扎九燕山。还有一喜就是我跟薛奎刚到房州啊，正好赶上庐陵王在招选驸马，我们俩上场比武，我夺了大驸马，薛奎夺了二驸马。现在啊，我们是奉了父王之命来接婶娘上山的。
2: 真是谢天谢地呀、算是我们薛家祖上有德，这16年的冤情终于拨云见日了。奎儿，奎儿，你这是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
4: 没有。
2: 那你怎么了呀？这么大的喜事，你又当了驸马，你爹爹又当了元帅，怎么还不高兴啊？
4: 娘，我实在憋不住了，咱们不要去什么九燕山找我爹了。人家当了大元帅啊，早就变了心，把我们给忘了。
2: 怎么了？
4: 娘，孩儿跟您说，您可千万别难过。
2: 你说。
4: 我和薛江离开房州，直奔九燕山去找我爹。结果到那儿可好，我们磕了多少个响头，说了多少好话，可他就是不认。
2: 此事当真？
4: 孩儿句句都是实话，只有半点谎言。哎，扯什么扯呀？
2: 娇儿，你告诉婶婶，刚才奎儿所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吗？
4: 这什么这呀？你要有半点谎话，我就打烂你。
3: 婶娘，这件事儿他不怪我三叔，要怪就怪薛奎，他在金鸡岭放走了武熙。婶娘，你想想，我三叔他身为大元帅，他是怕有奸细把我绑到九燕山呢。现在我父王叫我们接您上山，有您作证，他肯定会相认的。
2: 我苦熬了这么多个年头，才把你们拉扯成人。现在好了，你们都当了驸马，你们就好好的去吧。他薛刚既然六亲不认，丧尽天良，那我也不去找他了。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3: 婶娘，可别呀！你要真有个好歹，我们怎么跟三叔交代呀？
4: 娘，你可千万不能想不开呀！你要是死了，谁来为我们作证啊？你要是不能作证的话，那我们岂不是永远都成奸细了？娘，听孩儿一句劝，咱们今天就赶往九燕山去找我那个爹。到时候如果还不认我们的话，那我当场就把他给打死，来替您出这口恶气。他如果到时候认我们，那今天的事我们就一笔勾销。好，娘，那现在咱们就去收拾行李，立刻出发。

0: 娘，蹲下来。娘，前面好像有一大堆兵啊。
1: 哎，你们两兄弟去前面打探一下。
0: 嗯，去叫，走走。
2: 玉，站住！大哥，三弟，
3: 大胆狂徒，你们两个是什么人？难道想劫秋车不成？
2: 大哥，三弟。
0: 啊，是薛导。
2: 薛导。大哥，三弟。
0: 薛奎，快去救他吧。
2: 我才不管他呢。
3: 小子还不走？
0: 哼。哎，
3: 给我拿下。
2: 徐总，等我回来救你啊。
3: 继续前进。这
1: 哎哎，奎啊，怎么样？
0: 娘，我跟您说啊，前面有一大批周兵，还有一辆囚车，依我看咱们等他们走了之后，咱们再走吧。
1: 嗯。
4: 哎呀，沈娘，不好了！我那兄弟薛斗，他关在那囚车里面了。
1: 啊！
4: 咱们赶紧去救他吧。
1: 哎呀，奎儿，你怎么不早说实话呢？
0: 娘，
1: 你去抵挡周兵，娇儿，你去砸囚车救人。
4: 嗯，好。
2: 嗯，走
4: 走。
3: 给我拿下！
2: 大哥，三弟，小心啊！
3: 还不给我滚！
2: 好样的，三弟，

0: 出来吧，谢谢好兄弟。大哥，
1: 薛董，你没事吧？
0: 没事，大哥，谢谢三弟。
2: 我不管你们俩了，我去找我娘了。
1: 走吧，薛董，一起去。哦、
2: 娘，娘，我们回来了。
1: 沈娘，他就是薛董。
0: 沈娘，这救兵如救火，飞刀将张顺特别厉害，我怕三叔应付不来，我们还是赶紧走吧。
3: 慧儿，你看这军情紧急，你有什么办法吗？
2: 我告诉你们俩，我可是看在我娘的面子上呢。好吧，那现在咱们仨就分分工，我负责去闯周营，你们俩负责保护我娘，要不就是你俩负责闯周营，我负责保护我娘，反正闯营者必须杀出一条血路来，至于怎么选嘛，那就随便你们俩喽。
1: 那我们选保护沈娘。
2: 嘿，你俩还不傻吗？好，那我就负责闯营，不过你俩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你俩得保护好我娘，我娘要是少一根汉堡，我就唯你俩试问。
0: 好，一言为定。
2: 娘，那还是走了啊，
3: 小心点啊，
2: 记住，
3: 小心呢，
4: 小心点。
5: 小子，干嘛呢？
6: 怎么不说话，
5: 哑巴了是吧？
6: 军营重地，竟敢擅闯，找死！
7: 现在我告诉你们，我不是哑巴，我叫薛奎。

0: 真的是你呀，夫妻。
1: 娘，
0: 栾英，
1: 咱们夫妻这么多年没见了，我真没想到我这辈子还能见到你们母子俩。来，快来，随我进来，我有好多话想跟你们说呢。你现在是大元帅了，我听奎儿说。
0: 你根本就不想认我们。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现在就跟奎儿下山去，再也不来打扰你了。
2: 娘，孩儿想回家了，咱们走吧。奎儿，我听说你救了你兄长，又打死了吴美，三闯周营，你可真是立了大功一件呢。来，快来，爹要好好的奖赏你。
3: 你少来这一套，我根本就不是你的儿子。
2: 当日我跪在这里认你的时候，你都不认我。
0: 反贼薛刚，
2: 给老夫快快出来，束手就擒。反叛逆贼薛刚，快快出来！
0: 奎儿听令，不听你。
1: 奎儿，
0: 你有什么吩咐？
1: 奎儿，你先去抵挡一阵。
2: 好啊，娘，您是要死的，还是要活的？
0: 快去快回，不得耽误。
1: 是，娘，
2: 孩儿走了。
4: 你好啊，我堂堂的大元帅说话却不管用，还不如他娘两句话就说中了，哼，他真是气人。
2: 老头儿，你不认识我了吧？
4: 小伙子，我当然认识你，你是专程来找老夫的吧？
2: 对呀，我是专程来找你的。
4: 我就是武则天的堂兄武熙，快快随我回营，我保你做大官。
2: 正是因为你是武则天的堂兄，所以啊，我特意来告诉你一件事情。你给我听好了，我爹就是大唐元帅薛刚，今天我就是替他来取你的狗命的。

0: 看什么看？还不快滚！
1: 奎儿，
2: 娘，孩儿特来请罪的，让你们久等了。
1: 娘等的不久，奎儿没事就好。嗯。
3: 栾英，奎儿也打累了，咱们就进去吧。啊。
0: 嗯。娘，孩儿肚子饿了，孩儿要回家吃饭去。
1: 好，咱们这就回去。
3: 哎，栾英。啊。
4: 嫂子，这些年你吃尽了苦，操碎了心，为薛家立下了大功。前些天元帅故意不认奎儿，也怪奎儿在金鸡岭放走了武熙，才致使元帅心中生疑啊。如今呢，真相已经大白了，愿你们休计前迁，以国之大事为重才是啊。嫂子，余弟来接你来了，快快上山去吧。
5: 是啊，婶娘，徐叔父来接你来了。
0: 对啊，婶娘，
1: 这我怎么担待得起呢？想当年徐伯父天狼换子，弄了个家破人亡，现在你也是帮主夫君出生入死，肝脑涂地，你们的这份恩情请受我一拜。
0: 哎，娘，拜什么拜嘛，都怪这个狗头军师，要不是他的话，我怎么会跟我爹没相认呢？
1: 奎儿，休得无礼。
4: 嫂子，你这是知书达理啊。啊，侄儿，快扶你婶娘进去。
0: 慢着，你让进去就进去啊！狗头军师，我还记着你的气呢，今天我非要打你出气不可。
3: 哎，奎儿，休得无礼。
4: 侄儿，你不应该怪你叔父才是啊。
0: 我凭什么不怪罪你啊？
4: 那天你爹故意不与你相认，也是计在对付武熙那老贼啊。
0: 我说你狗头，你就是狗头，这种事你怎么不早说呀？可以少吃一些苦头吗？知道错了，孩儿在这儿给您磕头认罪了。
3: 来，快起来。
5: 好儿子，

0: 好儿子，这庐陵王何时能到啊？本来父王让我们先接了沈娘，到房州集合，随后再一起上九燕山。谁知道我这兄弟半路拐了个弯，就先到了这里。紧接着我们又接上了沈娘，现在父王应该还在房州城内等候。
1: 你们呢？
2: 学回学教，听令。
3: 在。 殿下命你们把闵阳接到房州，你们不听，却先来到九燕山。如今已经错过了殿下进山的良机。我猜这周营一定会兵分两路，一路奔往九燕山，一路奔往房州。如此看来，这庐陵王一定是凶多吉少了。我命你们二人带500精兵速速下山，直奔房州，给殿下救驾解围。倘若平安的接了殿下，算你们立功一件；殿下有什么闪失，你们难逃来见。
4: 遵令。

0: 洛英，这么多年，真是为难你了。夫君，你知道吗？我一直觉得，这一切好像都是在做梦。在梦里跟你分手，在梦里把奎儿拉扯大，现在又在梦里跟你见面了。 好像这一切都不是真的，是真的，这一切都是真的。你知道吗？我一直以为这一辈子再见到你了，只有指望下辈子，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洛英，我答应你，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离开你。夫君。
1: 夫君，这次我跟奎儿还能见到你，是多亏了九环公主冒死相救。如果不是她的话，我们这辈子恐怕真的再也见不到你了。九环呢？他给我留了这封信，就走了。季姐姐，恕我不辞而别，思来想去。 三哥哥身边已经有了你和披霞郡主，我决定不上九眼山了。当然了，我也回不了都城。我已横下一条心，决定在广雪庵出家。夫君，你知道吗？这次我们来找你，谁知道路上误打误撞就中了武三思的奸计。武三思把我们带回都城，交给武则天。武则天说要等到抓到你一起处置我们。
0: 后来呢？后来武则天把我们打入都城的天牢，幸亏九环公主假扮成武三思把我们给救了，所以说，这次我跟奎儿娇儿的性命，都是九环公主冒死相救的，她现在回不了都城去了，我们也不能丢下她不管。你到底想要说什么呢？我想让你把九环公主接上九岩山。
2: 这不妥吧？
0: 这有什么不妥的？
2: 我现在是大唐的兵马大元帅，再说了，我现在不是已经有了你跟披霞吗？
0: 披霞是谁啊？我可不认他。
2: 哎，栾英，你听我说嘛。
0: 我不听。哎，
2: 你就不能体谅一下我吗？我也有我的苦衷啊。
0: 这么多年，我还不够体谅你吗？我不管，反正你要把九环公主给我接过来，这离清凉山又不远，快马过去的话，一天一夜就到了。
2: 这什么这呀？夫君，你知道吗？九环公主亲口跟我说，这么多年来，她还是忘不了你。现在还不是时候？那到底什么时候是时候？栾英，你听我说，等我攻下都城，彻底推翻武则天。你都是推脱之词。虽然说九环公主是武则天的女儿，可是她每次都站在我们这边。我不管。 反正你要是不去接公主的话，我跟奎儿现在就下山。
0: 哎哎哎，
2: 好，
0: 我听你的，听你的。

0: 夫君，夫君，
1: 披霞，啊，披霞，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你栾英姐姐。
0: 栾英姐姐，披霞给你行礼了。
2: 哎，不用了，谁是你姐姐啊？我可不认识你啊。栾英，
1: 这披霞郡主在给你见礼呢。
0: 什么郡主啊？我跟你说啊，这山上有她没我，有我没她。
1: 你要是想留他的话，我跟奎儿现在就回黄草山。哎，皮霞，好好好，你别生气，别生气啊！哎，皮霞，
0: 哎，雪刚，雪刚，哼，皮霞。
1: 皮霞，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啊！哎呀，哎，早知道这样，我就不跟你千里迢迢来这儿了。我想回新塘。皮霞，这么多年咱们在一起，你知道我离不开你，而且这千军万马也离不开你这压粮官呢。可是栾英姐姐，她容不下我呀。
0: 你别着急啊。
1: 他会慢慢接受你的，给他点时间啊。
3: 可他现在态度这样，我怎么可能待得下去啊？
1: 皮霞，你想啊，我跟他分开这么多年，他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多不容易啊！
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6: 椎骨痛、一抹一柔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用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4: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柔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肩周炎、颈椎病，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
9: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
10: 骨质增生，腱鞘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
11: 关节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时在线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 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2: 一抹一柔，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4: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 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

0: 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

0: 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
3: 除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7: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一个猎户让拉煤的开车给撵了。
3: 如果死者的鞋底没有煤渣子，你尽快把死者还有肇事司机都送到哈尔滨来。
4: 他很可能被人关在一个狭小的容器里。
5: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容器？
4: 箱子、柜子、船舱底部或者
5: 汽车后备箱。
4: 把衣服穿上。
6: 要说呀，真不好意思，隐藏的家访我安排最后一个。
7: 再偷妞，你弄了几回了？
8: 我非要讨这个公道。
9: 人老了，就是叫别人羡慕。
7: 说白了，我们也一样。
10: 虽然我们生活中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11: 再不交钱，我们真没办法给你老婆治了。
10: 但是我们更要知道，
8: 乡亲们，我没有骗人，我孙子也没有骗人。
12: 儿子来晚了。
9: 大春，
12: 师傅，
7: 你拿着，拿着。
13: 我出一杯。
14: 强哥，我出200。
15: 我出50。
7: 俺不要钱，只要孩子。
10: 在法律之外啊，还有人情在啊。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2: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3: 狗粮。
1: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2: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2: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超视力呢是循序渐进，它看远看近，不要你来回扶眼镜。我看音谱乐谱的话，看得非常准，特别是写字，字显得。

0: 害，非常清楚，而且看远，像我骑电动车呀、开车都没问题。
1: 看书呀、看手机、看电视，都不用摘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也一副镜子解决所有的问题。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3: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

0: 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 哇，眼睛好清晰啊！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幸福陪伴他，我是真英雄，怎回家？
10: 我跟他分开这么多年，他一个人拉扯2个孩子，多不容易啊！就让他撒撒娇、出出气，过几天就好了啊。

0: 来人呐！
1: 哎，什么声音？
2: 好像是栾英姐。
1: 去看看。
0: 夫君。
1: 栾英。栾英，你怎么了？
0: 我好像被什么虫子咬了，特别疼。
1: 啊！我看看。啊！
2: 让我看看。
0: 哎，不要你看。这。
1: 你别说了，来来。
2: 让我看看。这是被剧毒的蝎子给咬了。如果三个时辰内不及时吃药的话，很快就会毒发身亡的。
1: 这怎么办呢？
2: 你别急，我那儿有药，我去取。啊！
1: 栾英，啊，你先等一下，慢点，慢点啊！这怎么办呢？

0: 阿娟，这是我从新堂带来的药。快快快！
1: 栾英姐，快把药吃了。
2: 我不要，我不要吃你的药，你快走开，我不吃你的药。
0: 栾英姐，你听话，把药吃了。
2: 我不会吃你的药的，我不会吃你的东西，就算我死了，我不会吃你的东西。
1: 栾英，栾英，都什么时候了，你去陛下一句话吧。
0: 不可能。 栾英姐，我知道你讨厌我，你不喜欢我，但是你总不能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吧？再说了，你想想看，你好不容易跟夫君团聚了，你总不能就这样丢下夫君跟你的葵儿吧？行，只要你的病好了，我答应你立刻回到新堂去。
1: 栾英，别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听话，快吃吧。

0: 兄弟，咱们慢点走吧，后面的兵都跟不上了。哎呀，
1: 怎么这么慢呢？这么着急，都等着咱们去呢。要不咱俩先走一步吧。
0: 弟兄们，你们在后面跟着，
2: 我和薛娇先走一步了。
0: 走，
2: 走。
0: 夫君，我回新塘了。我不怨你，你永远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既然你不属于我，我就离开了。
2: 夫君，我爱你，永远爱你。我不在的日子里，希望你好好珍惜自己。出发吧。这么早，辟邪郡主治要去哪儿啊？
3: 刚才他不让问，准有事儿。
2: 要不要向元帅报告啊？
4: 行，你赶紧去向元帅禀报，我在这儿盯着。
2: 好。
0: 哎，夫君，栾英，栾英，你醒了。夫君，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做了一个梦呢？你梦见什么了？我梦见好像被一个什么大虫子给咬了。
2: 那不是梦，你真的被一个毒蝎子咬了。啊，我想起来了，是辟邪救了我，要不是他的话，我就没命了。嗯，所以啊，你得好好谢谢辟邪啊。
0: 好，我去谢谢他。
2: 哎哎，慢点慢点。慢点。元帅，辟邪郡主下山了。
4: 你说什么？他一个人单独下山的？
2: 这，还备马备马？是。
0: 夫君，不行，我去找他。
4: 哎呀，不行，你的伤刚好。
0: 哎呀，他是因为我才走的，只有我才能把他给劝回来。
4: 可是你这……
0: 哎呀，没事了，放心吧啊。
4: 哎哎，路上小心啊。

0: 皮夏妹妹，请你跟我回山上去吧。姐姐对不起你啊！皮夏妹妹，以后咱们就以姐妹相称。姐姐是真心来跟你道歉，你跟我回山上去吧，好不好？
1: 我心意已决，请你回去吧。姐姐知道，之前是我太自私了，真的对不起。不过希望妹妹你也大举为重，不计前嫣，能够帮助我们推翻武则天，重塑大唐旗帜。暖英姐，你放心吧，我的兵马就留在九渊山了，往后就由你来辅佐薛元帅带兵打仗。
0: 这怎么行呢？你是压粮官呢，我怎么能替代得了你呢？暖英姐，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1: 当然是真心话了。妹妹，我现在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我们姐妹俩可以同心协力，辅佐夫君，反周覆唐，直到推翻武则天，为薛家报仇雪恨。
0: 皮夏妹妹，谢谢你昨天晚上救了我。
1: 栾英姐，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0: 好妹妹，咱们走吧。
1: 栾英姐，你这伤势刚好，不如我们坐马车走吧。

0: 快撤回城里！这！哎呀！哎呀！我那两个驸马到龙王庙搬请娘亲，怎么还不回来呀？殿下，他们可能奔九渊山认亲去了，请您写封书信带我去那里搬兵。可眼下。
1: 城外囤积了一大堆周兵，你只怕闯不出去啊！
0: 殿下，我和岳虎送马登兄弟出城。
2: 对，
0: 殿下，有我们在，保证马登万无一失。
1: 那好，无论如何，一定要把他们给找回来。只要有一个能回得来，就能解围救驾。
0: 殿下，请您放心，只要有我马登半口气在，一定要把驸马找到。
1: 好，我现在立马给你写折报。
0: 好。

0: 你好，请问一下，紫竹。
1: 薛元帅，您可算来了。哎，
0: 紫竹，公主在哪儿？你快带我去见她。
1: 九环公主天天盼着您呢。
0: 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虽然公主嘴里不说，但是心里想的全部都是您。嗯，
0: 好，走。
1: 公主，您快看谁来了。
2: 紫竹，我说过多少次了，不要叫。

0: 九环，
1: 我现在已经是出家人，不是你的九环。
0: 九环，
1: 不要叫我九环。
0: 我不管，也许在别人看来你是个出家人，但是在我薛刚眼里，你还是那个九环公主。

0: 你要跟我说对不起，
1: 九环，你跟我上九燕山吧。不，我不跟你走，你走吧。九环，从今天开始，我要你一直跟在我身边。
0: 我才不答应你。
1: 我不管你答不答应，从今天开始，我要你做我的影子，我也做你的影子。
0: 我们永远在一起，再也不分开了。对了，九环，我还欠你一样东西呢。你欠我什么东西啊？
1: 你猜。
0: 猜不到。
1: 我的头环，
0: 我以为你早就丢掉了呢。
1: 怎么可能呢？我一直留着呢。
0: 不可能。
1: 我骗你干嘛？这么多年，我一直把它留在身边。

0: 别担心，别担心啊！快看，救星来了，来了！老丈人，奎儿，见到你马伯父了吧？老丈人，您放心吧，这些人我都给您带来了，
1: 快进城歇歇，再战不迟。
0: 不用了，老丈人，我现在就去找李成业报仇去。
1: 那李成业手持宝刀，手黑心狠，你可别轻敌呀！
0: 老丈人，您就看好吧。
1: 当心啊，老贼来了！
0: 走了。前方可是李成业老贼。
2: 王王，你是何人？怎么认识本王？
0: 老贼。爷爷，我今天就好好告诉告诉你，我就是大元帅薛刚之子，庐陵王李显的二驸马，那你就叫我奎爷好了。
2: 娃娃，休要瞎咋呼，看你个熊样，没有什么本领。
0: 哼，爷爷我有多大的本领，就不用你多管了。你只要记住，我跟你有着血海深仇，要不是你们这些老贼，我们薛家怎么会被满门抄斩？卧龙山着火，你奎爷爷命大，没被烧死。爷爷，我现在恨你恨得牙痒痒，恨不得把你五马分尸了。老贼，少说废话了，受死吧！嘿。

0: 九环，你看，碧霞来了。碧霞见过九环公主。免礼，免礼。碧霞，我问你，你什么时候回新唐啊？奇怪了，这九环公主怎么就怀上孩子了呢？
1: 问你呢。
0: 哎，九环，别说了。碧霞，你应该回新唐。
1: 我为什么要回去啊？
0: 我是这儿的百万大军的压粮官，你现在是压粮官，但是这个仗早晚有一天会打完呢。那时候你当然就要回新唐了。我为什么要回新唐啊？那里是你的家，这里是中原，是我们的家。哎呀，我不管这是谁的家，总之我嫁给了薛元帅，我就是他的妻子，他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我会一直跟着他的。你凭什么要一直跟着他呀？我是新唐的郡主，他是新唐的郡马。
2: 我当然要一直跟着他了，笑话，他才不是什么新唐人，他是中原人。况且我只认栾英姐。哎呀，
0: 别说了，九环，栾英姐，这个必须要说清楚，我才是他明媒正娶的妻子啊！皮霞，实话告诉你吧，三哥哥当时在新唐，他为了借兵，迫于无奈出此下策。况且我跟三哥哥从小青梅竹马，我们从小睡在一张床上，你是谁啊？一个新唐人，怎么轮也轮不到你身上吧？你。
2: 现在我还怀了三哥哥的孩子呢，怎么着？有本事你也怀一个给我看看呀！
0: 是，我没出息，我怀不上他的孩子，可是我会带兵啊，我可是这儿的百万大军的压粮官，就你还带兵？好，我们俩人比试一番，谁赢了谁带兵，如何？
2: 哎，哎，你们两个不能比武，
0: 栾英姐，这个必须要比。
2: 好啊，
0: 那咱们军教场见，
2: 不见不散。
0: 九环，披霞，今天你们两个在这里比武，我当中间人。不过你们要记住了，我们是一家人。

0: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这样你们两个算打平，打平好吗？
1: 住手！
2: 凭什么呀，
0: 夫君？三哥哥，
1: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呢？
0: 三哥哥，我们在切磋武艺。
1: 栾英，他说的是真的吗？
0: 对，真的。他们在切磋武艺。
1: 现在大敌当前，你们还有心思在这胡闹？纪栾英，披霞九环听令。
0: 在。
1: 从今以后，你们三个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抗来犯之敌。
0: 是。
3: 臣拜见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
4: 诸位将士，免礼，免礼，
1: 谢殿下。谢殿下。殿下，我总算把您盼到九燕山来了。
4: 薛元帅，你新唐搬兵，又修建九燕山，这已经是立下了大功。另外，我那女婿薛奎，这次黄州救驾，打败了李成业，这也是功重如山呐。薛元帅，你可要给他记大功一次呢。啊，
1: 这
5: 报报殿下，元帅，山下来了好多周兵。啊？
4: 什么？
1: 这个李成业刚刚兵败，周兵怎么又来了？
5: 周兵的旗帜上都标着五字。
1: 再探
5: 是，
1: 难道是武三思？
4: 哎呀，这该如何是好啊！
1: 殿下，你尽管放心在山上休息，我这就去捉拿武三思，把他绑过来见您。
4: 好，本王等你的好消息。

0: 学刚，别来无恙啊！武三思，咱们又见面了。你作为朝廷钦犯，早就该认罪伏法，却不想在此揭竿造反。你真是好大的胆子！
1: 哼，武三思跟你十几年的朋友了，在这里奉劝你，早点跟我回都城，听候武皇发落。不然的话，定踏破你这山寨，让你全军覆没。武三思。
2: 这么多年没见，你的嘴皮子还是这么利索呀。但今天你可没那么好运气了。我要替国除奸，为民除害。
3: 父帅，还是去会会他。
2: 这薛刚难以对付，十几年前便是如此。你要跟他斗的话，还需谨慎呢。
3: 请父帅放心。
2: 薛刚，我来会会你。
1: 这位小将，你是何人？
3: 你给我听好了，我父乃五州大元帅武三思，我就是先锋官，人送外号金臂二郎，我叫吴广。
2: 三叔，我来会会他。
3: 吴广，我来会会你。你是什么人？我乃大驸马薛骁。<笑>大驸马？我看你是一匹肥马吧。我不跟你打，快叫薛奎上阵。 我看看他到底有多少本领。
2: 要想跟我兄弟打，先打赢我再说。开枪！
4: 这样，
2: 投打！
4: 这样，
2: 这样。

0: 绑起来，
1: 是
0: 我们带走。
1: 走
0: 走，你叫小爷爷全斗来回礼。行。

0: 爹，不急。
1: 把他给我带走。走，
2: 走。
1: 薛奎，你给我出来！别做缩头乌龟。薛奎，出来跟我比试比试。薛奎，你给我出来！
0: 乖小子，你刚才叫谁啊？
1: 我叫二驸马薛奎。
0: 我告诉你，我就是薛奎。
1: 你就是薛奎？
0: 对啊，不是我，难道是你不成？
1: 哼，长得还挺嫩的嘛。那些胜仗都是你打的？
0: 就是我打的。难道是你帮我打的吗？
1: 你打的那些都是饭桶吧？怎么样，跟我比试比试？
0: 比试就比试，这样。

0: 我看这小将言谈举止不像是奸贼之后，军师，依你之见，
1: 我也觉得有点厉害。
0: 奎儿，你速速前去应战，

0: 好一个广小子，功夫还不错嘛。不过你要想再跟我打下去的话，我可劝你一句，我们要说好，谁都不许先收兵，谁也不许任何人帮忙。要是分出输赢的话，那输的那方就得全军投降。要是输赢不分的话，就算是打到晚上，谁也不许收兵，怎么样？
1: 好，一言为定。
0: 哎，我劝你还是先回去知会一声吧。不过啊，千万不要告诉那个武三思，说不定人家还不是你的亲爹呢。
1: 你个雷公崽子，你才没有亲爹呢，在这儿胡说八道。

0: 王小子，我也打累了，咱们回去吃点东西，回头再打吧。
1: 好，也为定。
2: 收兵，
3: 收兵。
4: 元帅，少帅太累了，让他多睡一会儿吧。我出去抵挡一阵。
5: 也好，不过一切要注意安全。
4: 是。
1: 下。
0: 老头，那广小子去哪儿了？难不成他怕了我了，不敢出来了？
4: 我家少帅正在睡觉，让我来会会你。
0: 哎，慢着，老头，我可从来都不欺负老人家，也不会跟你这个老头打的。你赶紧回去吧。
4: 小娃娃看不起老夫，打了你就知道了。

0: 将军，快把我带上山，拜见元帅。我有密事相告。殿下，元帅，既然如此，其中肯定有事，快把老将带上来，想问明白啊。
1: 来呀，把人带上堂来。
0: 拜见元帅，你叫什么名字？我在五州元帅武三司手下听令，随营中军官，我叫武通。哦，你说有事情找本帅，到底是什么事情？啊，
1: 武通，你不必多虑，这位是庐陵王殿下，那是我的军师徐梅祖，后面是我的儿子薛奎，你但讲无妨。
0: 元帅，你可知吴广是什么人？哦，
1: 他是什么人？
0: 大元帅荣炳。
1: 吴广并非武三司所生，他是忠良之后。哦，
0: 那他为何落到奸臣的手里呢？
1: 元帅，说起来这事儿都怪你。此话怎讲？正月十五大闹花灯之后，那些小兄弟各自逃出城。武则天听信谗言，将薛家300多口绑赴两辽王府，就要开刀问斩。为此，满朝文武都来讲情。秦怀玉之子秦英在金殿之上大骂奸贼。 武则天恼羞成怒，将秦英赐死。为此，武三思讨下圣旨，就去抄拿秦家满门。当时我是护国公府的管家，武三思为父，秦方万般无奈，将二公子秦文托付于我。可惜，武三思带病穷追不舍，我带着二公子难逃魔掌，急中生智，说二公子是丫鬟的孩子。
2: 武三思当时虽有3房夫人，
3: 却都无子，
2: 就将他认作干儿，
3: 接续香火。
2: 原来如此。回到府中，武三思为二公子更名为武广。
1: 这样，等明日下山，直接叫出武广，跟他说明真相。
2: 老将军，你意下如何？
3: 武通，你可真是个好老头。哎，走，咱们现在啊就去找秦雯，跟他说清楚，把他叔父之后，咱们活捉了武三思，替他爹娘报仇。
0: 不行。
1: 现在武三思说话，秦雯言听计从。元帅若说出实情，他不但不听，准得说你们巧施离间计，用心险恶。
0: 老将军，那依你之见该如何呢？
1: 现在只有武三思说话，他才肯听。另外，我说话也可以，所以只有我跟他去讲。
0: 那你赶快下山，跟他说出实情啊！
1: 我若就这样下山，武三思一定怀疑我向你们投降，绝不会轻饶于我。
0: 这，老将军。
1: 那你说怎么办？
0: 元帅，此事不难，我倒有一计。
1: 有何妙计，快快讲来。
0: 你们最好砍下我一条手臂。啊，这使不得，使不得！哎呀，
1: 不能这么做，使不得呀！
0: 不妥，不妥呀！
1: 元帅，为了收服忠良之后，纵然搭上我这条老命，也在所不惜。我意已决，请不要再推辞了，快快下令吧。
0: 老将军。
1: 事已至此，你受委屈了，
0: 元帅，你们都不用送了。
2: 老将军，让您受苦了。
1: 老将军，为了收服忠良之后，为了我大唐的江山，
0: 让您受委屈了。
1: 元帅，乌贼诡计多端。
2: 小心露出破绽，
0: 元帅，赶快派探子下山，跟秦雯做好接应。若天亮之后不见秦雯，那就是我没将事情办妥，死在了武贼手中。到那时，
1: 请元帅再想良策，将二公子收服。
0: 老将军，你放心，我一定照办。
1: 啊，
0: 老将军，这个武三思又狠又毒，诡计多端，你一定要小心的。
1: 不必挂念，你们也快快回山去吧，以免被别人看见。
2: 你小心。

0: 禀元帅，武将就回营了。
1: 武通回来了，他怎么回来的？
0: 武将去被薛刚斩断臂膀，爬着回来的。迅速命这个武通前来见本王。
2: 是。
1: 参见元帅。
0: 武通，你何故伤成这样？
1: 元帅，我被拿上山，见了庐陵王就要行刺，结果没有成功。薛刚恼羞成怒，砍下我的手臂，扔下山坡。元帅，我只要和少帅见上一面，我纵然一死也瞑目了。

0: 你一番心意，本帅心领了。只是少帅现在正在歇息，就不必惊动他了。梧桐，你既然受伤了，为什么还要回来存心羞辱本帅？来人了，
1: 在！
0: 将这梧桐给我拉出去，砍了！
2: 是，
1: 元帅。
0: 虽然我已经残废，大事做不了，可我还能做些小事啊。
2: 就算凤吟不要，我也愿意伺候您的元帅。
0: 就不要再啰嗦了。你一番心意，本帅心领了。只是看到你这个样子，本王也实在于心不忍。

0: 元帅，我只要见少帅一面。
1: 休要再说，快快将其拉出去。
0: 元帅，我请求再见少帅。走。少帅，我总算见到你了。
2: 武将军，您这是怎么了？哎，
0: 我被奸贼拿上山断了手臂，回来武元帅还要砍我的脑袋，
2: 还不松绑？
3: 是，
2: 武将军，带我抓住薛刚，给您报仇。还愣着干什么？快去找医师，保护好武将军。
3: 是，
2: 我去找元帅讲情。
0: 多谢少帅。
2: 孩儿参见父帅。
1: 哦，我儿连日打仗辛苦，为何还不快快去休息？
2: 父帅，那武通将军犯了何罪啊？
4: 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5: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4: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西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6: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7: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4: 肾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8: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9: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不算老，七八十岁还满山跑。我们那是四季进补，没别的，就吃人参。
8: 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9: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8: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9.9，一斤萝卜还得一两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啊。
9: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啊，9.9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4: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

0: 买够十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足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0: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2: 今天啊，教大家两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两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两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2: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3: 是不是好参要看五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0: 9.9吃鲜参，9.9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肽，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9.9吃鲜参，9.9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足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2: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我呀身子虚，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补气血，滋补效果特别的不一般。每天吃一顿，感觉这心气儿啊都不是一般的足。
1: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2: 哎呦，非常的烂，
1: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2: 嗯，鲜吧？
1: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2: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1: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2: 来。
1: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 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2: 这猪蹄煮的烂吗？嗯，
1: 真烂乎，真好吃。
2: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嗯，煮啥啥香，放哪儿哪儿补。嗯，关键啊，9.9元，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0: 人参鲜炖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9.9元享上等人参。
4: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药店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深农上店是直销9.9元，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好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五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5: 怪不得以前有钱人啊都拿人参救命，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9.9元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这可比吃别的补品强多了。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元。9.9元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元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元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元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1: 9.9元吃鲜参，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滋补身体，那么今天9.9元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0: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酒。
6: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酒，营养补充更直接。像我们年纪大了，容易乏了累了，一喝它准精神。
1: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6: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克，陈皮也来1块，想劲儿再煮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3: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9.9元。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9.9元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 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0: 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九块九享上等人参。
1: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酒，这成色真好啊！
6: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

0: 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十天半月的，再拿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1: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0: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两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1: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0: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两壶。人参酒我泡了7-8罐，一天两杯，这累了喝啊精神足，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2: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块。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3: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9.9块。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液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喝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4: 这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根人参，没有180块钱那根本买不来。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竹林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鲜人参，咱们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里裹的香，那回味还带点甜。我啊没事就喝上这么2周，那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上1000块钱的酒他都不喝，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
2: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您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4: 这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个人参，没有180块钱那根本买不来。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竹林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鲜人参，咱们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里裹的香，那回味还带点甜。 我啊，没事就喝上这么两盅。那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上千块钱的酒，他都不喝，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
2: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块。9.9块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块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山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5: 一个是惶恐诡谲的牵线木偶，
6: 还是戴老板眼光长远啊？名单上都是你这样的栋梁，
7: 冬眠了那么久，终于出动了。
5: 一个是火眼金睛的提刀护卫，
8: 我亲爱的全局上下搞一次排场。
9: 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怀疑其实是一种美德。
5: 昔日战友，今日对手，
10: 总感觉有人在背后盯着我，也许在他手里正握着一把心虚的枪。
5: 猫捉老鼠的背后玄机暗藏，
11: 我们和丁战国都在油锅里，谁先动手谁就能捡条命。
12: 为什么要整个你死我活？
13: 咱俩就不能真正的搭档一次？
5: 身份破局之战，祖峰、侯勇，谁才能绝处逢生？
14: 黑虎计划还有7天就要开始了，
15: 这盘棋下得好大呀！
16: 好吧，那30还得不知道他父亲是个英雄。
5: 每天19:30，面具。

0: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河阳。哇！
1: 谁讲的最好，老师把这一个就讲给谁。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9: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7: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8: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9: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0: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6: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想不会管他，我是真英雄，怎回家。
7: 他刚回到营中，您就要将他斩首？
8: 为父是见到武通伤得太厉害，实在不忍心看着他受苦，给他来一个痛快的，以免受罪。
7: 父帅，哪有这样办事的？那武通将军把我拉扯到大，多不容易啊！你要杀了他，就先把我杀了吧。
8: 哎呀，我儿还真是心善之人呢。刚才为父恐怕是一时糊涂，才要斩这武将军。被你这么一说，确实是茅塞顿开。来人呢，
9: 在，
8: 将这武将军带回来放了。
9: 是。
10: 多谢元帅不杀之恩。
8: 武通啊，刚才本王是一时糊涂才要错斩你，希望千万不要放在心上。不过今后这营中还有一事，希望武通你不要随便打扰少帅休息。如果再次被本王发现了，本王就按延误战机之罪治你的罪。武通，你可知道话不传六耳，今后可要小心呢。
10: 是。
7: 父帅，时候不早了，我送武将军回去吧。
8: 哎，老二，你连日征战辛苦，还是早些回去休息吧。况且这武通身受重伤，最好别打扰他。
7: 孩儿遵命。

这件事情该怎么办？吴三思已经看出破绽，绝不会放过我。眼下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再不对少帅讲明，那就错失良机了。少帅，吴将军，我过来看看你，你好些了吗？好多了。少帅，今天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内底下有个东西，你快拿来。好。

0: 吴将军，这是什么呀？这两样东西，我保存了18年。啊！这谁的孩子？这是奴家的孩子。你的孩子？小孩，哭这么厉害干嘛？把这几个人都给我带回府上去。
1: 不行，走，不行，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就是你娘一针一线绣的，这是我娘一针一线绣的。今日我冒死回来，就是为了跟你讲清真实身世。 这是我娘一针一线绣的，没错。吴将军，这十几年来，您费尽了心血把我拉扯长大，今天您又为我断了臂膀，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在这儿，请受晚辈一拜。少帅，少帅快请起。
1: 你是秦怀玉之孙，秦英之子。记住，你叫秦文，现在军情紧急，刻不容缓。你先救出薛娇、薛导，众人都等着你倒反周营捉拿奸贼，以便为你爹娘报仇。请武将军放心，秦文一定遵主行事。武将军，那咱们现在走吧。
2: 好。
3: 吴广，
1: 二位兄弟。 我是来救你们的，两位兄弟，此地不宜久留，你们带着武通赶紧离开这儿，请随我来。
4: 丁元帅，少帅有信留下来。
2: 程少来，
4: 是。
2: 下去吧。
4: 是。

0: 武三思，武通老将军已经将一切真相告知于我。你害死了我父亲，逼死了我母亲，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今念你养育我这么多年，先暂且不杀你，日后战场相见，刀剑无情，你我从今以后恩断义绝，杀父之仇必报之。
1: 驾！
2: 广小子，你果然来了。薛娇、薛斗，你们被救出。

来了，这两位兄弟是我救出来的，想必我的身世你也知道了，咱们路上慢慢说吧。现在咱们是一条心，回九原山吧。好。

0: 何大人，前面就是秦文和那个雷公崽子薛奎，麻烦你把他们给我拿下。
1: 放心吧，赵。

0: 怎么会伤成这样？
1: 奎儿，你是怎么了？奎儿，你醒醒啊！
2: 奎儿，怎么会伤成这样？
0: 报告元帅，山外又有人在骂阵攻城。
2: 挂面战牌。是。不，我要出去迎战，我要为奎儿报仇。
0: 栾英，不可意气用事。
2: 现在大敌当前，以我的武功杀他几个大将不成问题。元帅，快下命令吧。栾英，
0: 元帅，还是我出战吧。
2: 元帅，我也去。你们三个要都去的话，那本帅亲自给你们压阵。按计划行事。
0: 驾！

0: 我们要保护好自己，别让他们逃走。
1: 别追，此人身上机关众多，追上去恐怕两败俱伤。再说这李成业也不是泛泛之辈，收兵。
0: 兄弟们，给我救！救我呀！救我呀！救我呀！救我呀！夫君，
1: 哎，栾英，奎儿的伤怎么样了？还在昏迷呢。
2: 报！报告元帅，大事不好了！
1: 怎么了？
2: 整个九月山全都着火了！
1: 传令下去，全军救火。
3: 是。这可怎么办呢？元帅，元帅，不好了，不好了，着火了，是贼人用的火攻击。
1: 军师，我已经传令下去，全军灭火，坚守城池，不能坚守，不能坚守，要以撤兵为对呀。这，
4: 无量天尊，善哉善哉。
1: 紫阳道长，见过道长。
5: 道长，眼下军情紧急，您看如何是好啊？
6: 无量天尊，我外出访友，顺便来看看弟子薛娇、薛奎才到此地。元帅，水火无情，待我将火灭掉。
1: 好吧，有劳道长了。<笑>
5: 多谢紫阳道长出手相助，灭了大火，保住了城池。
6: 不必多谢，这是我应该做的。薛夫人，把这个给薛奎和秦文服下，定能救他们性命。
5: 多谢道长。
6: 这次还真是多亏了道长啊！我们要整顿兵将，重新修建高山。
5: 殿下千万不可惊动外面，最好将计就计，炸死埋名。

0: 陛下，殿下这九燕山已经淹没在一片火海之中了。
1: 反贼薛刚已经烧成灰尘。
0: 是的，陛下，眼下薛刚和他的100多万大军都已经灰飞烟灭了。
1: 好，非常好，九燕山全军覆没，真是可喜可贺。全军有功。 那此次出征的所有将士，个个都有赏。
2: 谢陛下。
1: 海清，你消除了朕的心头大患。从现在开始，我们大周的江山就固若金汤。传朕旨意，要你们三天三夜不闭关城门，让各州城府县的百姓随便游玩。陛下英明。陛下英明。
3: 殿下，探子来报，现在整个神都都以为咱们全军覆没了。
4: 好，好，好！武则天还下旨，三天三夜不关城门，各个州城府县的百姓都可以随便进城游玩。
3: 嗯，现在咱们就将计就计，杀进神都。
4: 嗯，
3: 军师啊，我走之后。 你要好好保护殿下、重修城池。这次，我就只带薛奎和程月虎两人，神不知鬼不觉悄悄杀上金銮殿，活捉奸贼。
4: 薛大哥，为何不多带些兄弟呢？
3: 人多引人注目，会被周兵发现的。
4: 好好。
3: 薛元帅，
4: 你们此番前去会是九死一生，你们千万要小心呐！
3: 请殿下放心。
5: 这，咦，哎，
6: 大哥，这就是我们九燕山在都城的秘密驿站呢。
5: 怎么样，还不错吧？
6: 嗯，环境够优雅，够隐蔽，适合我这样有修养的人。
5: 我说爹，这是什么驿站啊？我怎么不知道呢？
6: 这是个秘密，你的级别还不够。
5: 爹，我可是您在这世上唯一的亲儿子啊！
6: 小孩子家，知道这么多干什么？听到。
5: 是个秘密。哎，三位客官，吃饭还是住店啊？
7: 废话，当然住店了。
5: 能不能沐浴啊？
7: 等等等等，沐浴还行。
5: 哎，三位客官里边请。
7: 哎，
5: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把我的马好好伺候。
7: 哎，
5: 按时按摩，按时沐浴，按时吃饭。哎，好了，像对待自己亲祖宗一样对待，听见没有？
7: 明白。
5: 哎，谁是掌柜的？给我出来！
7: 掌柜的，你就是掌柜的，给我来2间房，一要安全，二要僻静，三要安静。
5: 对，这第四啊，每个房间都要有好酒。
7: 对，
5: 没有。
7: 爹，
5: 你娘在家里没教过你对长辈要客气点吗？
7: 我娘才不像您那么凶呢。
5: 哼。
8: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又回来了。三位客官，请随我来。
9: 三位客官，刚刚那间和这间是小店最好的客房了，这里茶水器具一应俱全，有什么需要随时吩咐。
10: 好，有劳掌柜的。
9: 大哥，一会儿我得打侄子出去转转。
10: 好，
9: 哎，你在房间老老实实待着，不许出去生事儿。
10: 这，哎，爹，这人呐，他有三级，这第一级呢，他就是内级。
9: 我去趟茅厕啊。
10: 哎，
9: 大哥，我也没什么事，我回房间了。
10: 属下不知元帅亲自驾临，有失远迎，还望恕罪。
9: 掌柜的无需客气。现在有什么情况没有？
10: 没什么情况，只是隔壁住进来一个大官儿。属下调查过了，他是潼关总兵尚元培。
9: 尚元培，
10: 哈，
9: 那太好了，那是自己人。
10: 啊，对了，一会儿还有三位女将要来，你也招待一下。
9: 没问题。

0: 父异母，不孝儿上元培，本欲上铁丘坟去祭拜二位，只怕那武三思察觉知晓，无奈只能在这儿给二位磕头了。可叹薛刚命短啊！
1: 薛刚命短，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你！奸贼！
0: 你什么人？光天化日之下闯到我的房间干什么？
1: 哼，我什么人？爷爷，我要是把我的名号告诉你的话，岂不是把你给吓死？我问你，你刚才在这儿说什么？
0: 我说什么了？
1: 哼，奸贼还知道狡辩了。好，那爷爷我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厉害。
2: 住手！快点，住手！
3: 爹，这是自己人。
1: 爹，什么自己人呢？他咒你命短。哎，
0: 薛刚，虎子，
4: 是自己人。
0: 哎呀，我这不是在做梦吧？哎呦，你儿子没打着我，你倒打着我了。
2: 怎么样，疼不疼啊？
0: 废话，我打你一拳，你不疼啊？哎
2: 呦，那你还说在做梦？
0: 薛刚，这么多年没见，你怎么还这么顽皮啊？啊，
2: 有吗？
0: 哦，对了，我听人说你全家都被烧死在九燕山上了，这怎么回事啊？
5: 虎子，把门关上。哎，
6: 姐姐，就是这里了。
7: 嗯。哎呦，二位客官，吃饭还是住店啊？
6: 我们住店。哎，
5: 单大哥，事情就是这样。哎，对了，你不是在潼关当总兵吗？怎么到这里来了？
0: 哎，是啊，武则天篡位之后，我本想辞官归田，但是狄仁杰大人劝我忍一时之不快，将来振兴大唐也好有所作为。后来武三思做了兵部尚书，召集全国各地的总兵将军进都城比武，想一举消灭所有反武的势力。我才不陪他玩呢，于是假意输了擂台。
4: 尚大哥英明，哎，
8: 一直挺英明的。
0: 哎，薛刚，愚兄有一事相告，
5: 请说。
0: 金霞关的老总兵白守云，他是你父亲的旧部，为人正直清廉。只是他的三公子白文豹，是李成业的义子，还是九太保？在此次教场比武，他手持一对亮银锤，威震群雄。武则天还封他一个银锤太保。所以呢，你们要是遇到他，一定要注意啊！哼，
7: 有什么可小心的？管他是什么银锤太保呢？他算个屁呀！他要是碰到我这金棍驸马呀，肯定让他乖乖认输。哎，
1: 尚伯父，您快点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儿。我呀，不管他是白豹子还是黑豹子，肯定把他打成一只大花猫。
0: 哎呀，我这个侄子还真像你年轻的时候啊。
4: 像。
6: 好像夫君的声音
9: 是吗？
1: 娘，
6: 奎儿。哎，
1: 娘，霞姨，你们这么快就来了，来，快进来，
6: 走吧，走。
1: 你们看谁来了？哎呦，
6: 夫君。哎，
8: 见过两位嫂子。哎，
5: 九环呢？
6: 啊，公主说她有要事要办，让我们先来。
5: 随她去吧。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尚元培尚大哥，是我大哥的结拜兄弟。尚大哥，这是我的两位夫人。
6: 见过尚大哥。
9: 见过尚大哥。
0: 早就听闻我的贤弟娶了两位漂亮的巾帼英雄，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呢。

0: 不许动，
1: 环儿，环儿，
2: 皇娘，你是天女下凡吗？
1: 只有你才敢跟朕玩这个游戏。
2: 皇娘，皇娘，女儿好想你啊，皇娘。
1: 朕也想你啊。
2: 皇娘，
1: 你去了那么久，把朕给忘了。
2: 怎么可能啊，花儿可想您了。您看花儿想您想的都瘦了。
1: 是瘦了一点。你是怎么跑出来的？你皇兄呢？显儿呢？啊，
2: 皇娘，我皇兄当时他在九燕山，我不在那里。等我去的时候，山已经都烧光了，皇兄下落不明。
1: 叫李旦明天进宫来住。
3: 是，奴婢这就去办。
1: 环儿，
2: 皇娘，
1: 现在朕就只剩你跟旦儿，你今天晚上留下来陪朕聊聊天好吗？
2: 好的，皇娘。
1: 不要再走了，朕想死你了，不要再走了。

0: 诸位将军大人，武儿文豹教场竞技，力压群雄，被陛下封为银锤太保，恩赐庆功楼庆功三日，今日已是第三日，大家都是自己人，何不满饮此杯，为武儿庆功如何？
1: 恭喜大人，
2: 多谢义父，
0: 请。大家请随意。
2: 爹，孩儿给您倒上。

0: 这是哪儿啊？武媚娘，还我命来！你是谁？哼，这么快就不认识我了？你是樊梨花？你不是死了吗？哈哈哈！就凭你，樊梨花，朕知道你有怨。 可是你儿子薛刚踢死了皇子，惊动了整个朝野，罪无可赦。现在他逃了也罢，谁想到他还要兴兵作乱，把宪儿烧死在酒宴山，这能怨朕吗？樊梨花，你去投胎吧，好好做一个人。
1: 武媚娘，你休要狡辩！若不是你的旨意，谁杀得了我们薛家？
0: 这。
2: 你大限已至，阎王命我来索你的命，拿你的命来！皇娘，皇娘，你怎么了？皇娘，皇娘，你怎么了？
0: 朕只是做了一个噩梦。九焕，你先退吧，朕还有重要的事要办。
2: 不，皇娘，我要在这里陪着你。
0: 德乖，
3: 在。
0: 传朕旨意，叫张丞相来见朕。
3: 是。

0: 这就是咱们的老家，啊，
1: 你不知道，秀奎，想当年你们薛家那是相当的威风，你奶奶还是天下兵马大元帅呢，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哎呀，到现在啊，
2: 夫君，
0: 我没事。
1: 虎子，
0: 哎，你四处打探一下。
1: 好，
0: 薛刚短命。
3: 爹，又有人咒你，我去打他去。
1: 哎，奎儿，休得造次。

0: 鲁王爷爷，狄老相爷，嗯，薛刚，哎呀，鬼呀，这是个！哎，
1: 鲁王爷爷，别害怕，薛刚没死，阎王爷他不收我。哦，两位前辈，我派人给你们送信，让你们高挂红灯笼，可曾挂好啊？
2: 我府上已经挂好了。哎，
0: 这怎么回事啊？
1: 是这样的，陛下。
3: 急召微臣来，不知有何要事？
4: 张爱卿，朕刚才做了一个噩梦。
3: 陛下，人人都会做噩梦。陛下虽为九五至尊，也不例外，因此不必多虑。
4: 不是的，朕刚才梦见樊梨花回来找我报仇。
3: 陛下，臣倒是有个建议，可能会化解陛下的噩梦之扰。
4: 爱卿，请讲。
3: 自梁王见了那铁丘坟之后，臣屡屡夜观天象，看见那两辽王府上空怨气很重。长此以往，恐对陛下和大周的社稷不利。先前陛下恩准鲁王程咬金打开两辽王府，准百姓祭奠铁丘坟，原本可以化解怨气，但想必是那樊梨花知道薛刚也死了。
4: 薛家后继无人，怨气重生啊。若是陛下能亲自去抚慰一番，或能化解。
5: 爱卿的意思是，让朕去祭拜铁丘坟。
3: 正是。非陛下亲往不可。
4: 为了大周的社稷，朕愿意去。
5: 皇娘，不行啊，您不能去那种不祥的地方。
4: 朕是皇帝，有何可惧？
5: 皇娘。
6: 那种地方太危险了，您不能去。大周社稷是朕的，朕有什么危险呢？皇娘，
3: 好了，不要说了，朕倒想看一看，这铁丘坟到底是什么样子。
5: 好吧，那皇娘，我陪您一起去。哈哈哈哈哈哈！
6: 老朽可是就盼着这一天呐！哎，薛刚啊。 有用得着老朽的地方，你就说话。鲁王爷爷，你赶紧回府去挂起红灯，等明天天亮之后，必定大功告成。
7: 好。
6: 哎，薛刚啊，我可听说你有个儿子叫薛奎，武艺高强啊，他来了没有啊？哎，
7: 老祖，
6: 爷爷，
7: 您不是说我武艺高强吗？
6: 哎呀，孙子，长高了也长胖了，就是还是那么丑啊。
7: 这不是个女样吗？
6: 老祖，
7: 曾孙子薛奎拜见老千岁。
6: 哎呀，孩子，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哎呀，果然跟你爹小时候一模一样啊。不过比他爹长得俊呐，啊，比他爹长得高大魁梧啊。哎。
7: 孩子，听说你立了很多战功啊，你说来给老祖我听听。
6: 老祖，那可多了。哎呀，我娘就跟我说，这英雄呐，他不在出生，这个功夫好呢，也不在招多。
7: 老祖，您不是也有三板斧，打遍天下无敌手吗？
6: 哎呀，嗯，像我这个脾气呀，我喜欢。
7: 不过我可跟你说个事儿啊，五州啊可有一个使锤的，叫白文豹，还真有点功夫啊。以后你碰上他，你可要当心呐。
8: 怎么大家都说他厉害啊？
7: 薛刚，对付白文豹一定要多加小心啊。
8: 哎呀哎呀，那个白文豹能有多厉害啊？大不了用我的金棍打烂他的头。
6: 他爹薛刚啊，小时候就这样，老惹祸，都是我给他

0: 对了，二位老前辈，这两位是我的夫人。
1: 孙媳妓轮音披霞，见过二位老前辈。
2: 一个赛一个的俊呐！啊，
3: 薛刚啊，你艳福不浅呐！啊，我听说九环公主也喜欢你啊！哎，九环公主在哪儿啊？九环公主她又上没过来。
4: 程老千岁，我公公就有三房夫人。
5: 所以这做儿子的当然不能输给老子了。哎呀，
6: 孙媳妇儿啊，这话从你口里说出来，老朽可要高看你一眼呐！啊，难得呀！老千岁啊，时候不早了，咱们该走了，别耽误薛刚他们祭拜。
0: 我啰嗦了，
6: 薛刚啊，一定要小心行事。
7: 千万不能滥杀无辜啊！
8: 狄相爷放心，二位老前辈慢走。参见陛下。
7: 什么事？没死。啊，没事。
9: 陛下，奴婢先去安排一下。嗯，哎，等等，来。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 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 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1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0: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 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 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9: 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
10: 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 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

0: 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很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很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

0: 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

0: 磨得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毛8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

0: 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岁月沉淀温情，时光守护安康。

当皱纹悄悄爬上父母的眼角，他们的步履渐缓，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担忧总藏在心底，怕花钱看病，怕检查麻烦，更怕一句身体不适成为子女心头的牵挂。其实国家早已为老年朋友准备好了专属健康保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度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常年温情护航，无需奔波，无需付费，只要携带身份证走进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家门口的专业健康守护。血常规、尿常规，及早排查健康隐患，肝肾功能、血糖监测，全面了解身体机能，心电图、B 超、胸片，深度筛查潜在风险，更有家庭医生一对一解读体检报告，当面解答健康疑问，让健康真正有依靠。从孕期的悉心呵护到孩童的疫苗守护，从慢病患者的定期随访到重点人群的精准管理，国家12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一缕暖光，全程守护万家安康。让健康陪伴生命每一段温暖旅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及全民，守护一生。

0: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河阳。哇！
1: 巡检的最后，老师把这一个就奖给谁？
2: 他是和蔼可亲的父亲。
3: 那今天你也带我去儿童乐园啊？
4: 一定去。
2: 是遭遇背叛的丈夫，
4: 是不是你先生看出什么来了？
3: 我心里发怔啊！
4: 滚！
2: 是技艺精湛的法医，
4: 是谋杀、枪杀，
2: 也是。
5: 如果遇到了不该遇到的人，问起来你就说

0: 在追求。
1: 揭开重重面具，他到底是谁？每天10:30，面具。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4: 9块9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6: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5: 9块9？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预知灵药业。
12: 再偷妞，你弄了几回了？
13: 我非要讨这个公道。
14: 人老了就是叫别人羡慕。
15: 说分烂，我们也一样。
16: 虽然我们生活中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17: 再不交钱我们真没办法给你老婆治了。
16: 但是我们更要知道，
18: 乡亲们，我没有骗人，我孙子也没有骗人。
19: 儿子来晚了。
14: 大春，
19: 是我。
15: 你拿着，拿着。
20: 我出1杯。
15: 强哥，我出200。
21: 我出50。
15: 俺不要钱，只要孩子。
16: 在法律之外啊，还有人情在啊。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

0: 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6: 一个是惶恐诡谲的牵线木偶，
7: 还是戴老板眼光亮眼啊，名单上都是你这样的栋梁，
8: 冬眠了那么久终于出动了。
6: 一个是火眼金睛的提刀护卫，
9: 我需要在全局上下搞一次排场。
10: 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怀疑其实是一种美德。
6: 昔日战友今日对手，
11: 总感觉有人在背后盯着我，却在他手里找到这把心血的枪。
6: 猫捉老鼠的背后玄机暗藏，
12: 我们和丁战国都在油锅里，谁先动手谁就能捡条命。
13: 为什么要整个你死我活？
14: 咱俩就不能真正的搭档一次？
6: 身份破局之战，祖峰侯勇谁才能绝处逢生？
15: 黑虎计划还有7天就要开始了，
16: 这口气下得好大呀。
17: 好吧，那三十还得不知道他父亲是个英雄。
6: 每天19:30，面具。

0: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河阳。哇！
1: 巡演的最后，老师把这一歌曲讲给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

0: 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

0: 这次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

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戏迷大叫板，高手在民间。亲爱的观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秦之声戏迷大叫板。各位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海涛。今天呢，将要进行的是我们声角组的演唱，也预祝每位选手取得好的成绩，一起为选手加油。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

0: 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5: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6: 看远得戴近视镜，
5: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7: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在这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叹寒空流，虽有着丝三尺红，道不

0: 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6: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7: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6: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7: 配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8: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9: 超视力，近变焦定和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1: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13: 既方便又舒服。
14: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的，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0: 超视力不一样，
1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0: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5: 量身定制，
1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5: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7: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1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9: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的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7: 西安阴天转。

多云，26到35摄氏度。陕西电视塔阴天转多云，26到35度。榆林多云，21到29度。延安阴天，18到26度。铜川阴天，23到31度。宝鸡小雨转阴天，22到31度。咸阳阴天转多云，24到34度。渭南阴天转多云，25到34度。汉中小雨转多云，24到35度。安康小雨转多云，25到36度。彰洛小雨转阴天，23到32度。阳明阴天转多云，22到32度。米脂多云转阴天，21到31度。北京多云，25到33度。上海阴天，29到35度。

0: 哇！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拦阁，枉视军纪，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 文武不言，
3: 武等发声，
4: 武等发声。

0: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突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天，农历6月13。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延安认真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聚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闯出一条生态和经济良性。

0: 互动的绿色发展之路。
1: 陕西牢牢抓住西石高铁流量红利，精准解锁票根经济，激活文旅消费。
0: 第40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0: 的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革命圣地延安认真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聚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大力实施以三北防护林、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为主的生态建设工程，不仅山川大地实现了由黄到绿的历史性转变，更闯出一条生态和经济良性互动的绿色发展之路。
2: 盛夏时节，黄土高原满目苍翠，生机盎然。清晨五点，在延安市甘泉县下司湾镇的一处悬崖下，摄像机、无人机等拍摄器材早已备好。为了记录黑冠幼鸟首飞的画面，记者连续几天摸黑出发，在峡谷和峭壁之间等待。
3: 你想它毕竟是第一次飞啊、所以你看它还是一直在试态尝试，所以跟咱们人一样，一直在克服心理关。
4: 飞了飞了飞了，第二个风了，就飞了就。
2: 素有鸟中大熊猫之称的黑冠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对水质、空气、栖息环境及食物资源要求极高，也是评判区域生态环境优劣的重要生态风向标。如今这些曾经在黄土高原踪迹罕至的濒危珍禽每年如期到访筑巢繁育，已然成为山林间的常住居民。
5: 甘泉的黑冠呢，是我们在2022年首次发现。那么在2024年的7月份，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悬崖下，我们是首次发现了这个黑冠的一个繁殖的一个巢穴。从2024年、2025年到2026年，今年已经是我们在悬崖上守望这窝黑冠的第三个年头了。
2: 珍惜物种安居繁衍是延安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最直观的缩影。从植树造林到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延安市累计完成退耕还林1077.47万亩，森林覆盖率从33.5%提升至48.07%，山川大地实现了由黄到绿的历史性转变，由浅绿向深绿的根本性迈进。优越的自然环境不仅留住了黑冠，更吸引众多珍稀野生动物再次栖息。华北豹、褐玛鸡、原麝、白鹭、苍鹭、鸳鸯等野生动物纷纷安家落户于延安，甚至朱鹮也受邀来延安做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正在革命圣地徐徐展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实施好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在黄河岸边的延安市宜川县，从2004年起，就有一支常年奋战在黄河沿岸山崖间的造林队，被大家形象地称为“悬崖造林队”。这支植树队伍由30多人组成，平均年龄45岁。20多年间，他们累计栽树4万亩，280余万株。种得下，更要长得好，留得住。在延安市延长县，陕西省首个国家储备林基地建设项目正在推进。当地综合运用抗旱造林、针库混浇、无人机测绘、GPS 定位等技术，提高造林质量和管护精度。目前，人工集约林栽培苗木成活率达到95%以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随着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延安农民以粮为主、倒山种地、广种薄收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苹果为主的种植业、现代农业、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绿色产业，逐步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在吴起县吴仓堡镇帐方台村，良好的水生态催生出生态养殖、休闲垂钓等新业态。过去很难和陕北联系在一起的生态鱼，如今成了当地群众发展绿色产业的新尝试。
6: 重庆或成都这个地方特别喜欢咱们的生态鱼，下两年产值就是30万左右。再就是我在这个前面想搞垂钓，把咱们这个生态盘要打亮。
2: 在宝塔区林镇镇任家园村，果农们的感受最为明显。植被恢复以后，苹果园里的小气候和病虫害防控条件都在改善。
7: 这几年的植被也好了，为管理果树明显感觉到这个病虫害发生也就相对的也少了。
2: 山变绿，水变清，产业兴，人富裕。绿水青山带来的改变让老乡们过上了好光景。

0: 如今延安苹果种植面积超过330万亩，产量超过500万吨，综合产值超过620亿元，农民经营净收入的60%以上来自苹果产业。一幅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壮美画卷正在革命圣地徐徐铺展。
1: 列车穿山越岭，秦楚双向奔赴。西石高铁开通后，陕鄂两地的短途周末游、微度假成为了出游的新风尚。陕西牢牢抓住高铁流量红利，精准解锁票根经济创新玩法，串联起景区、民宿、餐饮等全链条惠民政策，把过境客流实实在在转化为本地消费。
2: 我们现在呢是在西石高铁的蓝田站，刚刚呢有一趟列车从十堰方向来抵达这里，有很多旅客呢都是从湖北方向来旅游的，他们抵达这里的第一站就是前往白鹿原影视城，而促成这一核心变化的原因就是因为景区推出的高铁票根专属惠民政策。
0: 西石高铁开通之后，一条串联起陕西与湖北的文旅快车道正式打通。为了接住这波跨省客流红利，白鹿原影视城不仅推出了湖北游客专属的优惠政策，更把交通接驳服务落到实处。从蓝田高铁站驶出的景区接驳车每日班次接近20趟，游客下了高铁就能坐上直达景区的专线。走在白鹿原影视城内，湖北的旅游团与散客的身影较以前明显增多。
3: 10多年前来的时间吧，啊，我们坐的是那个汽车过来的哦。这次过来旅行，我们坐的是动车，比以前有方便多了吗？
4: 不光说是门票，可以说是汇集到吃喝玩乐，方方面面的很多方面都可以打折，应该说还是很划算的。
0: 景区在精准服务跨省游客的同时，同步兼顾本地市民的消费及出行需求，双向发力，最大程度释放文旅消费的内在活力。
5: 我们面向西安的游客还准备了多重的福利政策，大家从西安东搭乘高铁来到蓝田后，在景区购买各项票务，可以报销西安东到蓝田的高铁票。
0: 跳出单一景区让利的传统思路，蓝田正持续延伸票根经济的全域消费场景。蓝田县民宿协会牵头整合全县近30家特色民宿，打造一体化蓝田民宿圈，面向游客推出长效票根专属优惠，部分福利有效期最长可达2年。
6: 我们截止到现在7月底的房间基本上都已经预定的满了，从湖北到这儿入住酒店的客人就即可享受160块钱的单程车票减免。
0: 一张西石高铁的票根正在编织一张覆盖西安的吃住行游全链条消费网，文旅部门进一步联动西安饭庄、德发长等20多家西安老字号推出让利政策，持西石高铁票根的游客可领取20元无门槛餐饮券。在西安饭庄，记者看到到店消费的湖北客群明显增多。
7: 我朋友从湖北来，我想带他们来感受一下西安特色的美食，没想到还能凭着高铁票有优惠，哎，觉得挺好的。
8: 家庭游客、旅游团客流明显上涨，不少都是坐着西石高铁来的。一些游客吃完以后还会带走一些真空熟食，把陕西味道带回家，真正实现了高铁引流、美食留客。
0: 一张高铁票根串联起交通接驳、景区折扣、民宿补贴、餐饮让利等全链服务，游客更愿意留下来深度体验，这是票根经济带来的最直观的改变。专家表示，短期福利引流靠的是惯性，把票根经济做深做长久，才能持续释放消费潜力。
9: 搭建全市统一数字化的票根平台，建立全年常态化票根机制，摆脱短期活动依赖，而且要数字化统一运营，城乡全域联动，文化 IP 要深度的绑定，让一张小小的票根真正成为串联古都历史文化、山水美食、烟火人文的消费全域文旅通行证。
10: 7月26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6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长兴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省文物保护条例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关于开展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有关议题的汇报，包括关于加强大熊猫国家公园协同保护管理的决定，关于加强野生鸟类保护的决定修正草案的说明，关于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10部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审查意见的报告等。会议听取了各社区

0: 的市人大常委会关于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修改废止决定审查意见的报告，听取了关于咸阳市秸秆露天焚烧管理和综合利用条例、渭南市传统村落保护条例、安康市机动车停车管理条例审查意见的报告。会议还听取了关于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2026年第二批新增政府债券收支安排和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等。
1: 继3033魁独库高速公路是贯通天山南北、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战略通道，也是陕西落实对口沅江部署、服务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的重点交通工程。在新疆南天山腹地，承建魁独库项目五标段的陕西建设者，直面高寒高海拔的施工挑战，攻坚克难，全力推进项目建设，以实干实绩助力对口沅江与区域协同发展。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天山深处，由陕西建工集团承建的 G3033 魁独库高速五标段正抢抓全年施工的黄金窗口期，推进重点控制性工程阿克塔特大桥的施工建设。目前建设团队正在同步对阿帕利克一号隧道、阔塔艾托兹一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进行施工。
2: 阿克塔特大桥全长2288米，采用57跨40米预应力铜预制梯梁结构，区域地质多为强弱风化板岩，地质水文条件复杂，施工难度大，地处高原高寒高海拔，有效施工周期短。57.5米高东智能液压爬膜施工精度要求高，复杂的河道地形与特殊的地质对桩基施工、梁体架设、质量管控都是极大考验。
1: 魁独库高速项目全长393公里，陕西建工承建的五标段全长33.24公里，桥隧比高达76%。项目团队依托成熟的基建技术，应用隧道超前地质探测、智慧管控平台等手段，顺利突破了项目建设过程中的核心难点，确保建设计划如期推进。据了解，魁独库高速项目计划2032年建成通车，魁屯至库车车程将由现在的14小时缩短至4小时，彻底破解原有独库公路季节性封闭的通行瓶颈，并与 G217独库公路构建快进慢游双通道，畅通南北疆人员的物资流通。
3: 我们跟当地政府也在已经对接开始联动，招聘一些当地的这个作业工人和管理人员，将来在我们全县的这个作业工人采用当地作业工人将达到80%以上，深度参与到魁独库项目的建设当中，让他们为独库高速公路项目建设也添砖加瓦。
4: 包西太中线是陕北区域铁路运输的核心干线，全线穿行于沙质黄土分布区域，土层湿陷性突出，是历年防洪防汛重点风险部位。连日来，我省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局部最高气温突破38摄氏度。在西安局隧道病害整治项目施工现场，广大建设者头顶烈日，坚守一线，抢抓施工窗口期，推进工程建设，用汗水守护铁路运输大动脉的安全畅通。
5: 是西安铁路局管内的隧道病害专项整治工程，主要工程是对包西太中线的8处隧道明洞及附属工程进行整治改造，目前项目已经入了攻坚收尾阶段。
4: 攻坚期遇上高温天，建设者将安全放在首位，项目现场实行错峰轮岗作业，避开正午最高温时段，管理人员全程现场盯控，优化天窗点施工工序，在确保质量安全的前提下抢抓施工窗口期，
5: 常态化的开展营业线施工安全教育，现场还持续供应绿豆汤、矿泉水，配备藿香正气等防暑药品，严守安全施工红线，确保进度与人员安全双向可控。
4: 随着工程收尾，铁路干线防洪能力全面提升，为陕北能源运输和旅客出行筑牢安全屏障。
6: 记者从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延长石油实现工业总产值1286.3亿元，同比增长7.8%，利润总额88.17亿元，同比增长12.16%，贡献税费272.32亿元，占全省国资系统近40%。 其中生产原油609.67万吨，天然气70.26亿方，同比分别增长超2%和17%。

0: 进口原油同比增长52%，轮胎产量突破407万条，成品油省内销量同比增长超50万吨，省外天然气销量增长43%，化工品出口增长113%。大型深层煤层气田探明储量537亿方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百万吨级 CCUS 示范项目全面开工，千万吨级可可盖煤矿进入联合试运转，闪电入皖配套电源点复线电厂二期加速建设。第40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7月26号在西安正式拉开帷幕。本届大赛由中国科协、自然科学基金委、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陕西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共吸引了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港澳台地区和来自亚洲、非洲、欧洲等27个国家共800多名代表参加。大赛期间还将举办科技任务挑战、科技自立自强报告会、科技人文参观、国际青少年文化交流、青少年成长支持双选会等系列活动。此外，大赛还联合我省科协、教育等部门单位共同实施陕西省科技教育工作者专业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助力地方青少年科技教育发展。
1: 当前正值秋粮玉米拔节运穗的关键需水期，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宝鸡市渭北台原地区降雨偏少，灌区农田伤情明显下降。针对这一情况，宝鸡市冯家山水库管理局及时启动下灌工作，日均灌溉面积超过1.5万亩。
2: 在宝鸡市凤翔区连村的一处玉米地里，村经济合作社正组织人员使用喷灌机对受旱作物进行浇灌。随着水雾均匀洒落，原本卷曲的玉米叶片逐渐舒展。
3: 今年凤翔山水库管理局工作人员主动联系我们，给我们提供充足的水源，让我们来浇地。这片区大概有个200亩到300亩地，我有3台喷灌机，即使我是24小时不停，一天还能3台喷灌机能喷高60多亩地，我这片起码还能就是一个星期大概就能喷完了。
2: 冯家山水库灌区是我省大型骨干灌区之一，设计灌溉面积136万亩，覆盖宝鸡、咸阳2市8个县区。当前灌区实行分片区、分时段错峰轮灌制度，优先满足秋粮主产区农田用水需求。7月18号至25号，灌区出库流量达到每秒25立方米，创下2010年以来最大流量记录，水库供水能力得到充分释放。
4: 提前完成渠道清淤、水利设施检修养护工作，动态调整供水调度，全力以赴做好下灌保障。
2: 与此同时，冯家山水库管理局动员天渡、法门、张谢等灌溉管理站迅速行动，组建党员先锋抗旱服务队，针对辖区内的留守老人、残疾家庭和劳力不足农户建立帮扶台账，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精准助农、兜底保灌服务，确保下灌不留死角、不落一户。
5: 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张于周教授团队研究发现的最新成果，植物根系存在壁腐性，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发表。生物腐烂是生态系统养分循环的关键过程，腐烂区域同时也是病原微生物高度活跃、可能对活体植物造成侵害的危险区。张于周教授团队研究发现，植物根系能主动绕开植物腐烂造成的病原微生物富集区，来规避有害物质。
6: 土壤中的有害微生物主要是向环境中释放一些酚酸类或者有机酸类物质，进而在土壤中形成一种酸性的化学梯度信号。植物根系在感知到这种化学梯度信号以后，会产生逃避性应答反应，来避开有害微生物。
5: 据介绍，这种现象在油菜、番茄和小麦等农作物中广泛存在。这项研究成果为今后改良植物的根系、提高植物根系对有害微生物的识别能力、预防烂根病和培育抗疫品种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暑假里，不少双职工家庭和留守家庭发愁孩子没人管。我省各地组织开展服务多样的暑期公益托管班，课程活动实实在在，孩子有人陪，有事儿做，家长也能安心上班。
7: 咸阳市秦都区团团护航乐托秦都托管班在20个社区同时开起来，各个社区各有特色，尽量照顾到不同家庭的需求。彩虹二区社区更关注孩子。

0: 的心理状态。志愿者带孩子们看情绪科普短片，玩情绪猜猜猜、橡皮泥创作、击鼓传花这些简单有趣的游戏，引导他们认识情绪、接纳自己，学会疏导压力，培养积极阳光的健康心态。
1: 让孩子们在集体环境里学有所获，玩有所乐，在相处中锻炼社交能力，全面提升综合素养。
0: 在秦都区陈阳寨街道河南街社区的托管班，侧重传统文化，开了废衣剪纸、毛笔书法、古风团扇绘制这些国风课。老师手把手带着孩子动手做，培养孩子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2: 在这里我能认真地完成作业，还能学习安全知识，参与趣味活动，结交新的朋友，很开心。
0: 大学生带小学生，暑期托管让青春与童年共成长。在安康宁陕县，返乡大学生志愿者耐心陪孩子写作业，带着做手工、玩游戏，体验传统文化，了解国防知识，每天都有新鲜事。
3: 有老师给辅导，老师还带得起玩耍，回去娃都很开心。
4: 让我们可以陪伴孩子们学习玩耍的他们的这个暑期生活啊，会变得更加的精彩啊，我们也会有这个机会获得我们的成长。
0: 从艺术熏陶到体育锻炼，各地的托管班课程实实在在，让孩子们在快乐中长见识，在运动中强身体。汉中城固文化馆面向6至14岁青少年开启了暑期艺术工艺培训班，中国舞、书法、竹笛、秦腔、非洲鼓等10门课全部免费，把公共文化资源送到老百姓身边。
5: 举办暑期工艺培训，就是要充分发挥文化馆的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做好全民艺术普及工作，让每一个孩子，无论家庭条件如何，都有机会接触艺术、学习艺术。
0: 西安市人民体育场的暑期成长托管训练营，把游泳、篮球、羽毛球等专业场地和托管服务结合起来，孩子们在安全专业的环境里运动出汗，增强体质。
6: 主要是他的理念这一块比较合适，然后呢，同时还是考虑到这个家长啊，这个包括咱们说的工作压力的时间，这样的话孩子呢也有人管，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能学习到很多的东西。
7: 陕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最新发布数据，截至7月24号，西安口岸今年出入境外籍人员突破3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5.9%，出入境外籍人员占出入境总量的30.6%，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成为主要拉动因素。今年以来，陕西边检总站累计高效保障12万多人次入境外籍旅客享受免签便利化政策，免签入境人数同比增长31%，占入境外籍旅客总量的87%。欧洲、中亚和东南亚方向的商务、研学及旅游客流增长尤为突出。此外，西安口岸出入境货运航班增长同样明显，航班数量同比增幅接近90%。欧洲、中亚方向的国际货运航线密度和载运率持续走高，空中丝绸之路的物流效能加速释放。
8: 我们紧紧围绕西安机场区位门户复合型国际航空枢纽定位，全力支持新西伯利亚、维也纳、巴黎、罗马等8条客货运航线高效通航，助力西安机场持续完善国际航线布局。
9: 2026西安市社区文化艺术季秦腔戏泥擂台赛预热专场活动7月25号举行，在西安艺俗社文化街区，多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青年秦腔演员、秦腔小学员们带着飘彩、三滴血等经典选段，以及不久前热播电视剧主角里的同款折子戏打交赞教学，戏迷们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戏曲的魅力，高亢的唱腔也吸引了不少人现场学唱。

0: 本届秦腔戏迷擂台赛海选一直持续到八月，从各区县选拔的秦腔爱好者经过两轮比拼后，将在十一月参加西安市总决赛，争夺年度冠军。
1: 我最喜欢里面的刀马旦，因为刀马旦他拿就是我们俩手里的这个棍儿，打起来就感觉特别有画面感。而且我这一次也想参加秦腔的擂台赛，
2: 除了有秦腔戏迷

0: 你的擂台赛，也增加了一个慢琴腔的比赛。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通过 AI 慢剧，通过更多的科技类型的参赛方式，来增加我们琴腔的传播度。
1: 7月23号，中国外文局新时代新思想主题双新书屋在延安学习书院揭牌，这是中国外文局在全国设立的首家双新书屋。外文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等7家出版社向延安学习书院捐赠图书1000余册，书屋将成为集理论研读、红色研学、国际交流于一体的书香示范平台，为讲好延安故事、传播党的创新理论开辟新窗口。
2: 2026陕西省群众文化节启动仪式暨三秦四季大地欢歌优秀群众合唱展演7月23号在汉中市举行，文化节统筹启动仪式、专场音乐会、基层惠民展演、公益美育培训、线上互动5项主体活动，集中展示陕西省群众合唱建设成果，打磨接地气、高品质、可传播的群众文艺精品，推动全省群众文化工作常态化、精品化发展。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击剑项目今天在渭南开赛，156名击剑小将角逐24个小项，同时武术散打项目也于昨天开赛，252名运动员将展开5天对决。
1: 从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到夜晚满天繁星亮起，秦岭的夏天，一天24小时都美得像画。
3: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0: 国倡导的国际红树林中心今天正式运行，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
1: 今年暑期入境由欧洲国家订单大幅增长，丰富的文旅体验让中国成为消暑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0: 美媒称，美总统因弹药吃紧中断空袭伊朗，伊朗称摧毁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
1: 法国、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恶化，已导致两国超30万人疏散。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2: 七月盛夏，原本是国际航空货运淡季，但在深圳宝安机场，一架架货机满载 AI 固态硬盘、精密芯片、光模块等高附加值产品，密集飞往全球各地。
3: 今年上半年 ，AI 企业相关的运输量同比去年同期已经翻了一番。
2: 这是中国创新持续圈粉全球的缩影。今年上半年，我国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整个 AI 产业链贡献了全部出口增量的一半左右。人工智能成了中国创造的亮丽名片。要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时做出的重要指示。今年一开年，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10天后，15.5开局之年首次考察，总书记来到北京亦庄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创新成果展示，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一次次考察和座谈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培育新动能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各地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建设。针对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扩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
4: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充分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各地在既有产业上升级，在比较优势上创新。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不仅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器，更担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2: 今年，支持创新的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加速聚集。中央财政科技支出预计首次突破4000亿元，其中基础研究预算数增长186.6%，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全面推动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发布首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名单，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久前，我国商业航天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这背后几十条产业链正在共同升级。舰体上的铟铝新材料可以帮助火箭舱段承载能力提升16%，高精度的船舶动力定位系统助力领航者号精准回收，卫星搭载的星载芯片、高精度传感器推动高端电子信息产品不断涌现。
5: 今年商业航天产业的乘数效应在持续扩大，下游应用市场也在加快打开，航天领域的投入产出比达到了1:12。
2: 以商业航天为代表，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正逐渐成为拉动新动能的重要支柱。在这张相关专利授权量的变化图上，我们看到今年的增速越来越快，进入6月份首次超过了30%，一系列创新成果正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动能不仅长在新产业里，也在传统产业的升级里。眼前这些面料不是来源于传统的石化原料，而是玉米秸秆、废弃纺织衣物等。与此同时，生产过程中厂区光伏自发自用、废水循环回用，让全链条都实现了零碳闭环。上半年，化纤行业里像这样的生物基材料和石油加工里的生物质燃料等加工制造的增长速度都达到了20%以上，远超行业本身。不仅如此，今年全球新增了39家灯塔工厂，中国占据24家，其中超半数来自纺织、家电、集装箱制造等传统产业。上半年，未来产业也在前瞻布局、加速成长、持续

0: 去积蓄新动能。量子精密检测设备走进锂电半导体生产线，数小时的检测工序压缩至几分钟。今年，量子科技这个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已经开始逐渐走向实际应用，上半年融资规模同比翻了近三倍。不仅如此，巨深智能赛道230余家企业推出400多款人形机器人整机，全年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6G 已形成300余项关键技术储备。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联动发展相得益彰的带动下，今年上半年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40%。
1: 从细分指标来看，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速二季度比一季度表现得更好，这也说明新动能成长壮大的态势还在继续，竟加快从点状突破迈上系统爆发。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
3: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
5: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
6: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7: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滨海镇登陆，今天下午已经从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0: 今天凌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沿海风力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道路两旁树木剧烈摇晃，大量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20:30，记者缓慢驱车到达了海边。
8: 这里是惠东县忍平半岛沙堆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
0: 3:50前后，台风红霞在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通过距离台风中心约30公里的一处工业摄像头，我们可以看到密集雨幕漫天飞射，镜头在强风作用下持续晃动。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导致惠州市惠城区3洞镇木立河水位上涨，桃前

0: 前村积水最深达到2米，镇村干部和救援人员逐户拉网摸排，分批护送被困群众转移。汕尾市、揭阳市会来县部分地区出现树木倒伏、道路积水，市政、消防等多个部门协同处置险情。截至今天14时，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89万余人。受台风影响，惠州、广州、深圳等地机场今天取消航班800余班，目前航班正在逐步恢复。广东公路共有84条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党员、干部、职工及志愿者积极抢险。今天中午，珠江口重要跨江桥梁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已恢复通行，广铁对部分省内省际线路加开班次，增加运力。受台风影响的京广高铁杭深铁路预计今晚恢复运行。海事部门对此前避风防台的600余艘船舶，按照先出后进、先干线后支流、先大船后小船，有序安排珠江口复航。电力部门处置电力线路故障、设备泡水等突发情况，全力保障电力供应。香港各地累计报告的110多处倒伏树木已基本清理完毕，港铁干线服务基本恢复，香港国际机场此前大量延误取消的航班也在陆续恢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实地查看灾情。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3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相关省份密切关注雨情，做好防汛排查、群众转移等工作。
1: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成为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
0: 今天，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运行。作为全球首个致力于红树林保护与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从全球倡议正式迈入实体化运行新阶段。2022年11月，中国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上倡议，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目前，国际红树林中心包括8个成员国和13个签署国，覆盖亚洲、非洲、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实体化运行后，将进一步深化各方的政策交流、技术合作和经验分享，通过开展联合科研攻关、能力培训等，推动形成全球红树林保护合力。红树林被称作海岸卫士，是全球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始终高度重视红树林保护，出台湿地保护法及配套制度，建设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红树林地用途管制，实施保护修复专项行动，全面加强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红树林的生态完整性、生物多样性与蓝碳固碳能力显著提升。
2: 下一步，我们将统筹科学保护、系统修复、合理利用，强化区域部门陆海综合施策，筑牢海岸带生态安全屏障，着力提升红树林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推动15五红树林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3: 今年以来，我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
0: 盛夏时节，各地商超榴莲等时令水果供应充足，
4: 更新鲜了，价格也更实惠了，比原来便宜了大概30%吧。
0: 生鲜果品极易因温差变质，眼下进口榴莲已经实现了全程无断点冷链运输。今年云南开通新的冷链国际班列，新型远程温控集装箱投入使用，鲜果直达大型冷链基地，升级后的封闭式月台确保装卸在恒温条件下完成，最后鲜果再搭乘新能源冷藏车来到消费者身边。
5: 果品损耗下降了接近20%，运输时效缩短了1.5到2天，物流 物流成本降低了约15%，品质好了，我们的销量也提升了

0: 30%。
1: 今年以来，全国冷链骨干网络布局持续优化，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东中西部，成为生鲜产品中转分拨的主力。面对日益增长的食品冷链需求，冷链物流基地陆续启动扩容。福建漳州的这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3个大型冷库正在加紧建设，赶在开渔季到来前，为新鲜水产集中上市提前做好准备。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紧扣现代物流15/5专项规划，进一步完善冷链物流设施体系。
2: 以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为重点，辐射带动产销冷链集配中心和两端冷链物流设施发展，推动冷链物流与生产、流通、消费深度融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
3: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1: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当地7-8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迎来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
4: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儿，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1: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尤其是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这里独特的峰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7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
5: 我觉得这里完全可以成为一处避暑胜地，气温舒适宜人，景色更是美得无以伦比。
1: 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贵州、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则通过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将草原、林海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还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旅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6: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条纵贯10至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遗存。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景德镇，看世界遗产如何在科技守护与活态传承中更续生生不息的千年文脉。
1: 千年窑火生生不息，从深山中考古探明的长达10公里的长岭磁石矿脉，到涧溪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从落马桥窑址考古遗存到昌江码头扬帆起航满载青花、粉彩、珐琅彩畅销海外的精美瓷器，景德镇以一镇四区、一江三河为骨架，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巧妙借助山形水系科学组织协调，形成了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同时孕育了独特的

0: 城市聚落形态。
1: 凭借天然的资源、地理优势，萌生了瓷业，形成了一定的布局和聚落。你看这个南北两条街上下弄，然后它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无数的这个小的弄堂，然后形成了它的这层毛细血管，来共同构以瓷为核心的血肉。
0: 在上千处古迹遗址的保护修缮和改造续用过程中，处处彰显着最小干预、因地制宜的东方智慧。在镇区生产中心，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巧妙保护利用历史遗迹，增设展示中心。在磁石、磁土矿区和燃料产区，为了保护脆弱的生态，放弃石材铺装，就地取材进行生态化步道建设。在湖田窑遗址，将墙体打开，创新设计雨虹系统，有效防止雨水倒灌，让土遗址与周边环境自由呼吸。同时，世界首个古陶瓷基因库正不断扩充，搭建起古陶瓷研究的世界级学术平台，以遗产保护为核心的文物主题游径串联起古街深巷。在千年窑址旁，创意市集内人流涌动。通过对古建作坊的功能性改造，遗址片区成为当代匠人传承展示古老技艺的文化空间。从宋代的清雅到元明的青花，再到今日的世界遗产，景德镇用系统的保护智慧与活态的传承理念，让厚重的文化遗产在城市肌理中生生不息，向世界持续讲好中国故事，也将世界瓷都的古老文脉稳稳地传递给下一个千年。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日前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活动，首次围绕数据促进增长主题开展高级别政策交流，发表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未来 APEC 各经济体将积极拓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等新的合作领域。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通知，对建筑市场准入管理、建筑工程评标定标、建筑工程发包承包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加快构建宽进严管重处建筑市场监管机制。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首次超越火电。目前，北京市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今年上半年，公安政务服务网办量4700余万件，网办率达95.6%。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今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昨晚18时23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他们的船舶于24号遇险沉没，坐救生筏漂流至此。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搜救仍在进行中。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指令将持续多长时间。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方此举主要出于对防空弹药储备不足的担忧。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还担心战事升级导致美国与关键海湾盟友关系疏远。伊朗媒体25号发布卫星图像称，伊朗在此前的行动中摧毁了约旦的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并打击了美军使用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

0: 于巴林的数据中心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称，革命卫队在本月8号到22号的15天内摧毁11架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并打击了美军7个指挥与控制中心、6部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穆赫比还说，近日美军 B-1 轰炸机从英国军事基地起飞，空袭伊朗。如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法国、西班牙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多家欧洲媒体25号报道，大火已导致两国超过30万人疏散。在法国，林火过火面积累计接近1000平方公里，该国西南部重灾区吉伦特省过火面积达420平方公里。勒波日市上百栋房屋被烧毁，火线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
1: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我们能够抵达的距离着火点最近的这样的一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呢，熊熊的大火依然燃烧着，而周围的这片树林呢，早已经被烧焦碳化，周围的这个空气当中呢，弥漫着非常浓重的焦糊的这种气味。远处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着火点仍然在冒着烟，仍然有复燃的这种可能性。
0: 由于灾情严重，法国已调遣1500名士兵和一架军用运输机参与灭火。25号，西班牙东部又有新的火点出现，在巴伦西亚，大火造成1人死亡，首都马德里附近2处火点连成一片，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达1300平方公里，高于过去10年的均值。欧盟派出飞机和直升机支援法国和西班牙的灭火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乌克兰军方当天在里海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1名船员死亡，1人受伤。伊朗外交部谴责这一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是侵略行为，并就此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军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相关的运输军事物资船只。也门胡塞武装25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称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的准备。同一天，也门政府控制的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等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炸死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报道未指出是谁实施了空袭，沙特军方目前未对此作出回应。据巴勒斯坦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地带加沙城、汉尤尼斯等地发动空袭，造成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当天，以军还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搜查了300多个地点，扣押70多名巴勒斯坦人。巴西外交部24号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官员的签证申请。据匿名巴西官员透露，拒签原因是防止这些美国官员入境对巴西大选造成干扰。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巴西将于今年10月举行总统大选。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国家。
1: 一个猎户让拉煤的开车给撵了。
2: 如果死者的鞋底没有煤渣子，你尽快把死者还有肇事司机都送到哈尔滨来。
3: 他很可能被人关在一个狭小的容器里。
4: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容器？
3: 箱子、柜子、船舱底部或者
4: 汽车后备箱。
5: 这个荷包我没见过。
6: 先生，您要点啥？
3: 那个挺好看的。
7: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8: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9: 狗粮。
7: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8: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0: 晚上更难受，
8: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

0: 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

0: 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 超视力呢是循序渐进，它看远看近，不要你来回扶眼镜。我看音谱、乐谱的话，看得非常准，特别是写字，字显得很，非常清楚。而且看远，像我骑电动车呀、开车都没问题。
2: 看书呀、看手机、不看电视，都不用摘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也一副镜子解决所有的问题。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5: 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6: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7: 文武无言，武等发声，
8: 武等发声，
4: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李春秋除了丢失戒指，被紧急唤醒的时候，当夜李春秋的失误实在是太多了，近10年没有行动，并不是理由。

0: 不干活跑来干嘛？
1: 没办法，人太多，三大杯水都喝完了。
0: 怎么样，有进展吗？
1: 倒是又拼出来几页，但是时间都不对。而且好的都已经烧焦了，账本太碎了。
0: 哎呀，这种活啊比绣花还麻烦，耐心点吧，兴许找着呢。去吧，
1: 我走你吧。

0: 我们找到了，找到了，我看看，没错，你看，连日期都对上了。
1: 话音余放，兴许就在今天上午了。说实话，我现在啊真是激动的不得了。你要是不跟我下棋，我真的不知道该干点什么了。
2: 你好的图确定人，就应该去找啊，还有空跟我在这儿好奇咱。抓贼拿人
0: 那是想年轻的事儿，我只要在这儿。
1: 守着这个电话就行了。我今天早上可是听到两只喜鹊在叫，除了这件事以外，兴许医院也能传来好消息。谁先走？
2: 红香黑后。这事儿啊，可以说是乐观，也可以说是瞎猫碰了死耗子。
0: 什么意思？
2: 一个酒鬼能帮你破案？
0: 这件事儿啊，你得这么想，能从这么大的酒楼里射出障碍，说实话，那必定是常客。

0: 老板找死了，老板娘还在啊。要找到这个人，也不是一点希望都没有。那你怎么知道这个梁福是中午去吃的饭，而不是晚上呢？账单上全有。
1: 梁福中午点了一道土豆炖大鹅，这道菜可不是随便扔到锅里翻翻的炒鸡蛋，那得炖上老半天呢。据我所知，鼎峰酒楼只在中午提供这道菜，中午呢叫土豆炖大鹅，到了晚上放上一些粉条子，就改名叫土豆粉条的炖大鹅。

0: 在李春秋看来，那个梁福一旦被抓到暴露，已经是无可挽回的事情了。如果现在就马上赶到火车站，乘坐最后一班火车离开这座城市，或许还有生存的机会。
1: 阿丽啊，今天的状态

0: 确定是梁福吗？时间也对得上。哦，他记得是一男一女。好，马上把梁福给我请到这儿来。别看了，将死了，死得挺挺的。好事来了，这样，回来以后啊，我再陪你想。
1: 着什么急呀？找着人了，最近的路回来也得15分钟，我还有时间再杀你两杆，我这次让你一个跑。
0: 行行行，你接着睡啊，接着睡，来，拍上。

0: 你总去订红酒楼啊？谢谢。老板娘刚刚从这儿走，她跟我抱怨，说你经常在那赊账。
1: 我这贩猪卖肉的，挣的就是两边的钱。
0: 只要不烂醉呀，就都没关系啊。咱们接着聊啊。1月10号那天中午，你又去了。

0: 去了。
1: 见过这个人吗？
0: 见过。
1: 哪天？
0: 就十号。
1: 这么多人，你都能把他给记住？
0: 常客不都是？这个女的面生，那天还叼了一个羊眼抽，我就多看两眼。
1: 就他一个人吗？
0: 不是，还有一男的，就坐在旁边。
1: 这男的穿的什么？
0: 灰色的人字呢的西装，拿一个蓝色的呢子大衣。
1: 这男的长什么样？
0: 他戴了一个圆的那个眼镜儿，一看就不像是一般人。我觉着他不是个老师，也得是一个大夫。去买个酱油子，
1: 上班时间办电话，
0: 又不耽误什么事儿。姚兰老催我，我老忘了。六福居的东西啊，你过两天再买，就什么都没有了。
1: 帮我收着。
0: 你说我，你自己怎么不去？
1: 局里的顶梁柱。我能排队去买肘子啊！我要一撤，整栋楼都塌了怎么办？
0: 那是让你吹塌的。

0: 报告，他已经出发了。
1: 不着急，再等等看。是。李春秋的餐桌在一个角落里，能看清李春秋的只有尹秋平身后的那张餐桌，可是那里坐着的是一个胖子。梁福的描述并不准确，这里边一定有问题。
2: 再想想，这下边是宽还是窄？
3: 下边有点宽，再稍微窄一点。

0: 回来了，咦，这有点像我呀，越看越像，是不是？丁占国呢？嗨，
1: 你跟着裹什么乱啊？我肘子呢？
0: 啊，那。
1: 一会儿咱俩喝两杯，
0: 你自己喝吧，我还有事儿。
1: 大中午的，到哪不得吃饭？
0: 这两天老吵架，我得把这个给我们家领导送过去，缓和缓和关系。

0: 给我盯住了啊！千万不能再出岔子，就是把馍嚼烂了，往他嘴里喂，也要把他这条命给我保住。
1: 很显然，这是一个借尸还魂的圈套。还有那个所谓的梁福，当李春秋半路返回公安局侦查科，看到梁福的眼神，正如他直觉所判。 梁福并不认识自己，他只是丁战国的一个棋子。这些都是丁战国针对李春秋所设。丁战国对李春秋的怀疑已经正式开始了。你再想一想，是不是什么地方暴露了？不可能啊！
2: 这一路上啊，他连头都没回过，不可能看见我们。
3: 那是有意的呢，还是巧合呢？说不好，都有可能。
0: 照这么说，要么是个棒槌，要么就是个高手。
2: 你下班带回去不就得了？还专门跑一趟。
3: 一会儿一起吃个午饭吧。
2: 我一会儿还有个手术呢，怕是来不及了。你到我们食堂吃点吧。

0: 喂，请跟我接市公安局侦查科。
1: 哎，哪位啊？啊，老丁啊，我们来县房结。
0: 哦，方局长。
1: 听说昨天晚上你打电话找我，我这刚回来，有事吗？
0: 昨天我们法医科的李大夫是几点到的你那儿？
1: 大概十一点多了，怎么了？
0: 有一些事情想核实一下。
1: 你怎么了？
0: 没什么，我在想我们要不要离开哈尔滨换个地方。
1: 换一个地方干什么？
0: 过日子嘛。
1: 去哪儿啊？
0: 去哪儿都行啊。
1: 为什么？
0: 你不觉得哈尔滨冬天太冷了吗？
1: 那儿不冷啊，南方吗？
0: 往南走哪儿都比这儿暖和。
1: 十年了，怎么单单就今天怕冷了？ 昨天晚上确实有一起车祸，一个猎户让拉煤的开车给碾了，这一宿啊都没找出死者的身份，哎，惨呐！那肇事司机怎么样了？
0: 说前面有车灯晃他，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车一颠就出事了。
2: 就是鹤立到哈尔滨的那条路吗？
1: 对呀，那条路太窄，老出事。
2: 对，那条路不光窄，而且啊还脏。 路上都是煤渣子，
1: 哎，可不是嘛。哎，那死者的鞋底上有煤渣子吗？要是鞋底没有煤渣子，那就说明死者是死在别处，后来是被人扔到马路上的。
2: 那可就是谋杀了。啊，我也只是随口这么一说，你别往心里去。
1: 说得好，我得复查一下，现在就走。
2: 我先挂了啊！哎，等会儿，
1: 怎么了？
2: 尸体，木兰县后备箱。喂，哎，这人呢？哎，老方，如果死者的鞋底没有煤渣子，你尽快把死者还有肇事司机都送到哈尔滨来。

0: 好吗？
1: 为什么？
0: 这个回头我再跟你说。哎，老方，这个尸体不要直接拿到公安局，到了市区以后，你直接给我打电话。
1: 好。
2: 此时此刻，有一种说不出的疲倦，爬满了李春秋的心间。他现在才真正的理解老孟为什么会冒险对自己和尹秋萍下手。他要摆脱的不是同伴，而是尹秋萍颠沛流离、危险动荡的特务生涯。他宁可背叛党国，也要挣脱这种令人窒息的生活。
0: 喂，方局长。啊，你已经到了。呵，够快的啊。行，这样，你把尸体啊马上送到市第二医院，我也马上过去。好。

0: 死者的头骨有破裂，有变形，这是我们看不清楚容貌的原因。此外，他肋骨全部断裂，多处内脏被断骨刺穿。现在讨论造成他死亡的主要原因，我认为纯属多余。显然，他是被一辆载重极大的卡车碾压而死的。你们觉得不是吗？
1: 好，知道了，谢谢你。
2: 你怎么了？这得找个专业的人士看呢，把他拉到我那儿吧。我们让李大夫来看着。
1: 那你还非得先到这儿，绕这个圈子？
2: 老冯，有件事儿我想跟你交代一下。待会儿见到李大夫，不要跟他说我们俩来过这儿。有些事儿找机会我再跟您说。

0: 应该撑撑吧。热呀，就把棉袄脱了吧。没事儿。你这么姑娘家的，这袋子米那么沉，你扛不动。哎，老孟呢？他好长时间没过来了。
1: 进山了，他年前就回来了。我这米钱。
0: 到时候让他一块儿跟你结吧。不着急，不着急啊！谈钱，那不就没意思了？啊，来，过来！嗨，你来呀！你过来呀！嗨，这大白天的，我还能怎么着？啊，来来来，带上！哎哎哎哎哎！你跑什么呀？这又不是来。 哎，带上，带上，带上！哎。

0: 看上去像车祸呀，怎么送到市局来了？
1: 原本以为是车祸，后来觉得某些细节啊有些蹊跷，方局长也解释不清楚，所以想请你给先验验。
2: 早就听说了，李大夫能让尸体说话，今天可得让我们见见世面。

0: 你们的怀疑是正确的，是谋杀、枪杀。尽管他的头破裂变形，但是在左侧破裂处依然有残留的脑组织，就是脑浆。右侧也有破裂，但是只有残余的火药，没有脑组织。 这说明子弹是从右向左射出去的，凶手从这个方向近距离开了一枪。由于射击距离比较近，子弹贯穿了他的头颅。即便我们切开他的颅，也看不到那个子弹了。
1: 那怎么说，车祸是伪造？
0: 我只管尸体，车祸的事儿你得问方局长。
1: 除了手腕，脚腕处也有同样的青紫，这说明死者生前被人捆绑过。那他手臂和肩膀上摩擦痕迹，这怎么解释？
0: 他很可能被人关在一个狭小的容器里，挣扎的时候造成了关节处的擦伤。
1: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容器？
0: 箱子、柜子。 船舱底部或者，记着后备箱。没错，大夫，你看，还有这个，跟尸体没有关系的就算了。

丁战国知道，那个烟盒包必定出自老孟妻子之手。丁战国也认识到这一点。毫无疑问，丁战国要对老孟的身份一查到底。但李春秋并不知道，老孟是否对妻子透露过关于自己的任何消息。为了万无一失，他必须抢在丁战国的前面。

0: 哎，大姐，麻烦你打听个事儿啊。
1: 那家山货店的掌柜的，您认识吗？
2: 是不是中等个儿，四十来岁，胡子拉碴的，总爱穿羊皮袄？
1: 对，就是他。
2: 不认识。不光我，咱们街坊邻居天天都见到他，他跟谁也不来往。初开始啊，我们以为他是个哑巴。你找他干啥呀？
1: 哎呀，一个月前啊，我在家店里给太太订了狐皮围领，说好今天取货的，这等了半天也没开门，我这定金都交了。
2: 那就不知道了。
1: 哎呀，他有老婆吗？
2: 没见过，反正天天早晨看他从西边来，下晚的时候他把铺子锁上就奔西边去，可能他那边有家吧。

0: 这种烟丝我们叫玉溪三号，云南来的，哈尔滨本地没这个东西。
1: 什么样的人专门抽这种烟丝啊？
0: 大多是关里人，东北的旱烟劲儿大，他们抽不习惯。
1: 本市有这种烟丝的总经销吗？
0: 我们就是，再没有其他店了。
1: 有多少烟草店

0: 从你们这儿进过货。嗯，这个西郊有没有这种店？
1: 西郊就是这家。哎，大爷，我问您一下，您这个装烟丝的荷包。
2: 在哪儿能买到？哟，先生，您要点啥？
1: 那个挺好看的，啊，等一下。
2: 是吗？这东西啊，都是有纪念的人才能看的，得有眼缘。哎呀，太多了，用不了，用不了。哎，那谢您了，谢您了。这段时间有谁买过这个？你还记得吗？你给我看看。
3: 不错，这个确实是我家的颜色。
2: 对，
3: 可是这个荷包我没见过。
2: 那你见没见过一个个头跟我差不多、胡子拉碴的、穿一件羊皮夹袄的猎户，在你这儿买过这种颜色？
3: 没有。好，那谢谢你啊。哎，不过最近有一个老娘们儿常过来买这种颜色。
2: 你认识她吗？
3: 不认识，听别人说是前面杨家铺似的，是一个瘸子。
4: 老乡，哎，
5: 请问这儿是杨家铺子吗？
4: 是啊，有啥事儿啊您？
5: 给您打听个人呢。
4: 哎，
5: 咱这屯里有没有一个腿有点瘸的大姐啊？
4: 大姐，大姐没有，这大婶儿倒有一个。
5: 大婶儿？
4: 对啊。
5: 那她住哪儿？
4: 您往上走，右拐就到了。
5: 好，谢谢啊。
4: 哎，没事儿。
5: 哎。

0: 你是黄大嫂家吗？是啊，你等会儿啊。你是黄大嫂？你找谁呀？啊，我是市公安局的。啊，能进去说话吗？
1: 好，慢点，
2: 没事。进屋。

0: 您坐，您坐，您坐。好，您坐，您坐，您坐。好，哎呦，大嫂啊，您坐，有件事儿啊，我要跟您说一下。这马上要过年了，家里年货都置办齐了吗？行啊，大嫂，我就跟您实话实说吧，早说晚说都得说，您男人没了。
1: 是啊。
0: 我是说您男人没了。
1: 是啊。哎呀，都死十一年喽。

0: 小嫂，这个你认识吗？这是喜子的。哎，怎么在你这儿啊？
1: 喜子是谁啊？
0: 孟令喜啊，我女婿。哦，他怎么了？
2: 大嫂，你爷们儿没了，喜子没了。

0: 哮喘这个病啊，只能仰着，不能使劲儿，不能用力。
1: 你是谁？
2: 我是老孟的朋友。
1: 你是那个姓李的？
2: 他说过我。他说我什么？
1: 他说你俩一起来的关外，他还救过你。
2: 还有呢？
1: 没了。老孟呢？老孟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2: 对。
1: 他出什么事了？
2: 杀人。
1: 杀谁了？
2: 一个欺负他的人。
1: 王梦人呢？
2: 在山里。他说躲过这阵子，就回来接你。前天他带你去看大夫了，对吗？他告诉我，把这个跟你说，你就能相信我。给。他让你好好养病，过好这个年。给那个死人穿上了自己的衣服，把那个尸体丢到了车轱辘下面，让人以为死了的是他。如果有人到家里来问，你就哭；如果问别的，你就说不知道。万一我被公安找着了，他们给我上刑，我肯定扛不住，就什么都招了。明白吗？
3: 他比我大快20岁，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我爹死得早，我娘残疾，我有哮喘。
4: 慢点说，慢点说，慢点，慢点说啊。
3: 他虽然比我大，可他知道心疼我，他对我娘。我都好。
4: 他老家是哪儿的？
3: 山东德县的。
4: 他在这儿还有别的朋友吗？一个都没有了。

给我接高局长办公室。高局长，我，那猜的没错，我们已经去晚了。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2: 看远得戴近视镜，
1: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3: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在这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5: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6: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7: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陛下，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嗯，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 谢幕潘强南阁，往事君记，请一步。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兄台。
2: 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3: 爷，识相咋说话了？
4: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不言，无等发声。
5: 把衣服穿上。
3: 廖夫人，真不好意思，隐藏的家法我安排最后一个。
6: 爸爸要带我去滑冰去，
7: 我也想去。
8: 哎，

0: 你弄了几回了？
1: 我非要讨这个公道。
2: 人老了就是叫别人羡慕。
0: 说白了，我们也一样。
3: 虽然我们生活中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4: 再不交钱，我们真没办法给你老婆治了。
3: 但是我们更要知道，
1: 乡亲们，我没有骗人，我孙子也没有骗人。
5: 儿子来晚了。
2: 大春，
5: 师傅。
0: 拿着，
6: 我出一杯。
7: 强哥，我出200，
8: 我出50。
0: 俺不要钱，只要孩子。
9: 爸，
3: 在法律之外啊，还有人情在啊。
10: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

0: 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2: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3: 做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你披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4: 大胆，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5: 陛下，墨镜。
4: 墨镜遮挡是朕的兵马？没有吧。
6: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7: 十步
8: 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拦阁，枉视军纪，请一步。
6: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9: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0: 爷，石像咋说话了？
9: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6: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11: 文物无言，
9: 吾等发声，
12: 吾等发声。
1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4: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15: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

0: 这个眼镜儿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5: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4: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我们这次去的是西闯城的纠察队，简直不要命了。暴露的时候跟他们干了一仗，没法去医院了。
1: 就有份来我家。你家近呢，上次在医院的时候你救过我一次，加上这次我欠你两条命，有机会还你啊。
2: 把衣服穿上。
3: 要说呀，真不好意思，咱们两家离这么近，李唐的家访我安排最后一次。哎呀，这当你们做饭的。哎呀，你们这么麻烦的，请进。你要干什么？把衣服穿上，穿上衣服。天气这么冷，明天一定吃个饭再做。
4: 一会儿啊，等春秋回来，给您喝一杯。来，坐下。爸爸。哎，陈老师来了，快请坐，快请坐。
0: 北关大街的小德子，你忘了？他爹的那个关节炎就是我给治好的。嫂子好。你这是？哎呀，擦窗户把玻璃给捅破了。陈老师，不好意思啊，您先坐。好事年关了，本来想打点短工，没想到钱没挣着，还得赔人家玻璃。要不是碰到李大夫，我这个……
5: 为了扎肉里了，哎呀妈，想的，想的都疼。不好意思，
6: 陈老师，我这儿啊一会儿就完。哎呀，
5: 其实我跟你说，有个土办法，擦玻璃最管用。啊，你看啊，你看你家就这玻璃，到擦的时候用点酒。
6: 好了。

0: 记得不能沾水，过年以前就应该能接家了。
1: 好，谢谢。
2: 娘，你大夫这活干得挺麻溜啊。
0: 哎呀，陈老师，真不好意思，真的，您坐，来，
2: 谢谢。打麻药没？
1: 好的。啊，好，李大夫，那我就先告辞了。
2: 啊，哎，兄弟，伤筋动骨一百天，

0: 是他陆队吗？
1: 进路。
2: 这是哈尔滨，不是南京。每棵树上都长着眼睛，盯着你，盯着我。你不怕暴露，我怕。我告诉你，就是死在大街上，你别再来我家了。没有下一次，懂吗？
0: 你是要对我下手吗？那麻烦你往下刺的时候躲着点，
3: 别让喷出来的血溅你一身。回去不好和我嫂子交代。
0: 来吧，动手吧，反正我也不想这么活下去了。
3: 我死了，国共两党你都不好交代。我无所谓，无家无业无牵无挂。你不一样，老婆那么漂亮，孩子那么可爱。兄弟之情，见死都不愿意相救。

0: 你快写完了吗？
1: 快了快了，你呢？
0: 我还有一半呢。
1: 你说你们这个陈老师啊，不是我背后啊说他坏话，你说你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怎么会布置这么多家庭作业呢？这还没到放寒假的日子呢啊。哎呦，你看我写的对不对啊？
0: 错的错了。
1: 错了？哪错了？哪错了？
0: 逗你玩呢。
1: 我替你写十道题啊，比我出去抓个贼都累。一晚上错了六次，再错我就不写了，我就把餐给他撕了。
0: 哎，撕撕撕，先撕我这吧。
1: 行了行了行了，别闹了啊，赶紧写吧，写不完别找我。这事要传出去啊，我还不得一自杀一泻天下？你说一个当爹的，给闺女做家庭作业，传出去多难听啊！我告诉你啊，人李唐肯定不会这么做。
0: 天天挨骂最多的就是他，三门功课他连一门都写不完呢。
1: 真的假的？这样的话他爹妈都不管了？
0: 李叔叔才不管作业这种无聊的事儿，天天跟他玩游戏。
1: 玩游戏？
0: 躲猫猫呀。李叔叔说要是有坏人别慌，往家里跑。
1: 他说他自己的吧，啊，他要不是坏人呢就没别人事了。好好写。

0: 别装了，没睡着。别怪我跟你吵，你是一个法医，又不是什么医院门诊的大夫，家毕竟是家，怎么能随随便便就把人带来呢？你看弄的那一地的血。
1: 这事儿确实是我处理的不妥，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心软耳根子软，别人求我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推脱了。
0: 我是一个护士，冷不丁看了那么血糊淋拉的东西我都害怕，更别说一个七岁的孩子了。李唐当时吓得手冻得跟冰窖似的，进了屋半天脉搏才降下来。
1: 我去看看他。
0: 哎，别去了，好不容易才睡着的。

0: 好了好了，这就好了。今天晚上啊，就在床上吃了。来，我帮一下。哎，这边。哎，别拽这儿啊！这两天的吃的呀，我都给你挂在后墙的外头了。你拿回来化了，在蒸锅上一热就能吃。这包子里有肉有菜的，倒也吃得饱。折多的是猪肉白菜的，折少的是素馅的。
1: 记得少喝点酒啊！本来我的包是跑四平长春的包，这跑大连的娟子吧，早产去不了了，让我顶一下。哎，是真耽误事儿。不过时间倒也来得及，家里的活你都别管，洗洗涮涮的活啊，等我回来再弄。那我走了啊。
2: 嗯。我长春朋友托你给我带回来东西放哪儿了？
1: 哦，在这炕席里头呢。
2: 那你别动，我在家。

0: 干什么呀？
1: 你别再去捣腾酒了，行吗？俄国人都不讲道理，不给钱还打人，不好。这活咱别干了，你就在家，我养着你。
0: 你赶紧走吧，你再不走，火车就走了。啊，走走走走。

李春秋突然有一种直觉，在那道窗帘的后面，有一双鹰一样的眼睛在盯着他。距离开哈尔滨的时间越来越近了，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等到那一天。他同样不知道，对自己的试探是丁占国的个人行为，还是来自高阳的安排。明天的现在，他还能守着妻儿吗？还是已经被关进了冰冷的监狱呢？不，他要离开，离开这种日子。

0: 坐吧，春娇。药身不出声，老辈儿传下来的讲究，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姑且信之吧。我也听说过，兴许管用。
1: 我看到你平平安安的，我很高兴。
2: 老孟的事儿没有露出什么破绽吧？他的尸体被发现了，也运回了哈尔滨，而且丁占国已经猜到那个雪佛兰车的后备箱就是运送老孟的地方。昨天针对我个人，侦查科还搞了一次试探行动，我差点暴露了。
3: 高局长，还是我来吧。哎呀，你坐着吧，到我这儿来呀，没有那么多客气。嗯，其实我也不是客气，我实在是没有脸让您给我沏茶。调到侦查科这么长时间了，寸功未立，还惹了这么大的麻烦。
4: 行了，尹秋平的自杀是个意外，干公安这行的嘛，总会有挫折，我们一样。
2: 敌人也一样，所以啊，把你这张沮丧的脸给我收起来吧。我们聊聊丁占国吧。中共有三头六臂，脚上长着眼睛，但相信暴露是一种小的概率事件。我们可以把它除掉。我认为，暂时我们不能动他。他要是出了什么事儿。
4: 只能让我的身份更加受到怀疑，因为我现在也不知道侦查科里还有没有人知道他在查我。如果是一场意外呢？局里安排部署对每个人的历史呢，进行详细的调查。为了公平，也包括你这样的老抗联，当然。 也包括你怀疑的那个人，或者那些个人。别误会啊！
1: 您放心吧，我的心没那么小，我会全力配合的。
4: 这些天你工作没日没夜，眼睛倒红了，下午回家去吧。我给你放半天假。你爱人的忌日应该就在这两天吧？
1: 难得你还记得。
5: 每个人都有。哪年哪月在哪儿工作，担任什么职务，证明人是谁，够细的呀。
6: 乙哥，你赶紧写吧，政治部人说了啊，今天所有人都得交。
7: 每个人都需要填写，看来局里怀疑的并非他一个人。 但是可以肯定，高层已经确认是公安局的内部出了问题。依靠直觉，李春秋感觉到，针对他个人的调查，只是丁占国的个人所为。魏一平今天早晨的话透露出，他针对丁占国会有所行动，这会是一个好机会吗？在哈尔滨能有这样的天气。
8: 难得啊！是啊，这种寒冬腊月，再好的天气也不够多啊。知足者才能长乐。现在是中共的天下，能让我们见到这点阳光就不错了。
9: 是啊，还是您心态好。
8: 你派去炸顶峰酒楼的那个人，他靠谱吗？
9: 靠谱，他知道的不多。
8: 李春秋这个人，你怎么看？
9: 李春秋，我只见过他两次啊。
8: 他救过你两次。
9: 说心里话，我觉得他不是干特工的这块料。
8: 哦，
0: 说说看。
1: 当然了，优点肯定是有的，聪明果断，有应变的能力，但是缺点也有一个，心太软，这可是大忌，心软的人迟早会栽大跟头。
0: 从某种意义上讲，有时候心软是一个特工的保护色，我怎么没觉得这是要命的问题呢？现在最要命的问题就是李春秋的一个好朋友，看来是时候帮帮我们这个心软的同志了。
1: 明白，我的人一直在盯着丁振国，如果要是有李春秋在内部策应的话，会更有把握。
0: 不能把李春秋卷进去，这样会留下很多把柄。要知道，丁振国只是公安局里我们最近的一个，他身后有许多能人。
1: 但是如果单靠我们外围的人，想要制造一个完全看不出来痕迹的意外，那得需要特别好的机会。
0: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1: 明白。
2: 啊，不急，我下了。
3: 你在来得及饭？
2: 啊，一会儿吃完饭，你就跟我到车库去走呗。预备个啥样的？
4: 吉普吧，能爬坡就成。
2: 你中什么？
4: 对，嗯，哪辆车车况好一点？
2: 两车车况嘛。来，还是2935那个美国原厂那吉普，老美的车结实，要不一会儿就整那辆了。
4: 你帮我算算，一共要用多少油？来回啊，我是看我闺女替我闺女怎么上坟，纯属我自己的私事。来回的路途也比较远，我呢肯定是自己出钱，我不会占姑娘的便宜的。
5: 老板，来瓶酒，前进牌的。
6: 哟，就前进没了，我得去叫你拿，你得等一会儿了。
5: 没问题啊，你要是信得过我，我在这儿帮你看着店。
6: 这哪的话，你们公安局的我都不信，我信谁去？

0: 喂，
1: 喂，魏先生吗？
0: 喂，
1: 你让我查的亲戚资料我查了。
0: 你说。
1: 没有查到。
0: 我知道了。

0: 你的消息准确吗？
1: 查实了，他在收一店买祭品的时候，我派人跟踪的。他老婆当年死在日本人的手里，光复以后，遗骨被迁到了西山公墓。也就是说，不管他走哪条线路，这是他的必经之路。是。我小的时候，我父亲经常带我去看杀猪。
2: 这些屠夫们在杀猪之前，都要去看看屠宰场。你去吧。是。好。慢点，路上可有兵。
3: 放心吧。
4: 喂，您好，这是法医科，不是侦查科。喂，您好，怎么又是你啊？我不是说了吗？这是法医科，不是侦查科。我怎么可能弄错呢？法医科总共就两个人。
5: 哎，师傅。
6: 喂，你好。
5: 哎，同志你好。
4: 你们真的不是市公安局的侦查科吗？
5: 对不起，我们是法医科，你打错了。
4: 连着两次都打错了，不好意思。还是你们法医科的人好，在办公室里待着，也不用出去。我可以告诉你侦查科的电话号码，你要报案吗？真有毛病。
7: 陈斌在电话里暗示已经很清楚了，他要求李春秋不要离开办公室，从而减少不必要的在场嫌疑。最好的掩护就是不知情，但是他明白，魏一平已经通过某种办法掌握了丁战国的活动路线，他们已经准备下手了。

0: 这里就是魏一平即将对丁战国下手的地方。本该高兴的他，此时此刻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魏一平要替自己搬走这块大的石头，这本是好事，但他一瞬间想到的是丁美熙，还有孤儿这个词。自从当了父亲，他再也听不了这个了。
1: 侦察哥吗？我找丁战国。
2: 出去了，什么时候？
3: 电话已经打完了，什么细节都没有说漏，他应该能明白我们的意思。
4: 箱买着了？
3: 买到了。
4: 好好计算一下时间。
3: 是。
4: 人同志怎么样？
3: 安排好了。已经到了指定的位置。
5: 扫完墓以后啊，我带你去滑雪去啊。
6: 真的？
5: 当然真的了，冰车都在我车上呢。
7: 丁叔叔，
8: 丁叔叔，你们去哪儿啊？
6: 你看，爸爸要带我去滑冰去。
8: 我也想去。
5: 好吧，上车。
8: 走。哎呀，
5: 来，慢点啊。
9: 喂，护士长电话。
10: 哎。
9: 喂，陈老师。什么？李唐让丁美熙爸爸接走了，还没请假。啊，不不，您别误会了，我们从来都没觉得音乐课不重要。啊，当然当然，自习课也必须得上。对不起啊，陈老师，这事儿我可真的不知道。我这就问问孩子他爸。

0: 车！
1: 哎呦，不好意思，你看我那车坏了，你搁这等我一会儿，我去借点工具，然后回来我这车修好了就行啊。
0: 赶紧的，
1: 哎，不好意思啊。

0: 哎，好了，
1: 有了。
0: 哎，快快快快快！

0: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命数，丁科长命硬，能平安的回家我们也拦不住，死不了也别让他闲着，晚上你去给他送一份特殊的礼物。人就是这样啊，一忙碌起来，他就会把钉在我们朋友身上的精力收走的。
1: 这次炸哪儿呢？
0: 这是一份哈尔滨地图，他粘在哪儿，你就去哪儿。

0: 怎么样？这是个新来的，我从没听见过这个手法。
1: 这是个老手，表情不一。快过年了，还这么一个人来给我们拜年。

0: 你咋回来了？
1: 你回来了，我这就给你倒空调水。
0: 你不是说去两天吗？
1: 那趟车出了点故障，线路也被临时取消了。我转了个短途，那个车长就放我回来了。这一个星期都不用找夜班了，快来脱鞋。
0: 你撒谎！火车出没出故障，不该上了车才知道。认识你之前，我在车站干过调度。就算火车被人炸了，该走的线路还得走。现在是腊月春节，依然那么多回家的人往哪儿去？衣架上的制服没了，家里的靴子也不在了，手电筒天天都在桌子上也没了。告诉我，为什么辞职？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邻居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邻居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

0: 地，击破退征，响彻中华。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吧？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幕潘强兰阁往事军纪，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5: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6: 爷，石像咋说话了？
5: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2: 文物
5: 无言，吾等发声，
2: 吾等发声。
7: 40分钟之后，在尼古拉大教堂门口，有敌特进行接头。
8: 我不是跟你说去尼古拉大教堂吗？咱们换个地方。
9: 现在风声紧。见面的规矩改了。
8: 对，说实话，打进来多久了？
7: 那雷管做好以后还有算吗？
8: 有，你就是隔着衣服都能闻到。

0: 不服海选鉴定结果，特意上节目三方论剑，能否改写之前的结论？
1: 你这种想法你还不能不服？
2: 有一个方法，掂分量，
3: 它上面有黑金，
1: 我们可以扫，马上扫。
0: 拍卖记录全奇的粉彩小瓶，为何变现之路困难重重？
2: 他也许是不懂装懂，
3: 经常是老托配新瓶的。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这里自古便是富庶繁华之地，绮丽华美的丝绸曾经风靡欧亚大陆，清香优雅的龙井依然在岁月传承中韵味悠长，人间天堂的美誉在这里实至名归。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风姿绰约的湖与雍容大雅的城相遇，城以湖盛，湖以城名。千百年来，文人墨客流连其间，名篇佳作吟诵不绝。这里是杭州。
4: 欢迎来到华山论剑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杭州站的现场。
1: 一对瓶子，上面有鱼有虾，底下呢有款大明宣德年制的款。这个工呢粗了一点，但是你仔细看这个铜啊，这个铜还不是现在的铜。为什么呢？它以前的这个鱼身上啊，看到没有，鱼的脑袋身上都有用刀刮过的痕迹。小时候叫磨剪刀抢菜刀，它是拿刀抢出来的。它这个就是以前的修铜的工具留下的痕迹。所以这对东西是老的，什么时候呢？晚清的。什么地方做的？越南，就云南产铜，就大量的铜匠铜器就从云南这边做过去，然后越南人呢也这个用这些东西。所以因为越南那边靠海嘛，是不是的，北海，所以说它那个地方的器物上面装饰这种海产品的鱼啊虾的就比较多。就这个东西老的没问题啊，这一对儿值个一两万块钱吧。

0: 风雪观游。
1: 对，那弟兄，
2: 这个您看它这个算全品吧？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
1: 哪个？
2: 它这里有一个小的，
1: 这是窑里的还是？
2: 哎，对对，就这个。
1: 您感觉是窑里的还是？
3: 对，辽宁岫岩的什么毛病？
1: 要拿什么方法？
0: 不算毛病，
1: 咱们不算毛病是吧？哎呦，就得怪老师这句话，我就这个我整不明白，到底这算毛病不算毛病？
0: 那您为什么不算毛病？
1: 为什么不算毛病？
0: 他是当时做皮菜的时候，偶尔可能少喝一点儿，来过师友去收拾的，不是后来弄的。如果说因为这是官窑，如果说当时在批菜时候，他认为是毛病，就不会师友不会去做。所以这件呢，就是有这种小缩釉啊，或者有一小细块，都是不能显现。这个你看，它的釉水啊，非常的什么呢？就是那种酥油光，
3: 形制怪异，
0: 它不是贼亮贼亮的，它是一种温润如玉的。而且这是光绪20年以后的作品，不是早期的。
4: 数百藏品，万千期待，最终谁能登顶华山？我们拭目以待。
5: 欢迎收看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郑月，欢迎您收看。让我们欢迎文化团、鉴定席、市场团的各位专家，欢迎各位。本期节目我们来到了杭州，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通过海选来到节目现场的第一位吃饱人登场。您好。
6: 你好，主持人好，
5: 欢迎您。哟，这是博古架吧？我们放前面呗。
6: 哎，对
5: 啊，放在您前面。
6: 好，
5: 您好，怎么称呼呢？
6: 我姓陈忠义，来自上海。
5: 对，陈先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6: 对对对，
5: 应该是来过好几次了啊。
6: 好几次了，
5: 是吧？那您这次带来的这件藏品，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6: 我是一个小的博古家。
5: 嗯，
6: 对。
5: 这是您从哪里得来的呢？
6: 我东西全是美国回来的。
5: 哦，就是说您的藏品大部分都是
6: 全是
5: 美国买回来。您是在美国生活还是去旅游呢？
6: 对，我居住在美国。
5: 哦，也就是说在美国生活期间经常会买一些藏品。
6: 对对对，
5: 会带回到中国。
6: 这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5: 嗯，什么机会呢？
6: 我不懂古董，这就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凑在一起了。
5: 哎呦，我更好奇了。
6: 真的真的。
5: 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您就开始收藏了？
6: 对，因为我老家住在城隍庙。
5: 嗯，
6: 城隍庙附近全是古董店。
5: 嗯，
6: 我回上海，我说你们这个东西他们说很值钱。
5: 嗯，
6: 我就有一点怀疑。 OK。 然后我回去一看，哎，美国有吗？
5: 嗯，
6: 我就试试看。
5: 嗯，
6: 好，我给他迷住了。
5: 哦，
6: 就这样开始。
5: 那在美国的什么地方能买到这些？
6: 我在那个 San Francisco。
5: 哦，
6: 对，洛杉矶。 OK， 还有很多很多古董店。对，但是都是老外开的。
5: 嗯，
6: 但是它里边中国东西好多。
5: 嗯，
6: 对。
5: 那您有没有计算过这么多年来从美国买回来的这些古董多少？
6: 几千件。
5: 几千件。
6: 对的，我运气很好，81年城隍庙小商品市场，
5: 嗯，
6: 我第一批进去的。
5: 哦，您相当于是那个时候做生意起家。
6: 对对对对对对，
5: 积累了很多的资本。
6: 对对对，
5: 您一直说运气好，那看来有很多东西都买对了，是不是？
6: 对对对。
5: 那这件藏品，
6: 我可以肯定它是对的。
5: 那您肯定
6: 我很有信心。
5: 对的。
6: OK， 对，
5: 您都这么肯定了，为什么还来我们的节目？
6: 是 OK， 我是那个拿了这个博古架去那个海选。
5: 嗯，
6: 老师讲的话我不认同。
5: 哦，您不认同老师讲啊？当时是哪位老师？
6: 陈老师
5: 来到我们现场。
6: 我要三方论剑。
5: 要三方论剑。
6: 上海那个博物馆，
5: 嗯，
6: 四楼明清家具馆，
5: 嗯，
6: 我基本上天天去。这个柜子 OK， 我的认为啊，做工一流，
5: 嗯，
6: 满工镂空雕，它没有明的审核的。暗生要比明生难度高得多，材质它上面的特征已经全部有了。
5: 嗯，
6: 墨穗纹眼睛，那个 三分花，然后我在把玩的时候，它这个香的味道已经告诉我了，它就是花花莲。
5: 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吧。
6: Okay, 你跟我按吧。
5: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60万元。为什么呢？
6: 因为这件东西它有点两片小的。OK， 如果这件东西完整的，它肯定过100万。
5: 那我方便问一下，您当时买回来的时候花了多少钱吗？
6: 我不是一件买的，我是一批一起买的。
5: 好，那么其实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呢，最开始呢，它是由这个皇家传到这个民间的，彰显主人那种文化品味和艺术修养，而且呢，它可以同时放上多种的珍宝，供人选择去观赏把玩，而且呢，它四面通透，起到一个屏风跟隔断的作用。尤其是这个清簪带的时候，比较流行这种大型的博物架。你看咱们方斋有一个5米多宽、高级顶棚的这么一个大型的博物架，可以同时藏100多件藏品。像这种大型博物件呢，它好的艺术品放在里面去，啊，便于观赏。那鉴于您这个实物，我给您一个文化赋值。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练假时针，请您踏浪而行。

陈先生呢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之前呢也来过很多次，那么这一次呢他带来了一件用深色硬木雕成的一个小型的博古架。这个博古架呢它采用浅雕、镂雕、浮雕、阴阳线刻等多种工艺，把整个博古架呢满工做成了用竹子的材料拼接而成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可以说呢它把竹子啊雕的是惟妙惟肖啊。那么这个博古架呢它的这个角啊，四个角它做成了动物的兽爪的形状。那么一般民间呢我们把这一类的家具的角呢叫老虎角啊，是为了显出它有力量，摆在家里呢还有一个镇宅的保平安的作用。顶上呢我们也看到了它是透雕的一个二龙戏珠的这样的一个装饰。那么这个家具它究竟是什么时候做的呢？它的材质又是不是海南黄花梨的这样的一个材质呢？经我鉴定，

品，我的个人鉴定一件，这是一件晚清广作栓枝家私博古架的一个真品。那么广作家具呢，以它用料厚重、雕刻繁琐、带有西洋风格而著称。当年在广东，包括后来的十三行呢，都是属于大宗的出口商品。栓枝和黄花梨它是同一个木种、同一属。那么如何我们来判别这个栓枝家

0: 家具和这个王花梨家具的这个区别呢？主要呢它有几点。第一，栓枝木啊，它把它破开来做家具的时候，它会发出像食用的醋一样的这种酸味，因此呢就把这个木头啊形象的称之为栓枝了。王花梨家具我们闻起来它是有一股淡淡的辛香味道的。第二个不一样呢，黄花梨的家具呢它的颜色会偏黄一些，而栓枝木的家具呢它一般是紫红、深红、红褐。第三呢就是木纹，木纹的黄花梨它有鬼脸，没错，它有麦穗纹，没错，另外呢它还有山峰纹。而栓枝木呢它的木纹相对比较直，而且里面还带有那种黑金。另外呢就是黄花梨它的这个中眼小油性大，而栓枝木呢它是中眼大油性小。另外一个呢，黄花梨因为材质的珍贵啊，它一般做成的家具都是以简练的线条造型取胜，它很少雕琢。而栓枝木呢不一样，就各种各样的艺术装饰呢，栓枝木它都是可以被应用的，这也是两者之间的一个很巨大的差别。那么我们看陈先生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小博古架，它的这个背板的木纹上面都是很直的直条，这个就是栓枝木的木纹。所有的这个木纹包括它的木性呈现出来的这种质感呢，应该说它都符合广作栓枝家具特性的，是一件珍品。
1: 我不认同，他讲的材质是有问题。你们不是上方认证吗？ 对，
2: 是的。好，现在我们就先请我们的专家来把鉴定估值输入到系统当中。
0: 我呢给您输入一个鉴定估值，
2: 好，现在鉴定估值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3: 你好，曹勇。以我个人的市场经验来说，我认为它是一件就是广作广式家具，它在啊广州及海外啊是有一定的存世量的。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些拍卖记录，比如2018年啊，德国范汉姆拍卖公司有件2米1高度的博古架，它的成交价是38,600元。
1: 我就想知道它的材质。OK，
3: 我个人认为它是一件栓枝木。
1: 我们可以烧，马上烧。
3: 首先烧啊，不能去证明它什么，对吧？
1: 它有黄花梨就有酱香味道。
3: 那你怎么去证明它这个酱香味是您说的酱香味？
1: 那你说它是栓枝木，那你是凭什么说它是栓枝木？
3: 首先木纹在这里，
1: 墨穗纹，眼睛，
3: 它上面有黑金，您看到了吗？你怎么去解释黑金？
1: 黄花梨是有黑金很多的。 OK，
3: 不，那栓枝木也有黑金啊。
1: 对啊，
3: 我也认可您这些东西是有年份的，我没有说你没有年份，但是我们能查找到同类型的资料是说是栓枝。
1: 对，但是你这个木材你还是没跟我讲清楚。
2: 那所以如果要区别黄花梨和栓枝，它们最大的区别该从哪方面？
0: 确实黄花梨和栓枝它是同属于黄檀科的，那么说明它的这个木头的这个木性啊是比较接近的。
1: 你说 OK 栓枝木，那你说栓枝木它的木性是什么颜色？栓枝木的木性是什么颜色？
0: 栓枝木的木性，它第一它是深红的、暗红的、红褐色的。
1: 那你告诉我，海南黄花梨的籽油里它的木性是什么颜色？
0: 这是木性，我只能告诉你，海南黄花梨整体的木头的颜色比栓枝木要浅。
1: 我这个博古架里边，你马上可以看到我的木性什么颜色。
0: 陈先生呢，这样的啊，就是假如说啊，在当下的这个收藏品市场已经这么成熟的前提下，你这个是用黄花梨来雕制的这样的一个博古架，摆在拍场上，别人会疯抢的。
1: 你这种讲法你还不能
0: 我不能代表，知道，我只代表我个人的意见，好吧？
2: 陈先生是这样的，既然呢我们

0: 不要一起看一看他们给出的报价，包括还有文化复制，我们也没有看。好不好？
1: 那你们不是有那个上方那个什么什么令的吗？
0: 对，如果三方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能够代表一些权威性吧，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吧。如果三方中间出现了有一方，哎，他认为不是这样的，我们就还有西岳令，我们还能继续探讨。所以我们现在往下走一步，看看大家的意见。
2: 基于咱们讨论的这些观点啊，我给予我一个我个人对这件博古架的一个市场报价。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4.5万元。好，我们现在一起来揭晓鉴定估值，3万元。现在一起来揭晓文化复值，4万元。
1: 那我就是没有机会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0: 我们三方意见是一致的。
1: OK。我不认同 ，OK， 一、yeah. 样。
0: 我们也尊重您的意见。
1: Yeah,
0: 西军老师，您给出的报价也是按照酸枝木的这个报价。
3: 对对对，实际上我们说的黄花梨，它在现在现行国标红木里头，属于黄檀属香枝木类，酱香黄檀，它的气干密度是0.84到0.92之间。换句话说，绝大部分的黄花梨都是不沉水的。那么咱们就以红酸枝为例，我说一下它的气干密度。达到将近1.2左右，是沉水的，入水即沉的。纹理上呢，有很多的老酸枝和黄花梨的老料无法区分，有一个方法掂分量。我们说上手一掂就知道它的分量是多少，这东西压手那肯定是酸枝无疑。
4: 对，你可以拿灯光打一下后面。浑身全是牛毛纹，
3: 不是说拿一个纹理去测定东西。
4: OK，
3: 咱们要全面去看。
4: OK， yeah， 啊 ，forgot。OK， yeah。
0: 我们也尊重您的观点， yeah。 也支持您继续去鉴别它的材质。Yeah。 但是这一次还是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4: OK， yeah。
0: 那这件藏品呢， okay。 也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珍品证书。感谢陈先生。谢谢。好，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持宝人登场。您好，欢迎您。怎么称呼您呢？
5: 叫张小江。
0: 嗯，张先生您好，今天带来的是一件什么藏品呢？
5: 这是一块元代的螭龙纹穿戴。
0: 哦，穿戴，这就是。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我们那个皮带上那个扣啊，或者是？
5: 应该是吧。
0: 啊，这是您怎么得来的呢？
5: 这是我母亲，就是10多年前就给我的。
0: 这个龙的样子，我们通过这个大屏幕眼看到，感觉还挺可爱的。嗯。那就相当于是家里的藏品吗？
5: 嗯，对对，他当时给我的时候，我还没什么当回事，就放在书桌抽屉里面，已经有10来年了。
0: 嗯。
5: 我说这个东西也值不了什么钱，我也。后来我父亲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一块可能有点年代的吧，可能是这种明清时候的啊什么。
0: 那为什么今天来鉴定呢？
5: 就是前一段时间偶然的看到有一个就是拍卖的，看上去样式跟我这一块是差不多的。然后可能有拍卖了有10来万块钱吧。然后我就关注了一下，网上面也淘淘资料什么的，然后看看这个华山论剑的节目，有时候就感觉我自己感觉这个应该像是元代的风格。根据这个就螭龙的这个头型啊什么的，所以说就是想叫咱家来断一个带。
0: 嗯，明白了，相当于这些了解都是通过网上自己查资料。
5: 对对
0: 对
5: 对。
0: 行，先请您来输入一下心理预期的价格。好，我们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8万元。为什么是8万呢？
5: 这个就是根据以前拍卖的这个价格，我当时这块后面稍微有一点瑕疵，所以说我就按这个价格出了。
0: 好的。那么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今天这位吃饱人带来了一件上面雕刻有吃龙纹的玉带穿，正如你所说呀，它整个的面貌给我们一种中古时期的风格。那么这是玉带上面的一个配饰，我们叫它玉带穿，其实它还有个别名叫玉垮，因为玉带当中它有四部分组成，分别是听、垮、扣、驼。那么听呢，指的是玉带本身啊，这条带子，扣呢指的是玉带的头，驼又叫驼尾，指的是玉带的尾巴。那么中间的装饰，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种样子，叫它垮。我们看您这件作品啊，主体的这个元素就是一条螭龙纹，那么四周啊，装饰的是微角装饰。我相信很多藏友都会读成窝角，甚至有的藏友会认为啊，这种直角、弯角的这种装饰艺术呀，是从日本传来的。的确啊，我们看日本的很多家具，包括一些这个造型啊，都会有这种直角转弯的造型。其实啊，这是大家的一个重大误解。那这个字啊，是个多音字啊，既读窝，也读微。读微的意思呢，是通古代的位移这两个字，位移我们都知道是弯曲的意思，所以说我们准确的读法，这种造型艺术应该叫微角。那么基于这样的文化解读，我将会给这件玉垮一个文化赋值。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

刚才我跟我们这个文化系的老师呢，也学到一个专业知识，叫微角啊。我们这个行业内，可能是这个绝大部分都管的叫四窝角，因为四个角整体成长方形，这个角叫四窝角，是非常强的这种时代风格，叫元代风格。实际上它的来源呢，应该是来源于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的海棠纹的这种玉带式，或者是叫绦环式。它整体是个横向的这么一个穿戴，穿戴呢是我们中国古代的服饰当中重要的装饰物，叫玉带式当中的一个构件。通体来我们看您这件器物啊，挺厚实的，挺扎实的，表面呢乌漆抹黑，上面呢浮雕了一个螭龙纹，这个螭龙纹的飘发啊，沿着它的脊背一直到它的腰间，整个螭龙纹呢采用俯视状态，整体采用的是剪地浮雕，边框比较宽，边框中间呢采用了阴线来装饰这个边框的立体性啊。上面呢有非常多的这种叫老脏旧，实际上这种老脏旧呢是特别容易做旧的，因为这种玉料原材料成本非常低廉。第二个，整个的制作工艺显得比较粗犷，也是我们现在仿品不能够精细求精、精益求精的一个先决条件。第三，就是上面的这种所谓的天然的这种沉积物，就是这种沉积物是非常容易误导我们很多普通藏友的，因为这个沉积物遮挡了大量的就是可以提供真伪辨别的证据。很多有附着物的所谓的天然老脏旧的东西，大家一定要这个重视起来。那么呢，你这个黑不溜秋的乌漆抹嘟的这么一个玉串螭龙纹的啊，一个玉带穿，到底是真是假，是什么年代，经我鉴定。

0: 商品。
1: 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件元代和田玉吃

0: 龙纹玉带串真品，它的用料符合啊我们北方地区的叫贝加尔湖玉料体系当中非常流行常见的一种玉料，通体呈现这种原生黑色沁。注意，这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提油工艺，而是这种玉料大量的出现在史前文化、红山文化啊，这个中古时期。为什么说是这个是元代的啊？就是这种四微角加上这个整个龙的造型和构图布局，完全是元代的风格。通体采用了简地浮雕啊，而且是偏高的这种浮雕。哎，在这个虽然有老脏旧，但是在侧着光看可以看到所有的地子部位是采用了大量的这种管钻和实心钻相结合，来把地子给它去掉，要搓掉。尤其是在这个螭龙的尾巴这个位置，有两个深圆的这种圆坑，这个圆坑完完全全是用管钻掏出来的。在螭龙的眼部、头部和螭龙所衔的这么一个灵枝所呈现的阴线，标准驼痕，底部砂痕非常清楚，而且砂痕部位的氧化光泽、皮壳包浆都非常厚重。那么根据以上这个原因啊，这件东西嘎嘎开门啊，真品无疑。鉴于以上的解读，我给您一个我认为比较合适的鉴定估值。
1: 也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一起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2: 常你好，你拿这件带饰呢是比较有特色的啊，这种呢两边有这个对穿孔，这种形制呢我们叫它穿带或带穿。还有一种呢就是方形的，背面呢是牛鼻孔打的，这种一般这个叫带胯。还有呢一个圆形的，它需要用东西托起来的，我们叫它环托。这件呢这种典型元代时期制式的呢，这种应该是中间的这个正版的这个位置，两边呢这个可以挂东西。这个玉制呢相对在我们这个古玉体系里边叫石子料，料子比较差的一类。这种选用料子呢也跟元代时期的崇古摩古的这种风尚呢有非常大的关系。在2021年西泠拍卖一个白玉的螭龙纹，它这个带饰呢成交价格是46万，那件呢玉质非常好，然后呢尺寸也大一些啊。你这件基于这个整体的玉料这个品相，我给你一个市场报价。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10万元。现在一起来揭晓鉴定估值，8万元。揭晓文化赋值，10万元。所以我们给出的价格区间是8万到10万。那么这件藏品也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真品证书，恭喜您，谢谢。让我们掌声欢迎下一位持宝人登场。您好，欢迎您。怎么称呼呢？
3: 我叫林永明。啊，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好。
1: 林先生您好，今天带来一件什么藏品呢？
3: 是我手藏的一个画瓶。
1: 哦，这是盒子上面写着民国粉彩人物。
3: 哎，对。
1: 这是您怎么得来的呀？
3: 这个是我从一个朋友手里借的。
1: 好轻盈的这个小瓶子。是从朋友那儿买的。
3: 对，他是怎么回事呢？他做生意啊，那个资金有点周转困难，他想出手这个，我想我看看嘛，我一看我就喜欢上了。他这个出处呢是从拍卖行出来的，整个记录全有。
1: 对，
3: 所以我比较放心。
1: 对，从拍卖行出来应该相对心里还是比较有底的。
3: 对，得有把握，
1: 既帮了朋友自己还喜欢。
3: 对，
1: 那是一好事儿啊，为什么想到要来鉴定呢？
3: 哎呀，说来就是我最近这个手头也有点紧啊，我想呢把它找个典当行啊，当俩钱呢，我先救救急。我还不希望卖，因为我挺喜欢那瓶，我想留着它。结果呢我去了3家典当行，

0: 有两家不收。
1: 为什么呢？
0: 不知道，有一家给我放一万，
1: 太少了。
0: 我这是九万收的，他说你要是死当，一万五，
1: 那感觉也很低。
0: 我你这不是你这不找乐吗？按我们的话说叫短背心大裤衩，哪儿也不耐哪儿，不耐着。我估计是慢的。这个老板啊，挺年轻。他也许是不懂装懂，或者是真懂装不懂。我估计他不是生瓜就是收梨，就是说他怎么也得给我弄个对折吧，对半吧。估个三四万，也许我就当出去了。
1: 对。
0: 然后我周转开，我再赎回来。我给一万，我说这接受不了，我也在犹豫，就是不是买贵了？
1: 对，
0: 我也没跟了，
1: 甚至怀疑他到底是不是？
0: 但是他的出处我是相信，他不会什么的。
1: 那您这一次来到我们节目上的诉求是什么呢？
0: 诉求我就是说，请各位专家给看看。到底它值多少？
1: 到底值多少钱？好，明白
0: 了，是这意思。
1: 好，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好，我们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90000元。为什么呢？
0: 我90000借的。我不能赔呀。
1: 好，那么究竟会不会赔呢？首先我们先要了解一下它的历史和文化价值。那么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其实就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首先我们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卖团。今天您带来了一件可以说是很漂亮很雅致的一个小瓶子，这个风格特点很突出，可以说一看就是民国风格。因为民国的这个粉彩瓷器啊都有很突出的特点，首先呢就是说它的色彩啊非常的绚丽，但是呢又不失雅致，清新雅致。民国粉彩瓷绘画水平往往都比较高，而且呢个性比较突出，因为它脱离了过去的这种皇家的这种种种的这种禁锢啊限制啊，更彰显每一位这个绘画者的这种自身的风格。在民国时期呢，我们这个国家呢越来越开放了，很多国外的一些新鲜的这个材料也传到了咱们国内，咱们景德镇的这些匠人呢就把这个新传进了这些材料结合到我们传统的一些材料呢融会贯通，形成了具有鲜明特点的这个民国时期的一些这个绘画的这种风格和材料。这些材料呢它在色域上啊会非常的广，在绘画的这个同时和这个烧制后，我们这个新融会贯通的这些民国的这些材料的话呢，它呈现的这个效果变化呢不是太大。像我们传统的粉彩的话呢，在绘画的时候和烧成之后的话呢，它那色彩变化会非常大，所以呢它在创作的时候呢就会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这两个特点呢就决定于那个民国时期的这种粉彩瓷器呢非常具有表现力。可以说民国时期的粉彩瓷更像画在瓷摊上的一幅绘画的作品，也能更满足于这个新兴的这个市场和最新的这种审美。说白了一句话吧，就是能跟得上时代的潮流。所以民国时期的粉彩瓷异常的精美。基于这样一个文化解读，给您这件藏品一个文化赋值。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有请鉴定席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

出现于康熙时期的八大码其中的一个例卷。那么我们看这种材料，这个我们称为是粉彩，非常的厚重，类似于玻璃质感似的。我们看人物绘画的呢，应该是表情栩栩如生，而且呢这种布局呢应该说疏密错落有致啊，包括呢可以说做到了这个密不透风，疏能跑马这种效果。写款呢写得非常的这种规矩，还带一个这个老托儿啊，确实这个木头呢应该说有一定年份。那么有一种情况呢，经常藏家呢就是在卖东西的时候经常是老托儿配新瓶子，而且现在市场上还出现什么呢，老盒子配新的器物，那么可能呢也就误导你这件器物是不是老的呢，经常会出现这个。为什么现在一个老盒子能卖几百或者上千块钱，就是拿老盒子配新东西，或者拿老托儿配新瓶子。我们当然说是搞鉴宝的，一定告诉您这个藏品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呢往往你送拍卖或者是送到典当行，人家不给你鉴定说是新老，只能说婉言谢绝，说什么这个不适合我们拍卖，或者说这个不适合我们这个跟您交流，不跟你说真伪。所以有这么一种情况。那么这件呢是真的还是赝品呢，经我鉴定。

0: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镇江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8月15日9点到16点，地点：江苏省镇江市解放路218号，镇江陌上青居酒店、橘子水晶酒店。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5496937。
1: 经我鉴定。

0: 频。
1: 谢谢老师。
0: 好，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件民国粉彩人物故事柳叶片，真品。而且呢，这个呢木托呢也是老的木托，也就是说跟这个是同一时期的。这个瓶子没有一点划痕，说明这件东西呢它的品质质量好。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把一件品相好的，我们经常说什么全美品，就是在全品的情况下质量还特别好，所以称为叫全美品。您这件呢就属于这个全美品的。各种画片呢是画的人物为贵啊，其他的呢像这花草啊、花鸟啊、包括山水啊，都没有这个人物啊这个档次高。那么我们来看釉面，釉面非常的紧致，而且表面呢有一种酥油光啊，它不是亮晶晶的，而是一种宝光。胎质啊非常的细腻，而且胎釉结合处呢也能微微看一点火石红。基于这几点呢，又是配一个这个原装的托，所以我给你一个鉴定估值。
2: 好的，鉴定估值也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3: 朋友你好，从市场角度来看的话，其实2013-14年这类器物是达到一个高峰。2023年的时候，在嘉德看到一对瓶子，就是画的是麻姑线兽，当时成交价是69000。我们查一下这对器物，当时2014年3月在纽约佳士得，当时拍了20万。但是随着现在人们对这类器物的认知，它数量也比较大。所以说这类器物这几年一直成一个往下走的趋势。这件器物其实相对还是比较漂亮，属于当时的民国这类细粉的一个精品。如果这类

0: A75如果是在2013-14高峰期的时候，这只瓶子能卖到10大几万，但是现在价位是在一个向下走的阶段，这个时候呢比较适合购入的情况。基于现在，我给一个今年现在比较好流通的价格。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12万元。现在一起来揭晓鉴定估值，15万元。来揭晓文化赋值，10万元。所以我们给出的一个市场的价格区间就是10万到15万。嗯，我看你很高兴啊。
2: 我说嘛，我这回拿着专家的证书，我找他去，我让他念，解释嘛，
1: 解释嘛，
2: 我让他看看。
1: 希望也能够这个藏品也能够解您的燃眉之急，再跟他好好沟通沟通。
2: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专家。
1: 好，这件藏品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有请。
3: 紧邻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近出动60秒，俯瞰艰险，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锁定铮铮脊梁，生命陷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4: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本场的藏品到这里就全部鉴定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专家的精彩分享，谢谢大家。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感谢金字塔古玩城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同时感谢北京天涯古玩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大胆！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2: 陛下，墨镜。
1: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十步，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难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
4: 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节目。节目一开始啊，我真的要好好夸夸苏州这次的新规定，太懂普通人的苦了。最近呢，苏州出了一个全国首创的政策，外卖小哥等红灯的时间全部不算配送时长。
5: 你不闯红灯，说句心里话，我们骑手手里的超市订单要占一半以上。
6: 把我们的红灯数据实时的交换给平台，让每个小哥都知道我们的交通管理、信号灯等等不会成为他接单的障碍。
4: 苏州这次呢，直接从根上把问题给解决了，超级简单，超级人性化。路口红灯停下来，计时直接暂停；绿灯通行，计时再继续。就这一个小小的改动，再也不会出现守规矩等于吃亏的离谱局面。老老实实等红灯，不超时，不扣钱，不委屈。而且苏州是整套温柔组合政策，真的太会了。连续跑单4个小时，强制提醒休息；跑满12个小时，直接下线，杜绝疲劳拼命，不违章，守规矩的外卖小哥，还有话费啊、补贴等等各种奖励。以前的管理啊，都是出事再罚，违章再抓，像盯着小毛病挑刺儿似的，治标不治本。现在苏州的思路彻底反过来了，我不改人，我改规则，我调整算法，体谅难处，让你根本没必要去违章，这才是最高级的城市治理啊！真的想说啊，一座城市的温度，从来不是说高楼有多高，马路有多宽，是他愿意弯腰看到普通人奔波的辛苦，愿意为底层的打工人改一条规则，留一份体面。以前是算法逼人拼命干，现在是制度护人安稳。真心希望全国所有城市赶紧抄作业，从管住人到理顺事儿，一字之差，天壤之别。城市治理的温度啊，就藏在对普通人细碎难处的体察里啊。下面说这条新闻啊，我的第一个反应是网友又当了一回民间建假主力军呢。呼和浩特市全民摄影双约赛，主办方是呼和浩特市文联，承办方是呼和浩特市摄影家协会，挺正儿八经的吧。一等奖作品拍环卫工，结果衣服上文字出现乱码了，光线特别假，跟影楼布景一样，人脸表情直接复制粘贴， AI 味浓到隔着屏幕都能呛着人。工作人员事后都承认说，哎，太假了，太假了。问题来了，既然太假了，当初评委是闭着眼睛打的勾吗？说真的，看完这场 AI 摄影拿一等奖的闹剧，我一点都不觉得 AI 厉害，我只觉得现在很多的专业评审真的太敷衍，太糊弄人了。来，我跟大伙儿讲讲大实话。第一呢，这些比赛早就不是比作品了，是走流程走过场，所谓的专家评审根本没有认真看作品，不用心，不负责。他们不是看不出来，是根本没认真看。评奖对他们来说就是签个字儿、开个会、走个形式、混个工作任务而已。第二，为什么一眼假的 AI 能拿一等奖呢？因为以前很多奖也许本来就不是凭实力拿的，人情、面子、圈子、关系，是不是早就把规则架空了呢？以前普通人看不出来，毕竟都是真人作品，好坏都

0: 翻车，这叫做专业彻底摆烂。第三，最讽刺的一点，本该负责把关的专家彻底缺位，不应该干活的普通网友次次被迫查漏补缺，免费打假。专业的人敷衍工作，业余的人帮忙守着底线，这场闹剧就问你尴尬不尴尬。最后说句最扎心的大实话啊，奖项之所以有含金量，靠的不就是规则、公平、公正、专业吗？如果专业评审继续这么摆烂敷衍走过场，以后所有的比赛评奖都会变成笑话。真正毁掉行业的从来不是说 AI， 而是一群站着位置不负责任混日子的摆设专家。规则的底线不该靠网友们的眼力去守。真的不是我夸张，现在的医美风向越来越离谱了，你们知道吗？现在小孩整容，小孩整容啊，主打一个照着动画片捏真人，14-15岁骨头都还没长定型的小孩，拿着二次元漫画脸精灵耳朵的照片就去医院，哎，大夫，我要复刻一张一模一样的脸。
1: 这些孩子由于长期的接触动漫美颜滤镜的这种精致画面，而这些呢往往都是一个艺术美化夸张处理的虚拟产物，它和真实的人体结构完全不同。而青少年呢，审美辨别力尚未成熟，他很容易把这个当成一个现实的审美标准，他对自己的任何一点点外貌的瑕疵都会持有一些负性的态度，进而呢就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这种情绪反应，比如内心的排斥、拒绝、焦虑、自卑等等。
0: 很多家长不理解呀，这好好的小姑娘怎么小小年就焦虑呢？说实话，真不怪孩子，你打开手机刷短视频就懂了。网络平台上在贩卖畸形审美，锁骨放硬币，反手摸肚脐，必须白瘦幼，好女不过100斤，吃点饱饭就说你是碳水脸。最缺德的就是这帮流量商家，把容貌焦虑做成生意啊，把医美直接包装成暑假作业，青春期必修课，来孩子们整容吧。他们不管孩子会不会毁掉自己的脸，也不管是不是终身要有后遗症，只在乎孩子爸妈兜里那些钱。真正的漂亮从来不是尖下巴，从来不是大眼睛，真正的美丽呢是干净的皮肤、挺拔的体态、自信的眼神、丰盈的内心，还有你们像花一样的年纪。拜托了，不要让网络的畸形审美毁了下一代的自信啊。讲个所有人都该警惕的骗局啊，真的老套路，但次次有人中招。19.9元包交通、包餐食、包全程游玩。上海一家公司搞一日游，目标精准锁定老年人。骗子先用超低价旅游当作诱饵，把老人聚集到一起，全程嘘寒问暖，比亲生儿女还贴心呢。一口一个叔叔阿姨，叫的人心里暖洋洋的。等氛围到位了，信任拉满了，大佬就出场了。穿着西装革履的谈吐不凡的小摩斯把头型打着，又是新能源又是大项目，开口就是带着各位叔叔阿姨自家人一起赚大钱，保本高利息，稳赚不赔。很多老人一下就沦陷了，短短几个月300多位老人入局，被骗了整整3000万啊。最扎心的真相来了，这个所谓的大老板，他本身就是个失信人员，一身的外债，所谓的优质项目全是骗局啊。骗子拿捏的从来都不是老人的智商，拿捏的是老人心里的那份孤独。免费领鸡蛋、送大米、低价旅游、公益讲座，套路翻来覆去就那几套，但是上当的人源源不断。骗子啊，只是不断的换包装，这把温柔的刀杀伤力才最可怕。在这里啊，想要说啊，想要提高反诈意识啊，做好这3点。第一，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对所有的高息理财啊、免费福利啊、中奖信息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啊。其次啊，一定要记住多核实，凡是涉及到钱财的电话还有信息，立刻挂断或者直接拨打官方热线，再或者向家人求证。而且一定要记住不贪小便宜，免费讲座、低价旅游、赠送礼品背后往往就是藏着陷阱。19.9元的旅游花不了多少钱，可一旦踩坑，付出的都是惨痛教训啊，代价太高了。千万别让爸妈省吃俭用辛苦一辈子，到头来攒的那点钱全变成了骗子的豪华跑车。儿女们啊，有空回家多陪陪长辈，跟他们也多讲讲这些防骗招数，这才是防骗最好的手段啊。我真的很想说呀，看完下面这新闻，心里暖的是一塌糊涂的。大家试想一个场景，凌晨3点，大马路上黑漆漆的一片，连个人影都没有。

0: 电动车不小心刮了别人的车，四周空荡荡的，没人看见，没有监控盯着你，没有人知道是你干的，你会不会扭头就走啊？广东东莞这个小伙子就没走，一直等到车主到天亮。
1: 男的，16、17岁，
2: 他骑着车，车摔，先是他把车扶起来，又扭到油门了，就把我车撞到了，就是扭错油门嘛，不小心的，撞了我车之后，他就在等着我，等到我6点多，我下来才看到了。
1: 3点半等到6点半，没有让听到他这样说，我就说不用了。一级损失的话是2000左右吧，怎么说呢？看起来那么小，等着人家等了一个晚上，就是他有那个担当就没必要嘛。人品难得，能帮就帮嘛，也不是什么大事情。
0: 咱们平时在马路上看到的小刮小蹭，大伙见得多了。有的人是能扯皮就扯皮，能甩锅就甩锅，能跑就跑啊。为几百块钱维修费，吵得脸红脖子粗，打的人都有很多呀。但这个小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真正的担当，跟有没有人看见没关系，跟钱多钱少没关系，只跟良心有关系。他守的不是那辆车，他守的是自己做人的底线。车主事后也回应了，太治愈了，看完划痕，孩子通红的眼睛，熬了一宿的疲惫，车主大手一挥，直接说，哎呀，不用不用不用赔了，车刮坏了可以修，但这份干干净净坦坦荡荡的人品千金不换。你们看到了吗？这就是最顶级的双向奔赴，小伙不负良心，车主不负善良。我特别想说的一句就是，人品从来不是人前演出来的，而是深夜没有人的时候你自己的选择。这世间最珍贵的善良就是这样啊，我犯错我认了，但是你的真诚我也懂。今天啊，还有个故事温柔到我看完眼眶直接发酸。哈尔滨一家手机店真的太暖太治愈了，店里放了免费的自助饮料的冰柜。前段时间，一个叫做大伯的25岁的小伙频繁进店，不说话，不抬头，不看人，拿起瓶饮料转身就走。换是谁，第一反应都会想，这人怎么总来拿呀？是不是专门来占我们便宜的？最开始啊，店员也误会了，甚至无奈给冰柜还上了锁，怕有人乱拿乱蹭。店经理把监控发到网上，结果评论区有网友提醒，哎呀，这孩子看着像自闭症啊。知道真相的那一刻，店员瞬间心软了，立马解锁冰柜，态度直接180度大反转，从防着他来变成了盼着他来，太戳人心了。没有同情泛滥的可怜，没有刻意特殊的照顾，没有指指点点，没有围观议论，就是东北人最朴实最松弛的温柔。你想来就来，想喝就喝，想拿就拿，随意自在。你知道最让人泪奔的是什么吗？就这个25岁的孩子，从小到大从来不开口说话，这么多年不会表达需求，不会主动沟通，但是就在这家温暖的小店，在店员一次一次温柔的包容里头，他突破自己了。有一天他主动指着冰柜，费劲含糊却无比坚定地说了一句，蜜桃乌龙茶在下面。拿过饮料，孩子用尽全身力气小声地说了一句谢谢。我的天哪，简简单单两个字，一句话，也许对咱们很多普通人来说不值得一提，但是家里有特殊孩子的家长都知道，这对于这个男孩主动表达真的是太不常见了。
3: 非常感谢你们来，就是来谢谢你们。
4: 不用钱，不用理解，不用理解，
0: 最好的温柔不是过度的偏爱，而是平等以待，静静陪伴。谢谢这世间所有温柔的普通人，是你们让这个世界永远温暖发光。下面这事儿啊，不瞒各位，看的我是又震撼又感动啊，彻底颠覆我的认知了。我先问大伙一句大实话，在你的印象里，71岁的老人是什么样子？有人会想呀，71岁身体好还行，身体不好估计走路都够呛啊，慢悠悠的，对吧？小心翼翼的，风大一点儿，出门得多穿点，别着凉了，出门得家人陪着。可安徽睢溪这位刘德芳奶奶直接给所有人上了一课，
5: 快点快点快点上来！
6: 哎，我太佩服她了，我比她年轻那么多，我不会睡，我都不敢下水。
7: 这边就有人喊小孩落水了，小孩落水了，我到这边我就妥协，他说他见你干啥，我说下去救人，我就游到跟前，我你看还是个小伙子，不是小孩，那咱的 飞你的。

0: 人肃然起敬的是什么？奶奶救完人啥也不图，确认小伙平安没事之后呢，啥也没说，知道安安静静的悄无声息的转身直接就走了。要不是警方全网寻人，挨家挨户打听，我们这辈子可能都不会知道有这么一个71岁的老奶奶下河曾经救过人。这是无名英雄啊，善良从来不分年龄，勇气从来不看年纪。更戳我的一点是啊，奶奶事后特别平淡，她说啊，碰见人命关天的事儿，谁都会救，也没想这么多。现在官方已经给奶奶认定了见义勇为，必须说一句，这份荣耀当之无愧。这一头的白发不是岁月的沧桑，是人间最耀眼最动人的勇气勋章啊，为最勇敢最温柔最正直的刘奶奶狠狠点个赞。感谢收看今天节目，下周同样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40分钟之后，在尼古拉大教堂门口，有敌特进行接头。
2: 我不是跟你说去尼古拉大教堂吗？咱们换个地方。现在风声紧，见面的规矩改了。
3: 对。
2: 说实话，打进来多久了？
1: 那雷管做好以后还有算盘？
2: 有，你就是隔着衣服都能闻到。

起点，闪耀中华。这里是山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谁呀？我，快开门！
1: 哎，老王，你回来了，没想到吧？哎，小坡，到外边望风去。哎，怎么样？谈谈这情况吧。现在鬼子呀，正在加强对枣庄的控制，修了兵营，造了碉堡，特务队到处抓人，爬车也不容易了。 大伙儿凑在一块愁眉苦脸的，就盼望着你早点能回来呀。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探场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这太好了，我真不愿再到车站去干了。老洪，你说，咱们在山里当班长的人，现在竟该鬼子洋行里当起二头来了。
2: 这心里真不是滋味，不过暂时还得待在车站上，多了解些敌人的情况。等队伍组织好了，你再回来了。
0: 是啊，要不是为了任务，谁愿干这个呢？
3: 老王，你看谁回来了？
4: 汝汉，
3: 洪哥，
0: 老洪，你回来了。 洪哥，活不了了！今天又被逮住一个，刚才我们要有这个玩意儿，他来了，给我一支枪吧，就是偷偷摸摸在吃两条线，叫鬼子逮住了也别想活。
5: 是啊，老洪，赶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0: 对，是要想办法，再像过去那样赤手空拳爬车搞炭是不行了，咱得武装起来跟鬼子干。
5: 洪哥，山里能给咱几支枪吗？不。
0: 咱们自己搞，咱们搞到武器还可以支援山里边呢。不要紧，有老王在车站干活，还怕搞不到武器吗？对不对？来，咱们坐下聊聊。
6: 哎，你快快进。
7: 山口司令，你早啊！
8: 哎，王头，你早，
7: 快来装啊！

0: 王孝功，有。张子良，
1: 有。
0: 刘飞，
2: 有。
3: 哎，大伙留点神啊，注意绝对不能暴露。
0: 是是的，是吧。今天晚上就把这些机枪步枪送到山里去。
3: 好，
0: 明天咱们好好合计一下开探厂的事儿，还有国际洋行的情况。
1: 哎，我们最好就在开张的那天动手。
4: 对，就拿洋行大掌柜的山口司令。

0: 枣庄附近丢失武器的事件以前是没有过的。这个事件不是个单纯的盗窃，而是一定有他的军事目的。冈村中尉，
1: 嗨，
0: 你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多年的部下，这次我特为把你从满洲调来，就是要你发挥皇军的威力，确保铁路的安全。这个重要的责任就交给你了。
1: 为了皇军的荣誉和东亚新秩序，我一定征服一切反抗。

0: 掌柜的呀，咱们的生意可兴隆啊！
1: 是啊，多亏乡亲们照顾。
2: 太君，我的朋友的买卖今天开张的有，请到里边喝酒吧。密西密西，
3: 别啊！
4: 恭喜恭喜，新开张啊！
0: 好说好说，请你们先。
4: 你们这一阵干得挺热闹。
5: 没什么，反正整个枣庄从铁路到车站都给我们闹遍了。
4: 为了配合山区反扫荡，我们还要展开更大的战斗。这是山里的命令。
1: 子任命刘洪、王强为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正副大队长，李正为政治委员。现在由政委讲话。
4: 同志们，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支有组织的、属于八路军领导的部队了。我想先谈谈今后咱们怎么跟鬼子干。目前日本鬼子调动了几千兵力，由小林敬义指挥，准备向山区根据地进攻。他们要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来对付我们。现在山里边正在准备着反扫荡，咱们铁道游击队是山区的一条胳膊，咱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粉碎敌人的阴谋。
6: 李先生，
7: 讲道理我们不会，讲打鬼子咱哥们都是说一波儿，反正你跟红哥领着咱们干就是了，不用多说了，来喝一杯。哎，
4: 不，我喝够了，
7: 一杯算什么，我先喝。
8: 哎，
7: 你们看，李先生真痛快，够朋友。没说的，只要你一句话，我鲁汉打鬼子绝不装熊。
9: 这个家伙，
10: 李先生，你说说，咱们到底怎么个打法？
7: 怎么打啊？有种的跟我去，再干掉他几个门岗，给山里边的反扫荡壮壮身势。
4: 不。咱们可不能这样零敲碎打，这样打不但打不疼敌人，反而容易暴露自己。咱们要打就要打中敌人的要害。
7: 要害？
4: 对，在两条线上打。这两条线好比就是敌人的血管，咱们要像一把钢刀似的给它插上，让他们动弹不了。只有这样才能起到配合山区反扫荡的作用。
7: 你想的倒不错呀，可到底怎么打你还没说出来呀。
4: 这个大队长你谈。

0: 根据司令部的命令，觉得我们应该结束探查，把队伍拉出去，在临枣铁路和军府干线一带抓住敌人要点，狠狠地打他一下。
1: 怎么刚给鬼子一点厉害就要拉出去？这老洪啊，咱们探厂刚开起来，买卖不动啊。
2: 我们刚混上麦子煎饼啊，也吃上咸鱼炖豆腐。
1: 哎，干嘛要拉枪？我就不顾了。
3: 哎，
1: 小王，小王，你可怎么办？
4: 没有话一个一个说，好不好？
1: 是，这不丢脸吗？
5: 你们这成什么样子了？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
1: 咱们是什么？
5: 咱们是部队。你们谁不愿意干的，回家抱孩子去，没谁来强迫你们。

0: 对，现在咱们是部队了。老黄，你先别发火，我们大伙儿听你的，你说吧。大伙儿，听政委的。鬼子查户口来了，
1: 咱们冲啊！
2: 走啊！
1: 让动，放这儿。

0: 馆长先生啊，我该分多少啊？
1: 铜量，铜量分到2.5块。
0: 好，哎，马上喝你的了。行啊，朱伙计啊，
1: 你得扣7.9毛呢，还剩1.7块。
2: 哎，怎么，刚开张扣9钱，这么滑皮啊？
0: 哎，等一会儿，分账，太君查户口来了。

0: 同志们，咱们现在是一支战斗部队了，这样赤手空拳的让敌人搜查，很被动。我看今天敌人对咱们很注意，咱们应该马上转移，撤出枣庄。
1: 什么？鬼子一查户口就要离开？
0: 这怎么行啊？大队长，你看。
2: 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那个死不吭气的家伙给新开炭厂的那批人有关系。
3: 嗯，
2: 你看，
3: 铁锹，队伍出动。

0: 政委，鬼子扑空了。
1: 哎哎，政委到底是个能人呐，什么事儿他都能料到啊。
0: 人家是山里来的，这还用说吗？
2: 敌人在向山里进攻了。
1: 是啊，
2: 是不是就赶今晚上擦的路西去？
1: 对，明天一早咱们先到个叫方林嫂的家里了解一下情况。
2: 这个方林嫂是咱们地下关系吗？
1: 是的，她铁路上很熟悉，她丈夫是个铁路工人，被鬼子给杀害了，那儿是我们一个很可靠的联络点。

0: 这就是大队长啊！麻烦你了，方林嫂，以后我们要在这一带铁路线上跟鬼子干，恐怕要常到你这儿来了。
1: 那好啊，坐吧坐吧坐着。给我们
0: 弄点水来啊！
1: 哎，
0: 坐下。凤儿，好好跟叔叔玩，别闹啊！
2: 那，
0: 来。
3: 好，哎，我有这么个想法，咱们要是把鬼子票车打一下，你们看怎么样？票车不好打呀，鬼子戒备的很严，打他一下，我看长短枪能搞他十几只，
0: 就怕不好搞。
4: 怕什么呢？干就干吧。
3: 我看打票车的好处很多，打票车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
4: 对，
3: 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
5: 那票车上的情况，我们详细地调查一下。
6: 干活，走错了。台球上，谁的马斯卡？

0: 你的什么的干活计？我的炭厂的干活。那边？
1: 临城枣庄，我的买卖通通有。啊，
0: 买卖大大的发财个呢。
1: 哎，小小的，太君发财，大大的。啊，哈哈哈哈哈。
0: 嗯嗯。
1: 哎，走走。

到上，太君，迷信迷信，要信，迷信迷信，这也算中国人呢、啊。

0: 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 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 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

0: 准千金难买老来送，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
9: 一，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

0: 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0: 同胞们，我们是8路军，我们打跳车是为了消灭日本鬼子，希望今后大

0: 副队长，我没有尽到责任。
1: 这不是你的过失，这是狡猾的共军主力到了铁路边。我决定把进攻山区的部队调回一部分，先向铁路两侧进行扫荡。
0: 是。
1: 潍上湖西边有国民党军队，你要跟他们取得联系，要他们配合行动，明白？
0: 是。

0: 静文，鬼子又扑空了。
1: 那还用说，小部老百姓会叫咱们飞虎队。
2: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一根儿呀，我花棍儿呀，一条心呐、啊，往大道前那么去参军呐、啊，王大哥那么参加了八路军，王大哥那么参加了保险之母可有苦，
1: 一口气跑了四五十里路了，我看让大家在这休息一下，
0: 好吧，你们休息，我到这一带看个地形去。
1: 好。原地休息。
3: 好的，休息。
4: 大队副，
1: 啊，
4: 咱们这些子从铁路边上跳出来了，下一步怎么样？
1: 山里的命令让咱们暂时插到湖边去，等有机会再出击。
4: 大伙这一仗打的劲头挺足，恨不得接着再干。
1: 还怕没得干呢、啊、

0: 老洪，你躺下。
1: 老王，敌人怎么样了？他们什么也没捞着，退了。唉，没伤在鬼子手里，反而伤在这帮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
0: 老洪，你别着急，外面的事有大队副和我安排的，你放心养伤吧。

0: 队长，据一部分乘客的透露，打票车的那批匪徒就是共军的铁道游击队。
1: 嗯，
0: 老百姓管他叫飞虎队，是专门在铁路上捣乱的。
1: 完全对了，完全对了，这个小国民党方面有消息吗？
0: 据他们说，缺失打伤一个游击队长，就在苗庄附近。

0: 你看，真像凤儿的爸爸，也是那么股干劲儿。大队长，我总在想。你想什么？我想，我要是能和你们永远在一起，那也多么好。
1: 会的，一定会的。

0: 这个好。
1: 大嫂，你现在可真像我们的大嫂啊。
0: 政委，你说你们在这儿开会，我还不该好好招待你们吗？
1: 当然当然，不过要说你像不像大嫂，这个这我不知道，咱们大队长一直在你那儿养伤，这就得问咱们大队长了啊。
2: 嗨，你们还不知道啊，方连嫂招待咱们红哥那才周到呢。哎呦，
0: 你们快开会吧，我给你们放哨去。

0: 我们已经来不及了，他抢走吧。
1: 你去接住分局长，告诉他们不要来开会了。哎，小心啊！
0: 我知道。

队长，我们得给鬼子拼了，再不打我们还有什么人间老百姓？去把长枪队拉过来，占领湖边小高地。

0: 不能这样打，我看还是插在湖里边去吧。
1: 不要紧，咱们这地形有利，正是消灭鬼子的时候。
0: 等我回来没有？他去

是我的错，是我的错啊。政委，你给我处分吧。

政委，我们暂时分开了，等我伤养好了马上就回来。

0: 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1: 政委，你安心养伤吧。

0: Chris， 帝国在南洋进行的圣战已经胜利的开始了，
1: 万岁！
0: 为了配合行动，我们要集中力量对付占领区的共产党，特别是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因为这对帝国的南进政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这支飞虎队在铁路线上的骚扰。
2: 可以到真火车上去显现你们的本领了。
3: 队长，有任务吗？
4: 大伙想爬车都想得头疼了。
2: 同志们，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铁路上的军运一定很忙，咱们给他凑凑热闹去。好、啊

0: 你们两口子可真啊。
1: 老胡，我给你们准备四套衣服啊。

0: 记住，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1: 嗯，记住。
2: 吃饭还住店呢，
3: 来五斤饼四碗面，
2: 哎，行，
3: 再来半斤白干，
2: 哎，好好，行行行，请请请，请里边坐。
4: 仓库要不仓库？
5: 里边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4: 里边有，里边坐了。
6: 列位，仓库要不你们？
7: 这是我亲眼看着的。哎，他那刚一飞上火车呀，就被鬼子给迷住了，啊！不一会儿功夫啊，就被鬼子全搞光了。哼，真他妈的痛快！
8: 哎，他们在谈什么？
0: 铁路上啊，有一批飞虎队，

0: 专门呢搞鬼子的火车，可真厉害了。
1: 哦，
2: 我看这不能多待，赶走吧。
0: 好。
3: 大型党神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5: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6: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7: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5: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6: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7: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5: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6: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 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

0: 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请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6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

0: 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请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 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5: 记住了，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6: 嗯。你们都不知道啊，他们里面呢、有许多的能人，只要把火车头一拍，火车就给停住了。日本鬼子见了他们啊，都吓破了胆呢、
7: 这一班人呢、都是写亡命之徒，不要命的。
6: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他们都是这个呀，都是为老百姓出气的呀。
8: 他们真是了不起啊，这简直是神出鬼没。
9: 哎，老林家，让一让啊。
10: 听到
9: 啊，来了。

你们这些蠢驴笨蛋，大日本帝国的军威都让你们扫尽了。司令部已经来了命令，决定集中鲁南地区全部兵力围剿魏相湖，扑灭飞虎队。我命令

0: 老洪，大队副，情况是这样：凌晨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跟汽船也开来的很多，看样子是要对付我们了。
1: 敌人一定是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们，等战斗打响，消耗一些敌人以后，就从呼吸水上突围。
2: 对，我们从呼吸边撤出去。
0: 哎，东面鸭子头又偏尾荡。
1: 必要的时候可以从那儿突出去，那么赶快派人侦查一下。
0: 我去。
1: 不，换一个人去吧。
0: 老洪，我地面熟，方便些。
1: 好，你去吧。

怎么办呢？回不去了。

0: 队长，西边退路已经给蒋匪军堵住了，过不去了。他奶奶的，这帮龟孙又找到咱们头上来了。
1: 妈的，不抗日，专反共，
0: 跟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气。
1: 队长，反正也突不出去，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拼了。
2: 对，跟鬼子拼了。
3: 对，跟鬼子拼。
0: 不行，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大队副，
4: 马上把东西埋起来，集中队伍向鸭绕屯突围。
5: 是，
4: 村里进口。
0: 这是命令。
4: 是。
0: 是。
4: 哎，老洪，我们可以把那批鬼子军装利用一下。
0: 好啊。
4: 把机枪准备好。报告部队长，围山岛前线我军第一号战报，皇军先锋部队已经占领围山岛，铁道游击队在我军包围中。
6: 冈村大尉。
4: 飞虎队眼看就要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小心呐。
0: 是，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报告，前面发现敌人，准备先动。

0: 不给！
1: 这朵花好看吗？
2: 好，等一下送给丽正叔叔啊。

0: 妈妈就要来的，咱们谈谈吧。
1: 好。
0: 现在咱们解放大军已经向交通线挺进，咱们的任务是插到临城一带铁路边，阻止蒋匪军向北边去，同时迫使日本的小林装甲车部队投降。
2: 那就开始行动吧。
0: 好。

0: 不许动！
1: 干什么？我犯了什么罪？
2: 少废话，快动！趁你们到徐州去的方便，给我把这批政治犯带走吧。
1: 好，
2: 来不及了，快！
1: 好，
2: 我去对付江匪军，你把铁甲车接住，我带预备队机动出击，就这样，走。

0: 报告，前面发现八路军去车站的路被截断了。
1: 把这批犯人带到山沟去，马上枪决。

这是飞虎队送来的通牒，限你们在12小时内无条件投降，否则你们将和列车一起粉碎。

0: 几年来，我们都是在铁路上打交道。现在我不得不承认，阁下，我们是战败了。
1: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0: 我很遗憾，没有能够为天皇尽忠。
1: 要不要给你时间？
0: 时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 受降开始。
2: 不说开走。

0: 这幅黑白分明的肖像，是吴冠中自传《我父丹青》的封面，也是这位绘画大师晚年的精神写照。花白的头发，消瘦的脸庞，犀利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孤独，紧抿的双唇带着几分倔强。
1: 吴冠中和他的绘画应该说在20世纪晚期的中国文化界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给绘画增加了新的东西，而这一点刚好是他超越了他的许多同辈画家的地方。
2: 他的艺术创作抓住了中国绘画的精神所在，融合中西，表达了一种东方的诗性的神韵和生命的一种韵律。
3: 吴先这个人呢，绝对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在艺术和生命之间，我选择艺术，我不要命啊，我要艺术。
4: 吴冠中对于艺术啊，那种迷恋，那种爱，往往会超过这血液对情感的这种负荷。我说吴先生的一生啊，他如果没有艺术来分担他心里的这些爱，这些激情的话，这个人一生要怎么度过是没有办法设想的。
5: 所以他是一个虔诚的艺术的信徒，他觉得心里有一个美神在呼唤着他，他一生都在往这个美神身边去走，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忘我的往前迈进的一个艺术的苦行僧。
6: 他要天南海北的去跑，风餐露宿，艰苦环境下画出很多画。他说多年之后出来说话的只有作品。
0: 在这本自传中，时年85岁的吴冠中这样写道：世间没有后悔药，永远不会有这样的药，自己酿的苦酒

己，默默的。如今，斯人已逝，而这些话语，却让人们不禁要去追问：这位被写入中国美术史的艺术巨匠，为什么会在到达艺术巅峰的晚年，写下这样的话语？在长达91年跌宕起伏的人生岁月里，他又是如何踏上了自己这条艺术的苦行之路呢？

0: 乡已经离得那么遥远，并且是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了。童年的情景却是永远那样清晰，仿佛还是昨天的事呢，是昨夜梦中的经历吧，刚刚梦醒。这段如诗如画的文字，是晚年的吴冠中在自传中写下的一段话。吴冠中曾说，杏花春雨，江南是我的故乡，烟波飘鸟，草长莺飞，小桥流水的江南景象一直不断地在他对故乡和童年的记忆中闪现着。在他的画笔下，垂柳笼罩着的渔村倒影，绿荫深处的片片白墙，都成了描绘不尽的美丽乡愁。
1: 为什么他老画水乡啊？那些都是他的记忆，都是他童年那个生命的一种回放。听他讲起来，这一切缠缠绵绵的这些景象都对他印象太深了。所以童年呢，是你生命的合唱，它像一个底色一样，随着你的一生，它是永远连通的，就让你永远牵挂着。
0: 虽然童年的记忆是如此的美好，但是当翻开吴冠中的年表时，却发现他生命的原点居然跟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有关。1919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时间点。当历经数年积蓄而成的思想及文化洪流终于在一场五四运动中彻底爆发后，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旧交替、风雨激荡的时代。这一年的8月29日，吴冠中出生了。位于江苏省南部的江南水乡宜兴，河道纵横，水陆交错。这里不仅是闻名遐迩的陶都，也是吴冠中的故乡。坐落于宜兴市郊的北渠村，是太湖边上典型的鱼米之乡。千百年来，这里的农户以种田和捕鱼为生。吴冠中就出生在村中的一个普通农家。如今村里已经建起了吴冠中故居纪念馆，尽管房子已经不是当年的老宅，但是从室内展陈上，人们还是能够依稀看到吴家当年的模样。
1: 我的爷爷是农民，他同时呢在小学也担任教师，是一个有一定文化的农民，但整个他是一个比较相当贫苦家庭出身的。
0: 这是吴冠中1991年回乡时在老宅前的留言。关于自己的身世，吴冠中在自传中这样写道：一个教书兼务农的穷教员和一位大家庭破落户出身的文盲女子结婚后，生下一大堆儿女，我是长子。
2: 吴先生啊，他其实家里就是说还算有几亩薄田吧，家里父亲是非常节俭的一个农民。
0: 在北渠村，吴冠中的家庭在当时

0: 才得以像他形容的那样，布衣暖，饭菜饱。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个不愁温饱、父母疼爱、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才为他留下了一段令他魂牵梦萦、终生不能忘怀的水乡记忆。今天的宜兴市河桥实验小学，就是当年吴冠中就读过的河桥镇峨山小学。1930年，在跟随父亲读书四年后，吴冠中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这所小学。对于他此后的一生来说，在这所当时全县第一的名校就读，可以算是吴冠中个人奋斗的起点。这张拍摄于1931年的照片，正是吴冠中在峨山小学读书时的模样。当时的他只有12岁，眼睛清亮有神，鼻宽唇厚，嘴角紧抿，已经凸显出一股桀骜不驯的气势。河桥镇离家10余里，小小年纪的吴冠中过上了远离父母、一切自理的寄宿生活。聪慧过人的他，在第一学期就取得了全班第一的成绩，最终又以第一名的成绩高校毕业。儿子如此出色，让吴冠中的父母不胜欢喜。为了谋得一份好前程，家里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支持他继续求学。1932年，吴冠中考上了无锡师范学校，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与学费相当的奖学金。
1: 那时候农村条件都很差，家里还是很穷的。为什么考师范呢？师范它不收学费，而且有生活费，
2: 所以这贫穷呢也好，激发了他这个从小吧，就是这个学习吧，就永争第一，不甘落后，考试永远要考第一名。
0: 1934年的中国，内忧外患不断，时局变得愈加紧张。淞沪抗战的硝烟尚未散去，伪满政权又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持下割据了东北。而此时，全国各地也不断掀起了爱国救亡的抗日热潮。就在这一年，师范毕业的吴冠中并没有遵照父母的期许成为一名高校教员，而是与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怀揣着工业救国的梦想，考取了位于杭州的浙江大学附设高级工业学校电机科。风景如画的杭州，美不胜收。千百年来，这份人间天堂的景致始终令人向往。1934年，15岁的吴冠中带着对未来的信念和憧憬，只身一人来到这里。然而，正当他的人生准备翻开新的一页时，即将发生的一切却是谁也没能料到的。用吴冠中的话说，当家里砸锅卖铁供他读书的时候，他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这张照片上的人名叫朱德群，如今他早已是享誉世界的绘画大师。当年正是他改变了吴冠中的人生轨迹。1935年夏天，在结束了1年级的学业之后，吴冠中参加了浙江省大中学生暑假军训。当时，他与来自国立杭州艺专的学生朱德群被编在了同一个班里。每天的朝暮相处，使两个人很快就成为了一见

0: 挚友。
1: 朱德群他是学画的，学艺术的。朱德群呢，认识他以后就带他去这个杭州艺专去参观过。
0: 正是这一次无意中的探访，却深深触动了吴冠中的内心，为他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提起当年的情形，吴冠中曾回忆说，我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图画和雕塑，强烈遭到异样世界的冲击，也许就像婴儿睁眼初见的光景，我开始面对美，美又如此魅力，它轻易就击中了一颗年轻的心，它捕获了许多童真的俘虏，心甘情愿为他奴役的俘虏。
2: 我父亲就从那一刹那起看着杭州艺专这个学校以后，你就对艺术就充满这种热情，就马上就决定要学艺术。
0: 就这样，一次看似平常的参观，一个看上去极为冲动的决定，却彻底改变了吴冠中的一生。吴冠中晚年曾在自传中写道，误入意图从事了绘画，也曾下决心要在绘画中做出鲁迅那样的功绩。吴冠中一生将鲁迅奉为精神楷模，或许正是因为鲁迅弃医从文，以文学拯救国人灵魂的做法影响了他的选择，从而下决心弃工从艺，要以艺术震撼社会。今天的中国美术学院依然引领着中国美术的半壁江山，而它的前身就是当年赫赫有名的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1936年，在朱德群的帮助下，经过一年的努力，吴冠中顺利考入这所心中向往的学校，成为比朱德群低一级的校友，从此走上了一条非同寻常的绘画之路。在吴冠中的回忆中，进入艺专之初是最宁静的一段时期，那时的学生们认真学习，教室里从来没人喧闹，经常只听得到木炭条在纸上擦擦的作画声。当时的杭州艺专正值留法回国的著名美术教育家林风眠先生担任校长，他不但大力推行中西结合的现代美术教育模式，还聘请了一大批留法归来的知名教授担任教职。
2: 国立杭州艺专它是一个又发扬传统啊，介绍西洋中西融合啊，创造现代的这么一个学校，就不是现实主义的这么一个教育体系。它那个种子当时就是一个要埋下去的，就是一个现代的种子。
1: 他在国立艺专读书的时候认识了一些了解西方艺术的老师，都是20年代在法国留学回来的，这些人把这些艺术都介绍到当时的学校里边。因为吴先生又是学西画的，他是学油画专业的，但是呢他们也同时上一些国画课。
3: 课程安排上中西融合，你也可以往中的发展，对吧，也西的发展，是由学生自己的追求。他另外一个呢，就是强调基础课非常要严格，高年级创作的时候相对来讲放松，有这么一个原则，希望大家到了高年级能把自己的艺术个性啊能够发挥出来。
0: 这种重视学生个性培养的开放式教学方式，是吴冠中在素描、油画和中国画基础训练上受益匪浅，而中西兼学的课程更为他日后对油画与水墨的融合探索奠定了基础。沉醉于绘画之美，吴冠中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艺术的世界。

0: 然而，好景不长。就在武馆中考入艺专的第二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日军登陆杭州湾，师生们在校长林风眠的率领下被迫撤离即将沦陷的杭州。一段颠沛流离的战时学习生活开始了。
1: 接到政府的通知呢，大家就逃难了，学校一路就是往西往南就跑了。那么先是到江西，然后到湖南。
2: 学校的教具、图书，还有就是师生一块儿用船啊，这样子运啊，一路就是到了这个宛宁啊，湖南宛宁。
0: 在跟随母校逃难的过程中，尽管遭遇了各种艰难困苦，但武馆中却从未放弃绘画学习。在湖南沅陵临时的校舍，时常会遇到日军飞机轰炸的威胁。学校为了安全起见，一有警报就停课，安排师生们分散躲藏。而吴冠中却总是置警报于不顾，让学校的管理员将自己反锁在图书馆里面，一遍一遍地临摹南画大城里的那些中国古代画卷。南画大城是有史以来第一部中国古代绘画的合集，几乎将中国历代名作收罗殆尽。它是学习中国传统绘画的绝佳范本。正是得益于对这本画集的反复观摩和临摹，吴冠中不仅打下了坚实的传统绘画基础，更是深深地理解了传统绘画的美学观。
3: 从那个现在保留下来的他这个作业、他的考题来看，吴冠中对这个中国画并不是在他这个中年以后再从头开始的，而在他青年时期就有比较高的、比较正规的一种训练和修养。
0: 山城重庆是抗战时期的大后方，也是当时国民政府的陪都。1941年，随着战局的变化，艺专再次迁址，来到了这里。1942年，在经历了长达7年的逃难、迁徙生活之后，吴冠中从艺专毕业，开始在当时的重庆大学建筑系担任助教。就在这一年，吴冠中意外地收获了一份爱情。当时经同学介绍，他认识了毕业于重庆女子师范学校的朱碧琴。碰巧的是，这位淳朴善良、待人宽厚的女子也在吴冠中任教的大学附小当教师，两人一见钟情，在战时艰难的岁月里相依为命。此时日军对重庆的大轰炸已经持续了4年之久，时常在刺耳的警报声中躲进防空洞，对个人命运和国家前途都无法预知的吴冠中，却没有泯灭对艺术的憧憬。他心中一直有个期许，想要追随老师们的步伐去法国学习艺术。
4: 在我父亲看来，对于学艺术的人来说，那他一定要去法国，啊，去法国那真正是艺术之乡，那些著名的画家，那个西方现代艺术都是在法国。
0: 于是，他不仅寻找机会去中央大学听法门课，还向戏剧家焦菊隐和天主教堂的法国神父求教，甚至去旧书店里淘换法文旧书，编查字典

0: 边阅读，逐字逐句地去看。
1: 艺术要学习，法文也要学，他总想以后有机会呢去法国。有句话嘛，就是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他就是有准备的人。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不久后，吴冠中得知了一个令他兴奋不已的消息，国民政府全面恢复了对法国的公派留学，全国遴选考试也将如期举行。1946年，对于年仅27岁的吴冠中来说，是一个双喜临门的幸运之年。这年7月，他参加了只有2个美术名额的公派赴法留学生考试，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这年冬天，在参加留学生赴法培训之际，他与朱碧琴在南京举行了隆重的婚礼。用吴冠中自己的话说，这一年我品尝了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的传统欢乐。1947年7月，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吴冠中登上了开往欧洲的海眼号美国邮轮，从上海出发，远渡重洋。从此，他将在法国巴黎这座艺术之都，开始一段梦寐以求的留学生活，也开启了一代绘画大师横占中西的

盛夏的唐布拉草原，层峦叠嶂，青草漫野，在这里雪岭云山交相辉映，点点毡房，袅袅炊烟，声声马嘶，串串牧歌。这片草场上居住着大约30户哈萨克族家庭，他们是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每年只有夏天水草丰美的时候才从各处迁居到此。德利夏提家是这片草场上唯一养有骆驼的人家，母骆驼必须嗅到幼骆驼的气味才会分泌乳汁。德利夏提把收集到的骆驼奶混合在一起，不停地搅拌，搅拌的时间越长，骆驼奶的口感越好。骆驼奶的味道比牛奶略咸，奶油味更浓，牧民们相信它有很高的营养价值，甚至具有一定的医疗作用。德利夏提还把骆驼奶卖给邻居和来牧区旅游的客人，增加收入。

0: 不服海选鉴定结果，特意上节目三方论剑，能否改写之前的结论？
1: 你这副讲法你还不能说服
2: 我？有一个方法，
1: 掂分量，
3: 它上面有黑金，
1: 我们可以扫，马上扫。
0: 拍卖记录全齐的粉彩小瓶，为何变现之路困难重重？
2: 他也许是不懂装懂，
3: 经常是老托配新瓶子。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这里自古便是富庶繁华之地，绮丽华美的丝绸曾经风靡欧亚大陆，清香优雅的龙井依然在岁月传承中韵味悠长。人间天堂的美誉在这里实至名归，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风姿绰约的湖与雍容大雅的城相遇，城以湖盛，湖以城名。千百年来，文人墨客流连其间，名篇佳作吟诵不绝。这里是杭州。
4: 欢迎来到华山论剑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杭州站的现场。
1: 一对瓶子，上面有鱼有虾，底下呢有款大明宣德年制的款。这个工呢粗了一点，但是你仔细看这个铜啊，这个铜还不是现在的铜。为什么呢？它以前的这个鱼身上啊，看到没有，鱼的脑袋身上都有用刀划过的痕迹。小时候叫磨剪刀抢菜刀，它是拿刀抢出来的。它这个就是以前的修铜的工具留下的痕迹。所以这对东西是老的，什么时候呢？晚清的。什么地方做的？越南，就云南产铜，就大量的铜匠铜器就从云南这边做过去，然后越南人呢也这个用这些东西。所以因为越南那边靠海嘛，是不是的，北海嘛，所以说他那个地方的器物上面装饰这种海产品的鱼啊虾的就比较多。就这个东西老的没问题啊，这一对儿值个一两万块钱吧。
5: 书画入选一件
6: 老的，老的，
7: 光绪官窑。
6: 对，它
8: 弟兄，这个您看它这个算全品吧？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
7: 哪个？
8: 它这里有一个小的，
6: 这是窑里的。
8: 哎，对对，就这个。
6: 您感觉是窑里的还是？
9: 对，辽宁岫岩的什么
6: 毛病？要拿紫光打，不算毛病，
9: 咱们
6: 不算毛病是吧？还有，
9: 就
6: 得关老师这句话，我就这个我整不明白，到底这算毛病不算毛病？
7: 那您为什么不算毛病？
6: 为什么不算毛病？
7: 他是当时做皮菜的时候，偶尔可能少喝一点儿，然后师友据说是的，不是后来弄的。如果说因为这是官窑，如果说当时在皮菜的时候，他认为是毛病，就不会师友不会去做。所以这件呢，就是有这种小缩印啊，或者有一小细块，都可能能现形。这个你看，它的釉水啊，非常的什么呢？就是那种酥油光，
9: 形制怪异，
7: 它不是贼亮贼亮，它是一种温润如玉的。而且这是光绪二十年以后的作品，不是早期的。
4: 数百藏品，万千期待，最终谁能登顶华山？我们拭目以待。
10: 欢迎收看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郑月，欢迎您收看。让我们欢迎文化团、鉴定席、市场团的各位专家，欢迎各位。本期节目我们来到了杭州，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通过海选来到节目现场的第一位吃宝人登场。您好。
1: 您好，主持人好。
10: 欢迎您。哟，这是博古架吧？我们放前面吧。
1: 哎，对。
10: 啊，放在您前面。
1: 好，
10: 您好，怎么称呼呢？
1: 我姓陈忠义，来自上海。
10: 对，陈先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1: 对对对，
10: 应该是来过好几次了啊。
1: 好几次了，
10: 是吧？ Yeah. 那您这次带来的这件藏品，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我是一个小的博古家。
10: 嗯，
1: 对。
10: 这是您从哪里得来的呢？
1: 我东西全是美国回来的。
10: 哦，就是说您的藏品大部分都是
1: 全是
10: 美国买回来的。 那您是在美国生活还是去旅游呢？
11: 我居住在美国。
10: 哦，也就是说在美国生活期间经常会买一些藏品，
11: 对对对，
10: 会带回到中国。
11: 这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10: 嗯，什么机会呢？
11: 我不懂古董，这就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凑在一起了。
10: 哎呦，我更好奇了。
11: 真的，真的。
10: 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您就开始收藏了？
11: 对，因为我老家住在城隍庙。
10: 嗯。
11: 城隍庙附近全是古董店。
10: 嗯。
11: 我回上海，我说你们这个东西，他们说很值钱。

0: 我就有一点怀疑 ，OK？ 然后我回去一看，哎，美国有吗？我就试试看。好，我给他迷住了。就这样开始。
1: 那在美国的什么地方能买到这些？
0: 我在那个 San Francisco。洛杉矶 ，OK， 还有很多很多古董店，对，但是都是老外开的，但是它里边中国东西好多。
1: 对，那您有没有计算过这么多年来从美国买回来的这些古董多少？
0: 几千件。
1: 几千件。
0: 对的，我运气很好，81年城隍庙小商品市场，我第一批进去的。
1: 哦，您相当于是那个时候做生意起家，
0: 对，
1: 积累了很多的资本。
0: 对，
1: 您一直说运气好，那看来有很多东西都买对了，是不是？
0: 对。
1: 那这件藏品，
0: 我可以肯定它是对的。
1: 那您肯定
0: 我很有信心，
1: 对的。
0: OK， 对，
1: 您都这么肯定了，为什么还来我们的节目？
0: OK， 是 OK， 我是那个拿了这个博古架去那个海选，老师讲的话我不认同。
1: 哦，您不认同老师讲啊？当时是哪位老师？
0: 陈老师
1: 来到我们现场。
0: 我要三方论剑。
1: 要三方论剑。
0: 上海那个博物馆，四楼明清家具馆，我基本上天天去。这个柜子 ，OK， 我的认为啊，做工一流，满工镂空雕，它没有明的审核的。暗生要比明生难度高得多，材质它上面的特征已经全部有了，墨穗纹眼睛那个三凤花，然后我在把玩的时候，它这个香的味道已经告诉我了，它就是花花的。
1: 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吧。
0: OK， 你跟我按吧。
1: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60万元。为什么呢？
0: 因为这件东西它有点残件，它少了10块画板，你可以来看，这里少了一块，这里少了一块，然后里面少了两片小的，OK， 如果这件东西完整的，它肯定过100万。
1: 那我方便问一下，您当时买回来的时候花了多少钱吗？
0: 我不是一件买的，我是一批一起买的。
1: 好，那么其实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呢，最开始呢，它是由这个皇家传到这个民间的，彰显主人那种文化品位和艺术修养，而且呢，它可以同时放上多种的珍宝，供人选择去观赏把玩，而且呢，它四面通透，起到一个屏风跟隔断的作用。尤其是这个清三代的时候，比较流行这种大型的博物架。你看咱们书房斋有一个5米多宽、高级顶棚的这么一个大型的博物架，可以同时藏100多件藏品。像这种大型博物架呢，它就起到了一个隔绝空间、收藏这么一个功能。那么到了雍正的时候呢，就出现这种小型的博物架了，放在几案呀，或者是这个炕几呀、条案上面。您今天带来的这个博物架呢，这个比较小巧玲珑，而且呢四面都是透的，后背呢透雕、满雕竹节儿，虚怀若谷，节节高，寓意非常非常好。本身它就是一件艺术品，您再把您更好的艺术品放在里面去，啊，便于观赏。那鉴于您这个实物，我给您一个文化赋值。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练假时针，请您踏浪而行。

陈先生呢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之前呢也来过很多次，那么这一次呢他带来了一件用深色硬木雕成的一个小型的博古架。这个博古架呢它采用浅雕、镂雕、浮雕、阴阳线刻等多种工艺，把整个博古架呢满工做成了用竹子的材料拼接而成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可以说呢它把竹子啊雕的是惟妙惟肖啊。那么这个博古架呢它的这个角啊，四个角它做成了动物的兽爪的形状。那么一般民间呢我们把这一类的家具的角呢叫老虎角啊，是为了显出它有力量，摆在家里呢还有一个镇宅的保平安的作用。顶上呢我们也看到了它是透雕的一个二龙戏珠的这样的一个装饰。那么这个家具它究竟是什么时候做的呢？它的材质又是不是海南黄花梨的这样的一个材质呢？经我鉴定，

0: 品，我的个人鉴定一件，这是一件晚清广作栓枝家私博古架的一个真品。那么广作家具呢，以它用料厚重、雕刻繁琐、带有西洋风格而著称。当年在广东，包括后来的十三行呢，都是属于大宗的出口商品。栓枝和黄花梨它是同一个木种，同一属。那么如何我们来判别这个栓枝家具和这个黄花梨家具的这个区别呢？主要呢它有几点。第一，栓枝木啊，它把它破开来做家具的时候，它会发出像食用的醋一样的这种酸味，因此呢就把这个木头啊形象的称之为栓枝了。黄花梨家具我们闻起来它是有一股淡淡的辛香味道的。第二个不一样呢，黄花梨的家具呢它的颜色会偏黄一些，而栓枝木的家具呢它一般是紫红、深红、红褐。第三呢就是木纹，木纹的黄花梨它有鬼脸，没错，它有麦穗纹，没错，另外呢它还有山峰纹。而栓枝木呢，它的木纹相对比较直，而且里面还带有那种黑金。另外呢就是黄花梨它的这个中眼小油性大，而栓枝木呢它是中眼大油性小。另外一个呢，黄花梨因为材质的珍贵啊，它一般做成的家具都是以简练的线条造型取胜，它很少雕琢。而栓枝木呢不一样，就各种各样的艺术装饰呢，栓枝木它都是可以被应用的，这也是两者之间的一个很巨大的差别。那么我们看陈先生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小博古架，它的这个背板的木纹上面都是很直的直条，这个就是栓枝木的木纹。所有的这个木纹包括它的木性呈现出来的这种质感呢，应该说它都符合广作栓枝家具特性的，是一件真品。
1: 我不认同，他讲的材质是有问题。你们不是上方认证吗？
2: 对，是的。好，现在我们就先请我们的专家来把鉴定估值输入到系统当中。
0: 我呢给您输入一个鉴定估值，
2: 好，现在鉴定估值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3: 你好常勇，以我个人的市场经验来说，我认为它是一件就是广作广式家具，它在广州及海

0: 外啊，是有一定的存世量的。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些拍卖记录，比如2018年啊，德国范汉姆拍卖公司有件2米1高度的博古架，它的成交价是38,600元。
1: 我就想知道它的材质 ，OK？
0: 我个人认为它是一件酸枝木。
1: 我们可以烧，马上烧。
0: 首先烧啊，不能去证明它什么，对吧？
1: 它有黄花梨，就有酱香味道。
0: 那你怎么去证明它这个酱香味是您说的酱香味？
1: 那你说它是酸枝木，那你是凭什么说它是酸枝木？
0: 首先，木纹在这里，
1: 墨水纹，眼睛，
0: 它上面有黑金，您看到了吗？你怎么去解释黑金？
1: 黄花梨是有黑金很多的 ，OK？
0: 不，那酸枝木也有黑金啊。
1: 对啊，
0: 我也认可您这些东西是有年份的，我没有说你没有年份，但是我们能查找到同类型的资料，是说是酸枝。
1: 对，但是你这个木材，你还是没跟我讲清楚。
2: 那所以，如果要区别黄花梨和酸枝，它们最大的区别该从哪方面？
3: 确实，黄花梨和酸枝它是同属于黄檀科的，那么说明它的这个木头的这个木性啊是比较接近的。
1: 你说 OK 酸枝木，那你说酸枝木它的木性是什么颜色？
3: 酸枝木的木性是什么颜色？酸枝木的木性，它第一它是深红的、暗红的、红褐色的。
1: 那你告诉我，海南黄花梨的籽油里它的木性是什么颜色？
3: 这是木性，我只能告诉你，海南黄花梨整体的木头的颜色比酸枝木要浅。
1: 我这个博古架里边，你马上可以看到我的木性什么颜色。
3: 陈先生呢，这样的啊，就是假如说啊，在当下的这个收藏品市场已经这么成熟的前提下，你这个是用黄花梨来雕制的这样的一个博古架，摆在拍场上，别人会疯抢的。
1: 你这种讲法，你还不能是。
3: 我不能代表，我不能代表，知道，我只代表我个人的意见，好吧？
2: 陈先生是这样的，既然呢，我们把这件藏品拿到节目上鉴定，它就一定会有一个鉴定的结果。您这件藏品，如果您还有疑虑，还可以继续找途径去鉴定它。那接下来我们要不要一起看一看他们给出的报价？包括还有文化复制，我们也没有看。好不好？
1: 那你们不是有那个三方那个什么什么令的吗？
2: 对，如果三方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能够代表一些权威性吧，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吧。如果三方中间出现了有一方，哎，他认为不是这样的，我们就还有西岳令，我们还能继续探讨。所以我们现在往下走一步，看看大家的意见。
0: 基于咱们讨论的这些观点啊，我给予我一个我个人对这件博古架的一个市场报价。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4.5万元。好，我们现在一起来揭晓鉴定估值，3万元。现在一起来揭晓文化复制，4万元。
1: 那我就是没有机会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2: 我们三方意见是一致的。
1: OK。我不认同 ，OK， 一样。
2: 我们也尊重您的意见。西军老师，您给出的报价也是按照酸枝木的这个报价。
4: 对对对，实际上我们说的黄花梨，它在现在现行国标红木里头，属于黄檀属香枝木类，酱香黄檀，它的气干密度是0.84到0.92之间。换句话说，绝大部分的黄花梨都是不沉水的。那么咱们就以红酸枝为例，我说一下它的气干密度。达到将近1.2左右，是沉水的，入水即沉的。纹理上呢，有很多的老酸枝和黄花梨的老料无法区分，有一个方法掂分量。我们说上手一掂就知道它的分量是多少，这东西压手那肯定是酸枝无疑。
1: 对，你可以拿灯光打一下后面。浑身全是牛毛纹，
4: 不是说拿一个纹理去测定东西，咱们要全面去看。
2: 我们也尊重您的观点，也支持您继续去鉴别它的材质，但是这一次还是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那这件藏品呢，也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珍品证书，感谢陈先生。好，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持宝人登场。您好。 好，欢迎您。怎么称呼您呢？
5: 叫张小江。
2: 嗯，张先生您好，今天带来的是一件什么藏品呢？
5: 这是一块元代的螭龙纹穿戴。
2: 哦，穿戴，这就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我们那个皮带上那个扣啊，或者是？
5: 应该是吧。
2: 啊，这是您怎么得来的呢？
5: 这是我母亲，就是十多年前就给我的。
2: 这个龙的样子，我们通过这个大屏幕眼看到，感觉还挺可爱的。嗯，那就相当于是家里的藏品吗？嗯，
5: 对对，他当时给我的时候，我还没什么当回事，就放在书桌抽屉里面，已经有十来年了。我说这个东西也值不了什么钱，后来我父亲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一块可能有点年代的吧，可能是这种明清时候的啊什么。
2: 那为什么今天来鉴定呢？
5: 就是前一段时间偶然的看到有一个就是拍卖的，看上去样式跟我这一块是差不多的。然后可能有拍卖了有十来万块钱吧。然后我就关注了一下，网上面也淘淘资料什么的，然后看看这个华山论剑的节目，有时候就感觉，我自己感觉这个应该像是元代的风格。根据这个就螭龙的这个头型啊什么的。所以说就是想叫咱家来断一个带。
2: 明白了，相当于这些了解都是通过网上自己查资料。
5: 对，
2: 对，
5: 对，
2: 对吧？行，先请您来输入一下心理预期的价格。 好， 好，我们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8万元。为什么是8万呢？
5: 这个就是根据以前拍卖的这个价格，我当时这块后面稍微有一点瑕疵，所以说我就按这个价格出了。
2: 好的。那么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今天这位吃宝人带来了一件上面雕刻有吃龙纹的玉带穿。正如你所说呀，它整个的面貌给我们一种中古时期的风格。那么这是玉带上面的一个配饰，我们叫它玉带穿，其实它还有个别名叫玉垮。因为玉带当中它有四部分组成，分别是听、垮、扣、驼。那么听呢，指的是玉带本身啊，这条带子。扣呢，指的是玉带的头，驼又叫驼尾，指的是玉带的尾巴。那么中间的装饰，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种样子，叫它垮。我们看您这件作品啊，主体的这个元素就是一条螭龙纹。那么四周啊，装饰的是微角装饰。我相信很多藏友都会读成窝角，甚至有的藏友会认为啊，这种直角、弯角的这种装饰艺术呀，是从日本传来的。的确啊，我们看日本的很多家具，包括一些这个造型啊，都会有这种直角转弯的造型。其实啊，这是大家的一个重大误解。那这个字啊，是个多音字啊，既读窝，也读微。读微的意思呢，是通古代的位移这两个字，位移我们都知道是弯曲的意思，所以说我们准确的读法，这种造型艺术应该叫微角。那么基于这样的文化解读，我将会给这件玉垮一个文化赋值。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

刚才我跟我们这个文化系的老师呢，也学到一个专业知识，叫微角啊。我们这个行业内，可能是这个绝大部分都管这叫四窝角，因为四个角整体成长方形，这个角叫四窝角，是非常强的这种时代风格，叫元代风格。实际上它的来源呢，应该是来源于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的海棠纹的这种玉带式，或者是叫绦环式。它整体是个横向的这么一个穿戴，穿戴呢是我们中国古代的服饰当中重要的装饰物，叫玉带式当中的一个构件。通体来我们看您这件器物啊，挺厚实的，挺扎实的，表面呢乌漆麻黑，上面呢浮雕了一个螭龙纹，这个螭龙纹的飘发啊，沿着它的脊背一直到它的腰间，整个螭龙纹呢采用俯视状态，整体采用的是剪地浮雕，边框比较宽，边框中间呢采用了阴线来装饰这个边框的立体性啊，上面呢有非常多的这种叫老脏旧，实际上这种老脏旧呢是特别容易做旧的，因为这种玉料原材料成本非常低廉。第二个，整个的制作工艺显得比较粗犷，也是我们现在仿品不能够精细求精、精益求精的一个先决条件。第三，就是上面的这种所谓的天然的这种沉积物，就是这种沉积物是非常容易误导我们很多普通藏友的，因为这个沉积物遮挡了大量的就是可以提供真伪辨别的证据，很多有附着物的所谓的天然老脏旧的东西，大家一定要这个重视起来。那么呢，你这个黑不溜秋的乌漆麻都的这么一个玉串螭龙纹的啊，一个玉带穿到底是真是假，是什么年代，经我鉴定。

0: 三篇。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件元代和田玉螭龙纹玉带穿真品，它的用料符合啊我们北方地区的叫贝加尔湖玉料体系当中非常流行常见的一种玉料，通体呈现这种原生黑色沁。注意，这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提油工艺，而是这种玉料大量的出现在史前文化、铜山文化啊，这个中古时期。为什么说是这个是元代的啊？就是这种四微角加上这个整个龙的造型和构图布局，完全是元代的风格。通体采用了简地浮雕啊，而且是偏高的这种浮雕。哎，在这个虽然有老脏旧，但是在侧着光看可以看到，所有的地子部位是采用了大量的这种管钻和实心钻相结合，来把地子给它去掉，要搓掉。尤其是在这个螭龙的尾巴这个位置，有两个深圆的这种圆坑，这个圆坑完完全全是用管钻掏出来的。在螭龙的眼部、头部和螭龙所衔的这么一个灵枝所呈现的阴线，标准驼痕，底部砂痕非常清楚，而且砂痕部位的氧化光泽、皮壳包浆的非常厚重。那么根据以上这个原因啊，这件东西嘎嘎开门啊，真品无疑。鉴于以上的解读，我给您一个我认为比较合适的鉴定估值。
1: 值也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一起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2: 曹你好，你拿这件带饰呢是比较有特色的啊，这种呢两边有这个对穿孔，这种形制呢我们叫它穿带或带穿。还有一种呢就是方形的，背面呢是牛鼻孔打的，这种一般这个叫带胯。还有呢一个圆形的，它需要用东西托起来的，我们叫它环托。这件呢这种典型元代时期制式的呢，这种应该是中间的这个正版的这个位置，两边呢这个可以挂东西。这个玉制呢相对在我们这个古玉体系里边叫石子料，料子比较差的一类。这种选用料子呢也跟元代时期的崇古摩古的这种风尚呢有非常大的关系。在2021年，西泠拍卖一个白玉的螭龙纹，它这个带饰呢，成交价格是46万，那件呢玉质非常好，然后呢尺寸也大一些，

0: 啊，你这件基于这个整体的预料，这个品相，我给你一个市场报价。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10万元。现在一起来揭晓鉴定估值，8万元。揭晓文化赋值，10万元。所以我们给出的价格区间是8万到10万。那么这件藏品也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谢谢。让我们掌声欢迎下一位持宝人登场。您好，欢迎您。怎么称呼呢？
2: 我叫林永明。啊，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好。
1: 林先生您好，今天带来一件什么藏品呢？
2: 是我收藏的一个画瓶。
1: 哦，这是盒子上面写着民国粉彩人物。
2: 哎，对。
1: 这是您怎么得来的呀？
2: 这个是我从一个朋友手里借的。
1: 好轻盈的这个小瓶子。是从朋友那儿买的。
2: 对，他是怎么回事呢？他做生意啊，那个资金有点周转困难，他想出手这个，我想我看看嘛，我一看我就喜欢上了。他这个出处呢是从拍卖行出来的，整个记录全有。
1: 对，
2: 那所以我比较放心。
1: 对，从拍卖行出来应该相对心里还是比较有底的。
2: 对，得有把握，
1: 既帮了朋友自己还喜欢。
2: 对，
1: 那是一好事啊，为什么想到要来鉴定呢？
2: 哎呀，说来就是我最近这个手头也有点紧啊，我想呢把它找个典当行啊，当俩钱呢，我先救救急。我还不希望卖，因为我挺喜欢那瓶，我想留着它。结果呢我去了3家典当行，有2家不收。
1: 为什么呢？
2: 不知道。有1家给我放10000，
1: 太少了。
2: 我这是9万收的，他说你要是死当，15000，
1: 那感觉也很低。
2: 我你这不是你这不找乐吗？按我们这话说叫短背心大裤衩，哪儿不耐哪儿，不耐着。我估计是慢的。这个老板啊挺年轻，他也许是不懂装懂，或者是真懂装不懂。我估计他不是生瓜就是收梨，知道吗？就是说他怎么也得给我弄个对折吧，对半吧，估个30万，也许我就当出去了。
1: 对，
2: 然后我周转开，我再赎回来。我给10000，我说这接受不了，我也在犹豫，就是不是买贵了？
1: 对，
2: 我也没跟了，
1: 甚至怀疑他到底是不是
2: ？但是他的出处我是相信，他不会什么的。
1: 那您这一次来到我们节目上的诉求是什么呢？
2: 诉求我就是说，请各位专家给看看，到底它值多少？
1: 到底值多少钱？好，明白，
2: 是这意思啊。
1: 好，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好，我们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9万元。为什么呢？
2: 我9万借的啊，我不能赔呀。
1: 好，那么究竟会不会赔呢？首先我们先要了解一下它的历史和文化价值。那么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其实就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首先我们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海船。今天您带来了一件可以说是很漂亮很雅致的一个小瓶子，这个风格特点很突出，可以说一看就是民国风格。因为民国的这个粉彩瓷器啊都有很突出的特点，首先呢就是说它的色彩啊非常的绚丽，但是呢又

0: 不失雅致，清新雅致。民国粉彩瓷绘画水平往往都比较高，而且呢，个性比较突出，因为它脱离了过去的这种皇家的这种种种的这种禁锢啊、限制啊，更彰显每一位这个绘画者的这种自身的风格。在民国时期呢，我们这个国家呢越来越开放了，很多国外的一些新鲜的这个材料也传到了咱们国内，咱们景德镇的这些匠人呢就把这个新传进了这些材料结合到我们传统的一些材料呢融会贯通，形成了具有鲜明特点的这个民国时期的一些这个绘画的这种风格和材料。这些材料呢它在色域上啊会非常的广，在绘画的这个同时和这个烧之后，我们这个新融会贯通的这些民国的这些材料的话呢，它呈现的这个效果变化呢不是太大。像我们传统的粉彩的话呢，在绘画的时候和烧成之后的话呢，它那色彩变化会非常大，所以呢它在创作的时候呢就会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这两个特点呢就决定于那个民国时期的这种粉彩瓷器呢非常具有表现力。可以说民国时期的粉彩瓷更像画在瓷摊上的一幅绘画的作品，也能更满足于这个新兴的这个市场和最新的这种审美。说白了一句话吧，就是能跟得上时代的潮流。所以民国时期的粉彩瓷异常的精美。基于这样一个文化解读，给您这件藏品一个文化赋值。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有请鉴定席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

这个呢叫柳叶瓶，实际上柳叶瓶最早出现于康熙时期的八大码其中的一个例件。那么我们看这种材料，这个我们称为是粉彩，非常的厚重，类似于玻璃质感似的。我们看人物绘画的呢，应该是表情栩栩如生，而且呢这种布局呢应该说疏密错落有致啊，包括呢可以说做到了这个密不透风，疏能跑马这种效果。写款呢写得非常的这种规矩，还带一个这个老托儿啊，确实这种木头呢应该说有一定年份。那么有一种情况呢，经常藏家呢就是在卖东西的时候经常是老托儿配新瓶子，而且现在市场上还出现什么呢，老盒子配新的器物，那么可能呢也就误导你这件器物是不是老的呢，经常会出现这个。为什么现在一个老盒子能卖几百或者上千块钱，就是拿老盒子配新东西，或者拿老托配新瓶子。我们当然说是搞鉴宝的一定告诉您这个藏品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呢往往你送拍卖或者是送到典当行，人家不给你鉴定说是新老，只能说婉言谢绝，说什么这个不适合我们拍卖，或者说这个不适合我们这个跟您交流，不跟你说真伪。所以有这么一种情况。那么这件呢是真的还是赝品呢，经我鉴定

0: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镇江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8月15日9点到16点，地点：江苏省镇江市解放路218号，镇江莫赏青居酒店、橘子水晶酒店。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5496937。
1: 经我鉴定。

0: 它的品质质量好。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把一件品相好的，我们经常说什么全美品，就是在全品的情况下质量还特别好，所以称为叫全美品。您这件呢就属于这个全美品的，各种画片呢是画的人物为贵啊，其他的呢像这花草啊、花鸟啊、包括山水啊，都没有这个人物啊这个档次高。那么我们来看釉面，釉面非常的紧致，而且表面呢有一种酥油光啊，它不是亮晶晶的，而是一种宝光。胎质啊非常的细腻，而且胎釉结合处呢也能微微看一点火石红。基于这几点呢，又是配一个这个原装的托，所以我给你一个鉴定估值。
1: 好的，鉴定估值也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2: 朋友你好，从市场角度来看的话，其实2013-14年这类器物是达到一个高峰。2023年的时候，在嘉德看到一对瓶子，就是画的是麻姑献寿，当时成交价是69000。我们查一下这对器物，当时2014年3月在纽约佳士得，当时拍了20万。但是随着现在人们对这类器物的认知，它数量也比较大。所以说这类器物这几年一直成一个往下走的趋势。这件器物其实相对还是比较漂亮，属于当时的民国这类戏粉的一个精品。如果这类器物如果是在2013-14高峰期的时候，这只瓶子能卖到10大几万，但是现在价位是在一个向下走的阶段，这个时候呢比较适合购入的情况。基于现在，我给一个今年现在比较好流通的价格。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12万元，现在一起来揭晓鉴定估值。15万元，来揭晓文化赋值。10万元。所以我们给出的一个市场的价格区间就是10万到15万。嗯，我看你很高兴啊。
3: 我说嘛，我这回拿着专家的证书，我找他去，我让他念，解释嘛，
1: 解释嘛，
3: 我让他看看。
1: 希望也能够这个藏品也能够解您的燃眉之急，再跟他好好沟通沟通。
3: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专家。
1: 好，这件藏品可以获得华盛论剑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有请。

本场的藏品到这里就全部鉴定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专家的精彩分享，谢谢大家。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感谢金字塔古玩城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同时感谢北京天涯古玩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展演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王冠是威仪与责任的象征，精美的工艺是工匠奉献的赤诚。在内蒙古博物院，就有这样一件精美绝伦的王冠，它静静地摆放在那里，向世人展示着精湛的技艺与草原王者的风范。

金冠由鹰形冠饰、半球形冠顶和冠带组合而成。冠顶上的雄鹰单脚站立，展翅欲飞。鹰体由金片雕琢而成，鹰首鱼颈由绿松石制成，用金丝连接。佩戴时随着走路步伐晃动，仿佛随时都能振翅高飞。下面半球形金冠上，四只狼追咬着四只羊，生动展现了草原上的自然生态。底部的三条冠带的中间及末端均有榫卯相合，严丝合缝。三条金带末端分别浮雕了卧虎、卧羊、卧马，展现了草原游牧部族对自然的敬畏，以及他们的精神信仰与日常生活的有机融通。鹰顶金冠饰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唯一壶冠。1972年冬，它被当时的生产队农民发现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阿鲁柴登以南3公里的沙窝子里。这一地域古称河南地。据考古学者推测，阿鲁柴登墓地属于匈奴游牧部族的家族墓地。据王国维《胡服考》一文记载，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壶冠开始传入中原。战国时期居于河南地的是匈奴的临胡王和白羊王两支，这座鹰顶金冠饰很有可能就属于匈奴河南白羊王或临胡王。鹰顶金冠饰因其贵重，拥有它的匈奴首领只有在祭祀、宴饮等重要场合进行佩戴，可以适配于帽上或直接佩戴等多种方式。方寸之间见天地，细微之处有乾坤。金冠虽然不大，却体现了极为精细的制作工艺，闪烁着中原技法的辉光，堪称战国时期贵金属制作工艺的珍品。草原风情、中原技艺在这座金冠上完美融合，这是那个激情与传奇丛生的年代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最有力的见证。欲戴其冠，必承其重。金冠本身早已不仅仅是一件装饰品，还承载着统领之责、守护之任，更凝聚着文明交融的千钧之力，成为了中华文明和谐共生、多元一体的重要实物见证。时光荏苒，如今承载着2200多年厚重历史的鹰顶金冠饰依然熠熠生辉。作为一件凝聚着多种元素的艺术杰作，也成为了连接古今的文化桥梁。

叫鹰顶金冠氏，来自战国时期的北方草原游牧部族。冠顶高6.7厘米，重192克，相当于200毫升小瓶矿泉水的重量。冠带直径16.5至16.8厘米，重1202克，重量相当于6小瓶矿泉水。

0: 一个是惶恐诡谲的牵线木偶，
1: 还是戴老板眼光亮眼啊，名单上都是你这样的栋梁，
2: 冬眠了那么久终于出动了。
0: 一个是火眼金睛的提刀护卫，
3: 我需要在全局上下搞一次排场。
4: 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怀疑其实是一种美德。
0: 昔日战友，今日对手，
5: 总感觉有人在背后盯着我，也许在他手里正握着我那心虚的枪。
0: 猫捉老鼠的背后玄机暗藏，
6: 我们和丁战国都在油锅里，谁先动手谁就能捡条命。
7: 为什么要这么你死我活？
8: 咱俩就不能真正的搭档一次？
0: 身份破局之战，祖峰、侯勇，谁才能绝处逢生？
9: 黑虎计划还有7天就要开始了，
10: 这口气下得好大呀！
11: 好吧，点三十，还得不知道他父亲是个英雄。
0: 每天19:30，面具。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

0: 到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准备。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那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9: 他是和蔼可亲的父亲。
10: 那今天你也带我去儿童乐园啊？
11: 一定去。
9: 是遭遇背叛的丈夫，
11: 是不是你先看出什么来了？
10: 我心里发怔啊。滚！
9: 是技艺精湛的法医，
11: 是谋杀、枪杀，
9: 也是。
12: 如果遇到了不该遇到的人，问起来你就说。你在追求
9: 揭开重重面具，他到底是谁？每天10:30，面具。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

0: 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慢点。
1: 妈妈就知道了。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0: 是。
2: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花匠，台上一分钟。
1: 台下十年功。
3: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爷，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
1: 不言，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7: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6: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8: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这有两份电报，一个是八路军办事处传过来，说肖校已经找到了；另外一份是凯文他们转过来的，同样的内容。来，你看看，你看看时间，说明是梁飞找到了丁潇潇，而且潇潇差一点被日本人抓到，应该说是梁飞和济南武工队把这个丁潇潇给救出来。一大早，这丁军长就给我来电话，一个劲儿的夸共产党，一个劲儿的夸梁飞啊。胡哥，我问你，为什么你的人总是坐在梁飞的后面呢？你的那些精兵强将，难道连一个梁飞都比不了吗？你真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1: 属下办事不力。
0: 你说萧山这个丫头啊，在济南恰巧得到了日军的一个绝密情报，你把这个送给邢广义，看看他能不能破译。
1: 知道，这个密码咱们自己破译不了吗？
0: 我能破，把用找他吗？

0: 聂青。哎，您坐。您吃点什么？
1: 哦，来碗打卤面就行了。
0: 好嘞，打卤面一碗。
2: 呀，那啥一点，
3: 快等等，快等等，
2: 小子。
4: 快自动，快点。
5: 面呢？我面呢？
6: 你怎么面的呀？
1: 我跟你说，再不上面，桌子给你掀了！快点，面呢？
2: 没磕着呢，鬼子，
3: 没磕着呢。
0: 哟，两位一起乐呵啊！您的面好了。
1: 哎，小二。
0: 嗯，你有何吩咐？
1: 你这个店面不大，这两边还通着啊？
0: 哪儿啊？这后门不远啊，有个樱花会馆。刚才那两个日本人吧，想找个乐子，这不抄近道把俺这当过道了吧？嗯。

0: 手元にございます。奴がこの重要性に気づかないはずはない。
1: では貴様らは一石二鳥を全力で狙うんだ。
0: はい。
2: 能帮我一个忙吗？哦，如果让你为难了，那就算了。
3: 怎么了？你说吧。
2: 这个屋消毒水味道太重了，你能帮我把窗户开开，通通气吗？
3: 对不起，我们这有规定，不能开窗。啊，
2: 可是这个味道实在是太难闻了，或者。你帮我找个什么东西稀释一下也好啊。
3: 那要不这样吧，我帮你搬盆花上来，那样的话味道可能会好一些。
2: 好啊，或者你帮我弄盆康乃馨放在那个窗台上。
3: 那你等等，我这就去拿。
4: 吃点东西。哦，
5: 这都盯了好几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这寇小凡没事就往中心医院跑，哎，刘锦怡是不是已经转移到那边去了？
6: 窦小凡跟咱们玩虚虚实实，就是让你摸不着头脑。我相信他肯定不知道我们已经发现这儿了。啊，对了，重庆那边现在不干净，见了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别乱说话啊。
5: 哦，够香的。
6: 哎，那是什么？
5: 哦，花。
6: 康乃馨。
5: 康乃馨谁啊？
6: 花。
5: 不就是花吗？
6: 刘经理。一定是刘景怡放在那儿的，告诉我们他的位置。
7: 那个窗户盯紧了啊！
5: 别吃，不是你给我买的吗？你给我留点，我这。
8: 妈的！既然你是邢局长的秘书，你就应该知道，不会让你白来。
9: 冲！
10: 混蛋，你敢！
9: 住手！
10: 胡哥，果然是你。
11: 你应该知道，秦广义现在都自身难保，你这只丧家之犬还想咬人不成吗？
12: 识相的就老老实实交代，否则你活不过今晚。
10: 我交代什么？我一身清白，我身正不怕影子斜。
12: 好，既然这样的话，赏他一颗子弹，省得麻烦。
8: 胡主任，你放过我！胡主任，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胡主任，我求求你了！胡主任，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
5: 你让我看看呀！
13: 局长。
14: 刘南山那边还是没有动静。
4: 这什么呀？
14: 刘南山信箱里的信，我带回来看看有什么用没有。
4: 喝点水吧。
5: 哎呦，水。

0: 那有啥用啊？这信进得去，咱又进不去。
1: 姐，你说锦衣姐她到底在哪儿啊？
2: 潇潇，这些事儿你就别管了，这不是你该管的事。
3: 我知道我没你本事大，但是我也能干大事儿。你看，我之前不就帮梁飞把那个文件拿到了？
4: 臭显摆什么呢？瞎猫碰上死耗子。
3: 哎，你凭什么这么否定我？谁不是从不会到会的？你梁飞第一次打枪的时候打那么准？
4: 那你跟鬼子说，等你练好了再让他们来找你。
5: 哟，这位是？啊，
4: 她就是丁军长的女儿，丁涛涛。
3: 什么丁涛涛？我叫丁潇潇。
5: 哦，你就是丁潇潇啊？正找你呢。黑子，开会了。
6: 开会了。
7: 哎，来了。
4: 你在这干嘛呢？
3: 开会啊。
4: 你开什么会啊？
3: 我凭什么不能开会啊？
4: 因为你不能开会，所以你不能开会。进去。进去，进去。
6: 别偷听啊！
4: 只要是我们找，就一定能找到线索。刘南山的老婆想给老家去信，找一个佣人。我觉得可以从这个佣人下手。
0: 佣人？哎，我去呗。
4: 又不是养马，佣人都是女的。
2: 那我去。
4: 你的性格不太合适，我想了想，最合适的陈彩霞。
8: 哎，你怎么让他们介入这事儿了啊？
4: 我也不情愿，但我还是宁愿相信陈彩霞的，包括凯文，我觉得他们没问题。问题可能在重庆，正好我去找找他们，把那丁潇潇送回去。我这边就刘景怡，没空照顾他们。哎，对了，雅婷，你得留在我这边。
2: 嗯。
4: 别偷听。

0: 追！副队长。好。死呀！みんな一人一人しっかり喋ろう。
1: 你要想死回重庆，爱怎么死怎么死，你就在济南给我添乱，听到吗？
2: 我跟你添什么乱了？你能抗日，我也能抗日。
1: 抗日就应该抗日，走。
2: 你那个文件不是我偷的吧？告诉你，如果人人都像我一样的话，鬼子肯定进不了中国。
1: 瞧不起我是吧？我告诉你，只要能让我进到医院，我立马就能查出间谍的位置，
2: 信不信？
1: 说你笨，你还立刻就证明给我看。这医院就是个幌子。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景怡姐夫在这里边？那小日本鬼子大张旗鼓的干嘛呀？哼，要不说你回重庆再练两年，走。
0: 下
2: 面走。
1: 你怎么知道的？
2: 要不说让你多练练。

0: たった書類一つだと
1: 我らの中には針だな。
2: どんな書類がそんなに重要なんだ。
3: 梁飞，你不能这么对我！
4: 不这么对的，
3: 你给我松开！你们赶紧给我松开！
5: 人我给你们带到了啊，小心点，不咬人。
3: 我是狗啊，我咬人。我命令，你们马上给我打开，不许把我带回去，我得留在这儿打鬼子。
6: 笑笑，你还小，不要意气用事，更不能感情用事。再说了，你的命令我们没有人会听的。
3: 我没有意气用事。彩霞姐，你给我打开吧。雅萍姐，梁飞，你给我解开吧。
4: 解开有鬼，真不知道死活，要不是我来得及时，你现在能不能喘气还不知道呢。
3: 那你怎么不说，我还给你偷盗文件了呢。哎呦，
4: 瞎猫碰上死耗子，以为自己是特工是不是？什么特工给你看看，等一下放好了啊。

0: 哎，姐，你这么厉害，你给我做个示范呗，我看看。<笑>
1: 我给你做个示范，听好了，天黑以后能打开留在这儿，打不开滚出回虫去，拿着。
0: 各位，还在这里商量一个事儿，咱们出去。
1: 哎，别走啊！你给我回哪儿给我解开？
0: 不用，我要嘴堵上。
1: 不用，麻烦，不用麻烦，我不说话了。
2: 什么人呢？在家，凯文。就刘景怡的事儿呢，我还真得请二位帮个忙。虽然我们阵营不同，但毕竟刘景怡是因为我们的任务而受伤的，我们不会袖手旁观。重庆那边也发话了，让我们全力协助你们营救刘景怡。在家，
0: 你看看这个。
3: 刘医生家招用人，他不相信别人，所以要从老家找。信上也说了，没有合适，所以我想请你帮个忙，能不能到他家试试？
1: 没问题。当初窦小凡就是这么拐走巩立伟的，我不信我的魅力还不如窦小凡。这个刘医生呢，我查过啊，虽然给日本人办事儿，但是为人还比较正派。这个。
3: 勾引你，在咱还是算了。你这么做只能适得其反。哪有这么坏？在家，
0: 凯文，我实话实说了，刘景怡不在中心医院，在这个刘南山的秘密医院。这个医院外表看起来没什么，但我想里边一定是戒备森严的，贸然行动我怕会有伤亡。所以，你的任务就是帮我了解这个刘南山，了解这个秘密医院。
1: 明白了。
3: 哎，这件事情只有我们几个知道。能不能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重庆方面？
2: 你还在担心重庆的秘密电台？韩东辉已经死了。
3: 安全起见嘛。
1: 好，拜。
3: 行，那我先谢谢二位了，好吧？哎，对了，丁潇潇必须回重庆啊。
4: 和梁飞还有行动，蔡小姐你小心。
1: 去吧。
4: 行啊，别想了。蔡小姐。

0: 丁小姐，喝水。
1: 喝什么水？我要上厕所。
0: 对不起，丁小姐。如果您真有需要的话，我现在去给你拿个便盆。
1: 什么？我堂堂大小姐丁军长家的女儿，你让我上厕所用便盆，你怎么想的你？给我解开，我要上厕所。
0: 丁小姐，您就别为难我了。你说万一您跑了，我可担待不起啊。
1: 你是不是特战局的？
0: 是。
1: 你个大男人怕我一个小女孩跑了？过来解开便裤。快点儿。快点。别动。
0: 丁小姐。您快放下，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坐下。钥匙给我。把自己铐起来。快点儿，枪子可不长眼，打人就不管。

0: 没那么帅。
1: 人没了。
2: 嗯，这丁大小姐也太贵了，大半夜的，怎么办？
1: 怎么办？你说你们特战队能干什么？
0: 人不见了，还是赶紧找才是。
1: 行了，通知所有人一起找，各酒店找。

0: 谢谢谢谢。
1: 大姐啊。

0: 姑娘，你这是怎么了？醒醒，快醒醒！
1: 我，
0: 来来来，帮我把它搬回家。来来来，快来！
1: 我饿。
0: 来，使劲。
1: 我。
0: 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再喝点，慢点喝啊，慢点喝。哎，好好好，慢点，慢点，慢点，别着急。姑娘，看你长得眉清目秀的，这么俊俏，你这是怎么了？
2: 我本来是来济南探亲的，可什么人都找不着，还遇到了一帮流氓，把我的钱给抢走了，差点。
0: 孩子，看你这么可怜，外面兵荒马乱的，别在外面跑了，好不好？
2: 我现在在济南，什么人都不认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好了好了，孩子，别哭了啊。

0: 好了好了，别哭了，来来来来。
1: 梁飞，你别着急，潇潇要找，但是景怡姐那边咱们也不能再耽误了。
2: 我这就去试试看。
3: 翠霞，你小心点啊！你要再出什么意外，你真抓瞎了。

0: 我是刘家的佣人，你有什么事？
1: 谁呀？啊，太太，有人敲错门了。
0: 你跑这儿干什么来了？你在说，你回去告诉梁飞，他再瞧不起我，我还证明给他看看，你知道这儿有多危险？你知道你再在这儿待一会儿，我更危险了。走吧。
2: 我怎么走？
0: 你怎么走？你快走吧。你可真是个大小姐，我走吧。小姐，当心！
3: 他去刘文山家了。
4: 对，这丫头肯定是偷拿了文件，
0: 自己找去了。
5: 这太危险了，不行，我得把她找回来。
6: 别凯文，别草率，打草惊蛇就不好了。
5: 那应该怎么办？
7: 既然潇潇已经成功打入刘家。或许对我们来讲也是个机会。
6: 什么机会啊？他能干什么呀？他。
7: 但是事已至此，我们也只有希望他成功。
6: 武工队加上特战局啊，到头来指望一黄毛丫头。

0: 刘先生，请用茶。
1: 啊，哎，小安，您是哪人呢？
0: 我，湖北人。
1: 我怎么听您的口音有点像四川的？
0: 哦，我在成都读的大学。
1: 哪个大学啊？
0: 让刘先生见笑了，我是学医的，但学艺不精。
1: 哦，夫人这两天有点炎症，你给她吃点抗菌药吧。
0: 哦，抗菌药不治消炎，我们老师这样说过。
1: 你一个大学生当下人是不是有点可惜了？
0: 我本来是到济南探亲的，但是不幸流落街头，要不是夫人善心，恐怕我先……
1: 好了好了，我都听夫人说了。这样吧，你也有点累了，赶快休息。

0: 出去，别难为她，她是个好姑娘。我真的很奇怪，你怎么会如此镇定？慌乱有用吗？因为你心里清楚，你和梁飞。 都快死了，我知道，我活不了几天了。可只要能把你们这些侵略者赶走，我死得其所。可梁飞不会死，只要梁飞活着，你就会寝食难安。说吧，梁飞又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这么气急败坏的？
1: 哼，你太高估梁飞了。梁飞还需要高估吗？你看过这本书吗？我不感兴趣。
0: 你会感兴趣的，《牛虻》这本书。

0: 讲了一位真正的战士，为了赶走侵略者，为了国家的统一而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怎么样，现在感兴趣了吧？
1: 我更感兴趣你和梁飞怎么死。
2: 同志们，我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位呢是老陈，是咱们晋察冀根据地来的同志。
3: 大家坐坐坐坐。上次你们搞到的那个鬼子的文件我们终于搞清楚了。
4: 太好了。什么内容？
3: 这个文件是日本官方内阁的保密文件，本来是想要交给冈村宁次的，鬼子是想在中国的土地上掠走3000个孩子。
5: 啥？要孩子？他们要干啥呀？
6: 什么意思啊？他们
3: 鬼子同时在中国战场、东南亚战场还有太平洋战场多线作战，而他们国内人力有限，他们想把中国的孩子掠到日本的本土，交给那些已经失去孩子的老人。
5: 王八蛋，这是谁出的主意？这是人吗？还
4: 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要是把文件曝光，那鬼子在世界上的影响名声就更臭了。
3: 根据地的领导也是这样想，可是鬼子太狡猾，文件上并没有任何官方的标记，他们可能事先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5: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呀？
4: 这个文件这么重要，鬼子丢了一定很着急，咱们能不能拿这个文件做着文章？
2: 怎么做呀？
4: 用文件换刘景怡行吗？
5: 那鬼子能相信吗？
4: 不用他相信，只要让他知道我们要行动了就行。
7: 你是想声东击西？
4: 嗯。
8: 太太。
9: 啊，小安，我呀出去上街转转，家里的菜不够了，记得出去买菜啊。
8: 嗯，知道了。
9: 我走了啊。

0: 要不这个，我就可以混进医院了。
1: 嚯，这大小姐还真有两下子。
2: 你打算什么时候救刘经理？
0: 窦小凡跟我玩心眼儿，这回得好好折腾折腾。他们把刘景怡放在这儿了，咱们必须得把他视线从这儿转移出来，让这儿形成一个真空，以便于咱们行动。窦小凡跟我玩狡兔三窟，这回我就给打套八卦掌，让他不知道咱下一步要干什么。

0: 这么晚来等我，是想和我重温旧梦吗？
1: 我们俩有旧梦，如果有的话，也是饿了。在聊这个吗？别耍滑头，如果你敢乱动的话，外边的狙击手会一枪捅你。
0: 没想到啊，你敢来我这儿。我这儿可是
1: 戒备森严，可我还是来去自如。
0: 来去自如，你救得了刘景怡吗？他在我手上，你这个大英雄不一样不敢去医院吗？
1: 大英雄就得到医院被你们当靶子打。别跟我说你对这个不感兴趣。日本内阁的机密文件，哎呀，你说世界的媒体对这个得多感兴趣。
0: 要不是武田信这个笨蛋，文件怎么会在你手里？
1: 用这个文件换刘景怡，怎么样？你不吃亏。
0: 梁飞，别以为拿了文件你就可以摆我一刀，我早晚有一天会杀了。
1: 好啊，我随时随地等着。
2: 陆小姐，明天下午3点，
3: 城外18里坡，你交人，我交文件。
0: 君子一言，
2: 驷马难追。
3: 哦，对了，陆小姐，明天你最好少带点人，不然我会爽约的。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

0: 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4: 大胆！
5: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4: 下墨镜，
5: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
6: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7: 十步，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拦阁，枉视军纪，请一步。
6: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4: 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7: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生阳，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8: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9: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

0: 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3: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4: 大胆！
5: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4: 陛下，墨镜。
5: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6: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7: 文武无言，
8: 武等发声。
5: 武等发声。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
4: 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用女八路交换，情报文件非常重要，我们非常被动，没有其他办法。如果让刘景怡逃脱，那就非常可惜了。这一次本来是板上钉钉抓住梁飞的好机会，没想到被吴天信搞砸了。梁飞明天。
1: 未必会出现在十八里坡。
0: 他会去中心医院。
1: 对，所以我们必须做好两手准备。此事的主动权仍在我们手上，胜负未分。

0: 刘小姐气色不错呀。现在外面都在传言你是梁飞的女朋友，你告诉我，你是吗？
1: 这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了。如果是，我很荣幸能亲自送你们小两口上西天。如果不是的话，梁飞为你死就太不值得了。
1: 这么说，你准备对我动手了？
0: 哎呀，和聪明人聊天就是不费力气。没错，而且我还要送你一程。
2: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0: 让开！想死吗你？按着他。

0: 你喝的是什么？刘小姐，你在我这儿养尊处优也有一段日子了，一枪毙了你，太便宜了。这瓶药啊，能让你慢慢的体会死亡的恐惧。你叫也叫不出来。 喊也喊不出来，哭也哭不出来，慢慢你整个身体就不再听你的指挥了。不过别怕，明天这个时候啊，梁妃一定会在太平间陪着你。哼，都什么时候了，还痴人说梦？
1: 哎呀，看来刘小姐还是不了解我呀。我窦小凡从来都是言出必行，我能让你死，我就一定会让梁妃死。你每次好像高兴都早了点吧？不信是吧？咱们走着瞧。哦，不对，你看不见了。
2: 你快呀！

0: 张志，我回来了，干什么走？老陆头病了，让我来干医院。
1: 。
0: 太君，你看，太君，你哭了吗？
1: 进来吧。

0: ちょっと待て。
1: 行け。

0: 你们文件呢？
1: 要什么文件？先验人。
0: 验人？梁飞怎么没来？
1: 少他娘的废话！

嚯嚯嚯，都别紧张哈，不就是要文件吗？验完人就把文件给你们，都别动啊！

0: 站！站！别误会！没事了，队长没事，文杰被他们抢走了，一定得缠住他们，给梁飞争取时间。
1: 黑子，你怎么样？
2: 没事。
0: 石队长，梁飞有危险，我得去帮他。
2: 咱们分头行动，来人，把黑子带回去，
3: 是，
2: 大人给我追。
3: 黑哥，
2: 队长。

0: 把门关上！警爷，那女人给他喝了毒药，已经吐了一些了，可是毒性太大了。
1: 什么毒药？
0: 哦，

0: 我要你别杀我！
1: 。
0: 刘医生对吧？
1: 哎，是。
0: 我调查过你，你是一个好人。我不管你的立场是什么，医生的天职是救人，对吧？你也知道我现在进来不容易，就卡在这儿了。我求求你，救救那个女人，行吗？鬼子快来了，我求求你了。那个女人快死了。
1: 那你们是你们什么人啊？那。
0: 我是梁飞，
1: 梁飞，
0: 医生。

我是梁飞，正义。

0: 静怡，我梁妃，静怡，
1: ，
0: 谢谢娘。

0: 何？あ、病院にも来てない？あ、了解。隊長、
1: 早く回し一へ。
0: は、急げ。

0: 报告，新上一马三。安宁。报告。梁飞燕姐还在。平安，你给走，你走开。嗨，我们来部队的事故。是，你走。嗨，快，快，快，走，走。快，快，快，快，王立忠。快，猴子掩护。
1: 快快快！往里冲！前面运往回滚！捕まえろ！捕まえろ！快！快快！
0: 等一下！
1: 小心点！
0: 猴子，到里边看看，把人都给我揪出来。
1: 好，跟我走。
0: ここに逃げたぞ。
2: 小心点。
0: ここだ。お前ら出て。
1: 出来。
0: 離せ。離せ。

0: 杨飞带人进入会馆了，要强攻吗？
1: 里面全是日本人，强攻我们损失很大。这个梁飞真是狡猾。
0: 那怎么办？
1: 把会馆包围起来，我要让梁飞插翅难逃。
0: 组长放心，已经安排好了。
1: 哦对了，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找一份会馆里所有人质的名单，要快。
0: 哎，
2: 日本鬼子越来越多，很难突围。
3: 怎么回事？
1: 梁飞早就发现女八路的位置了，中心医院的几次交火都是声东击西，

0: 我去。那墨镜里边的状况，他们不会行动，那也拖不了多长时间了。你在这盯着，我看看人质的情况。
1: 人质，他们不会硬攻吧？他们对梁飞恨之入骨，只要能杀了梁飞，死一些日本人根本不算什么。
2: 这里边谁管事了？是我。
0: 行，
2: 问你什么说什么，你要说假话一枪崩了你。说，所有人里边，谁官最大，最有钱的谁？
3: 这里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没有当官的，没有富人，我们基本都是普通的。

0: 还有其他路可以出去吗？没有。蹲下。
1: 準備を開始して10分後に突入。
0: はい。

0: 对不起，亚萍，我不该让你跟着我。
1: 我愿意。
2: 怎么样，能挺住吗？
1: 给我一把枪，或者手榴弹吧。
2: 说什么呢？说这么多，你嘴不干了？你倒杯水去。
1: 梁飞，我是认真的。
3: 我也是认真的。
4: 你们每一个人

0: 亮飞，看那个老头戴眼镜的那个，文件就是从他那儿偷的。
1: 我们已经都查清楚了，除了武田君之外，其他的都是普通的日本人。
2: 谁？
1: 武田君。

0: 少爷，看来我们得谈谈了。
1: 梁飞，你已经被重兵包围了，你没资格跟我说这些。看看你手里的文件，你就知道我手里有什么牌。
0: 少废话！你到底想怎么样？给我准备一辆汽车，放我安全出城。只要我们出了城，我保证武田信和这帮日本人都会平安无事。你妄想？实话告诉你吧，今天这里就是你的死地。
1: 鱼死网破是吧？我还真就不怕这个。 跟这帮日本人同归于尽，我也赚了。倒是你，窦小姐，你怎么跟你主子交代呢？
0: 杀了你就是我最好的交代。
1: 别硬撑了啊！这件事已经超出你的权力范畴了，乖乖给我找车去。

0: 答应了，这件事儿由不得不答应。这么说，我们得救了。梁飞，我现在算是一个能帮助你的战士了吧？
1: 刚才谁拖后腿来着？战士，站在那儿就是。
0: 梁飞，一定小心，窦小凡会耍诈。
1: 大家保持警惕。
2: 这回多亏了笑笑，不然真不知道怎么办。我倒宁愿和你一起战死沙场。
3: 司令官阁下的命令，放梁飞他们走。
4: 不行，现在放了梁飞，我们就再也抓不住他了。
3: 不可以，绝对不能伤及武田信。无论如何，都要保证武田信的安全。
4: 只要杀了梁飞，对司令、对东京、对北平都有交代，
3: 什么责任我一个人承担。你胡说什么？武田军出事，山田司令难辞其咎。小粉，我命令你，必须按梁飞说的做。
4: 我知道你不甘心，我们以后还可以对付梁飞，现在不能鱼死网破，这个责任你和我全都承担不起。
5: はい。車を手配します。

0: 准备一个定时炸弹安在车上。
1: 什么？
0: 武天信重要，梁飞更重要。为了帝国，武田和这些日本人都要给梁飞陪葬，一切后果我自己担着，去吧。
1: 哎，
0: 安排好了。

0: 站营，把武德信给我押过来。
1: 起来，走。
0: 别动。吴明老，让他起来。
2: 好，对，
0: 别动，
2: 走，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武天先生，你得跟我走一趟了。你不能不走是有，
1: 我很有信用，但不是对你。
2: 行，快！你们在车上好好待着，一会儿你们的人会来接你们，一会儿我回头。走。
1: 哎，等一下，手榴弹给我。
2: 好，给。你干什么？
1: 杀死他们，消消，咱们抗日不意味着滥杀无辜。

0: 怎么回事？小小，不是我，我没拉手榴弹。
1: 这不是手榴弹炸弹，肯定是鬼子在车上安了定时炸弹。畜生！
0: 这么阴险，咱们杀了他。
1: 哎，别，留着还有用呢。走。

0: 山珍海味、灯红酒绿，都不如咱这杠头好吧？
1: 对，
0: 那着实。
1: 所以啊，我想呢，跟你申请没事儿，我想加入咱们武工队。
0: 加入武工队？嗯，
1: 我师叔在的时候呢，我不懂事儿，哦，淘气啊，伤了你的心。但是转一圈呢，我明白了。
2: 队长，梁飞正式申请向你加入武工队，请你批准。
0: 我还没工夫跟你这逗闷子啊！哎，队长，我没逗闷子啊！
2: 我说的是真的。你
3: 想清楚了没？
2: 想好了。
3: 真的？
2: 真的。
3: 好，好，你爷爷要是九泉之下有灵，他会高兴啊。那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队长，队长，
2: 怎么就不行呢？
3: 我哪能管得了你啊？是不是？
2: 我这回保证听命令，服从组长。
3: 真的？
2: 真的。
3: 行，那我把丑话说前头，你要是跟我要去延安的介绍信，没门儿。
2: 那就是同意了是吗？

0: 景怡怎么样？
1: 还行吧，我觉着还得歇段时间。哎，
0: 你小子没少动花花肠子啊？
1: 没有。
0: 哎，什么时候回去吧？
1: 回哪儿去？
0: 回重庆啊。
1: 我来就跟你说这事儿，我不回去。
0: 你看看，你看看，哎，重庆它就是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谢幕潘强兰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4: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5: 爷，石像咋说话了？
4: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0: 文物不言，
4: 吾等发声，
0: 吾等发声。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哎，
1: 你怎么不接着睡了？
0: 吓死我了你！
1: 哎呦，这么可怕！
2: 慢点，慢点，
1: 鬼子都不怕，倒怕起我来了，能有那么吓人吗？
0: 我是怕条件反射，一下打死你，知道吗？

0: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你说话呀！你别说啊，我长这么大，第一回仔细打量一姑娘。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我觉得你笑起来挺好看的，就是盲人的时候也挺好看。梁飞，
0: 你看，生气的时候也挺好看。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哈，就是挺好看。
1: 能不能正经点儿啊？正经一点儿，我就给你正经一点儿，你知道吗？我刚才说的都是实话，对天发誓。你知道你被日本人抢走这段时间，我心里边是什么感觉吗？我真怕你出现来。 就怎么形容我心里边呢？就是你对我很重要，我不能失去你。

0: 明白，你说的这些话，我都听明白了。可是现在，我现在不能接受这一切。
1: 什么意思？
0: 梁飞，我很清楚，我从延安到这儿的使命是什么。小鬼子一天不被赶出中国，我就必须战斗。如果需要，我随时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现在的我不能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
1: 这是两个范畴，不那么绝对吧？
0: 对我而言，就是这么绝对。
2: 梁飞，如果将来咱们两个都活着，看着和平的那一天，我会欣然地接受这一切，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可是现在我不能，我只能把它藏在心底，深深地藏着。你能理解我吗？

等到和平那一天。哎，咱俩可成过亲啊，要对我负责任，知道吗？等到和平那一天。笑一个，笑一个。笑起来挺好看的，来，吃面条。

0: 是谁啊？
1: 天成。
0: 天成啊？啊！
1: 老爷，老爷。
2: 金姐怎么样？
3: 好的差不多了，这回营救啊，多亏了你，谢谢。
2: 你还回重庆吗？
3: 嗨，不回了。
2: 为什么呀？
3: 为什么？他俩不是亲人吗？
2: 那我可以留在这里吗？
3: 留下来？
2: 嗯。
3: 留在武工队啊？你父亲能答应吗？
2: 他会同意的。
3: 但是这件事我说了不算，你知道这可能需要很复杂的手续。
2: 需要什么手续？我一定努力满足。以前我哥哥还在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哥哥很了不起，可是直到最后我遇到了你，我才明白了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最重要的是你有理想，有信仰，把生死都置之度外。还有你的那些战友，他们真的都很了不起，是真的出于民族大义在杀鬼子，而不是为了立功请赏、升官发财。王妃，是你让我看到了重庆以外的另一片天地。不管你同不同意，我都想留在你身边，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一起杀鬼子。
3: 白萍，谢谢你这么想。
4: 什么情况？快说。
5: 是，局座，据我们得到的消息，秘书应该是董鹏的人杀的，这可能是针对您的。
4: 小旭可干嘛？
5: 局座，没有把握的事情我是不会乱说的。
4: 好，我知道了，下去吧。
5: 是。
4: 回来，这件事不要跟任何人说。
5: 是。
4: 去吧。

0: 你 A 什么 A？ 我有名字，我不叫 A。
1: 对不起啊，黑子。哎，你不会就叫黑子吧？那你姓什么呀？
2: 我姓黑。
1: 那你叫什么呀？
0: 我叫
3: 黑黑。
0: 你给我边儿去。
1: 黑黑黑。
3: 姑娘，看他长黑不黑？

0: 对不起啊，黑子，我不这么叫你吗？
1: 没事，你叫吧，叫黑黑挺好的。
0: 那不行，那多不尊重你，我还是叫你黑子吧。黑子，叫我家大肥。
1: 你不行，
2: 你这细皮嫩肉，你哪能干这个呀？
0: 我怎么不行了？我告诉你啊，你别瞧不起我，你能杀鬼子，我也能。我巾帼不让须眉。你黑黑什么呀？
1: 我叫黑黑。
0: 你不信瞧不起人是不是你？
1: 那这样，你跟我来。
2: 你要是如果啊，你头能越过这个杠子，
1: 我就信你。
0: 你说的。啊。一二，啊！笑什么？帮我，快点儿！
3: 我帮你。
0: 来啊！一二，哎，好，哎呀！
1: 你还是下
0: 吧，我自己上，别动啊！我不信。王妃，你帮我放下，快！哎呦，我呀，王妃，我放下了。
4: 不是你不挺能的吗？母猴上树。
0: 王妃，我放下了。
2: 快上啊！
1: 别别别别别！慢点！
0: 杨飞，谁让你帮我了？你不帮我，自己就上去了。
4: 谁帮你了？不，你自己上去了吗？是不是黑子？
1: 啊，是自己上去的。
0: 黑子，你这人怎么没原则啊？
4: 不是，谁让你穿我衣裳的？你给我脱了！
0: 我就喜欢穿你衣裳。
4: 你不看着他进我屋里，
1: 我也不知道他穿你衣裳了。进
4: 去脱了，
1: 就脱下来。
0: 不，
1: 我教你教你，我信了啊！我教你教小人。
5: 哎，我看这个大小姐是铁了心的留在这武工队了。你这魅力还真不小啊！一个邢亚萍粘着你不放，这大小姐也千里迢迢出生冒死的跟着你。你们这儿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要不我也留下吧，在这儿还真挺好的，多开心啊，省得回去受那帮人的鸟气。
6: 行了，你别添乱了，晒晒太阳。
5: 怎么说话呢？别人留这儿就穷，我在这儿就成了添乱了。我告诉你，这碗水你可得端平了，不然哪碗洒了都够你受。
4: 哪碗我也不端，你赶紧把那碗废水给我端重庆的啊，别洒了，烫人。
5: 今儿看我端得回去吗？
7: 我是日本内阁的特派员，我要求你们立即释放我。
8: 闭嘴！
7: 山田司令会为我缴纳赎金的。
9: 怎么样，队长？
8: 又臭又硬，要不是有政策，必须得优待俘虏，我早把他皮给扒下来。说当了俘虏了，还他妈这么臭！
7: 我要求得到你们的优待。这是国际法规定的，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4: 那国际法有没有规定，你们可以在别的国家抢别人家孩子？嗯，
7: 您是怎么知道的？
4: 别以为你们的作父计划加了密，我们就破译不了。什么东西啊！
8: 我谈国际法，你们日本鬼子从918到现在，在中国干了多少断子绝孙的事儿？铁着脸跟我谈优待？
7: 你们不可以这样待我。
4: 说，你们的任务什么时候执行？
10: 杨飞，注意纪律。
4: 对畜生就得玩混的。说，
7: 这是内阁的机密。
4: 你要是不说的话，我让你变成这间屋子的机密。
7: 不行。我说，这份作父计划是内阁上个月制定的，他对于华北、华东、华南都有计划，以华北地区

0: 师范第一批在山东要带走300个小孩，我还没来得及到北平和冈村宁次将军商量，就
1: 带走。
2: 老实了吧，
0: 300个孩子。
3: 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我必须向延安汇报。
4: 哎，开饭了，这么好看啊。怎么这么苦啊？
5: 这废话，你家野菜是甜的呀。
4: 两位姐姐，这菜你们能吃得下去吗？
6: 大小姐，你要是在上海饿个两三年，你就知道什么都是美味了。
7: 哎，这话咱也听啊。
4: 哎，黑子，你这儿有没有给长官吃的小灶啊？
7: 啊，小灶？我还小灶？你想什么呢？我告诉你，我们这儿当兵的和当官的吃的都一样，不像你们国民党那样。
8: 吃不惯啊？
4: 不是，这怎么吃啊？你看这菜里头一点油水都没有，连个肉丁都没有，还有这野菜团子，怎么那么苦啊？
8: 看你像肉丁，你就是资产阶级大小姐，知道吗？吃不惯回重庆去。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呢？前线吃紧，后方紧吃，你就属于后方紧吃那
4: 种。你胡说，我爸也在前线抗日。
8: 你爸都是前线吃紧那伙儿，中国呀，人都像你爸那样，鬼子也进不来。前线就这样，吃不惯回去。
4: 你放心，我肯定能吃下去，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合格的战士。
7: 哎，你喝口吧。
4: 不用。
7: 可以呀，二两杯。这丁大小姐在咱们武工队不出三个月，肯定能成一个优秀的战士啊！你要不愿意带我在这儿？
9: 是啊，一点大小姐脾气也没有，还不娇气，是吧，黑子？
7: 嗯。
4: 嘿，你刚才是不是说你要带着我？
7: 嗯。
4: 听见没？不用，黑子要带我，不用他带我，交给你了。
8: 听见没？把机会给你了。
4: 为什么是我？
8: 为什么是我？那把机会给你了。
6: 亚平，你接着。
10: 吃吧。
8: 拿多少吃多少，吃饱了以后上路。
4: 我不走。
3: 邢亚平要加入武工队。
8: 嗯。哎呀，我也犯愁呢，毕竟是特战局的人，他的为人你也知道，他跟那帮人不一样。但是你说这些行动要是没有亚平的话，还真不一定能不能成功。
3: 这邢广义父女二人咱们还真是要争取过来。亚平是个好姑娘。
8: 是啊，
3: 她要愿意加入武工队肯定是欢迎的。只不过呢，这件事情需要跟屈原请示一下。
8: 也好。
3: 说到亚平，我倒是觉得潇潇啊是个难题。
8: 他必须回重庆啊！我可不想丁局长一边在外边打仗，一边还担心着丁潇潇的安全。回去呢，跟凯文好好合计合计吧。武田信的文件不是个小事。
11: 我知道，我会跟上级汇报的。要不要把武田信押到重庆，把鬼子的计划公布于众？
8: 重庆毕竟太远了，要是真被鬼子盯上，就不好办了。哎，丁军长刚在附近，你们可以去找他，顺便把丁潇潇送回去。他在这儿太危险了，我也挺担心的。
11: 嗯，我会跟凯文说。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
8: 我就别了，我还是留在这儿，鬼子好办。
6: 我看你不是随时待命，你是要随时陪着刘景迪。别以为我。

0: 看不出来，怎么说我也是阅人无数了。这丁香娇不经世事，感受敢爱。凯文盯着亚萍时间也不短了，可是仙亚萍偏偏就看上了你。对手这么多，我陈彩霞是没指望了。哼，别胡咧了啊！我是真的担心亚萍跟潇潇，你心里只有刘九宁，他们俩得不到结果。
1: 什么结果不结果的呀？邢亚萍，我是把她当战友，一直并肩作战。丁潇潇呢，也挺可爱的，但是必须把她送回去。
0: 你记住，只有女人最了解女人。行了，
1: 走吧。
2: 注意安全。
0: 就算你再看不上我陈彩霞，但在我心里，你也是个大英雄，我服你。
2: 谢了。
0: 在我家里边，你也一样。有你这句话就值了。你要是什么时候想起我的好来，你就来找我。
3: 赶紧走。
0: 走了。
4: 邢大哥。
0: 真没想到，你会到我这里来。
4: 之前我们有约定，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到你这儿来的。
3: 老常，看来我这一劫是很难过去了。我的秘书被董鹏他们杀了。邢大哥，你要离开重庆吗？要去哪儿？我安排。
4: 我要是这么跑了，不成了畏罪潜逃了吗？
3: 那有什么要我做的？
4: 你尽管说。他现在在济南，这些文件涉及到董鹏的犯罪证据，还有特战局在地战区的名单。这里有我一封亲笔信，已亲自去一趟济南，把他交到亚萍手里。告诉他，千万不能再回重庆。你是我最值得信赖的人，交给你了，老常。

0: 出生入死的，你倒好哈，一人在这喝上了，连个眼都见不着。
1: 怎么，在你眼里我凯文真是一只缩头乌龟啊？
2: 不，你还真认为你们命大能躲得过车里的定时炸弹？
0: 你怎么知道的？
1: 炸弹是窦小凡下命令装的，我是没工夫拆，就驳了表，整整延长了20分钟。所以以后你在数落人之前呢，得先搞清楚状况。
0: 行啊，我对你刮目相看呀。说吧，怎么谢你啊？怎么了，刘先生？
1: 你说我吧，自诩也是特战局的第一杀手，本以为自己有本事能和梁飞好好的叫叫板，可是这么多次，眼睁睁的看着梁飞单枪匹马的和鬼子打和鬼子斗，这才叫真本事。我什么时候能像梁飞一样痛痛快快的杀鬼子呢？
0: 或许你应该上武工队去看看，不光梁飞，就是那些战士和我们也不一样。今天要不是你，我们就被窦小凡给得逞了。敬你。
1: 敬我？
0: 对，为了你刚才能够扶梁飞，赶紧喝，喝完还有正事。
3: 济南来电。
4: 下去吧。
3: 是。

0: 你想啊，躲在这儿偷偷练呢，挺准的。
1: 哥，干脆教我练飞镖吧。
0: 慢慢来，等你长大了，哥再教你。
1: 你别小看人，你要是不教我，我找景怡姐教我，我现在就去。哎，
0: 你景怡姐姐呢，病刚好，知道吗？需要好好调理，别去烦她。嗯。
1: 哥，你别蒙我，我刚才还看到静怡姐姐那边练功呢。

0: 干啥呀？躲着后面偷偷摸摸的。
1: 谁偷偷摸摸的了？我是怕打扰你。
0: 没摔疼吧？走，到那边坐会儿。
1: 景怡姐，你什么时候学的功夫呀？
2: 打小跟师傅学的。
1: 那是你厉害还是梁飞厉害？
2: 当然是梁飞厉害了。
1: 如果我要是想学成你这样，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这学功夫是打小学的，你现在学晚了点吧。小邢，其实呢，抗日的方式有很多种，不一定非要学功夫当特工啊。哪怕是在大后方，只要你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那就是为国家做了贡献，不是吗？
1: 那能一样吗？在后方我能看到梁飞吗？
2: 为什么一定要看到梁飞啊？
1: 因为我爱他。
2: 真够直接的。
1: 我有什么不能直接的？
2: 小香，你知道丁志营长现在在前线作战，你现在其实很危险，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跟你父亲交代。
1: 有什么好交代的？虎父无犬女，我爸能打鬼子，我也能。
3: 看把你能耐的。你赶紧下来，一会儿风把你刮下去。
2: 下来。
1: 梁飞，你是不是觉得我丁潇潇只能给你拖后腿啊？你今天说了吧，你怎么着才能让我留下来？
3: 下来。
1: 你先说。
3: 下来。
2: 小潇，你先下来。
3: 为你安全。留下来是吧？那这样吧，我呢站在这儿，好吧？你能让我双脚动一下吗？

0: 就这个啊？你想好了啊，可别后悔。
1: 让我看看你本事。

0: 求你父亲的同意，只要你父亲同意了，我们肯定欢迎你。
1: 我想你未必真的欢迎我吧。
0: 为什么？
1: 因为你知道我想留下来是为了梁飞，因为我喜欢他。
0: 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啊？
1: 因为我知道你也喜欢他。
0: 亚萍，虽然咱们两个没有太多的交流，可我明白你的心思。梁飞是个大英雄，你喜欢他没有错。
1: 你真的这么想？
0: 亚萍，咱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一起经历了生死。可是亚萍，你要明白，感情的事情是不可以强求的。亚萍，只要梁飞心中有你，我就会把我的感情藏起来，由衷的祝福你们。
1: 不管怎么说，我是不会输给你的。
2: 走，快点。把他那个腿捆结实点啊，别让他跑了。
3: 孩子，滚！
4: 哎，咋了？
3: 黑子，咱俩关系怎么样啊？
4: 挺好的。
3: 我也觉得，你看他这么绑着我，特别不舒服。你别听梁飞的，给我解开。
4: 其实吧，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好。为啥呢？你要是在这儿出点啥事儿，我们担待不起。
3: 你担待什么呀？你个黑黑黑黑黑黑！
4: 我本来就黑。
3: 你个臭黑黑！
4: 那个天还没黑呢，天黑之前肯定把你送回去。
3: 你松不松开你？
4: 啊？哦，你看你们笨的连绑个人都不会，我来吧。
3: 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姐，你不是对我最好了，你给我解开不？
5: 我对你好，我给你解开。
3: 啊！你，嘿，别动！
6: 潇潇，潇潇。
1: 你答应和我去见丁军长，我去给你解开。
3: 我去见他干什么呀？我要留在这儿。
5: 你留这儿干什么呢？回让你爸好好教育教育你啊！添什么乱啊？
3: 我添什么乱了？
5: 没添乱吗？
3: 没。景怡姐，你不是说要送我去抗日大学的吗？我不是鬼子，也不是汉奸，你们这么对我不合适。
5: 有什么不合适的？啊，就得绑着你。刚才谁躲大黑锅里边来着？要不是天成眼尖，把你都给炖了和野菜。
3: 我那不是让你逼的。
5: 逼的。
6: 潇潇，你在你父亲身边，你父亲就没有后顾之忧，他就能全力以赴的打胜仗。你这样会让他分心的。至于抗日大学的事情，也要征求你父亲的同意。只要他同意了，我立马给你开介绍信。
5: 行了，别废话了，废话才听进去。
2: 孩子。
4: 哎，
2: 抬
5: 人！好好的路上啊，
4: 咋了？
5: 抬走，
4: 抬走！
5: 谁呀？动手！
4: 对不住，
3: 慢点，慢点！
4: 走！
3: 梁飞，你个混蛋，我恨你！
5: 我知道了，谢谢。
3: 你，我恨你！
5: 谢谢。
4: 你别，到了，你往里边啊！
3: 臭鬼子，滚回你们国家去！在我们这儿干嘛你？
5: 走吧，走。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十五，好汉，成元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7: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8: 文武不言，言无等发生，
9: 无等发生。
1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本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2: 收到，我们马上办。
1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4: 喂，
1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4: 小杨去发大喇叭。

姑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姑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我下来。看什么呀？看，
1: 加油！
0: 快！
2: 五神信很重要，鬼子可能会营救，路上小心点。
3: 放心吧，留着神。
4: 松开了，回去啊！给我向你爸带好。
5: 我跟你没完。
3: 梁飞，谢了。
2: 还谢什么呀？行动嘛，需要统一部署，功劳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彩霞、亚萍都出了不少力。
3: 走了，
1: 走，
3: 加油，快
0: 走。
5: 凯文一直都不服你，现在服了，只是嘴上不说。
2: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都在杀鬼。
5: 嗯。
2: 啊，前面呢就是五十三军的辖区了，就安全了。有照顾好
5: 吗？放心吧，不用你管我。梁飞，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2: 回来的时候，我们会热烈欢迎你加入我们队。
6: 对。
5: 我会记住你这句话。

难道是我？

0: 别动！
1: 够不着！
2: 够不着！别动！
0: 别动！
3: 你别过来啊！我会开枪的。
4: 丁小姐，据我所知，你根本没摸过枪，你不会的。

0: 你连最起码的瞄准都不会，而且你也没有子弹了，束手就擒吧。
1: 放走！放了，小小小！你们听着，丁潇潇在我手上，如果想让他没事儿的话，你们就赶快滚！ 我敢杀武田信，你们不敢杀丁潇潇，认命吧！
2: 你干什么？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把潇潇带走，你是怎么答应梁飞的？
3: 亚萍，你冷静点儿，谁也不想这样。当时那种情况，没有任何人救得了潇潇。看着他被抓走，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吗？潇潇要是出什么事儿，我怎么交代？
2: 窦小凡这次的目标就是潇潇，
3: 和我们交手的也不是一般的鬼子特工，他们都是经过专业训练，他们一定是知道了我们的行动路线，可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是不是你泄露了路线？
4: 要是我出卖了大家，你可以现在一枪毙了我！
3: 肯定是重庆。凯文，你是不是把我们的行动路线告诉了重庆？
5: 去找人，你去找梁飞。对，只有他能救潇潇。别以为我们办不了的事情，梁飞就能办得到。
6: 亚萍，
7: 哥，不好了！
8: 金鼎，
6: 哥，不好了，出大事了！
8: 亚萍，你怎么来了？来来，坐一说，坐一说。来，黑子，倒点水。出什么事儿了？
9: 潇潇被窦小凡他们给抓了。
8: 什么？真在侠呢？凯文他们呢？
9: 我信不过他们，所以我就自己来找你了。梁飞，梁飞，你一定要救救潇潇，你想想办法。
8: 亚萍，别着急，别着急啊。不是，这路线是我和陈彩霞专门设计的，鬼子怎么知道呢？
9: 陈彩霞的位置我知道。
8: 那窦小凡怎么会算得这么准啊？
10: 肯定是陈彩霞把路线告诉凯文了，凯文嫌疑最大，畜生！
11: 窦小凡抓丁潇潇的目的还是丁厅长，所以我们必须向重庆汇报。阿毛，向重庆发报。
12: 是。
13: 这一群饭桶啊！你知道丁潇潇？

0: 你以为是什么吗？丁潇潇是丁军长的女儿，现在丁军长正带领五十三军在前线跟日本人拼命呢。日本人如果拿了丁潇潇去威胁丁军长，你说这个仗怎么打？对不对？你干的好事儿，梁飞把人救来了，你却把人给丢了，一群蠢货。
1: 是，
2: 齐座。 我知道您着急，但是当务之急是我们要搞清楚日军怎么样知道凯文他们行动路线的。
0: 我不管，我只要丁潇潇。
2: 是。

0: 这么快就动手了？
1: 看来邢局长还是有所准备的。可是我很奇怪，既然你知道要出事了，为什么还安安稳稳坐在这儿？
0: 我要是跑了，你不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嫁祸于我了？我还坐在这儿，是因为我问心无愧。
1: 那就怪不得我了，是你自己找死。
2: 带走。
3: 怎么了，
0: 凯文呢？
3: 梁飞，我知道你很担心小小。队长，梁飞，你要干什么？
0: 你明知道你们内部有问题，为什么把路线告诉他们？
3: 你怀疑我出卖大家？
0: 我问你，为什么告诉重庆？
3: 你懂不懂啊？我毕竟是重庆的人，把小小送到前线，我必须要请示。
0: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会害死小小的？你这么做跟汉奸有什么区别？
3: 你少跟我吼！我凯文做事还轮不到你管。你梁飞是有本事，可我凯文也不是好惹的。你说我们什么都行，说我是汉奸，我就砸死你！
4: 凯文，把枪收起来。梁飞，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凯文不会出卖大家。
0: 我亲手把丁潇潇交给你们，交给丁局长，这么简单的事儿你们都做不好。
4: 梁飞，你干什么？
0: 我还能干什么？
4: 窦小凡抓丁潇潇一定是为了丁局长，现在看守严密，你一个人救不了他。
0: 走，亚平。
3: 梁飞，队长，是不是你？队长，没有没有，我阿毛一向忠心耿耿，绝对不会出卖大家的。
4: 凯文，够了！
3: 为什么？为什么我总被自己人出卖？

0: 丁小姐，我看你就别妄想离开这里了，这可是日军的军部，而我呢，是真心实意的想留丁小姐在济南多待一会儿。
1: 谁希望待在你这儿？
0: 我想丁小姐还没弄清楚自己的处境吧。你现在是我的俘虏，这里比起丁小姐的闺房是差了点，可是对于一个俘虏来讲已经很好了，因为我不想让丁军长知道他的宝贝女儿在我这儿受了委屈。
1: 你不用拿我爸说事儿，我爸是我爸，我是我，
0: 是吗？我不知道你的父亲是不是也这么想。
1: 你想干什么？
0: 我想让丁军长投靠我们日本人。
1: 你做梦，不可能！
0: 我知道这不可能，但是如果让他为了自己的宝贝女儿撤退100里，我想这应该不是件很难的事情吧。有的时候呢，血脉亲情是可以战胜一切的。
1: 你卑鄙！
0: 卑鄙！小姑娘，

0: 饿了就吃点吧，折腾一天了，谁都受不了。
1: 丁小姐，既来之则安之。我想请丁小姐相信，我是不愿意伤害你的，但前提是你要配合我。给你父亲写封信怎么样？就说你很想念他。你在这儿，
2: 你想什么呢？你让我配合你给我父亲写信，我呸！狗汉奸！
0: 你骂错人了，我是地道的日本人。
2: 哦，那就是小日本鬼子。
0: 丁小姐，你就真的不怕我生气吗？

实话告诉你吧，你还是放弃幻想，面对现实吧。先好好想想，怎么保住你自己的命。而你的命呢，就在这张纸上。吃好了饭。

0: 他们拿我的女儿要挟我，要我退兵。我什么都不知道，日本人抓了我全家，逼得我把这封信给你的。
1: 日寇侵我国土，杀我百姓，此乃华夏奇耻大辱。我丁玉山身在前线，抗战杀敌，就是要报此仇。若想让我退兵，日寇滚出中国。
2: 郡长，你可就这么一个女儿？

0: 队长，济南蜈蚣队来电。
1: 念，
2: 丁军长明鉴，务必答应日军一切之要求，给我三天时间营救潇潇、梁飞。
3: 军长，梁飞一向说到做到，三天之内一定能救出小姐。军长，
1: 三天之后日军的布防将全部完成，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发起进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副
4: 将，
5: 军长，
6: 军长。

0: 家国难以两全，战机稍纵即逝。玉山一心抗日，但求驱逐他。若爱女，若爱女如有不测，烦请将爱女尸骨收好。玉山将继续率兵英勇杀敌。
1: 为爱女报仇，
2: 军长，
1: 复电吧。
3: 是。哎，这丁营长咋说呀？
2: 丁军长说，不会因为潇潇而贻误战机。
4: 不出所料，鬼子拿丁潇潇胁迫丁军长，完全是一厢情愿。
3: 这个丁玉山啊，看来真是个好将军。可他是潇潇的父亲，他怎么能这样啊？这不是逼着潇潇去死吗？梁飞，潇潇要真的出事，可怎么办啊？这个窦小凡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抓丁潇潇，现在却没有任何用途，肯定会恼羞成怒。看来丁潇潇是凶多吉少了。梁飞。
5: 我去救人，来，
3: 弄清楚出事了，我对不起丁军长。梁飞，你冷静点儿。
5: 就算有一点希望，我也要去。
3: 站住！
5: 这明显就是小鬼子一箭双雕之计，一方面利用丁潇潇让丁军长退兵，另一方面就是引你梁飞上钩。你这么去不是找死吗？
2: 如果我的命能换回丁潇潇的命，那我就豁出这条命。
3: 至少可以让丁军长无后顾之忧，安心打鬼子。现在不是说气话的时候，知道吗？
4: 梁飞，越是危机的时刻，你就要冷静。
3: 师队长，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兵分三路进城，看看小鬼子到底在耍什么花招。
4: 好吧，只能这样了。
5: 那我先打探情况去。

0: 丁小姐，信写好了吗？
1: 嗯，写好了。中国字你不认识吧？我念给你听听啊。齐鲁英雄属梁飞，英勇机智大无畏，飞檐走壁杀倭寇，闻风丧胆日本鬼。啊，这就是我写给我父亲的，麻烦你交给他。

0: 杨飞，哎，别动，这是我哥吗？啊，看着点，看着。
1: 丁幺幺呢？
0: 啊？哦，那个你从酒店救那个军长的女儿，
1: 是她在哪儿？你知道吗？
2: 哎呀，您就别问了，太惨了。
1: 怎么了？
2: 她让小日本给糟蹋了，现在人挂在城外呢。
0: 哎，大哥，你可不能去啊！
3: 闪开！
0: 你这不是送死吗？
4: 石队长，不好了，不好了！
1: 怎么了？
4: 小鬼子把丁潇潇给挂城门上了，看样子已经不行了。我们还是
5: 只能做最坏打算了。
3: 狗日的小鬼子，
2: 王八蛋！
5: 石队长，召集队伍，立即出发。
6: 猴子
7: 到，
6: 召集弟兄们。马上出发！
7: 是。

0: そういえばたった一人しか踊ってみせないと。確か純家の楠木とか。今日はほんとついてるな。
1: 楠木の名は黒龍会の機密。気安く口にするな。
2: 队长，不好了，丁潇潇被鬼子挂在城门外头，公开示众，恐怕快不行了。
3: 窦小凡太歹毒了，他把丁潇潇挂在城头上，这不是摆明了要激怒和报复梁妃吗？如果丁潇潇出事的话，我们怎么向重庆和丁巡长交代？
4: 这个时候咱们再袖手旁观，那可真就不是人了。集合咱们弟兄，马上出发。
5: 是。
6: 石队长，我估计鬼子这次为了抓梁妃，一定会在城墙周围四处布防，形成一个布口袋，等着梁妃跳进去。咱们这次的任务就要像刀子一样切开这些布口袋，帮助梁妃解救潇潇。
7: 明白。黑子，
8: 哎，
7: 按计划分成两组，咱们在城墙附近展开行动。
8: 明白。
6: 记住了，只有咱们动静越大，鬼子的注意力才会被吸引过来。
7: 行动，
6: 行动。

0: 我就知道你肯定得来救我，我会不告诉他。
1: 别说了。

我见过的最出色的女战士。

0: 嘿嘿嘿，在呢。大伙儿都来了，别害怕啊。
1: 刘飞，
2: 在呢。
1: 我有点困，我想睡会儿。
3: 都别说话。

0: 岁月沉淀温情，时光守护安康。
1: 喂，我还在加班。
0: 当皱纹悄悄爬上父母的眼角，他们的步履渐缓，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担忧，总藏在心底。怕花钱看病，怕检查麻烦，更怕一句身体不适成为子女心头的牵挂。其实，国家早已为老年朋友准备好了专属健康保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度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常年温情护航。无需奔波，无需付费，只要携带身份证，走进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家门口的专业健康守护。血常规、尿常规，及早排查健康隐患；肝肾功能、血糖监测，全面了解身体机能；心电图、B 超、胸片，深度筛查潜在风险，更有家庭医生一对一解读体检报告，当面解答健康疑问，让健康真正有依靠。从孕期的悉心呵护，到孩童的疫苗守护。

从慢病患者的定期随访，到重点人群的精准管理，国家十二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一缕暖光，全程守护万家安康。让健康陪伴生命每一段温暖旅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及全民，守护一生。

0: 对不起，丁军长，我没保护好小小，
1: 你尽力了。
2: 丁叔叔，您别太难过。
0: 我一定让窦小凡血债血偿。
1: 我一直以为小小是一个抚慰人性的丫头，她妈妈走得早，我一直宠着她，爱着她，呵护着她，我生怕她有一丁点的闪失。

你的行为感动了他，改变了他，影响了他。这丫头有了自己的信仰，成为了一名为民族大义献身的好姑娘。我要谢谢你。

这是我临出发之前小小给我的，他让我作为护身符带着他，要我注意安全，要我心里想着他，要我平平安安的回家。现在我把它交给你。

你心里清楚，我这个丫头喜欢你，钟情于你。只要是大鬼子，无论在哪都是为潇潇报仇，为苦难深重的父老乡亲报仇。

0: 小小一直跟我说，她是江南虎女。丫头，你是爸爸的好姑娘。爸。
1: 这个你拿着，回来的时候还给我。

0: 哎呀，老秦啊，好久没来你家了，这家里还是这么清贫啊。啊，今天呢，就我们两个人，我们好好说说话。你我同事呢，这么多年了，虽然是不是什么朋友，但是也绝无瑕疵。我也知道你跟丁郡长是老朋友，他又是我姐夫，
1: 他是他，你是你，遇上堪称楷模。
0: 不是你的，
1: 你的事还用我说吗？
0: 萧萧在济南为什么出事？济南方面传来的日军的绝密情报，为什么共产党都破译，我们却一点动力都没有？你不要跟我说这一切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1: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0: 哎呀，老邢啊，老邢啊，你要是把我搞垮了，对你有什么好处？邢官爷，我不想为难你，只要你把些证据交代出来，电台的事我可以帮你抹去，你放心，绝没有人敢动你一根指头。
1: 我邢广义和你最大的区别就是我有原则，不是我做的事，到死也不会承认。而你呢？你的事情早晚有一天要清算。
0: 路是你自己选的，那就别怪罪我了。
2: 怎么样了？
0: 既没有真实凭证，还有死不认罪，现在倒成了烫手的山芋。
2: 咱们已经软禁他好几天了，如果还没有什么结果的话，恐怕对上面不好交代。
0: 你什么意思？
2: 既然咱们已经动手了，就等于把这张脸皮撕破，如果再把他放了，就等于放虎归山。
0: 可是秦广义毕竟是高层干部，一旦动起手来，我们会有压力啊。
2: 局长，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别人说不出话。
3: 你们要尽快赶回重庆，
2: 另外把邢亚平给我带回来。
4: 是，
3: 目前重庆这边的情况很复杂。
2: 邢广义被查出与鬼子的秘密电台有联系，
3: 现在正在接受调查，因此
2: 你要对邢亚平暂时保密。
3: 如果让他逃脱了，就会给我们添很大的麻烦。
4: 怎么会这样？
3: 凯文，我知道你对邢亚平有意，
2: 但你更是个军人，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0: 转告丁军长，我们走了。走吧。
1: 梁飞，我回去会和我父亲说，我希望能留在你身边。
2: 亚萍，你是一个好特工，我不希望丁潇潇的事儿发生在你身上，你还是回你父亲的。
1: 我喜欢你。希望能和你一起并肩作战。

0: 我知道你喜欢刘景怡，但是你也看到了，刘景怡她不喜欢你。所以我相信，只要我努力，我一定会有机会的。
1: 亚萍，
2: 亚萍，

0: 走了。
1: 梁飞，我一定会回来找你。保重，
0: 嗯，
1: 保重。

0: 陈恩，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你跟我说实话。我跟你共事这么久了，这点我还是看得出来的。说吧。在丁政长军部的通讯处，我给胡科打了电话，他说，新广义被抓了。什么？说新广义是秘密间谍电台的幕后主使，而且。
1: 要无论如何看出谢亚萍，一定要把他带回重庆。
0: 这不可能，邢广义是情报部门的元老，为人耿直，这事儿肯定弄错了。
1: 错不错的不是我们两个能管得了的事情。胡克现在是肯定要对亚萍下手，我们不能让他回去。
0: 可我毕竟是董鹏的人，我必须要服从他们两个的命令。
2: 凯文，你说什么呢？你不是喜欢邢亚萍吗？你喜欢他就看着他回去送死是吗？
0: 可我首先是个军人，你还是不是个人啊？现在邢亚萍回去就是死路一条，你能不能有一点担当？凯文，邢亚萍是什么人你清楚，我希望你能够像个男人一样。

0: 亚萍，你现在不能跟我们回重庆，因为
1: 你父亲出事了。他出什么事儿了？重庆那边有鬼子的秘密电台，特战局怀疑你父亲就是幕后黑手，这事正在调查。
0: 这怎么可能呢？这胡说八道！
1: 是没有人会相信你父亲就是汉奸，但是我们内部就是这样斗来斗去，很多人都成了利益斗争的牺牲品，这你知道。谁要敢动我父亲？
2: 就杀了他，
0: 亚萍。
1: 你冷静一点，你一个人是斗不过董鹏他们的。现在能帮你的只有丁军长和梁飞。可是丁军长在前线鞭长莫及，我劝你还是去找梁飞，让他帮你。只要你不回重庆，董鹏就拿你没办法。
0: 可是我不能不管我父亲，
2: 亚萍，
0: 让开。
2: 亚萍，在下说的对，你绝对不能回重庆。
0: 你管不着，让开。
2: 亚萍，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但是你要真心想救你父亲的话，你就一定不能跟我们一起回重庆。

0: 安心を。久美子がいれば必ずや成功します。
1: 何、子供が300人、災難の市民が答えると思うのかね。それに両妃と武功隊が黙って見てるわけがない。
2: 最新截获的情报，鬼子还是要实施作夫计划。
3: 上级对这个事情很重视，而且责令区里边要想尽一切办法破坏和阻挠鬼子的计划。
1: 300个孩子呢，要是鬼子撒开了去抓的话，光凭咱武工队恐怕不行吧，咱人手不够啊。
3: 整个区委都调动起来了，而且这次上级有命令，这次行动由景怡、梁飞共同负责，我也要服从你的安排。梁飞，好好干，别让鬼子得逞。
4: 凯文呀，凯文，我在电话里嘱咐你，让你务必把样品给我带回来。
5: 可你呢？你怎么做的？
4: 凯文，你屡次执行任务给我捅娄子，你这不是诚心与我为难吗？
6: 是邢亚萍自己有事提前脱队，和我们无关。
4: 这些话已经骗骗小孩子了。
7: 是我私自放走邢亚萍的，这件事情和彩霞无关，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4: 算了，我承认邢亚萍的确算是一个好的特工，而且投敌的是他父亲，与他无关。我之所以让你把邢亚萍给我带回来，就是想问问关于邢广义的事情，看看对邢广义投敌的案子有什么帮助，仅此而已。
8: 卖报卖报，山东发生儿童瘟疫了。好，卖报卖报，重庆幼儿园在家自杀啦！卖报卖报，山东，
9: 给我来一张报纸。
8: 卖报卖报。
10: 接董鹏办公室。
11: 是。
10: 我接重庆董鹏办公室。
11: 我是丁玉山，董鹏。什么？他不在？那他去哪儿了？那你转告他，他为什么要害死邢广义？对，你告诉他，他现在这个做法是破坏抗日大局。对，就说是我说的。为了一己私利铲除一己，这件事情我丁玉山和他没完了。

0: 是啊，现在传的可邪乎了，说这病只有小孩能得，大人得不了。凡是家里有孩子的，都怕着呢。
1: 那要真是瘟疫啊，那就不分大人孩子了。小时候在我那家乡里头也发过瘟疫，那成片成片的死人都有。
2: 我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这有可能是小鬼子的阴谋。
0: 阴谋？那小鬼子穷凶极恶的，他杀个人，他用这么费劲吗？
3: 应该不是杀人。鬼子不是要抢孩子吗？是不是跟这件事有关系啊？
0: 哎，那不可能！你想啊，他要劫那孩子吧，他肯定劫那活蹦乱跳的。你说他把孩子害死了，再运回去有啥用啊？
2: 咱们先按照梁飞的思路走，先搞清楚孩子是怎么死的，跟小鬼子有没有关系？石队长，看来咱们还是要进到城里打探清楚。
4: 嗯。

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这叫棋走险招。棋走险招，就需要独善那几个孩子，搞得济南人心惶惶。300个孩子，不是小数目。如果我们硬抢，济南的百姓。 一定会把孩子藏起来，惹急了，他们有可能还会造反。所以，我先毒死几个孩子，再散布瘟疫的谣言。之后，我们可以用救治的名义，让他们到我们的医院来注射疫苗。我相信。 这些中国人一定会排着队，把孩子送上门来。

0: 杨叔。
1: 亚平，你父亲早就知道要出事，就将这些文件放在我这里，让我交给你。
2: 本来我正想去济南找你，没想到你却回来了。你父亲的意思是说，
3: 你无论如何不能再留在重庆了，永远不要回来。
2: 他们
3: 也太狠毒了，他们早晚要遭报应的。
0: 不是早晚，是马上。
3: 亚平啊，你可别做傻事啊，你要有个三长两短，邢家就绝根了。
0: 我就是死了，我也不会饶了这帮混蛋。
3: 亚平，我知道你现在难受。对了，你父亲说让你去济南找梁飞，或者去找丁玉山军长。

0: 老百姓可看着了，飞檐走壁是个啥模样？这位好汉不愧是传说中的大英雄，貌似救回了丁家小姐这位大姑娘。老百姓都说这仗打得真漂亮，要不是亲眼看见，真好神话故事一个样，大街小巷都传开了，都说你是英雄牡丹的好儿郎。我说到这里歇歇气儿，下一回你再接上。
1: 好
2: 好好
1: 啊，唱完了。
3: 金队长，今儿这么清闲啊？
1: 清闲什么呀？腿都快跑断了。来，把告示给他们看看。
3: 金队长，这日本人真这么好心，能帮咱们治病？
4: 你以为呢？

0: 皇军也是凡胎肉体啊，这瘟疫真要闹起来，他也得玩完。我还跟几位说啊，有孩子赶紧去打针，打了这预防针，保准不得病啊。
1: 难得这日本人还能干点好事儿啊！
2: 哎，你说咱们都死局了，他们欺负谁去啊？
0: 几位，我还站在这儿呢啊，说话注点意，赶紧把告示贴上，贴上。
3: 你的孩子有感染病毒的迹象，必须要到医院做全面检查。
4: 我可以跟他进去吗？
3: 你的不可以进去。
4: 别想管我进去，别想管我进去。
5: 抢了他们，
4: 我
5: 是
4: 下
5: 一个。
3: 下一个。
4: 孩子，
3: 下一个。
4: 你说怎么办啊？这个，我给你治啊。哎，这孩子不给治了，治了。哎，这小姑娘看着。哎，大哥，
6: 别动！
7: 我要
8: 我孩子，
3: 孩子。
9: 君は子供たちに何を摂取するんだ？
10: 食塩水。
9: それはいい。市民は我々に感謝するだろう。子供たちを検査し、数日後親たちは何も言わなくなる。だから中国人はもう何も言わない。本当に見事だ。人の心を丸め込んでまたさらおうとするんだからな。
10: いかに隠そうとも、おそらくリャンフェイは騙されない。
9: 何か対策はあるのか？
10: 今頃リャンフェイは何をしているんでしょう。
11: 这小鬼子真有那么好的心，给孩子注射疫苗？
12: 给孩子注射疫苗，还带他们到医院做全面检查，爹妈却不让跟着。
11: 小鬼子这招太狠了，
13: 这到底怎么回事？这是？
11: 小鬼子不是要抢孩子吗？他怕直接动手激起民变，所以他们借着这回的瘟疫，弄得人心惶惶的，在突然间说皇军可以注射疫苗。这样老百姓肯定带着孩子蜂拥而至啊。最后医生再诊断说这些孩子有问题，必须留在医院检查。你看吧，过不了几天，这些孩子家长就会收到医院的通知，说孩子得瘟疫死。
14: 哦，他让老百姓排着队把孩子送过去，这招太王八蛋了。
15: 这瘟疫这事，
12: 我觉得呀，鬼子啊，这是在故意制造恐慌，其实根本就没有瘟疫。
15: 这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咱们得想办法告诉大伙，告诉老百姓，戳穿鬼子的阴谋，对吧？
14: 嗯。
12: 小鬼子这手叫欲盖弥彰。咱们现在告诉老百姓，说鬼子要抢他们的孩子，老百姓肯定不会相信。毕竟在瘟疫面前，人人自危。要想破坏鬼子的计划，咱们必须要计划周全，谨慎行事。
14: 不是，那也不能眼看着他们把孩子给抱走吧？
11: 哎，我说梁飞，你愣着干啥？赶紧想想办法呀！
16: 我说皇军拿出了疫苗哈，瘟疫得了控制，孩子这回啊不用遭罪了。
17: 医院还有不少孩子呢，据说他们都得了瘟疫，是死是活还不一定。
14: 不是你说什么呢？什么瘟疫啊？狗屁！那都是日本人造的谣，你知道吗？
16: 我说这位大汉，皇军在医院真救了不少孩子，我可是亲眼看见的。
14: 你还亲眼看见呢？我眼珠子给你挖出来呢。还皇军，你是不是中国人啊？
16: 俺真是亲眼看见的，俺家邻居孩子就是得瘟疫死的。
14: 不是，我看你欠收拾。
17: 这位大哥，你说的这都是真的？
16: 我说是真的，这谁能撒这个谎？
17: 这样。我这兄弟呢是个死心眼儿，特别轴。要不然呢，你带他亲自到下葬那地方看看，眼见为实。要不然呢，他一天都跟你没完
14: 啊！去不去？我看你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16: 啊！行，我带他去看看不行？走，跟我走，走啊！

0: 怎么样？什么结果？
1: 那些孩子是被毒死的。
2: 什么？
3: 被毒死的？
1: 我们找到一个被毒死的孩子，让医生看了一下，骨头都是黑的，根本就不是得了瘟疫，就是医生的条件有限，不知道中了什么毒。
2: 这帮鬼子简直就是畜生，
3: 他跟畜生都不如。
4: 门监一旦暴露，你我都要一死谢罪。
5: 请局座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一定会干掉邢亚玲，销毁文件。
4: 胡哥，这件事情你要办不好，你的死期就到了。
3: 是。

0: 放下枪。亚平，你现在马上离开重庆，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安全。老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现在去找梁飞，只有他能够保护你。你现在打死董，那你父亲一辈子都不要再想洗刷罪名，这样也会让局面更加混乱。于情于理，你都应该好好想想。亚平，
1: 只要我活着，就一定要活着。
2: 哎，叫医生！
0: 亚平，
2: 在那边，
3: 包围过去，如遇抵抗，就地击毙。
4: 是。
0: 你为什么不杀了我？你再不走，我不杀了你，他们也会杀了你。走。
5: 谢了。
4: 人呢？
0: 我追到这儿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我朝他开了几枪，没打中。
4: 追！
6: 彩霞来了。
7: 陈彩霞，你是不是故意放走邢亚平的？
0: 我巡视到那儿的时候，他已经开完了枪，正准备逃走。情急之下，我朝他开枪，没想到他也朝我开枪。没办法，我就躲。等到再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7: 这故事编得很圆呢，陈彩霞。在这世界上，除了我胡克，就没有人更了解你了。告诉你，陈彩霞，这件事情没有人帮得了你。
0: 你爱信不信？
7: 这件事情我必须对局座有个交代，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苦衷。
3: 来人！
0: 干什么？
7: 拖你禁闭！
0: 别碰我！老娘自己会走。

0: 我希望你引以为戒。
1: 可我一直都在局长室身边保护他。
2: 陈彩霞放走邢亚萍，你会没有责任吗？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再这么胡来，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3: 日军抢夺中国孩子，可以纯属谣言。
4: 日军抢夺中国孩子，
3: 你生的孩子活活毒死，可以纯属谣言。
4: 瘟疫纯属谣言，
3: 你生的孩子活活毒死。
5: 队长，把头都抓起来。
6: 为避免夜长梦多，我们赶紧把抓到的孩子运到青岛，准备上船。
7: 梁飞未免也太让我失望了，这他就沉不住气了。
6: 你要知道梁飞的本事，他绝不会善罢甘休。
7: 他越是纠缠，我就越感兴趣。
6: 看来你早有对策。
7: 就这几张破传单，就想破坏我们的计划，他也太天。

0: 真了。
1: 瘟疫是极为严重的传染病，一旦爆发，济南城将死伤无数，会成为一座空城，所有人都逃不掉。希望乡亲父老全力配合军部，消灭瘟疫。
2: 这个，放松。
1: 到医院。
2: 放松。
3: 这又抢孩子了。
4: 你说打不打？听说日本人要抓孩子，
5: 不打疫苗吧，我怕孩子染上疾病；打了又怕日本人把孩子给抢走了。
1: 因为严重的传染病，一旦爆发，济南城将死伤无数，会成为一座空城，所有人都逃不掉。希望乡亲父老全力配合军。
6: 你的孩子得了瘟疫，必须要到医院做全面的检查。
3: 带走，不行，我带孩子去，我孩子没得瘟疫。
7: 爸，
3: 我给我打电话。
8: 小鬼子是不是专门给咱对着干啊？我们一发传单，他就把那宣传车开得到处嚷嚷。
9: 哦，我去医院瞅了一眼，还是有人带着孩子打针，不过过去的人比之前是少多了。
10: 这说明我们的传单有了效果，有了作用，老百姓不再相信鬼子的谣言了，对吧？
11: 对，只要老百姓怀疑，就不会带着孩子去医院。窦小凡在短的时间内也不会凑齐这么多的孩子，至少咱们争取了一些时间。
12: 看来啊，光靠撒传单这宣传力度还是不够，咱们还是得扩大范围，增加力度，让更多的百姓认识到鬼子的阴谋。
13: 哎，你们什么人？
14: 哎，这是报社，不能
8: 进去。少废话，来了就是你报社。
15: 没了，没了。打扰了各位啊。
8: 抱歉，多有得罪。
12: 这个呢，就是贵报刊登的因为得瘟疫而死的孩子的骨头。这是医院的报告，黑子。
10: 中毒？
12: 我梁飞没什么恶意。
9: 你是梁飞？
12: 我知道贵报替鬼子鼓吹，出于迫不情愿。我也知道大家都是混饭吃，我也一样，混口饭吧。但是我有一个不情之请，能不能借贵报刊登一下日本鬼子要抢夺中国孩子的这个阴谋？
14: 这不大可能啊，这里是日战区，是日本人控制的报社。
12: 我知道，
9: 亮飞，你和武工队抗日的事迹，我们都很钦佩。可我们也只不过是办报的，如果刊登出去，我们这里所有人都会被日本人杀害的。
12: 你的苦衷我了解，我真的了解。但是你们是办报人，办报人就有办报人的精神。
8: 咱们都是中国人，
12: 您看，这个孩子明显是被毒死的，然后日本人散布谣言说有瘟疫，免费给孩子们注射疫苗，借着老百姓的信任和恐慌。借着给孩子们免费检查身体，掠夺了我们几百个孩子。他们竟然无耻到要拿我们中国的孩子送到日本去做他们的孩子。
8: 我说你们还是不是中国人了？
16: 一个个人模狗样的，
8: 这么丑陋的新闻你们不报道？
16: 还日战区？日战区？
8: 日战区怎么了？在日战区你们就要为日本人服务吗？啊？
14: 梁先生，我宁愿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但是您看看我们。一个一个拖家带口的，如果我们跟你开灯了，一个也活不了啊！我们真的不能登啊！希望您能谅解。
16: 我告诉你，你今天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要不我今天让你活不了。
14: 就算你把我杀了，也总比全家老小被日本人折磨死强吧？

0: 真的不能跟你等了。
1: 我先帮帮你。
2: 证据在这儿的话，咱们大家都可以扪心自问一下。
0: 啊，对，你说你宁可自己被杀掉，也不愿意家庭受到迫害，好样的，真的好样的。但是那几百个丢掉孩子的家庭呢？
2: 他们的父母就不是父母了。
0: 你是一个父亲，你试想一下，你的孩子被抢走了，你作何感想？几十个孩子被毒死，几百个孩子被抢走，真相却要被掩盖。咱们都是中国人，你们是记者、办报人、编辑，中国的记者、中国的办报人、中国的编辑，你们就真能无动于衷？

0: 大家好。大家都知道呀，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呢，我们要去探索一道美食——驴肉腊肠。走吧，跟我出发。师傅您好，哎，我们是栏目组的，今天要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了解一下咱家的驴肉腊肠。
1: 那好啊，我们的驴肉腊肠都是自己家养的驴制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6成玉米，3成豆饼，1成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才能鲜美，色泽红亮，高蛋白，低脂肪，驴皮还是阿胶的原材料。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今天呀，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我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我们现场发货。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1: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实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实袋。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3: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1: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1: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1: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0: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1: 再拿200袋干嘛？
0: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块，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2: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0: 古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大家看呀，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在别的地方啊，您别说买了，想见都见不到。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2: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2: 送，再送5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曹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2: 好，再送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这可是用新鲜的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公

0: 作人员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1: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2: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只要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3: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2: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2: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2: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0: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2: 再拿200袋干嘛？
0: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元，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

0: 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2: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0: 果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果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2: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而且呀这是用驴肉制作的腊肠，平常啊您别说吃了，想买都买不到。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2: 送，再送5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元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不能再送了，199吃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曹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2: 好，再送5袋，
1: 那就是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1分钟啊，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元十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10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11月的法国巴黎。照片中的吴冠中身着西服，气宇轩昂。此时，这位巴黎美术学院油画系的高材生，学业有成，即将毕业。就在一个月前，远在万里之遥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此跨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纪元。消息传来，吴冠中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在刘宇走的选择中执着徘徊。翻开吴冠中的自传，他曾这样表达了自己最初来到巴黎时的愿望：到巴黎前，我是打算不回国了，因国内搞美术没有出路。到巴黎学习，我曾打算在国外飞黄腾达，不再回没有出路的旧中国。为艺术而生，是我当时的唯一愿望。然而，三年后的1950年夏天，就在自己留在法国的愿望即将实现之际，吴冠中却义无反顾地登上了归国的轮船。究竟是什么样的留学经历使吴冠中改变了自己的初衷？又是怎样的艺术理想使他最终选择了回到

0: 在吴冠中的笔下，巴黎这座他再熟悉不过的城市，被描绘的别具一格，令人耳目一新，充满了东方意蕴和浓浓的诗意。时隔半个世纪之后的重访，70岁的吴冠中对这里依然记忆犹新。他所描绘的这座城市，不仅是他横占中西的起点，也是他艺术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之地。被誉为浪漫之城的法国首都巴黎，是全世界艺术家向往的圣地。几百年来，一直引领着西方艺术的潮流。1947年夏天，在经历了几个月的海上颠簸之后，28岁的吴冠中，终于来到了这个自己渴望已久的艺术圣地。坐落于拉丁区波拿巴路上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被誉为世界著名艺术家的摇篮，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影响着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的艺术进程。这座名校也培养出了徐悲鸿、林风眠等一大批被写入中国美术史的绘画大家。这是一张吴冠中留学时使用的学生证。当时的他经过了杭州艺专8年多的绘画学习，在校长林风眠的影响下，已经初步打下了现代美术的良好基础。当吴冠中进入巴黎美院学习时，这里的艺术氛围正好契合了他的艺术追求。当时的欧洲刚刚经历了第2次世界大战的洗礼，西方美术界开始反思战争带来的灾难，充满批判精神的现代主义浪潮风起云涌，流派众多。作为艺术之都的巴黎，更是充斥着现代主义和前卫艺术的浓烈氛围。
1: 他当时留法国的时候，西方的印象主义绘画和西方的现代绘画已经进了博物馆了，已经成为经典了，所以他对西方的现代的精华的东西呢，理解的更多。
0: 在巴黎美术学院当时的教学体系中，传统和现代并存。为了打好基础，吴冠中首先选择了传统学院派画师，接受写实绘画训练。他曾说，作为职业画家，我必须掌握写实能力。这一时期，他还不断地奔波于巴黎的各大美术馆临摹学习，深深地沉醉在艺术大师的杰作中。
2: 到法国以后呢，如饥似渴地进行学习，课余时间呢，他就到博物馆啊、艺术馆、画廊的，就到那去看看那些艺术大师的原作，在这里面学习。
0: 半年之后，吴冠中正式转入了苏福尔皮教授的画室，开始系统学习现代主义绘画。苏福尔皮是上世纪40-50年代欧洲著名的现代主义画家，法兰西学院院士。他的画风磅礴沉重，主题大都是对人性的颂扬。正是这位充满激情的绘画大师，将吴冠中带入了西方现代造型艺术的门庭，使他对艺术品味、结构造型和色彩力度有了全新的认识。
3: 你像比如说他讲的这个绘画里边造型上、构图啊、形式上的这些东西，他主要是在那几年的时间在法国接触了现代艺术，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0: 吴冠中在回忆导师时这样写道，他将艺术分为两路，美与漂亮。如果他说学生的作品漂亮和

便是贬词，是警惕。苏伏尔皮这种美学观念影响了吴冠中的一生。他后来曾这样总结自己的感悟：漂亮和美不同，漂亮讲的是质感、细腻，美往往是造型艺术里面的独特性，构成美。

0: 世俗的，美是这个超越现实的，它是被这个心灵净化过的。
1: 他老强调一点，在法国最大的收获呢，他认为艺术呢应该分两个部分，一个是老师会教你如何认识美，一个老师可以教你绘画的技巧技术。他比较强调的第一方面。
2: 进入苏福尔皮画室后不久，吴冠中就凭借着自己独特的感悟和出众的才华，得到了导师的首肯，被赞誉为最好的东方学生。1948年，在苏福尔皮教授的推荐下，吴冠中的作品入选了久负盛名的巴黎春季秋季沙龙画展，获得好评。然而就在毕业前夕，当导师主动提出为吴冠中申办法国政府公费资助和延长签证时，吴冠中却犹豫了。
3: 我父亲出国之后，他一开始他就有想法，就是去了法国以后他就不会再回中国了，因为这个国内这个环境，国民党政府非常腐败，我父亲他对于中国这个当时整个形势他是有清醒的看法的。但是他后来呢，在法国这三年，虽然说学习到很多西方的现代的艺术，但是那个时候他也是就是对于自己究竟是在法国发展还是说回国，也是一直存在这个矛盾。
2: 吴冠中之所以改变了自己的初衷，与他留学时的生活经历有关。当时二战后的巴黎重返繁华，但是吴冠中却感觉自己是一个无法融入灯红酒绿生活的异乡人，毫无归属感。战后高昂的物价对于他这个仅靠微薄留学公费生活的穷学生来说，可谓举步维艰。而在学校之外遭遇的种族歧视，也一直让敏感而好强的他耿耿于怀。
4: 这个人是受过刺激的，在法国他坐公共汽车买车票，那个钢镚售票员拿去了哈，卖他票，然后拿这个钢镚找给另外一个法国人，那个法国人不要，嫌脏。还有他在博物馆里边他看那个展览，保安看他看得特别认真嘛，走到边上就说，怎么样，这东西好吧，你们国家没有吧，很伤害人这个自尊心的。这个自尊心就是一种民族的自尊感，你知道吗？
2: 到巴黎一年多后，吴冠中曾给老师吴大宇写过这样一封信：一个穷僻山村里的孩子，爬到这个夕阳寻求欢乐的社会的中心地巴黎，到处看听。一年半来，我知道这个社会这个人群与我不相干，我的父母、师友、邻居、成千上万的同胞都在睁着眼睛看。艺术的学习不在欧洲，不在巴黎，不在大师们的画室，在祖国，在故乡，在家园，在自己的心底。然而吴冠中却又这样描述了自己毕业前夕的矛盾心境：回去，巴黎那么好的学习环境，不是全世界艺术家心中的麦家吗？怎能轻易离开？何况我只当了2年学生，自己的才华还未展露，我这个黄脸矮个中国人，有信心要同西方的大师们来展开较量。就在吴冠中犹豫不决的时候，远在万里之遥的祖国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让海

0: 外的学子们欢欣鼓舞，而新中国欢迎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的姿态，更让怀乡已久的吴冠中最终下定了回国的决心。1950年夏天，吴冠中登上了法国马赛号游轮，启程回国。
1: 在法国，他学的是西方的现代艺术，但是他觉得自己走的道路不是要走那种完全的模仿的，他在内心深处，他只要追求一种既有中国的艺术，又有西方的艺术，能够把他们这两种艺术结合起来的这样一种艺术道路。
0: 在北京王府井校委胡同5号，有一栋写入新中国美术史的老建筑，这里就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旧址。1950年秋天，回到祖国的吴冠中来到了北京，在当年杭州艺专的老同学董希文的推荐下，成为了中央美术学院预科班的素描课讲师。1个月前，他应邀参加了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建国1周年国庆观礼大典。这种高规格的政治待遇和当时充满红色热情的社会氛围，使刚刚回国的吴冠中深受感染。他有了一种急于施展抱负的强烈冲动。
2: 吴冠中他回去以后，他就说，我回去肯定要遇到一种新的环境，但是他觉得我把我学到的这一切东西要毫无保留地贡献给我们这个中国的新一代艺术家。
3: 他也说了，再苦无所谓，刚刚解放嘛，条件肯定苦，他也想到了，他再苦无所谓，他总想用生命铸造些什么。
0: 然而满怀热情的吴冠中却并没有料到，新的工作刚刚开始就陷入了困境。当时他教授的是1年级素描，他发现同学们作画时总是一味追求写实，缺乏情感。于是他就在课堂上大讲西方现代美术观念，并将自己从法国带回来的三铁箱画册拎到教室，热切地向大家推荐西方现代主义的绘画经典。
1: 教课的时候，他当然抱着一腔热忱了，把自己从法国所学到的那些西方现代艺术这些精华，他在授课当中都希望能够把他们教给这些学生，传授给学生。
0: 可是当有学生问他是否有列宾的画册时，吴冠中却满脸茫然。他竟然对这位国内美术界人人熟知的苏联画家一无所知，而翻开自己的法文版美术史，能找到的介绍文字也只有寥寥几句。深感郁闷的吴冠中在董希文的点拨之下才终于明白，当时的中央美术学院崇尚的是苏联绘画体系，而列宾正是苏联体系中被推崇的现实主义大师。他的作品与吴冠中所学到的法国现代主义风格有着天壤之别。
2: 他一进入美院就感受到他所珍视的、他所把握的那些东西和目前艺术院校所教育的方向和目标都差距太大了，所以他要把他这些无保留的都拿出来，但是既不鼓励更不容许他这样做，对他来说当然是一种这个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打击。
1: 这个在中央美院这一段，他就是从艺术创作和这个教学上都感到很压抑，因为他自己的艺术理念和当时这个环境，不光是说中央美院这个环境和整个这个社会环境都是格格不入的。
0: 1953年，始终难以融入现实主义教学体系的吴冠中被调离中央美术学院，来到了清华大学建筑系担任讲师。在这里

0: 能教授素描和水彩之类的所谓纯技法基础课程。但是被当时的主流艺术排挤在外的吴冠中并不甘心就此沉沦，终于在几年之后获得了一个意外的机会。1956年，吴冠中出人意料的以副教授的职称被调入刚刚成立的北京艺术学院，担任油画教研室主任。正是从这时起，他开始有机会频繁地外出写生。上世纪50年代，现实主义的表现形式是美术创作的主流，而这种写实绘画的创作形式也始终令吴冠中感到纠结和苦恼。
1: 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就显示出他的这种性格上的执拗。他说呢，我绝对不愿意去画当时流行的这个宣传画、新年画和连环画那样的作品。那我干什么？我可以去画风景，要去画静物。
0: 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无奈的选择，却迫使他为自己的艺术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从此之后，风景画的写生和创作成为了他绘画生涯中最主要的表现形式，而他也为此踏上了一条孤独的苦行之路。从50年代中期开始，形单影只的吴冠中不辞辛苦，足迹几乎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创作出了一大批风格独特、极具表现意味的油画和水彩画风景作品。这批作品既有西方艺术的构架，又有浓郁的中国特色，为他日后个人艺术风格、语言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60年暑假，吴冠中自费赴海南岛写生。他坚持住在每天只要几毛钱的小招待所，忍着蚊虫叮咬，钻林下海，拼命作画。为了将这批作品带回北京，他经受了常人难以理解的艰辛。
2: 回来的时候，那个人很多，他硬座嘛，他只有一个位置。他的画呢，没地方放。我问他自己辛辛苦苦创作的作品，他把看得比自己生命还要重要。怎么办呢？他就把这个画就放在座位上，自己站着，站3天3夜，就站回来了。他回来以后腿全肿了，啊，这个别人说起都不信，怎么可能呢？啊，但是我发现真是这样。
0: 8年的时间一闪而过，就在吴冠中纵情于山水之间忘我写生的时候，北京艺术学院突然宣布撤销，而他也被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无奈地回到了基础课程讲师的繁忙教学工作中。远游创作的日子被迫终结。不料祸不单行，1年后，吴冠中又患上了严重的肝炎，他不得不停止工作，放下画笔。为了治病，他几乎跑遍了北京各大医院寻医问诊，在经过了长达5年的中西医治疗后，病情却丝毫不见好转。1970年，吴冠中跟随工艺美院200多名师生来到了河北省霍鹿县部队农场驻扎的李村下放劳动。此时他又患上了严重的痔疮，病痛的折磨使他常常通宵失眠，精神几近崩溃。久治不愈的结果使他产生了自杀的念头，而他选择自杀的方法就是拿起画笔。
3: 他肝炎治不好，他索性跟我来说我不治了，我就拼命画画，
4: 就说不如我去用绘画画画把我画死算了，我也不让疾病把我折磨死。
0: 就这样，不顾一切的吴冠中在常人无法想象的情况下创作了大量李村风景。

0: 在他的笔下，北方淳朴的乡村亲切自然，草木生灵都充满了勃勃生机。从这些在生命极限状况下画出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吴冠中倔强的生命力和顽强的毅力。而他这一画就是三年。
1: 70年代在他病重的时候用生命完成的一些作品，那的确是生命的脉搏在跳动，那种情感的纯真纯净，那种真善美的追求，这种东西都在他那个画里能看出来。
2: 他画了很多这个高粱地啊，这个农村的大院啊，这个棉花呀、南瓜呀什么的，确实对吴冠中的作品里面是一种新的一种风气，也在整个中国油画西画进入中国以后，有一种新的一种的清新的空气吧。
0: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三年后奇迹发生了。抱定为艺术而亡的决心疯狂作画的吴冠中，做梦都没有想到他的肝炎和其他疾病居然都不治而愈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这是向死而生了。

0: 1973年，吴冠中被调回北京。这一时期，战胜病魔后的他，重新焕发了艺术的活力。他先后赴青岛、绍兴等地写生，创作出了《青岛红楼》《鲁迅故居》等一批优秀作品。同时，吴冠中也开始尝试用中国水墨画的技法来表现自然，用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丰富他的创作内涵。
1: 70年代后期，对他个人来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他除了画油画以外也开始画水墨了。这当然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变，
2: 因为油画已经不尽兴了，他把油画和中国绘画的这个壁垒界限一下子打通了，使中国绘画有了西方绘画的色彩形的视觉的张力。
0: 1979年4月，吴冠中绘画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隆重开幕。这个展览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美术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开一代新风。这也是吴冠中人生当中举办的第一次个人作品展。
3: 我认为他用现代艺术创作的精神，特别是20世纪以来西方视觉革命以后的形式创造的语言，来阐释了中国绘画当中的意义。他在中国画的抽象和意象境界里面，找到了中国画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走向现代艺术的一个方向。
0: 从1950年归国算起，时间已经过去了漫长的30年，而此时的吴冠中也已经是60岁的花甲老人。吴冠中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鲁迅先生说过，因腹背受敌，必须横站，格外吃力。我自己感到，一直横站在中西之间，古今之间。正是因为孤独而决绝地保持着横站的独立姿态，吴冠中终于打通了西方现代艺术与中国传统绘画之间的藩篱，走上了一条融合中西的

肉馅儿用羊肉、羊油和洋葱制成。把馅料放在两张擀好的薄饼之间，卷出好看的花边，炸好食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天，农历6月13。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延安认真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聚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闯出一条生态和经济良性互动的绿色发展之路；
1: 陕西牢牢抓住西石高铁流量红利，精准解锁票根经济，激活文旅消费；
0: 第40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在西安开赛；
1: 我省大型骨干灌区宝鸡冯家山水库灌区启动下灌抗旱，日均灌溉面积超过1.5万亩。
0: 各地组织开展多样的暑期公益托管服务，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革命圣地延安认真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聚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大力实施以三北防护林、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为主的生态建设工程，不仅山川大地实现了由黄到绿的历史性转变，更闯出一条生态和经济良性互动的绿色发展之路。
2: 盛夏时节，黄土高原满目苍翠，生机盎然。清晨5点，在延安市甘泉县下司湾镇的一处悬崖下，摄像机、无人机等拍摄器材早已备好。为了记录黑冠幼鸟首飞的画面，记者连续几天摸黑出发，在峡谷和峭壁之间等待。
3: 你想它毕竟是第一次飞啊、哦，所以你看它还是一直在试探尝试，所以跟咱们人一样，一直在克服心理关。
4: 飞了，第二个，去飞了，去。

0: 素有鸟中大熊猫之称的黑鹳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对水质、空气、栖息环境及食物资源要求极高，也是评判区域生态环境优劣的重要生态风向标。如今这些曾经在黄土高原踪迹罕至的濒危珍禽每年如期到访筑巢繁育，已然成为山林间的常住居民。
1: 甘泉的黑鹳呢，是我们在2022年首次发现。那么在2024年的7月份，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悬崖下，我们是首次发现了这个黑鹳的一个繁殖的一个巢穴。从2024年、2025年到2026年，今年已经是我们在悬崖上守望这窝黑鹳的第三个年头了。
0: 珍稀物种安居繁衍是延安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最直观的缩影。从植树造林到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延安市累计完成退耕还林1077.47万亩，森林覆盖率从33.5%提升至48.07%，山川大地实现了由黄到绿的历史性转变，由浅绿向深绿的根本性迈进。优越的自然环境不仅留住了黑鹳，更吸引众多珍稀野生动物在此栖息。华北豹、褐马鸡、原麝、白鹭、苍鹭、鸳鸯等野生动物纷纷安家落户于延安，甚至朱鹮也受邀来延安做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正在革命圣地徐徐展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实施好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在黄河岸边的延安市宜川县，从2004年起，就有一支常年奋战在黄河沿岸山崖间的造林队，被大家形象地称为“悬崖造林队”。这支植树队伍由30多人组成，平均年龄45岁。20多年间，他们累计栽树4万亩，280余万株，种得下更要长得好，留得住。在延安市延长县，陕西省首个国家储备林基地建设项目正在推进，当地综合运用抗旱造林、针库混浇、无人机测绘、 GPS 定位等技术，提高造林质量和管护精度。目前人工集约林栽培苗木成活率达到95%以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随着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延安农民以粮为主、倒山种地、广种薄收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苹果为主的种植业、现代农业、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绿色产业，逐步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在吴起县吴仓堡镇帐方台村，良好的水生态催生出生态养殖、休闲垂钓等新业态。过去很难和陕北联系在一起的生态鱼，如今成了当地群众发展绿色产业的新尝试。
2: 土庆或成都这个地方特别喜欢咱们的生态鱼，下两年产值就是个30万左右。再就是我在这个前面想搞垂钓，把咱们这个生态盘要打亮。
0: 在宝塔区林镇镇任家园村，果农们的感受最为明显。植被恢复以后，苹果园里的小气候和病虫害防控条件都在改善。
3: 这几年的植被也好了，因为管理过疏，明显感觉到这个病虫害发生也就相对的也少了。
0: 山变绿，水变清，产业兴，人富裕。绿水青山带来的改变，让老乡们过上了好光景。如今延安苹果种植面积超过330万亩，产量超过500万吨，综合产值超过620亿元，农民经营净收入的60%以上来自苹果产业。一幅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壮美画卷正在革命圣地徐徐铺展。
4: 列车穿山越岭，秦楚双向奔赴。西石高铁开通后，陕鄂两地的短途周末游、微度假成为了出游的新风尚。陕西牢牢抓住高铁流量红利，精准解锁票根经济创新玩法，串联起景区、民宿、餐饮等全链条惠民政策，把过境客流实实在在转化为本地消费。
5: 我们现在呢是在西石高铁的蓝田站，刚刚呢有一趟列车从十堰方向来抵达这里，有很多旅客呢都是从湖北方向来旅游的，他们抵达这里的第一站就是前往白鹿原影视城，而促成这一核心变化的原因，就是因为景区推出的高铁票根专属惠民政策。
0: 西石高铁开通之后，一条串联起陕西与湖北的文旅快车道正式打通，

0: 为了接住这波跨省客流红利，白鹿原影视城不仅推出了湖北游客专属的优惠政策，更把交通接驳服务落到实处。从蓝田高铁站驶出的景区接驳车，每日班次接近20趟，游客下了高铁就能坐上直达景区的专线。走在白鹿原影视城内，湖北的旅游团与散客的身影较以前明显增多。
1: 10多年前来的时间吧，我们坐的是那个汽车过来的哦，这次过来旅行，我们坐的是动车，比以前有方便多了吗？
2: 不光说是门票，可以说是汇集到吃喝玩乐，方方面面的，很多方面都可以打折，应该说还是很划算的。
0: 景区在精准服务跨省游客的同时，同步兼顾本地市民的消费及出行需求，双向发力，最大程度释放文旅消费的内在活力。
3: 我们面向西安的游客还准备了多重的福利政策，大家从西安东搭乘高铁来到蓝田后，在景区购买各项票务，可以报销西安东到蓝田的高铁票。
0: 跳出单一景区让利的传统思路，蓝田正持续延伸票根经济的全域消费场景。蓝田县民宿协会牵头整合全县近30家特色民宿，打造一体化蓝田民宿圈，面向游客推出长效票根专属优惠，部分福利有效期最长可达2年。
4: 我们截止到现在7月底的房间基本上都已经预定的满了，从湖北到这儿入住酒店的客人就即可享受160块钱的单程车票减免。
0: 一张西石高铁的票根正在编织一张覆盖西安的吃住行游全链条消费网。文旅部门进一步联动西安饭庄、德发长等20多家西安老字号推出让利政策，持西石高铁票根的游客可领取20元无门槛餐饮券。在西安饭庄，记者看到到店消费的湖北客群明显增多。
5: 我朋友从湖北来，我想带他们来感受一下西安特色的美食，没想到还能凭着高铁票有优惠，哎，觉得挺好的。
6: 家庭游客、旅游团客流明显上涨，不少都是坐着西石高铁来的。一些游客吃完以后还会带走一些真空熟食，把陕西味道带回家，真正实现了高铁引流、美食留客。
0: 一张高铁票根串联起交通接驳、景区折扣、民宿补贴、餐饮让利等全链服务，游客更愿意留下来深度体验，这是票根经济带来的最直观的改变。专家表示，短期福利引流靠的是惯性，把票根经济做深做长久，才能持续释放消费潜力。
7: 搭建全市统一数字化的票根平台，建立全年常态化票根机制，摆脱短期活动依赖，而且要数字化统一运营，城乡全域联动，文化 IP 要深度的绑定，让一张小小的票根真正成为串联古都历史文化、山水美食、烟火人文的消费全域文旅通行证。
8: 7月26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6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长兴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省文物保护条例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关于开展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有关议题的汇报，包括关于加强大熊猫国家公园协同保护管理的决定，关于加强野生鸟类保护的决定修正草案的说明，关于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10部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审查意见的报告等。会议听取了各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关于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修改废止决定审查意见的报告，听取了关于咸阳市秸秆露天焚烧管理和综合利用条例、渭南市传统村落保护条例、安康市机动车停车管理条例审查意见的报告。会议还听取了关于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2026年第二批新增政府债券收支安排和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等。
9: 继3033魁独库高速公路是贯通天山南北、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战略通道，也是陕西落实对口援疆部署、服务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的重点交通工程。在新疆南天山腹地，承建魁独库项目5标段的陕西建设者们，直面高寒高海拔的施工挑战，攻坚克难，全力推进项目建设，以实干实绩助力对口援疆与区域协同发展。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天山深处，由陕西建工集团承建的 G3033 魁独库高速5标段正抢抓

0: 全年施工的黄金窗口期，推进重点控制性工程阿克塔特大桥的施工建设。目前建设团队正在同步对阿帕利克一号隧道、阔塔艾托兹一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进行施工。
1: 阿克塔特大桥全长2288米，采用57跨40米预应力铜预制梯梁结构，区域地质多为强弱风化板岩，地质水文条件复杂，施工难度大，地处高原、高寒、高海拔，有效施工周期短。57.5米高东智能液压爬膜施工精度要求高，复杂的河道地形与特殊的地质对桩基施工、梁体架设、质量管控都是极大考验。
0: 魁独库高速项目全长393公里，陕西建工承建的五标段全长33.24公里，桥隧比高达76%。项目团队依托成熟的基建技术，应用隧道超前地质探测、智慧管控平台等手段，顺利突破了项目建设过程中的核心难点，确保建设计划如期推进。据了解，魁独库高速项目计划2032年建成通车，魁屯至库车车程将由现在的14小时缩短至4小时，彻底破解原有独库公路季节性封闭的通行瓶颈，并与 G217独库公路构建快进慢游双通道，畅通南北疆人员的物资流通。
2: 我们跟当地政府也在已经对接开始联动，招聘一些当地的这个作业工人和管理人员，将来在我们全县的这个作业工人，采用当地作业工人将达到80%以上，深度参与到魁独库项目的建设当中，让他们为独库高速公路项目建设也添砖加瓦。
3: 包西太中线是陕北区域铁路运输的核心干线，全线穿行于沙质黄土分布区域，土层湿陷性突出，是历年防洪防汛重点风险部位。连日来，我省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局部最高气温突破38摄氏度。在西安局隧道病害整治项目施工现场，广大建设者头顶烈日，坚守一线，抢抓施工窗口期，推进工程建设，用汗水守护铁路运输大动脉的安全畅通。
4: 是西安铁路局管内的隧道病害专项整治工程，主要工程是对包西太中线的8处隧道明洞及附属工程进行整治改造，目前项目已进入了攻坚收尾阶段。
3: 攻坚期遇上高温天，建设者将安全放在首位，项目现场实行错峰轮岗作业，避开正午最高温时段，管理人员全程现场盯控，优化天窗点施工工序，在确保质量安全的前提下抢抓施工窗口期，
4: 常态化的开展营业线施工安全教育，现场还持续供应绿豆汤、矿泉水，配备藿香正气等防暑药品，严守安全施工红线，确保进度与人员安全双向可控。
3: 随着工程收尾，铁路干线防洪能力全面提升，为陕北能源运输和旅客出行筑牢安全屏障。
5: 记者从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延长石油实现工业总产值1286.3亿元，同比增长7.8%，利润总额88.17亿元，同比增长12.16%，贡献税费272.32亿元，占全省国资系统近40%。其中生产原油609.67万吨，天然气70.26亿方，同比分别增长超2%和17%。进口原油同比增长52%，轮胎产量突破407万条。成品油省内销量同比增长超50万吨，省外天然气销量增长43%，化工品出口增长113%。大型深层煤层气田探明储量537亿方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百万吨级 CCUS 示范项目全面开工，千万吨级可可钙煤矿进入联合试运转，闪电入皖配套电源点复线电厂2期加速建设。第40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7月26号在西安正式拉开帷幕。本届大赛由中国科协、自然科学基金委、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陕西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共吸引了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港澳台地区和来自亚洲、非洲、欧洲等27个国家共800多名代表参加。大赛期间还将举办科技任务挑战、科技自立自强报告会、科技人文参观、国际青少年文化交流、青少年成长支持双选会等系列活动。此外，大赛还联合我省科协、教育等部门单位共同实施

0: 陕西省科技教育工作者专业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助力地方青少年科技教育发展。
1: 当前正值秋粮玉米拔节运穗的关键需水期，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宝鸡市渭北台原地区降雨偏少，灌区农田伤情明显下降。针对这一情况，宝鸡市冯家山水库管理局及时启动下灌工作，日均灌溉面积超过1.5万亩。
2: 在宝鸡市凤翔区连村的一处玉米地里，村经济合作社正组织人员使用喷灌机对受旱作物进行浇灌。随着水雾均匀洒落，原本卷曲的玉米叶片逐渐舒展。
3: 今年凤翔山水库管理局工作人员主动联系我们，给我们提供充足的水源，让我们来浇地。这片区大概有个200来亩到300亩地，我有3台喷灌机，记住我是24小时不停，一天还能3台喷灌机能喷高60多亩地。我这片期末还能就是一个星期大概就能喷完了。
2: 冯家山水库灌区是我省大型骨干灌区之一，设计灌溉面积136万亩，覆盖宝鸡、咸阳两市8个县区。当前灌区实行分片区、分时段错峰轮灌制度，优先满足秋粮主产区农田用水需求。7月18号至25号，灌区出库流量达到每秒25立方米，创下2010年以来最大流量记录，水库供水能力得到充分释放。
4: 提前完成渠道清淤、水利设施检修养护工作，动态调整供水调度，全力以赴做好下灌保障。
2: 与此同时，冯家山水库管理局动员天渡、法门、张谢等灌溉管理站迅速行动，组建党员先锋抗旱服务队，针对辖区内的留守老人、残疾家庭和劳力不足农户建立帮扶台账，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精准助农、兜底保灌服务，确保下灌不留死角、不落一户。
5: 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张于周教授团队研究发现的最新成果，植物根系存在必腐性，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发表。生物腐烂是生态系统养分循环的关键过程，腐烂区域同时也是病原微生物高度活跃、可能对活体植物造成侵害的危险区。张于周教授团队研究发现，植物根系能主动绕开植物腐烂造成的病原微生物富集区，来规避有害物质。
6: 土壤中的有害微生物主要是向环境中释放一些酚酸类或者有机酸类物质，进而在土壤中形成一种酸性的化学梯度信号。植物根系在感知到这种化学梯度信号以后，会产生逃避性应答反应，来避开有害微生物。
5: 据介绍，这种现象在油菜、番茄和小麦等农作物中广泛存在。这项研究成果为今后改良植物的根系、提高植物根系对有害微生物的识别能力、预防烂根病和培育抗疫品种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暑假里，不少双职工家庭和留守家庭发愁孩子没人管，我省各地组织开展服务多样的暑期公益托管班，课程活动实实在在，孩子有人陪，有事儿做，家长也能安心上班。
7: 咸阳市秦都区团团护航乐托秦都托管班在20个社区同时开起来，各个社区各有特色，尽量照顾到不同家庭的需求。彩虹二区社区更关注孩子的心理状态，志愿者带孩子们看情绪科普短片、玩情绪猜猜猜、橡皮泥创作、击鼓传花这些简单有趣的游戏，引导他们认识情绪、接纳自己，学会疏导压力，培养积极阳光的健康心态。
8: 让孩子们在集体环境里学有所获、玩有所乐，在相处中锻炼社交能力，全面提升综合素养。
7: 在秦都区陈阳寨街道河南街社区的托管班侧重传统文化，开了废衣剪纸、毛笔书法、古风团扇绘制这些国风课，老师手把手带着孩子动手做，培养孩子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9: 在这里我能认真地完成作业，还能学习安全知识，参与趣味活动，结交新的朋友，很开心。
7: 大学生带小学生暑期托管，让青春与童年共成长。在安康宁陕县，返乡大学生志愿者耐心陪孩子写作业，带着做手工、玩游戏，体验传统文化，了解国防知识，每天都有新鲜事。
10: 有老师给辅导，老师还带着去玩耍，回去娃都很开心。
11: 让我们可以陪伴孩子们学习玩耍的他们的这个暑期生活。

0: 会变得更加的精彩啊，我们也会有这个机会获得我们的成长。
1: 从艺术熏陶到体育锻炼，各地的托管班课程实实在在，让孩子们在快乐中长见识，在运动中强身体。汉中城固文化馆面向6至14岁青少年开启了暑期艺术公益培训班，中国舞、书法、竹笛、秦腔、非洲鼓等10门课全部免费，把公共文化资源送到老百姓身边。
2: 举办暑期公益培训，就是要充分发挥文化馆的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做好全民艺术普及工作，让每一个孩子，无论家庭条件如何，都有机会接触艺术、学习艺术。
1: 西安市人民体育场的暑期成长托管训练营，把游泳、篮球、羽毛球等专业场地和托管服务结合起来，孩子们在安全专业的环境里运动出汗，增强体质。
3: 主要是他的理念这一块比较合适，然后呢，同时还是考虑到这个家长啊，这个包括咱们说的工作压力的时间，这样的话孩子呢也有人管，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能学习到很多的东西。
4: 陕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最新发布数据，截至7月24号，西安口岸今年出入境外籍人员突破3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5.9%，出入境外籍人员占出入境总量的30.6%，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成为主要拉动因素。今年以来，陕西边检总站累计高效保障12万多人次入境外籍旅客享受免签便利化政策，免签入境人数同比增长31%，占入境外籍旅客总量的87%。欧洲、中亚和东南亚方向的商务、研学及旅游客流增长尤为突出。此外，西安口岸出入境货运航班增长同样明显，航班数量同比增幅接近90%。欧洲、中亚方向的国际货运航线密度和载运率持续走高，空中丝绸之路的物流效能加速释放。
5: 我们紧紧围绕西安机场区位门户复合型国际航空枢纽定位，全力支持新西伯利亚、维也纳、巴黎、罗马等8条客货运航线高效通航，助力西安机场持续完善国际航线布局。
6: 2026西安市社区文化艺术季秦腔戏谜擂台赛预热专场活动7月25号举行，在西安艺俗社文化街区，多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青年秦腔演员、秦腔小学员们带着飘彩、三滴血等经典选段，以及不久前热播电视剧主角里的同款折子戏打交赞教学，戏迷们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戏曲的魅力，高亢的唱腔也吸引了不少人现场学唱。
7: 中

0: 姐，
1: 咋样？
2: 本届秦腔戏迷擂台赛海选一直持续到八月，从各区县选拔的秦腔爱好者，经过两轮比拼后，将在十一月参加西安市总决赛，争夺年度冠军。
3: 我最喜欢里面的刀马旦，因为刀马旦他拿就是我们两手里的这个棍儿，打起来就感觉特别有画面感。而且我这一次也想参加秦腔的擂台赛，
4: 除了有秦腔戏迷的擂台赛，也增加了一个慢秦腔的比赛。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通过 AI 慢剧，通过更多的科技类型的参赛方式，来增加我们秦腔的传播度。
5: 7月23号，中国外文局新时代新思想主题双新书屋在延安学习书院揭牌，这是中国外文局在全国设立的首家双新书屋。外文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等7家出版社向延安学习书院捐赠图书1000余册，书屋将成为集理论研读、红色研学、国际交流于一体的书香示范平台，为讲好延安故事、传播党的创新理论开辟新窗口。
6: 2026陕西省群众文化节启动仪式暨三秦四季大地欢歌优秀群众合唱展演7月23号在汉中市举行，文化节统筹启动仪式、专场音乐会、基层惠民展演、公益美育培训、线上互动5项主体活动，集中展示陕西省群众合唱建设成果，打磨接地气、高品质、可传播的群众文艺精品，推动全省群众文化工作常态化、精品化发展。

0: 陕西省第十八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击剑项目今天在渭南开赛，156名击剑小将角逐24个小项，同时武术散打项目也于昨天开赛，252名运动员将展开5天对决。
1: 从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到夜晚满天繁星亮起，秦岭的夏天，一天24小时都美得像画。
2: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0: 龙时代。
1: 怎么回事啊？
2: 他说话了。
1: 为什么世界颠倒了？谁把我扶起来啊？
3: 最后到我登场了，我要把苏奥的吸血龙变成我的。
4: 捕食，
3: 蓝色火花吧。
4: 这是什么？
5: 那是什么？
0: 朋友们，
2: 小狼，我们是来帮忙的。
3: 那是什么？
1: 我以前从未见过它。
2: 是爸爸也不知道的新发射基地吗？
1: 终于完成了，
6: 还好没有来晚。
1: 一下下，谁是洛龙山，谁是太古战车？
6: 我是洛龙山。
1: 我是太古战车。大家好啊。
6: 这是什么？这是棘龙巨兽新的发射基地。
7: 棘龙巨兽可以在战斗中召唤恐龙。好了，快点开始吧。
1: 下下，是啊，你明白了吧？让我们开始吧。
6: 好吧。
0: 上吧，棘龙巨兽。
1: 下下，跟上我的步伐。
0: 太古战车，雷神翼龙，龙兽能量，
1: 下下，哦，很好。

0: 兽竞技场救出了一只威龙兽。
1: 他们是怎么做出这样的东西的？
2: 哼，不用担心，那种小翼龙没有危险。
0: 是的，没什么可怕的，很招吧？穿透气流的光芒，霹雳光流炮，愤怒的岩石，大地之牙，
2: 蓝色火花，龙卷尾旋。

0: 正在消散。
1: 这是怎么回事？
2: 这怎么可能？
0: 干得漂亮，雷神翼龙，用这个结束它。雷和电的碰撞，雷霆炸裂。

0: 迫不及待想知道这帮小家伙干得怎么样。哦，孩子们，你们安全回来了。
1: 不是，我们赢了。
0: 哦，干得漂亮。
2: 怎么可能，我们有暴龙巨兽怎么还输了呢？
3: 这个结果出乎意料。寒武战车，你今天很幸运，下次就不会这么容易了。
4: 苏昂，我会打败你的。
2: 你们等着瞧吧。
1: 迪菲尔，等一下，我有话跟你说。迪菲尔。
5: 你要说什么呢？
1: 没什么。
6: 暴龙巨兽是一个非常强的发射基地，还好棘龙巨兽来了。
0: 看来棘龙巨兽展现了他的实力。
6: 博士，谢谢你。
3: 下下是啊，以后一起努力，以后请多帮助棘龙巨兽，
7: 以后多拜托了。
3: 下下下，看我的吧。
7: 他精力真充沛。
8: 等等等等，我们能胜利不仅仅是因为他，如果没有我，你们会输的。
0: 是啊，陆晶，你今天功劳最大。
8: 没什么，朋友之间小事一桩。
9: 小主人，
10: 小主人，
9: 请您小心啊。

0: 什么？你要试着说服迪菲尔？
1: 如果我有机会和迪菲尔单独说话，

0: 他的行为会导致什么结果，他也不知道把恐龙带回地球到底有多危险。
1: 他可能只是觉得他爸爸做的事情都是对的吧。
2: 但他不应该不考虑自己的行为。
3: 狄教授不会在乎人类会发生什么。
2: 什么？我们不能放过这帮坏蛋。
0: 如果我们能说服迪菲尔，狄教授也许会改变主意。
3: 如果那样的话就太好了。
4: 我想迪菲尔可能很容易被我们说服。
1: 为什么？
4: 被宠坏的孩子通常都是孤独的，就像那边那个人一样。
5: 你是说这个东西可以瞬间移动吗？
6: 当然了，不止如此，你甚至可以使用次元波进行时间旅行。
1: 时间旅行吗？就像时间机器。
6: 是的，虽然我们还在实验，不过很快就能完成了。
2: 您是说时间机器快完成了吗？
7: 太棒了，
8: 太帅了吧。
4: 卢晶，你知道迪菲尔和谢意在哪吗？
1: 我肯定知道啊，怎么了嘛？
0: 明天我们要去见迪菲尔。
1: 哦，要对战吗？
0: 不，我们要说服迪菲尔。
4: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迪菲尔可能会成为我们的朋友。
9: 没错没错，
1: 迪菲尔会和我们成为一伙吗？
6: 哦吼，这可是个好主意。
1: 怎么是个好主意了？那我们就没人可对战了。
0: 卢晶，难道你不想阻止远古战车的行动吗？
1: 虽然，但是……
0: 那就告诉我们迪菲尔在哪儿。
1: 知道了。
0: 胖奇，你玩得开心吗？
2: 这家伙是谁？这是胖奇。
0: 胖奇，这是我们的新朋友吉龙巨兽，你们好好相处。
2: 你好啊，
10: 哥哥，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0: 琳琳呢？
2: 哦，又是一个新人。
10: 你在干什么？
0: 没什么。
10: 你骗人，你脚边明明有人说话。
0: 哎呦，怎么可能，脚怎么能说话呢？
10: 不是说你的脚，你现在明明藏了什么。
0: 我能藏什么呀？
10: 你骗人，快让我看看。
0: 说了什么都没有。
10: 快点让我看看。
0: 好吧。看吧，什么都没有吧。你听错了。
2: 为什么这么对我？
10: 果然有什么在说话。
0: 是吗？我什么都没听到。
10: 胖奇的窝里有什么东西在说话？
0: 他窝里能有什么？孩子都说了什么都没有。
10: 胖奇，你能让一下吗？
2: 吉龙巨兽，我们的存在要保密。是吗？你应该早点告诉我。
10: 胖奇，我说了让你出来一下。
0: 琳琳，看到了吧？那里什么都没有。
10: 真奇怪呀。
0: 别闹了，我们回家吧。
10: 但是哥哥，你最近在外面干什么？总是回来这么晚。
0: 哎呀，你也知道我原来就很忙。走吧走吧。
2: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我想我们今天应该会在这过夜。
11: 真的吗？你是说爸爸有礼物给我，还有要传达给我的话吗？
3: 是的，有立方体飞船的升级数据，还有一段视频留言。
2: 立方体飞船的升级数据？
3: 是的，迪菲尔，这是教授送给你的礼物。
11: 你说礼物？等等，你为什么忘了说？
3: 我不是忘了说，只是没有告诉你而已。
11: 一个意思好吗？我们不仅说了战斗，还错过了这么重要的信息，怎么办？还有你的语气为什么这样？一点都不可爱好吗？
2: 菲儿，冷静点。
12: 你难道不想看礼物还有视频信息吗？
11: 虽然，但是……
12: 暴龙巨兽，给我们播放教授的视频信息吧。
3: 开始播放。
11: 爸爸，
2: 菲儿，我有一份礼物送给你。在暴龙巨兽的记忆电路中，有一份可以升级立方体飞船的数据，你使用它后就可以开始新的旅行了。
12: 新的旅行？
3: 小龙迟到了，迟到了30分钟。
0: 是啊，
10: 他在干什么呢？
0: 他不会

0: 发生了什么事吧。
1: 我等不及了，我们走吧。
2: 大虎，你不能这样。
3: 哦，看那儿，他来了。啊，朋友们。
1: 呀，小龙，迟到了30分钟。
4: 哎，对不起，对不起，家里一片混乱。
5: 哦，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4: 其实是棘龙巨兽。
6: 等等，你是要把责任推到我身上吗？也不是我的问题。
7: 所以发生了什么？
4: 那个。再睡5分钟，再睡10分钟。
8: 傻孩子，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4: 啊，我睡到7:30就起来。
8: 你说什么呢？现在已经8:30了。
4: 完了！
6: 突然怎么了？天气很冷，给我被子。哎
8: 呦，那个是什么？
6: 怎么了？棘龙巨兽。
8: 小龙，你在哪里买的这个玩具？
4: 我是从一个朋友那里借的，
8: 让我看看。
4: 啊，妈妈。
6: 哎呀，棘龙巨兽，我跟你说要保守秘密。哦，我忘了。
8: 你是怎么让这些玩具说话的？
4: 我就是跟他们搭话。
8: 真的吗？你们好啊。
6: 您好。你好啊。
8: 哇，好神奇啊，这不是个普通的玩具吧？
4: 是的，它就像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
8: 哇，真的吗？这个一定很强壮。
6: 是啊，我总是精力充沛。
4: 妈妈，我见朋友又迟到了。
8: 等等，小龙，这些东西看起来很贵，你是从哪里弄来的？
4: 我是从一个叫卢京非常富有的朋友那里借来的。
8: 那你快点还回去，别弄坏了。
4: 知道了。所以我来晚了。
1: 什么嘛，你就是起晚了才迟到的。
2: 就是因为起晚了。
4: 这么说也没错。
7: 你不要把错都怪在棘龙巨兽身上。
6: 我就是这个意思。棘龙巨兽，现在最好保持安静。是吗？
9: 总之现在人到齐了吧。
4: 新北和卢京不一起去吗？
7: 新北今天有一场演出，来不了了。
4: 这样啊。
1: 卢京说一会儿直接乘车去那儿。
0: 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在那里汇合啦。
5: 好的，那我们出发吧。
0: 我们出发吧。
9: 轮胎怎么突然漏气了？
10: 我们也不知道啊。
11: 啊，不，它没了。
9: 没有什么，
11: 我们没有备胎。
9: 什么？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怎么办？快想想办法！
12: 别堵在路上啊！快把车开走。
11: 对不起。
4: 就在这儿了。是这个屋顶吧？
5: 是的，
0: 没错。
7: 是迪菲二的立方体飞船。
13: 完成了。
14: 我这边也完成了。
6: 设定都没问题吧？
14: 当然了，我设定好了，是在1.5亿年前。
6: 好的，那我们立刻出发吧。耶，
13: 太激动了。
4: 这就是你的基地啊。
1: 那是什么？那个立方体飞船把屋顶打破了。
0: 难以置信。
6: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13: 你们是来对战的吗？
5: 不是的，迪菲尔。
2: 新一，新贝没和他们在一起。
14: 苏奥，你这个可怜虫。
5: 迪菲尔，我来这是想和你谈谈，我们能单独谈谈吗？
13: 我们两个不行，我们要去很久的以前旅行。
5: 去很久的以前旅行？
4: 那是什么意思？
14: 哼，我们现在要去恐龙时代了。
5: 什么？
2: 你是说恐龙时代？
6: 这怎么可能？
2: 这不是一个你可以轻易去的地方。
13: 但是我们可以去，我爸爸给了我将我的飞船升级成时间机器的程序。
4: 你是说把它变成时间机器了吗？
9: 不会吧。
2: 迪教授打算在恐龙时代做什么？
6: 当然是狩猎恐龙了。
2: 狩猎恐龙？
6: 你在抓恐龙吗？我要把恐龙带到地球这个时代来。
2: 迪教授。
5: 迪菲尔，你不能那样做，你是在做坏事。
13: 这有什么问题吗？狩猎恐龙听起来不是很棒？
5: 迪菲尔，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孩子。
13: 我以前

0: 是的，我们过去经常一起玩的。那时候的你是很可爱的孩子，是什么让你变成这样子的？
1: 别说了，别说了，我不想听到任何关于我童年的事。苏儿，我真的好讨厌你。
0: 迪菲尔，
1: 爸爸，我们赶快去抓恐龙吧。哥哥，你也快来。
2: 好的。
0: 迪菲尔，你听我说。
3: 迪菲尔，你等等。
0: 爷爷，
2: 寒武战车。成功了，敌人就是我。
0: 爷爷，您没事吧？
2: 不用担心，我没事。他们走了，可怕的孩子。
4: 他们真的去了恐龙时代吗？
5: 我想是的。

0: 苏奥，你开心吗？
1: 很开心。
0: 那你当我的哥哥吧。
1: 哥哥？菲儿，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可能是你哥哥？
0: 我讨厌苏奥，超级超级讨厌。
2: 菲儿，你看起来脸色不太好。
0: 什么事都没有，不要你管。
2: 怎么回事？我作为最强的发射基地都害怕。现在最好不要打扰他。
1: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迪菲尔为什么这么生气？
3: 你仔细想想，你以前是不是伤害过迪菲尔？
1: 不会的，不可能的。
3: 真的吗？
1: 但是他们怎么去狩猎恐龙的？
2: 把恐龙变成威龙兽驯服他们。
1: 变成威龙兽？
4: 小龙，你不是和我们一起听过把恐龙变小的计划吗？
1: 是吗？
5: 是说把它们变小吧？
6: 但是巨型恐龙是怎么变小的？
7: 我们有个能力。
6: 哦，什么？你吗？
1: 太古战车你也有吗？
4: 是的，我们蒙卡战车都有。
2: 那我们呢？我们发射基地没有这个功能。切，我们竟然没有。
6: 但是你们蒙卡战车这么小，怎么能抓得住那些大恐龙呢？
5: 就是说，
2: 当我们进入恐龙时代后，我们就变成了普通汽车的大小。
6: 普通汽车？
5: 你会变得像一辆真正的汽车一样大吗？
2: 没错。
1: 真的吗？
8: 我们曾经听说过，因为次元机无法移动大的东西，所以开发了将它们缩小的系统。
1: 是吗？
6: 白垩战车，你曾经是一辆真正的汽车吗？
7: 是的，虽然我现在就在你肩膀上。
3: 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该做什么呢？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那不是出事了吗？
8: 没错，我们必须要做点什么。
1: 但是我们怎么办？
2: 不用担心。
1: 什么？
2: 我之前在迪菲尔驾驶的飞船上放了追踪器，
1: 那我们就能知道迪菲尔去哪儿了。
2: 是的，东东博士很快就能完成能传送的时间机器了。
6: 这意味着
3: 我们也可以去追迪菲尔了。

0: 始狩猎恐龙了吗？
1: 明古战车，我们也去吧。
2: 好的。
3: 我碰错什么东西了吗？
0: 博士，发生什么事了吗？
3: 是苹果。苹果怎么了吗？这是来自未来的信息。
4: 什么？
3: 这是我为时间旅行准备的苹果。
5: 博士，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2: 未来的你一定成功。

0: 没错，我成功了，孩子们完成好了。
1: 这突然是怎么回事？这不是我吗？成功了，我在这儿。
2: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3: 不要太惊讶，我们来自一小时之后的未来。
4: 我们穿越回来了。
5: 那我们就去恐龙时代吧。
0: 我们要跟着迪菲尔和其他人。
4: 我们真要到恐龙时代了。
1: 不是，这个实验成功了。
6: 很好，接下来是1.5亿年前。
1: 什么？怎么回事？
0: 一个小时之后你们就要去恐龙时代了。
1: 什么？我们真的到了。
4: 真的，恐龙时代。

0: 爹
1: 娘，不孝子薛刚来看你们了，而今天还带来了你们素未谋面的儿媳妇栾英和皮霞，还有我儿子薛奎，还有我的好兄弟程月虎。爹娘，你们放心吧，儿子不再是那个只会让你们生气的通城虎了，如今我是中兴大唐的元帅。
2: 爷爷奶奶，薛家的列祖列宗们，我是你们的孙儿薛奎，今天我跟我爹还有我娘来看你们了。当年是武三思害得我们薛家满门抄斩的，如今我要让他血债血偿，我要让他满门抄斩，我要杀进皇宫，你们一定要在九泉之下保佑我们。
1: 爹娘，等孩儿完成大业，就把你们带回老家去，一辈子陪在你们身边。
3: 大哥孝顺点吧，别把武三思的人引过来。
4: 夫君别太难过了。
5: 爹，两辽王府到了。
6: 哎爹，咱们非要来这儿干嘛？
7: 孩儿们呢，咱们得进去给两辽王老夫妇祭奠祭奠。
6: 哎爹，咱们不能进去啊，那薛家他们都是罪犯，咱们哪能给他们祭奠啊。
7: 文宝，你若不想去就先行离开吧。文龙文虎
8: 在，
7: 我们进去。
8: 是。
7: 两辽王熙宁侯啊，末将白首。

0: 前来祭奠你们了。
1: 爹，都怪那薛家太缺德了。你说，怎么出了薛刚这个败家子儿啊？啊，他这一脚踢死了满门家眷，孩儿认为他是死有余辜，罪有应得。哎，爹，我还听说这个薛刚有个小崽子叫什么薛奎，他怎么也被烧死了呢？啊，他要活着多好，孩儿还真想跟他好好较量较量。
2: 我，奎儿，不可了吗？你别忘了，我们三更天还要动手，你可别误了大事。
3: 哦。
0: 你怎么就黑白不分呢？当年李成业，他硬是把你从我的身边抢走，你娘为此事泣不成声，为你流了多少眼泪？你倒好，反而认贼作父。
1: 爹，孩儿怎么认贼作父啊？这位义父是三齐王，金吾大将军，为武皇出生入死，他怎么是贼了呢？
0: 住口！自从你在教场比武，武皇跟你封了号，你就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人家薛奎若还活在世上，你岂是人家的对手？你现在倒好，不但瞧不起薛家，就连为父和你两位兄长都不放在眼里。你说你狂妄到什么地步了？你走吧，就当我们白家没生你这个儿子。
2: 爹，爹，别生气。三弟，少说两句。爹，三弟还年轻，不懂事，他将来一定会明白的。
4: 大哥，文豹现在就明白得很。
5: 文豹，你明白什么呀？咱们一家人好不容易聚在一起，你就不能听爹的话，别让爹生气呀。
0: 好了，他不走，我们走。哎
1: 呀，爹，大哥，二哥。
6: 薛奎呀，薛奎，你最好不要死，要死也死在我白文豹的锤下。
2: 哎，奎儿，
1: 哼，爹，
2: 爹，咱们现在是回客栈还是去哪儿？
7: 回客栈吧。
2: 哎，爹，哎，你们都别动，我去看看。
8: 哦，小心点。

0: 皇娘，我看我们还是不要去了吧。您看外面天这么黑，三更半夜的，可别碰到什么鬼呀。
1: 胡说，这世上哪有鬼，是你心里面有鬼。
0: 皇娘，
1: 你以为朕不知道啊？你是跟薛刚一起回都城的。
0: 皇娘，我
1: 朕不知道那个反贼薛刚是有什么目的，不过朕知道你是不会害朕的。
0: 皇娘，女儿怎么会害您呢？而且皇娘，你也不会害女儿的，对不对？
1: 你就是知道朕宠你，所以你才这样肆无忌惮地跟他在一起。不过往后不要再跟朕对着干了，朕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0: 皇娘，你说你们为什么非要弄得你死我活的吗？记得小的时候你还跟父皇一起带着我去两辽王府玩呢。
1: 你还说小时候，这天下在变，人也在变，国有国法，就算是天子犯法也要与庶民同罪。当年他打死张宝，薛丁山包庇他，先帝呢也纵容他，结果呢，结果害了他，也害了薛家。我们武家跟薛家是死对头，绝对不会和解。朕想他死，他也想朕死。
0: 皇娘，不是这样的，真的不是这样的。三哥哥已经答应我不会伤害您的。
1: 你长这么大了还傻乎乎的那么天真，你真的以为薛